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0: 你们都是从小看着我一起长大的，虽然我的年龄很小，走过的路没有你们走过的桥多，但是我已经真真的看清楚了，只有共产党解放军才是真心为咱们老百姓好的。
1: 小龙同志，
0: 陶排长，
2: 小兄弟，
3: 小龙同志，组织上怀疑你私通土匪，需要你跟我们回县城

0: 接住掉。
1: 我
2: 大雷啊，你是搞什么名堂？
0: 谢书记，你也要跟我们一起回去？
2: 我
0: 是
3: 少奇。
1: 玉林哥来了，夫人抽你的地方好了吗？
3: 好了，梦珠姐打得不疼。
1: 夫人是不舍得打你才对。
3: 哎，我刚抓的山鸡，给夫人煲汤。
1: 哎，
4: 山鸡我们自己会抓。
3: 那就好，梦珠姐现在需要营养，你们多给她煲汤啊。
1: 哎，
3: 让我来。

0: 孟初姐，我托人从香港买了奶粉，等孩子出生的时候，应该就到了。一个没了阿爸的孩子，阿妈也成了丧家犬，哪有那么金贵啊？
1: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这次真的是我不对，可是气大伤身，你这样会对孩子不好的。我保证以后不再气你了。姐夫不在了，我以后一定不会让你们娘俩吃苦的。姐夫的仇我记得。
0: 我一定把那个龙指纹和穆剑琛给你抓来，而且不会太久。什么意思？
1: 来，你先把汤喝了再说。

0: 这很小心吧？
1: 哎，你们两个是露水夫妻，人家是蓝莓绿马，
2: 那叫青梅竹马。
1: 对，青梅竹马，你怎么跟人家？连我这个癫子都看得出来，你这么聪明、伶俐、漂亮，你看不出来？嗯，你这个三姨太在周家大院还留点利用价值。到了我银店山，就是用过的抹布，挨手就扔了。妹妹，小白脸都靠不住，你不如找我这个粗人。
3: 陈店子，
2: 我拦没拦告诉你，就算我是块抹布，也轮不到你这个粗人。老娘我就喜欢小白脸，就只喜欢钟玉玲，谁也管不着。
1: 真漂亮。我等着你回心转意。
4: 时而他还认我，他劝我下山，怎么可能呢？没有这个可能了。
5: 周先生，你走上今天这样一条不归路，指纹非常痛心，但是他给您的信你也看了，你现在可以说是查沉全体军民的公敌，只有尽早丢掉幻想投降，

0: 才有可能争取政府和人民的宽大处理。所以他劝您下山。芷雯多希望还能像他小时候那样，每天能陪在您身边。
1: 你们父女共享天伦之乐。
0: 周先生，眼下无论是谢书记还是芷雯和我，都希望您能看清楚，你眼前只有两条路：一，立即投降，带领更多的人下山归顺政府；二，继续以人民为敌，与特务和惯匪为伍，在银殿山负隅顽抗，直到被大军消灭，与芷雯阴阳两隔。
2: 哼哼，冤有头债有主，我的手上有共产党人的血，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就放过我的。
1: 在回归人民的路上，什么时候迷途知返都不晚，但是只要他们愿意放下屠刀，不再与人民为敌，人民都会随时欢迎的。

0: 共产党真的和国民党不一样。就算您不相信我，你也应该相信指纹的选择吧。
1: 行了，我是个戴罪之人。我最近经常在想，如果没有你，我现在很可能就在县城坐上我军座的宝座了吧。
0: 周公，如果没有我，有可能还会有孙建成、李建成、王建成、赵建成等等，还有包括指纹在内的所有的共产党解放军都会来搅您的局。这是历史所趋，谁也不可能逆转。
1: 你就那么相信共产党？
0: 我信。
1: 行吧，我不动摇你的信仰。嗯，下山吧。但是你出了这个门，是被抓还是被杀，我就不能保证了。以后别再来了。
2: 周公，
1: 走吧。走。你等等。对了对了，等等。

0: 嗯，好悬把他给忘了。原来这个野战救护包一直在您的手里。好好照顾侄儿。
1: 您真的不再考虑了？不谈这个了，一路平安，
2: 保重。
3: 小贵，
2: 哎，
3: 派上几个人，暗中护送他，一路到县城，不能出任何差错。
2: 您是怕沉淀的怎么办？
3: 不能不放啊！快去吧，
2: 晓得了。

0: 给我捆上，带走，带走。
1: 孟书记，我没说错。
2: 装，使劲儿装，我看你还能装到什么时候？
3: 石建同志，怎么回事啊？
2: 他最清楚。
4: 我？
5: 我们在小龙同志住处附近发现了小玉桐的尸体，然后请分区保卫部的同志下来调查，发现小玉桐是中毒而死。
4: 中毒？
3: 到底怎么回事？
5: 小玉桐经过检测，就是吃了那些糖果死的。
6: 经过排查，我们是在龙指纹同志的宿舍里发现的这种糖果，并且上面都有毒。
4: 不可能，我为什么要害死小玉桐？
2: 没人说你要害死小玉桐。
7: 那你为什么要准备这些糖果？你准备这些毒糖果要对付谁？
4: 我没有，我从来没有过这些糖果。
2: 瞪眼睛说瞎话。出发的时候，我亲眼看着你给小玉头的就是这种糖果。
4: 这根本就是两码事。
3: 石建同志，如果这些糖果是从龙指纹房间搜出来的，那只有一个解释，有人想陷害他。
2: 好，先不说糖果。这封信又说明了什么呢？
4: 哎，你们怎么能随便翻我东西？
2: 笑话，不随便翻东西，怎么能抓住你通匪的证据？
7: 齐飞同志，这就是暴乱首恶周培龙写给龙指纹的信，充分证明龙指纹暗中通匪。
3: 这封信我知道。
7: 你知道？那我是不是可以认定你也暗中通匪呢？
3: 甘世坚同志，我们能不能单独聊一聊啊？
7: 没有必要。
2: 于排长，
6: 是，
2: 把情况介绍清楚。
5: 我们除了发现有毒糖果之外，我们还在糖果的包装纸上发现了用隐形药水书写的指令，这个指令都是写给一个叫惊蛰的人。
4: 不可能，我不是惊蛰。
5: 我没有说你是惊蛰。
7: 谢书记，如果有疑问，你可以给军分区保卫处打电话。
3: 我相信。
4: 谢书记，
2: 我再说一遍，这里没有什么谢书记。
3: 我相信军分区保卫处的勘验结果，毒糖果和隐形药水都应该是真的。
2: 于排长，
5: 有，
2: 把惊蛰押到看守所，准备公审。
6: 是。
4: 别碰我！我再说一遍，我不是惊蛰。
2: 压下来。

0: 勘验结果不假，但这些东西绝对不是龙志文同志的。你想想看，如果龙志文同志是惊蛰的话，他怎么可能搬援兵救茶城呢？啊？
1: 那周培龙写给龙志文的信怎么解释？
0: 聊一聊啊，啊，
1: 可以啊，没有问题。
2: 老谢，刚才人多，我有些冲动，你别介意啊。
0: 你说哪儿去了？哎呀，你说的对啊，刚才啊，我也有些武断，你也别介意啊。
2: 要我说，你不光武断，还有些独断。
0: 哦哦。好好好好，
2: 没跟我打招呼就把穆剑臣从看守所里带走了。刚才我问了一下王妹妹，穆剑臣并没有出现在你们工作队里。如果这个特先分子再次逃跑，你让我怎么跟上级领导交代？
0: 老干啊，我已经让穆剑臣上了银殿山了。我想让他摸摸银殿山的情况，劝降周培龙。
2: 老谢，你胆子太大了，你这是放虎归山呐。
0: 你听我说，我呀最近了解这个情况，参加土匪暴乱的人呢，大多数是被周培龙挟持参与的。
2: 对呀，所以我们要坚决打击周培龙一伙，这叫首恶必除吗？
0: 你听我说嘛。还有一个情况，据龙志文同志说呀，这个周培龙上山以后啊，日子并不好过，心灰意冷的，有弃暗投明的意思。所以啊，我这才让穆剑臣同志啊秘密上山，想探一探周培龙的虚实，看看他到底什么意思。来来来来，据被俘的土匪交代啊，银殿山上四五百号土匪啊，大部分都是当时周培龙挟持上山的。如果周培龙能够投降的话，这些人肯定会下山，这样会大大的减少我们攻打银殿山的难度，减少我们的损失啊。剩下那一小撮顽匪的士气也会被大大的挫败啊，在我们的攻势下会很快的土崩瓦解的。
2: 周培龙走到今天完全是咎由自取，螳臂挡车，自不量力，现在知道共产党解放军厉害了，这种人别说他不投降，就是他想投降我也绝不接受。他手上沾满了茶城军民340多个人民的鲜血呀，茶城军民恨不得千刀万剐了他才解恨。
0: 老干呀，我们共产党人的一贯政策是，任何反动派只要起义投降，只要真心的弃暗投明，我们党和人民都是欢迎的。
2: 老谢，当初就是因为我们麻痹、姑息甚至放纵，才导致周培龙暴乱。啊，现在他失败了，成丧家之犬了，回来找我们投降，是。党的政策是欢迎弃暗投明，可我就是怕他们趁机耍什么花样，甚至搞假投降，回头吃亏的又是我们，这一点我们不得不防啊。再说了，穆剑臣、龙志文以及周培龙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是清楚的，万一他们串通一起搞缓兵之计呢？
0: 当然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呢，我才让穆剑臣上山试一试。这第一呢，探一探周培龙的虚实；第二，我也想试一试这个穆剑臣，看看他到底是人是鬼。当然，这也冒着他不回来的风险。我知道，我要承担的责任很大。
2: 别说你没什么资格承担责任，就是真出了什么事，这个责任你我都承担不了。老谢，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想戴罪立功，想及早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我理解，但你不能拿茶城军民的安危开玩笑啊。
0: 老干啊，我早就说过，我到哪儿都一样为人民服务，我早就把

0: 个人的荣辱置之度外了，更不敢拿茶城人民的生命开玩笑啊。
1: 那就好。
2: 依我看，以周培龙大军阀大地主的反动本质，我真的不相信他能弃暗投明。
0: 那我们就再等一等，等穆剑臣回来看他怎么说，你说呢？
1: 好，再等等，看看穆剑臣今天晚上会不会回来，如果回来看他怎么说。要不这样，我可以等到明天晚上，如果他明天晚上不回来，我们就攻沈龙石本，然后压着他去攻打银殿山，怎么样？

0: 带进来。君佐，跟您商量件事，把这个穆医生交给我，我和您女儿的恩怨一笔勾销。
1: 韩太主，这个事儿恐怕也得跟我的女儿去商量了。
2: 君佐，我刚从山下来，有些情报要向您汇报一下。
1: 说。
2: 第一，茶城的首脑谢飞已经被降职使用，现在他不再是茶城的最高领导。
3: 是这样吗？
4: 是，但周公，这只是暂时的。不管茶城的最高领导是谁，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事情，他们都会支持。你相信我。
2: 第二，好像我们这位穆医生是刚从监狱出来，就直接上了我们银殿山，对不对啊？
4: 对。
2: 也就是说，你和那个姓谢，一个是特嫌分子，另一个是犯了错误被降职使用。那请问穆医生，你来我们银殿山是要投靠我们吗？
4: 你觉得这可能吗？
2: 那既然不投奔我们，来银殿山干嘛？
4: 看来你对我们的情况摸得很清楚啊。
2: 我清楚的还不止这些呢。君佐，据我所知，大小姐已经被共产党当特嫌分子给关起

0: 给我们一个解释。全茶城人民都知道，芷文是挽救茶城的大英雄，这绝对不可能。军座，我可以确定，他们已经把大小姐给关押起来。且不说这个木医生上午明殿山到底是为什么，这次。
1: 一定是共产党给您设了一个陷阱，想把您骗下山，这样就可以把周家一网打尽。
2: 解放军可以随时攻打银殿山，犯不着用我来做陷阱。
3: 军座，信我还是信他，您明察。
4: 来呀，
5: 在。
4: 把这个穆建成给我吊起来。
6: 是，周先生，您不能再听这个人挑唆了。
4: 政府，
7: 军座，
4: 去下山给共产党送个信儿，告诉他们，明天天黑之前我要是见不到芷儿，我就杀了这个穆建成。我不但杀了他，我还要一个村儿一个村儿的学习。共产党不是爱民如子吗？好啊，他们要是夺去我的女儿。

0: 我就让查成替他做陪葬。是，
1: 周先生，闭嘴！我说过了，明天天黑之前，我要是见不到芷儿，我就亲手毙了你。
2: 我坚信共产党不会这样对待志文。带动！是。
3: 周先生，周先生，您让周福下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陷阱呢，周先生。
2: 剜谁的肉，谁才知道心疼？不是当初劝我节哀顺变、顾全大局的时候了。
3: 放心吧，回头我跟军座说。
4: 娘，拜拜！刘邦结实了，
5: 好嘞，
4: 跑了，全把他扔了。今天，今天，再今天。

0: 太嚣张了！他人呢？在城外等着我们回复呢。为什么不抓起来？没必要，他们只是手下的喽啰。不对，应该是个圈套。 想想看，让一个特嫌上山去劝降暴乱匪首，然后反被要挟，要求另一个特嫌上山。而且这个特嫌和暴乱匪首是父女关系，两个特嫌是男女暧昧关系。如果你是我，你会相信这不是设计好的圈套吗？我相信。为什么？因为我相信。
1: 穆剑臣和龙指纹的忠诚，那我只能连你也不相信了。甘县长，
0: 难道不是吗？是你说的穆剑臣天黑前回来，现在天眼看就黑了。可是他回来了吗？不但他没回来，还要求我们放龙指纹。这是明摆着，恋人翁婿要在阴殿山相聚呀！
1: 甘县长，这个穆剑臣啊，应该是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了。但我个人认为呢，只要这个龙指纹安然无恙，穆剑臣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咱们别急，看看下面这盘棋应该怎么下。
0: 我不介，不管敌人是要挟也好，还是欺骗也好。 他有千般变化，我就一条以硬制硬，看看最后谁硬。老谢，有劳你去转告送信的土匪，如果明天天黑之前，穆剑臣还回不来，我们就枪毙龙指纹，攻打阴殿山。
2: 陶飞上，
3: 哟，
2: 给我派人严加看管龙指纹，如果有什么闪失，我拿你试问。

说，哎，看，冰丝饭来了。哎呀，热着，咱吃点吃啊。

哦，哎，看，冰素放来。哎呀，都热着，咱吃点吃啊。

0: 小龙啊，人死不能复生，但那是饭还是得吃的啊。哎，你就往开了想，就想着小鱼头是找小鱼团聚去了，他回到他妈妈身边，总比他一个人活在这世上强。
1: 一个对小孩子都下狠手的人，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他的。
0: 对，就是，咱们一起把那帮混蛋全部抓起来，给小鱼他们报仇。但是你得先吃饭，吃饱了饭才有力气报仇啊。哦，对了，有件事想跟你说一下。
1: 什么事？
0: 嗨，先吃饭，吃完饭再说。
1: 你又来了。真的？
0: 外边又加了两班岗，我刚才进来的时候都搜身了。
1: 不行，我不管，我要上山，我要去见见人。
0: 小点声啊！你怎么出去啊？现在这个阵势就是怕你出去。再说你那个木剑神，他是属猫的，福大命大，说不定明天晚上他自己就回来了。
1: 不行，现在银剑身上情况那么复杂，他肯定是已经被那个特派员还有盘古英他们发现了。
0: 你爸爸不是在山上的吗？他们不敢对木剑神怎么样的。
1: 我爸爸万一被他们僵住了呢？我要是不出现，搞不好我爸爸会亲手杀了剑神。
0: 那也是啊，你说你们仨人这关系吧，太复杂太麻烦，帮你们理也理不清，又是亲人又是敌人。
1: 妹妹哥，帮我出去，帮我出去，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
0: 你小声点，你别害我了，我来这送饭这时候就怕说不清楚，我还帮你出去。
1: 求求你了，妹妹哥。
0: 哎呦，我的姑奶奶，我求求你了。哎呦，我要帮你出去了，我就可能被关进来了。
1: 嗯，哎，这个办法好呀，谢谢你妹妹哥。
0: 谢我什么呀？我说什么了？你谢我什么呀？这是
1: 我出去，你进来呀。妹妹哥，你不愧是读书人，你真棒。
0: 不行不行不行，王宇不能做那个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儿。
1: 妹妹哥，你听我说，我了解我爸爸，我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爸肯定不顾一切的去报复。到时候遭殃的可就是茶城的黎民百姓了，你这才是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呢，你知道吗？

0: 站住，干什么呢？
1: 这人都绑了这么久了，也不能不让人吃饭吧？
0: 关你屁事儿，走。
1: 我们做匪的也有做匪的规矩，杨姑死了谁给钱？当然了，不只是给他的，还要给你们的。看见没有？
2: 几子，
1: 尝尝鲜，还有酒啊，来。
0: 兄弟，要不你先来一口。
1: 那就不客气了。

谢出去，打雷啊！我有东西忘带了，我回去。

0: 喝了酒，你怎么没事啊？有解药。谢谢你，石九兄。咱们两不相见了，跟我走。
1: 哎，等等，
0: 你跟我下山吧。
1: 我送你。
0: 石九兄弟，你跟我下山吧。跟着土匪没好结果的。
1: 记住你答应我的事儿，一定要帮我找到杀阿仁的人。

0: 大小姐，主播，我把你们家大小姐就交给你了，你要保证她的安全，平安的把她带到山去。
1: 请谢书记放心，我们几个人的命加在一块儿，也不如大小姐的命值钱。你给中共带句话，我们共产党人说话是算数的，也请他说话算数。明天天黑之前。 把你们家大小姐，还有穆建臣平安的送下山来。我一定把话带到。嗯，小龙同志，你就放心的去吧。有我在，县城就是安全的。你们要回来，要一起回来。
2: 嗯。
1: 拿上这个，啊，还有这个，记住。 用它的时候一定要拉弦啊，嗯。
2: 我知道了，谢书记。啊，对了，谢书记，麻烦您帮我把这个交给王妹妹，替我谢谢她。
1: 好，去吧。
2: 我走了。

你跑了。

连自己兄弟都杀，陈癫子，你他娘真是个疯子！

0: 哟，倪船长，饶了啊！来呀，把这个穆剑臣给我带到那边，吊起来。
1: 是，
2: 等会儿。
0: 军座，咱们这是在银殿山吧？
2: 是啊。
0: 那既然在银殿山，就应该按银殿山的规矩办。
2: 银殿山是什么规矩？
0: 银殿山的规矩是这样的，谁抓住的羊骨，归谁处理。既然穆剑臣是我抓来的，这个人就该归我处置，这就是银殿山的规矩。
2: 李船长，你能告诉我，你想怎么处置他
0: 吗？这就不劳军座操心了。桂英妹子。当初你癫子哥下山之前答应过你，把你的少府仇人带上山来给你，怎么样？苍天有眼，要把这个穆剑臣抓回来，癫子哥我说话算数，人归你了。
3: 李团长，你和你的人是不是都不想活了？

0: 去他妈的一船长！这是银殿山，狼是镇着王。燕子哥说的对，道上的规矩从来都是谁抓的羊哭归谁处置，谁要是犯了规矩，就是和道上所有人作对。七彩双鞋，
1: 在，
0: 把人给我带过来。
1: 是。
2: 放开我！别动！鬼婴妹子，我惦记七彩姑娘可不是一天了。我答应你的事儿，我办到了，我也有个条件。你把七彩姑娘给我当个女人，你再找个五彩六彩的陪着你。这个交换条件怎么样啊？
0: 松手！
3: 这个狗肉上不了席面的东西，陈天子，早晚有一天，我会亲手杀了你。
4: 轮不到你，我更想死在我七彩妹子手里。
3: 陈天子，把人给我放开！
2: 你别管我。
3: 怎么着？ 今儿跟我这儿撒泼耍混比混蛋是吧？你要干什么呀？你以为这儿就你是条汉子？我告诉你，比混蛋，你差远了。

0: 你们开枪啊！看看今天是你人多还是我人多？看看咱们俩今天谁先死在这儿！
1: 对，看是你们人多还是我们人多！

赤熊兄弟，他们现在骑在你大哥的头上拉屎啊！你也不管管我。兄弟们，看到了吧？枪多人多就是草头王。现在听我的命令，把枪都收了，把枪都收了。

0: 周培龙、林世奇，老子记住你们了，把兄弟抬上。咱们走，走。
1: 是。
0: 等着我。

0: 你们两个把人给我带过来。
1: 是。
2: 不许动。凭什么？
0: 凭什么？

0: 好了，把枪放下。大家都是一家人，没必要为了一个穆剑臣伤了和气。反正他也要死，怎么处置，我们商量着来。今天我钟玉林就主持个公道。刚才君座说了，要把穆剑臣。 留到明天天黑之前，现在的银殿山，君座的话就是圣旨，谁要不听我，第一个不答应。可是，如果明天天黑之前，这大小姐还没上山的话，那就把穆剑臣交给盘寨主处置。反正他要死，就让盘寨主把他点了天灯，给夫婿报仇，也算。 了盘寨主的心愿。那你的意思就是，如果明天龙小姐出现了，我这杀夫之仇还报不了了？那就要看君座怎么说了。我们都是一起出生入死的人，我想君座一定会替你着想，是吗，君座？
1: 那就按特派员的意思办吧。嗯，盘寨主，你觉得呢？好。
0: 那这样，世奇、赵贵，留下来帮腾一把。好。三团长，
2: 在。
0: 把这个木剑臣给我重新吊起来，好好的捆上。 加派人手看管，他要是再跑了，我唯你是问。
1: 是。走。

0: 二饼。
1: 哎，就等这个呢。
2: 来
3: 吧，
2: 来钱吧，
3: 来
2: 钱吧，
3: 来
2: 钱吧。
4: 君座手气这么旺，相信大小姐一定会安然无恙。
2: 好。
4: 五谷加之而不怒，猝然临之而不惊。君座

0: 真豪杰啊。
1: 程雨林，打牌就好好打，一直在拍马屁，拍得我心情乱七八糟的，拍乱七八糟的，我一直在赔钱。不玩了。
2: 贤弟贤弟，
3: 哎呀，为了打茶城，咱们提心吊胆几个月了，今天人手都够了，心情又不错，打个通宵吧。啊，
0: 打通宵我是没问题啊。军座，您这身体吃不吃得消啊？
3: 干别的可能就是吃不消了，打麻将嘛，我还挺有精神，是不是？美兰，来给一船长还有盘寨主各拿100块银元啊。等会儿他们赢了都还给你，
4: 五分利
3: 都给你。
4: 这还差不多。来来，
5: 多谢。
1: 我一定会翻本的，把你钱赢回来。
4: 赶紧马牌。
6: 赵辉叔，你听我说，大军马上就要攻打银殿山了，你们在这待不长的，何苦苟延残喘呢？
7: 你和伯父为什么要跟那个陈癫子还有国民党的特务同流合污呢？你们这么下去只会给他们做陪葬吗？赵辉叔，你听我说啊，赵辉叔，

0: 哟，
1: 呼了，终于呼了。
2: 哎呀，贤弟啊，风水轮流转，这回总算是刮到你那儿去了，好手气啊！
3: 君座，我好长时间没搞女人了。嘿嘿，打牌再输那一个天理、啊！
2: 我告诉你，情场得意小心你这儿了。
3: 不要说这种话，不要说这种话。
0: 麻烦几位帮我码一下牌，我去方便一下。
3: 哎，玉林，不撒尿啊！你要把尿撒出来，我的财运就破了。
4: 那不得憋死个人呢！
3: 哎呀，
2: 世奇，
5: 在，
2: 护着点特派员。
5: 是，
0: 那就有劳了。

三团长，我很想知道，你是愿意下山做共产党的阶下囚，还是愿意留在这山上做党国的山大王？

0: 君座，我这身子是越来越沉了，就不陪您玩了。
1: 哎，桂英妹子，你鞭子哥手气刚来呀，财运刚来，你再坐一会儿，这不是拆台吗？
0: 陈鞭子，你还有没有人性啊？人家桂英妹子怀着身孕陪你打到天亮。桂英妹妹，你赶紧回去休息吧，我帮你打，把他们赢你的钱呢，都给你赢回来。
2: 行啊行啊，韩寨主，那就早点歇着吧。嗯，
3: 好。
2: 哎，七彩，那你留下来替你们家寨主打，你也留下来给他参谋参谋，别让寨主输得太惨。嗯，
0: 好，七彩双喜，那你们俩就留下来陪君座再打几圈。失陪，
4: 桂英妹子，慢走吧。
2: 嗯，来吧。

0: 什么人？敢抢我的人？潘寨主，自己人。你是谁？
1: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和你都要他的命。
0: 好，那就把他交给我，我有用。
1: 交给你也可以，但是你必须得让他死。
0: 废话，我不光让他死，我还要让他好好的死。

0: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1: 放我过去，让我救完人随你处置。
0: 还想救人？我把你们俩一块儿点了天灯。

0: 这是给我痛快！你搞什么名堂？要不然人间是抓我呀！怀孕了！起来，走，带去小木医生，走！
1: 啊！你今天晚上真是啊！大哥，大小姐上山了，确定吗？千真万确。不过，
2: 什么？
1: 还带着盘来住。
3: 说好了玩通宵嘛啊！我上班的钱还没给我呢，因为谁去？蓝碧蓝，我这钱呢，上一班的钱还没给呢。
0: 建成，建成，他们怎么这么样对你啊？
4: 芷雯，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俩怎么在一起？她怀孕了，来人呐！快来人呐！把穆医生放下来！
0: 夫人，
4: 张慧珠，
0: 快把穆医生放下来！夫人，
4: 玲儿，
0: 爸爸。
4: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0: 爸爸，我没事，快把。

0: 大房姐来，盘寨主怀孕了，让穆医生赶紧给她看看。
1: 掌柜，大房姐来，
2: 我来。

0: 怀孕了，刚才追杀我的时候突然肚子疼。
1: 刚才？
0: 嗯。
1: 安战说，我能听听你的脉吗？别害怕，我没恶意。
0: 让穆医生看看吧，三观的孩子就是穆医生给接生的。

0: 刚才打麻将还说自己累了要回去休息，这怀着孕还舞刀弄枪的，作死呢吗？
1: 话不能那么说。
0: 那我该怎么说？你教教我。
2: 你们先把潘家主扶回去，他需要静养。
3: 走走。
4: 来，赵贵，让穆医生去给他看病。
5: 是。
3: 爸爸。
5: 让爸爸进屋去。
3: 爸爸，精神呢？
5: 听爸爸的话。
2: 过来说吧。从你们中医的理解角度来说，潘寨主啊，应该是动了胎气，不过还好身体没有出现流血的症状。但是从现在开始记住了，一定要让他卧床静养，千万不能有任何激烈的活动，还有不能让他产生情绪上的波动，要不然会产生宫缩的现象。
6: 宫缩是啥？
2: 简单的说就是肚子非常的疼，如果不注意的话可能会造成胎儿的流产
6: 啊。
2: 不过也没关系，我看潘寨主的身体素质非常的好，只要你们照顾得当。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就是千万不能惹他生气，不能让他情绪上激动，明白吗？
6: 夫人也就是看见你跟龙姑娘才会生气，对我们好着呢。
2: 好，那我现在就消失。
7: 穆医生，谢谢你还有龙姑娘。

0: 龙指纹的情绪怎么样？
1: 他一直在躺着，可能情绪不太高，不过倒也没出现什么异常情况。
0: 好，继续严加看管。
2: 是。

0: 你确定不是共产党杀了周福？
1: 我能确定，我们要杀周福哥他们，在县城就可以。
0: 可是，那难道会是潘桂英他们？
1: 反正不会是我们。
0: 除了潘桂英，还有谁这么恨你？这么恨我呢？
2: 那就只可能是不想让小龙上山的人。
0: 怎么讲？
2: 不让指纹上山，无非就是想让您杀了我，然后再牵连他。
0: 穆医生，侄儿也在这儿，你们两个跟我说实话，共产党内部对我下山是不是有两种意见？如果我真的下山了，会不会是自投罗网啊？
1: 爸爸，谢书记是真心希望您下山的。我这次上山就是谢书记送我来的，我的手榴弹就是陶排长给我的。之所以不让甘县长知道这件事情，是担心他因为不相信您会下山而影响咱们的计划。所以，只要您下山，我想他一定会接受您的。
0: 谢书记的话我可以信，可是县里面现在主政的毕竟不是谢书记一个人，还有那个甘县长。我怕万一有什么变故，谢书记一个人说了不算数的。
2: 伯父，不管是谢书记还是甘县长，他们都是共产党的干部，在对待您下山的问题上，他们必须执行党的政策，欢迎您，优待您，而且他们希望您能够招呼更多的土匪下山，减少群众和部队的损失，这样您也可以算是为政府立功了。只要您愿意相信共产党，您就应该下山。
0: 你这一阵子吃了不少苦头，现在又刚从共产党的监狱里跑出来，侄儿也在这儿，当着侄儿的面，你跟我说，你从来都没有动摇过对共产党的信任。
2: 从来没有动摇过，而且我相信这片土地上的绝大多数人都相信共产党。
1: 爸爸，我也相信。
2: 共产党是为绝大多数人利益服务的，这一点我已经看清楚了。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党都会做。而您下山，就是对人民有利的事情。

0: 时期，你护送建成还有侄儿下山，免得天黑之前到不了县城。到了山下之后时期，你在那儿等候，等天一黑，赵贵护送我和三姨太下山，我们会合之后一同赶往县城。
1: 那天黑后军座预计何时下山？
0: 时期，你怎么了？我刚才说的不清楚吗？
1: 明白。
2: 那不得早点啊，天黑走夜路我害怕。
0: 你怕什么？有昭贵护送我们。那这样，现在就开始行动吧，一路上多加小心。
1: 放心，秦总。

0: 君做的事，免开尊口。而且你今天喝酒了，
1: 回来。你给我回来！你知不知道我在德国受训了五年，吃了多少苦？我飞机、坦克都能开，但现在却被困在这小小的茶城，跟一帮疯子、癫子在一起。你肯定觉得我疯了吧？什么都没有，一个人就敢来广西跟你们谈什么复兴党国？我告诉你，复兴党国不是口号，那是我的理想，是我可以随时为之现身的理想。但是现在，就因为这帮乌合之众，我在茶城连区区的几个共产党和那个小小的军医都对付不了，你让我们怎么实现理想？
2: 七彩姑娘，
3: 穆医生，
0: 我去看看满寨主。七彩姑娘，韩寨主怎么样了？
3: 还好，在休息。
0: 那就好，一定要继续观察，让他卧床静养。
3: 明白。
0: 我和小龙马上要下山了，请你转告韩寨主，让他保重身体。我们不是真心要与他为敌的。
3: 知道。
0: 还有，替我转告他，银殿山解放军早晚是要打下来，你们守在这真的不是长久之计。我们要消灭的是国民党的反动派和惯匪，你们真的没必要和他们绑在一起，对不对？我下山之后，你跟潘寨主好好商量商量。我真心的欢迎你们下山，你们下山之后也能早日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对吧？
4: 骗鬼呢！
5: 早日下山，早日下山被你们打死啊！我们才没那么傻呢。
6: 党和政府非常欢迎你们回到人民的怀抱，所以当然会保证你们的安全。
5: 你是共产党的人，你爸爸下山当然不会把他怎么样。要是我们这些无依无靠的人下了山，你们弄死我们还不是像弄死蚂蚁一样。就像阿仁，现在都不知道尸骨被扔在哪。
6: 阿仁死了。
0: 对了，双喜姑娘，我正要问你，十九说是你看见大军打死的阿仁？
6: 阿仁真的被杀死了。
5: 你别假装不知道，就是被你们共产党打死的。
0: 不用假装，小龙他真的不知道。双喜姑娘，你真的看见是大军杀死的阿仁吗？这事不能开玩笑的。
5: 谁跟你开玩笑了？我亲眼所见，那个大军扒了他的皮，我都认得他的骨头。
0: 那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
5: 这，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0: 因为阿仁是我的兄弟，他救过我的命，我也答应过十九兄弟，我穆建成必须要找到凶手。
5: 你找到了又怎么样？你还敢杀你们自己人啊？
0: 能杀阿仁的人就一定不会是我们自己人。
5: 就是你们那天去攻打银殿山的时候，阿仁想下山去投靠你们，想把自己身上的银殿山地图给你们，这还没等我动手呢，你们一个当官的就把阿仁给骗到悬崖边，用枪头把他给打死，然后推下去了。
6: 这么残忍！
0: 当官的？
5: 是不是当官的我不知道，反正是个拿短枪的。
0: 我可以相信你说的话吗？
5: 爱信不信，不信拉倒，我又没求着你们信我，反正你别想骗我们下山。再说了，铜头罗哥的仇我们还没报呢。哼，
7: 说喜。
0: 七彩姑娘，该说的我都说了，但请你务必转达给潘寨主，就两个意思：一，我们绝对不是真心和潘寨主为敌；二，杀死阿仁的一定不会是我们解放军的人，记住了吗？
3: 我会转告寨主。
0: 多谢。那咱们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0: 其实我跟你一样，都很敬重君佐。我也是真心诚意的，想跟他在茶城干出一番事业来。可是人各有志啊，君佐现在一心想追随共产党，他一个人下山没关系，但他一下山，我估计一多半兄弟都得跟他走，到时候你跟我就变成了光杆司令，什么都没有，怎么跟共产党干？
1: 我跟君佐那么多年了，不可能对他下黑手。
0: 三团长，你想多了，我怎么可能想让你对君佐下黑手呢？我是想保住这第七军的血脉啊。君佐他年纪大了，他想下山看女儿，可以理解。可是他这一下山，第七军的凝聚力就没了。所以我在想，有没有一个办法，能够既不伤害君佐，又能把他留在山上？
1: 你是说把君佐关起来？
0: 我可没那么说，我是想把他像太上皇一样供起来。
1: 干脆我直接去找君佐，当面锣对面鼓，让他别下山。
0: 你太天真了，三团长，估计你话没说完就已经被他给关起来了。成大事者，当杀伐决断，熟手两端，反受其害。

0: 银殿山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了，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真不把老子放在眼里啊！
1: 军长的命令，你都不听吗？
2: 军长的命令，
1: 军长的命令，我不娶老婆吗？
0: 莫名其妙，想娶老婆想疯了吧？我们走。
1: 哎，就是想娶老婆想疯了。
3: 从打茶城到现在，一点婚信都没沾呢。别说我，老子的仙人藤也不答应。想找老婆去找盘寨主勾兑，少在这儿丢人现眼。走。
1: 哎哎，就是跟盘寨主勾兑，才不能让你们走。
4: 我要把你们俩收了，给我桂英妹子下聘礼。
1: 你要是敢动大小姐一根手指头，我就跟你鱼死网破。
4: 哎呦，你吓死我了！
1: 大小姐不动，这个公羊姑我就不客气了。
5: 慢着，
1: 桂英妹子，你来的正好，我正在给你下聘礼呢。
5: 盘寨主，你的身体还没好，怎么出来了？七彩双喜，快回夫人回去。
0: 七彩双喜，送他们俩下山。
1: 哎哎哎哎哎！你是要给通陀罗兄弟报仇的呀？
0: 我们两清了，两清了，那不行，我还没两清呢，我要给通陀罗兄弟报仇。我说了，我们两清了，你要算账，下次。
1: 不行，谁也不许走，把他给我绑了。
5: 是，我庞桂英吐口唾沫就是钉，谁要是为难他们俩，就是为难我。玉林帝。
6: 把一团长带走吧。我孟竹姐果然是义薄云天啊！既然孟竹姐说这事儿过去了，那就过去了。其实你跟我说一声就行，不用亲自跑一趟。我送你回去吧，一团长。
1: 你又从哪儿蹦出来的？你不识好人心！我管了，走。

安大壮，谢谢你。哼，用不着谢我。我说过这次咱们两清了，但下次让我遇上你们，你们就还是我的杀父仇人。七彩双喜，走。

0: 我明白了，这回他们跑不了了。
1: 骚娘，
2: 跟我去追，
3: 走。

0: 大小姐，前面就是石雕村了，你们就在村口等军座，记住，死等。
1: 好，那你呢，林叔叔？
0: 我得回山下去保护军座。
2: 周公有危险吗？
0: 放心，我会保证他的安全。
2: 好，
1: 好，那你快去吧。
0: 大小姐，保重。

0: 接着睡。在那边，
1: 幸亏我身边没这种娘们儿。
0: 走，
2: 快，我的客人。

0: 石心啊，这是怎么回事？侄儿呢？
1: 君族放心，他们已经平安下山。我是专程来

0: 告别的。
1: 告别？
2: 师姐，你不跟我们下山了？
0: 君座是我的恩人，我今日此时不会做对不起您的事。不过今日之后，你我各奔前程，再次见面，恐怕就各为其主了。
3: 哎呀，你这是给我唱了一出华容道啊，是不是？
0: 没错，我今天不会难为君座，不过也想请君座帮我一个忙。
3: 说，
0: 君座下山投奔共产党，我等不敢勉强，只是这么一来，留下的兄弟们就都没了主心骨，那个参谋长和陈癫子又在打咱们的主意，为了保住咱们第七军的血脉，我想请君座给我留下个字据，委托我代替您通过留下的自家兄弟们，什么时候您后悔了，从共产党那儿再回来，我再把兄弟们还给您，您该如何？
4: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福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福陵榨菜，坚持福陵原产地，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福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福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福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5: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福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福陵榨菜，阿桃哥福陵榨菜精选福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炸，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福陵。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它是啊，国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可以啊大胆吃。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清淡又解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配白粥，

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

配咋做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委托我代替您统管留下的自家兄弟们。什么时候您后悔了，从共产党那儿再回来，我再把兄弟们还给您。

交给我，大哥，我自己有血。

0: 我们要尽快找到他，并且把他带回去。
1: 我们要尽快找到他，并且把他带回去。
2: 将领，

0: 梅兰，干嘛要这么干呢？嗯，行啊，事已至此，你拿主意吧。你是跟着我下山呢，还是留在这儿？
1: 老爷，既然你全都知道了。 那我就不瞒着你了，美兰也只能陪您到这儿了。
0: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时候就各自飞。

0: 你我夫妻七年，心中却是到了道别的时候，保重吧，啊，
1: 走吧，别走了，老爷，前面没有路，你们走不了。
2: 老子崩了你，
1: 老爷。看在往日您待我不薄的份上，我可以去求求玉林，或许还能保您一条命。

随你了。嗯，美伦，哼，咱们还算是知音吧。啊，哎呀，可惜以后再也听不到你为我唱曲儿了。哼，也罢，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0: 儿子，
1: 不会出什么差错了吧？不是说在这死等的吗？现在该怎么办？
0: 等等吧，看看一会儿还没人来，咱们就回山先躲一躲，等着天黑了下山下五洲，连夜奔广州。

0: 小龙。
1: 这个野贼变得狡猾了啊，走吧。
2: 雪儿。
3: 爸爸。爸爸。
2: 雪儿。
3: 爸爸。嗯。这回咱们就又可以一起给妈妈上香了。
1: 你还好吗？嗯。
4: 伯父，欢迎您下山。
1: 在这里。惭愧。惭愧啊。嗯。
4: 准，谢你都联系上了吗？
3: 早就联系了，谢书记他们马上就到。
5: 周公，嗯，我们又见面了。哎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哎
1: 呀，我惭愧呀，惭愧，我这一下从座上宾变成了一个罪人，无颜面对大家呀。
6: 周公啊，欢迎你啊！哎。我们允许对共产党的认识有过程啊，只要最终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共产党就欢迎，是不是谢飞同志？

0: 是啊，周公啊，以后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一起走啊。哎，
1: 谢书记，我得感谢你呀，要不是你，我恐怕真要落一个扑尸荒野，死无所终这么个下场。给大家添麻烦了啊，
2: 周公啊，不要谢我，要谢啊，就谢穆建臣同志。哦，还有小龙同志，是他们立了功啊。
1: 哎，首先还是要感谢谢飞同志。 实不相瞒，周公，我对你会不会真的下山，一直持怀疑态度，也因此采取了一些极端措施，啊，害得谢飞同志费了不少心思，也害得穆医生和小龙同志吃了很多苦头，但是最终真理是在你们手中啊！<笑>对不起了，我向你们道歉，真诚的道歉吧。
3: 是我不好，对不起。
1: 对不起，怎么不接受我道歉？没有，该县长。要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们。我们没有提前请示就擅自行动，主要我们也是觉得自己没有把握，怕万一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给您带来麻烦。哎，不用替我找台阶，我们共产党人讲究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对了就是对了，错了就是错了，啊，错了再改嘛。 对不对？周公下山是我县自匪徒暴乱之后统战工作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要在全县范围内大力宣传这一成果。军分区领导已经同意，在我县成立专门的 招抚委员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个攻心运动，动员那些被蒙蔽、被裹挟的乡民们脱离土匪队伍，向周公学习下山归降，回到人民的怀抱，孤立那些悍匪、惯匪和国民党反动派死硬分子，待时机成熟。
3: 再一举拿下阴电山，彻底铲除这个毒瘤。这个招抚委员会我已经向军分区提名，由周公担任主任。大家觉得怎么样？
1: 我周某无功无德，又是戴罪之身，真是受之有愧了。哎，周公，坐坐坐坐。 无论是资历还是能力，您都是最佳人选，而且还能现身说法，体现了党的宽大政策，您就别谦虚了。周公更不要有什么顾虑，组织上已经考虑到了查城当前的形势，您的安全问题就由陶大雷同志派专人负责，24小时保护。谢谢组织，谢谢你们的精心安排。 请组织放心，我周某从下山那天起就已经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2: 好样的，周公！您这一下山，茶城这盘棋就活了。等招抚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再麻烦您给大军带路，扫平银殿山。
3: 甘县长，这也是我的分内之事啊，我应该的。
2: 还有，周公，您还有什么要求，请随便提。
3: 周家大院还是您的，不过我还是建议您这阶段住在县政府，既方便您做招抚工作，又方便我们保护您。谢谢谢谢，我再次谢谢你们。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了，但是甘县长、谢书记，我有一个情况要向你们反映一下。
4: 请讲。 根据我的判断，在咱们内部一定有一个国民党特务，一直在配合台湾来的这个特派员内外配合。而且，我感觉这个人的能量不小，这次暴动，不，这次暴乱，就是他们相互配合的结果。从时机到调动县内的部队。 应该说，是这个特派员特务和咱们这个内应特务精心设计的结果。当然，老朽呢也。

0: 参与了其中，罪莫能恕，罪莫能恕。
1: 坐坐坐坐。
2: 感谢周公提供的情报，关于内部有特务这一情况，其实我们早已经掌握。就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曾经一直怀疑穆剑臣同志。当然，穆剑臣同志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是清白的。那么，这个特务究竟是谁？还在不在茶城？怎么把他抓到？也是我们今后工作的重点。
3: 对，周公，我们一定会把他挖出来，绝不能让他再祸害我们大军，祸害老百姓。

0: 你晚上不回去没事吗？没事儿，我就跟他们说去老乡家出诊了。太晚回去不安全，就住在老乡家了。以前有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况。那你今天晚上就哪儿也别去了，我留在这儿，我陪你。没关系的，不用。
1: 现在受了伤，又不能回县城养伤，这时候我不陪你，谁陪你啊？听话。对不起啊，这次我又没完成。我本以为给潘桂英和穆剑臣之间系了个死结，但是谁想到，关键时刻，潘桂英竟然肚子疼。这也真是应了那句话。 人算不如天算，你也别想太多了。就当是龙指文明不该绝，这次你尽力了，还受了伤。你还没明白吗？你对共产党总是心慈手软，但他们对你可不含糊。
0: 这回龙这一下山，他的人搞不好一大半都跟着下来。到时候他再带解放军打上山，他本来就有银甸山的地形图，又在上面待了这么长时间。银甸山要是被打下来，咱们就真的无处藏身了。这么久了，第一次听你说咱们。有你这句话。 就算银甸山被打下来也无所谓了。瞧你说的，咱们一直都是一根绳上的。你能这么想，我什么都不怕。其实不管周培龙也好，陈癫子也好，潘桂英也好，他们只是我们手中的牌而已。真正要起作用的，还是要你和我。
1: 如果不是为了党国的大业，我真想就跟你冲进县城，来个大闹天宫，明刀明枪的干，能杀多少是多少。就算同归于尽，至少还痛快。
0: 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1: 很简单，尽快杀掉周培龙。其实只要周培龙一死。
0: 担心的事情都迎刃而解了，没有人敢投降共产党，更没有人能带路上银甸山。说的简单，你能想明白这一点，共产党也能想明白。他们肯定会对周培龙严加看管的，想杀他哪有那么容易啊？他们把他保护的再好，也架不住。
1: 我有惊蛰和铁人，我已经给铁人发信号了，约他见面，商量一下，尽快除掉周培龙。

0: 大哥啊，这么些天呐，终于是踏踏实实的吃了一顿饭，踏踏实实喝了一顿酒啊，哼，只能说是先歇了一口气，远谈不上踏实。
1: 您的意思，咱们还有危险？
0: 今天你没听那个甘县长在说吗？其一。 钟雨林这帮人不会就这么放过我们，尤其是共产党内部的特务，到现在还没有现行，咱们可是在明处，人家是在暗处。其二，就算是没有钟雨林和这帮特务，共产党对咱们到底是什么态度，咱们也不托底呀。咱们现在对共产党来说， 还留利用价值，当然人家把咱们当个座上宾。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等他们把土匪消灭了，我们也没有利用价值了，到那个时候共产党会不会给咱们来个秋后算账啊？
2: 大哥，
0: 您这个说的在理呀。所以呀。 咱们得留一手，以防万一。那绝命弹的事儿，可是不能说了吧？当然，底牌亮得越早，恐怕你就死得越快。还是先看看形势吧，等他们拿下了银锭山，看看共产党到底对咱们怎么样。如果到那个时候， 共产党能够敬咱们一职，好，那我就敬共产党一掌。

0: 这个双喜说的可靠吗？
1: 双喜说他亲眼所见，一个手持短枪、干部模样的人杀死了阿仁，但是真实性我不敢保证。
2: 对，当时我也在场，双喜确实是这么说的。其实穆医生之前就怀疑过他，也跟我说过，只是当时我一还不完全相信穆医生，再一个关系到这么高级的领导干部，我不敢，更不愿意相信。
0: 我理解你们的心情，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啊？但是这个双喜说的这么具体，这么精确，不管他是不是亲眼看到的，或者是他有别的什么目的，都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1: 还有一个情况，我在莲花乡听小玉说，在暴乱的前一个晚上，他亲自带着小玉头跑到县里向乡里汇报有土匪的情况，但是在路上他遇到了甘县长，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及时把这个消息告诉您呢？
0: 没有。
2: 那今天我爸爸在会上公开提出内应特务这件事儿，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作用吧？
0: 不会的。这样的话，也许会打草惊蛇，也许还会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啊。现在是要和我们打明牌啊，考验我们牌艺的时候到了。
1: 小龙在上山的路上遭到了一个蒙面黑衣人的追杀，周福他们几个人都是死在这个黑衣人的手里，小龙也差点牺牲。据我的了解，这个蒙面人不是营店山上的人，那么我们面对的

最艰苦的斗争刚刚开始啊，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啊。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1: 军分局领导已经同意我县成立专门的造福委员会，在全县范围内发起一个公心运动，动员那些被蒙蔽、被裹挟的乡民脱离土匪队伍，人民要团结起来，铲除一些毒瘤，希望大家踊跃报名。
2: 报名，
1: 好。还有，
3: 三哥回来了。三哥，快起来。
4: 婆。

军座只是下山去探听一下共党的虚实，这几个人就居然敢趁着军座不在，偷偷下山去投奔共产党，破坏军心不说，还让外人看咱们第七军的笑话。我告诉你们，我第七军是铁血之师，对胆敢捅敌投降者，从来都是严惩不贷。

你们看到了吧？军座临走前，已经命令由我全权代理他的指挥。现在，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是通敌投降者的下场。

0: 从现在起，谁要是再敢偷偷跑下山去投奔共产党，让我抓住，一律就地正法。再不行，咱们就学学盘寨主，把他点天灯。这也不够，我还会想办法灭了他的全家。
1: 不信你们就试试吧！
2: 周雨林，
3: 美兰，我现在不是往外推你，我是为了安抚地。

0: 细菌的那些兄弟，现在对外都说军座是下山探听共产党虚实了。这个时候你搬到我这儿来住，你让他们怎么看我们？你真想让他们把我们当狗男女杀了？
1: 我们就是狗男女，怎么，你现在怕了？
0: 我钟玉林不怕任何人。我现在是在顾全大局，我是为了大局，为了你，
1: 为了我，我才不信呢。现在所有人都知道老爷子下山跟他那共产党女儿过上好日子了，这谁还会回来这个要什么没有什么的鬼山头啊？那我怎么办啊？
0: 你别着急，给我点时间，再等等。
1: 等等等，你永远只会让我等着，你要让我等到什么时候啊？你非得等到老爷子死了进了棺材才行吗？
0: 我就是这个意思。

0: 人都跑光了，还第七军，也就是个第七连了。
1: 我早就说过了，这帮兄弟们还是喜欢跟着周培龙啊。
2: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3: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4: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5: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6: 退；
5: 不是真材实料，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6: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5: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6: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5: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

0: 选的是陈级铁根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级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2: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3: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4: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1000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级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工艺精才美味。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时摘下，山药要选陈级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1000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级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6: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
7: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

0: 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1: 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3: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4: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

0: 再这么跑下去，人都跑光了，还第七军，也就是个第七连了。
1: 我早就说过了，这帮兄弟们还是喜欢跟着周培龙啊。当断不断，必有后患。谁让你当初非要上演一出华容道？不过没关系，现在依然有办法补救，就看三团长你愿不愿意这么做了。旧的不去，新的就立不起来。
0: 我还是那句话，我不会做对不起军座的事，这样的念头你也趁早打消吧，我不想再听第二遍。

0: 姐。
1: 赵慧淑。爸爸。
2: 哟，芝儿。吃过早饭了吗？
1: 吃了吃了，爸爸。嗯，不瞒您说，您回来这两天我吃的特别多，特别香，睡觉睡得特别踏实，倒头便睡，一觉到天亮。我现在可知道什么是幸福了，就是咱们在一起，一起呼吸新鲜的空气，自由的空气，不用担惊受怕，不用愁眉苦脸，多好。我现在每天早上醒来都不敢相信这一切竟然是真的。
2: 好啊好啊，你能开心爸爸就高兴。说吧，一大早来找爸爸什么事儿？
1: 爸爸，我还真有事要跟您商量呢。
2: 女儿大人有事但管吩咐，不用商量。
1: 来，走。爸爸，这件事儿真得跟您商量一下。刚才开会听甘县长说，龙虎乡一带的招抚工作进行得不太顺利。
3: 原来那里李天雄的势力比较猖獗，暴乱的时候被穆医生给炸死了，所以招抚工作就一直没有进行下去。所以现在当地的民众对咱们比较抵触，我在想，您要不要亲自去一趟，现身说法，和当地的工作队相互配合，打开那里的工作局面。
2: 可以，爸爸去。
1: 我刚才就是这么跟领导说的，但是领导们担心您的安全，都反对您去，所以我就过来跟您商量一下。
2: 哎，爸爸不是说了吗？女儿大人有事吩咐，不用商量。去跟领导们说，就说爸爸去。
1: 爸爸，您这么说，我反倒觉得您有这个态度，女儿就已经很开心了。您不用去了，那里不比莲花香，确实不安全。反正领导们都反对您去嘛。
2: 哎，让女儿高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既然政府已经让爸爸当了这个招抚办的主任，那这件事情我就得当然不让了。至于安全问题嘛，有你赵贵叔说，放心吧。再说了，龙虎乡毕竟是共产党的天下，他们不会把爸爸怎么着的。
1: 爸爸，您真的可以不去，女儿知道您心意就行了。女儿已经很开心，很骄傲了。
2: 孩子，爸爸是戴罪之身，只有替政府呢多做些事情，爸爸这心里才会更安一些，懂吗？

0: 不用，
1: 不用，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是谢谢你的。
2: 谢我什么呀？嗯，
3: 我爸爸同意去龙虎乡了。
4: 哎呦，那我得谢谢你。
1: 哎呀，拿去拿去。
0: 我不同意。
5: 我不同意周公去龙虎乡。龙虎乡位置偏僻，暴乱之后，我们的招抚工作一直没有跟上，而且周公是代表党和政府的招抚工作代言人过去，我担心龙虎乡的人一时转不过来弯，会对周公不利。老谢啊，周公现在可是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啊，我还需要周公做更多更大的事情，可是万一他有点什么闪失，这个责任我们可担待不了啊。
6: 喂，啊，对对对对对，我们一定要确保周公的安全，不能有任何闪失啊。
7: 谢书记，甘县长，老夫呢是戴罪之身，还能得到你们二位领导如此的看重和在意，这让我深感欣慰。可越是这样，这龙虎乡我越是要去啊。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为了报答二位领导对我的信任，更为了查成乡亲们的福祉，老夫啊万死不辞，龙虎乡去定了。
5: 不行，不能开玩笑。
7: 哎呀，甘县长，我这可不是蛮干。哎，赵贵在我身边负责我的安全呢，既然现在你们已经允许他配枪了，那他必须要保护好我，是不是？
4: 请二位领导放心。
7: 谢书记，甘县长，刚才呢我跟侄儿也都说了，这龙虎乡呢它并不是什么真的龙潭虎穴，毕竟现在它是在咱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虽然那儿的情况呢是有些复杂，但是呢我相信那儿的人还是讲些道理的，你们呢就让我去吧，否则的话人家会看政府还有我这个笑话的。我在这儿已经几十年了，你不能让我这人老了老了变成胆小鬼了，是不是？那成什么了？
6: 哎呀，甘县长，你看，既然周公这么深明大义，咱们也只好是恭敬不如从命了啊。那就辛苦您跑一趟。
7: 好嘞，那这样，我现在和赵贵就回去准备了啊。赵贵，
5: 等等。让陶大雷也去，多带几个人，一定要保护您的安全。
7: 这样，
5: 干脆我也去吧，不然我是真不放心。
7: 哎呀，甘县长，你是一县之长，很多重要的事情都要你去做，这种小事你就交给我们好了嘛。
5: 周公，我去是应该的，一来为周公您站脚助威，二来呢，既然龙虎乡情况复杂，我更应该去实地考察一下，不能老高高在上啊，让人家说我们是官僚主义，那不合适吧。这所以说呢，这个龙虎乡我得陪着您去，路上呢我们也可以做个伴儿，走起路来不辛苦，是不是？
7: 行啊，甘县长，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一起去。
6: 好，去吧。
5: 好。
8: 难道说是我们怀疑错了，又或者说双喜他看错了？
3: 他这个态度我还真看不出他葫芦里到底要卖什么药。
6: 再等等看吧。如果是我们怀疑错了的话，当然是最好啊，但是现在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也只好麻烦周公跑一趟了。不过甘县长说的那句话是对的，周公现在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不能有一点闪失。我已经让陶外长派人做好周公的保卫工作，回头啊你也去，但是一定要记住要密切观察。
5: 是。

0: 你们俩先回去，我去准备规矩。
1: 好，你多小心。
2: 高兴的事儿。

0: 小人在搞什么？周公，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哟，甘县长，你受伤了吗？啊，
1: 我没事，只是擦破点皮。
0: 王八蛋，耍我！
2: 唐队长，冲过去，消灭敌人。
3: 是，同志们准备战斗。
0: 是，走。

0: 干县长，你怎么跟上来？有我们在，他跑不了。
1: 不行，我要跟你一起收拾这个土匪。哎，
0: 干县长，要不然你就跟他队尾吧，前面太危险了。
1: 哎，小瞧我了啊！别忘了，我打过3年游击的。

0: 葛先生，你留在原地，我带同志们上去看看。特务阴险，我怕前面危险。
1: 好，上行。
2: 同志们，围上去。

0: 说，
1: 好啊。
2: 对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立刻交出武器投降，不然我们就露手榴弹了。
3: 甘县长，您受伤了？
1: 我没事，你快去照顾其他受伤的战士。
3: 那怎么行啊？现在在我眼里，您才是最重要的。
1: 小黄，你怎么会在这儿？
3: 不好意思了，甘县长，我也是南宁市明德街的人。
1: 你是惊蛰？
3: 别费劲了，我的枪法您最清楚了。
4: 你不怕我喊吗？
3: 有种您就喊，我可无所谓。
4: 你要怎样？
3: 把特派员给我救出来，马上。
4: 你这是在命令我吗？

0: 这阵势你也看到了，我怎么办？这不都是您干的好事吗？特派员今天要是救不出来的话，您也别想活。
1: 您要我怎么办？
0: 廖您就会这么说。在特派员不远处有一个溶洞，但他不知道，你把他给我带过去。

戴县长，您可别耍花招啊，我的枪法您最了解了，要不然我就算是死的话都得拉着您垫背啊。

0: 同志们，准备集束手榴弹。
1: 对面的人，听见了没？立刻交出武器投降，不然我们就扔手榴弹了。
2: 知道。王八蛋，你竟然敢耍我！我是来救你的，救我。你是来杀我的吧？
3: 是惊蛰让我来救你。右后方50米有个山洞，我现在是你的人质。

0: 起来！
1: 赶紧，
0: 都别动！你们要是敢动的话，我就杀了你们这个头！
2: 别管我，开枪！扔手榴弹！快开枪！扔手榴弹！
0: 少废话，闭嘴！
3: 放下这武器，主动投降！
2: 掏哪来？快扔！开枪打死他！
0: 把你们枪放下！给我走！
3: 谁都不许开枪！
2: 狗特务，你打死我吧！扔手榴弹！掏哪来？我命令你，快开枪！

0: 哎呀，干县长啊，我到魏恒哥找你，你不在，我一猜呀，你就是跑回来了。你这伤刚包扎好，要好好休养才是啊。
1: 是啊，干县长，是应该好好休息一下。
2: 特务都被我放跑了，哪有心思休息啊？哎，
0: 这件事我知道了。这特务跑了，咱们可以再抓吗？只要你没危险就好。再说了，要是没有你的话，搞不好周公也要出事啊。
1: 可不是吗？幸亏甘县长舍命相救，要不然我怕是真的见不到我女儿了。都说共产党好，今天老朽是真的体会到了，不得了，不得了。
2: 说实话，周公，救你也是救我自己。你想，你现在可是我们的宝啊，去龙虎乡是我同意的，你要是出点什么差错，只怕是我也活不了了。
1: 甘县长，谢书记，从现在起，只要是为了共产党的事业，我一定尽心尽力，在所不辞。今后啊，有什么我能做到的，尽管吩咐，尽管吩咐。
2: 好，好，太好了。
0: 难道我们真的冤枉了这个甘县长了？
3: 是啊，照这么说，他是舍命相救周公。我也在现场啊。
0: 是啊，我都听说了。可这个惊蛰是谁呢？铁人又是谁呢？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啊！到现在为止，还只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人呐、
3: 啊。可是那个双喜说，是一个手持短枪、干部模样的人杀了二人。在打云殿山的队伍当中，除了于排长。

0: 只有他是手持短枪并且是干部。难道是双喜受人唆使，为了配合国民党的特务而故意离间我们？
1: 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啊。那他是为了保护谁呢？周公说这个人的能量还不小啊。啊，
0: 干部模样，手持短枪，又有能力把队伍带上银殿山。

0: 大哥，
1: 嗯，
0: 看来这共产党还真是讲义气，把咱们当兄弟了。
1: 是啊，我原来还一直觉得那个甘同志阴阳怪气的，哼，没想到这次他为了我竟然能够舍生忘死。共产党里有人才呀，老夫服了。
0: 那是那是，这么想来啊，这共产党还真比那个特派员和那帮土匪讲诚信。哎，对了大哥，那个宝贝是不是还献给共产党了？
1: 骗，等拿下阴天山一并献给共产党，一来是表明我们对共产党的心，二来就这些宝贝早晚都是祸害。
0: 成了，大哥，那您先歇着，我先下去了。

0: 王护士，受伤了，怎么搞的？
1: 甘县长，这是我昨天出诊的时候摔的，已经跟穆医生他们都说过了。
0: 哦，那他们相信了。
1: 甘县长，您坐吧，我给您换药。
0: 好啊。

0: 惊蛰小姐胆子不小啊，经过昨天的事情，你还敢大摇大摆地出现在这儿？你就没想过我会随时找上几个人，不，一个班，不，一个排，一个排的解放军来收拾你？
1: 轻点，轻点。
0: 是，你是身手好，我知道，但我离你远远的，或者就不出现，遥控去抓你，或者干脆就乱枪打死你。
2: 你想怎么样？
0: 我就是想让你感受一下被我捏在手心里动弹不得的滋味，怎么样？不好受吧？
1: 你干嘛？

0: 别冲动啊。我既然敢单独来找你，我就没想跟你翻脸。放心，我还要感谢你昨天的举动，险些让我酿成大错。
1: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甘县长？
0: 之前没办法，现在更不会容易怎样。好了，把这份报纸给你的特派员带回去，还有告诉他我救过他一命。谢谢你，黄护士，我走了。
1: 好好休息啊，甘县长。
2: 知道了。

0: 天主，这美国人终于出手了，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就要爆发了。依我看，铁人是想拿这份报纸来跟我们邀功啊。在他的心里面，看来也想着国军赶快反攻大陆，这个人野心不小。 他肯定是想到时候能混个更高的官来当，算他识时务。至少你现在安全了，景哲，幸亏你当初听了我的话，及时醒悟，没有因为儿女私情堕落到共产党那边。要不现在这么大好的形势，你就等不到了。听我的话，对了吧？
1: 还是苍天有眼啊！咱们的付出，咱们的牺牲，他都看见了。
0: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儿还要继续待下去。当然了，这个时候，就算上峰派别人来，我还不答应呢。你跟我孤军奋战，在敌后待了那么长时间，现在好不容易形势一片大好，难道让别人坐享其成吗？
1: 我们必须待在这儿，坚持到最后的胜利。好，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现在
0: 的当务之急就是尽快除掉周培龙。你和铁人之间已经互相交过底了，现在配合起来会更方便。形势这么好，相信铁人也不会再三心二意了。 所以你们这次千万不能失手。周培龙一死，查成这出戏就好唱了。我现在马上回阴电山，我要把这份报纸给临时起看，给他打一针强心针。然后我会和他一起整顿部队，再招兵买马，干上几票大事儿。咱们一起迎接国军的到来。 到时候胜利了，我会向上峰、向台湾方面汇报，就说我们的惊蛰小姐，你的心一直属于党国，从来没有动摇过。

0: 三姨太，感觉如何呀？
1: 把那破绳子拿走。
2: 这不是破绳子，这是仙人藤。
0: 怎么在你这儿不好用啊？
1: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这根破玩意儿在我这儿就是个破绳子，把你给我送开。
0: 我就不信过来。你待会儿药力上来，你就该求我了。
1: 陈垫子，你是陈傻子吗？嗯，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你还听不明白是吗？好，那我就告诉你。嗯，

0: 姑奶奶，我就喜欢玩小白脸儿，就你这德行，我看着连饭都吃不下，没心思跟你玩，松手。
1: 娘白白的，老子就不信这个邪。
0: 放我下来，燕子，你放我下来，放开我。
2: 暖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5: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啊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

0: 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三十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

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姑奶奶，我就喜欢玩小白脸，就你这德行，我看着连饭都吃不下，没心思跟你玩，松手。
1: 娘拜拜的，老子就不信这个邪。
0: 放下来，燕子，你放下来，放开我，
1: 跟老子入洞房了。
0: 大声，
2: 三姨太放下。
3: 凭什么？
2: 凭他是君座的三姨太。
1: 君座，君座，君座！只要你这个老东西出来说这是你的三姨太，我就还给你。
2: 君座不在，
1: 第七军还在。不他妈的第七军了，就剩两个半人了，还第七军？再说，就算是第七军帅。老子是一团长，你是三团长，凭什么管我？告诉你，今天你们这个三姨太，老子睡定了，当我这死，闪开！
0: 放开！
4: 慢点！
1: 鬼婴妹子，你不在家里好好养胎，出来管什么闲事儿啊？
4: 有我在，抢女人就不是闲事儿。
1: 看好了，这是你仇人的三姨太，我把她睡了就是给你报仇了，这个账还算不过来，去回家养胎去，听话。
4: 事情一码归一码，放了。
1: 凭什么？
4: 不凭什么，有我在，糟蹋女人就不行。
1: 你太欺负人了。桂英妹妹，你怀孕了，奇才你又不让我碰，我自己抓了一个你仇人的三姨太也不行，你想活活把我憋死吗？我告诉你，今儿把大天说起来，这个娘们我也睡定了。
4: 陈癫子，我再说一遍，有我在银殿山一天，你糟蹋女人就不行。
1: 好好，我求你一块走走走，哎，去哪儿去哪儿，回你的石牌寨去吧，去吧。
4: 回去可以呀、啊，你可别哭着求我回来。
1: 我哭着，不就是十两黄金吗？老子不要了，你滚！
4: 什么十两黄金啊？嗯。哎呀！
1: 算老子晦气，你也是。女人第一次这么麻烦，你也是个扫把星，滚吧！走！
2: 没事吧，三姨太？

0: 梦竹姐姐，梦竹姐姐也是你叫的呀？我怎么不能叫？我叫的挺舒适的，我还要告诉你，我跟钟玉林，
1: 我和三姨太认识那么久了，理应当保护她。三姨太，我来晚了，让你受委屈了。三大长，
2: 在。
3: 送三姨太回房休息。是。哎，你跟我玉林弟弟怎么着了？我跟你玉林弟弟。
1: 三姨太，你该去休息了。

0: 话又说回来，这道关键时候，还是你这个女人靠得住，你这一生梦竹姐，我俩没来交替。陆星，你不是有身孕了吗？怎么出来了？快回去休息吧。
1: 玉林哥，你胳膊怎么了？
0: 没事儿，皮外伤。我拿梦竹姐给我的金疮药一擦就好了。快扶小姐回去。
1: 夫人。

0: 甘县长，你找我？
1: 老谢，来，坐。这是几个乡送来的招抚报告，里面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一个情况。
0: 很多下山投降的土匪都说，周培龙投降不是真心的，他可能是下山探听虚实，搞不好还要重新杀回山上去。
1: 这是不是山上土匪的反动宣传，故意挑拨我们和周培龙的关系啊？当然也有这种可能，但我们还是要重视起来为好。毕竟因为当初麻痹大意，我们有过一次血的教训，这一点。 你应该比我更有切肤之痛。对，我同意。实话实说，我也听到一些群众对我们、对周公的做法有一些不同意见，尤其是那些在暴乱中失去亲人的群众，他们觉得我们对周公有宽大无边的倾向。
2: 所以我看，是不是没收周昭贵的配枪呢？都看到了吧？就凭这些虾兵蟹将，还想光复党国？
3: 光复个屁！再这样下去，老子也下山了。我从到茶城的第一天起，就知道他们靠不住。可是现在的形势，我不指望他们，我又能指望谁呢？我不瞒你说，我已经跟陈癫子说了，只要他够胆杀掉周培龙，我就让他做第七军的军长。
4: 那我就杀了他。我当然更愿意你来做第七军的军长，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你不愿意，那我该怎么办？换做你是我，你又该怎么办？
3: 世奇啊，其实，在我心里面，你是党国在茶城唯一可以依靠的人。论资历。 你是正规军的军官出身，打过仗，这一点，陈癫子没法跟你比。论年龄，你现在年富力强，正是当打之年，这一点周培龙也没法跟你比。这支黑衣人的队伍，表面上看是周培龙的，但其实是你一手调教出来的，他们跟你的感情更深，所以。 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你都是最适合扛起第七军大旗的人。是，以前周培龙在的时候，咱们都听他的，唯他马首是瞻。可现在的现实是，他已经投靠了共产党，他已经是我们的敌人了。我不能任由他带着第七军军长的旗号来动摇我。

0: 军心，无论是为了党国的利益，还是为了我们第七军的前途，我们都要废掉他，选出一个新军长来。否则的话，第七军群龙无首，等过段时间美国人打来的时候，这个第七军在不在了都不一定。
1: 美国人打过来，国军反攻大陆，参谋长，别做你的春秋大梦了。
0: 做梦？你看看这个，
1: 仁川，仁川在哪儿？
0: 朝鲜，离中国的东北国境线不到1000公里。你没看错，美国人就要打到中国的边境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
1: 太好了，老子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马上集合队伍，给他们训话，让他们打起精神，准备大干一场。
0: 训话？你用什么身份训话？
1: 三团长。
0: 三团长？那你凭什么让一团长和他的兄弟听你的？十七啊，我知道你跟周培龙的感情深厚，我也很敬重他。但现实就是现实，他现在是我们的敌人，不把他除掉，第七军的大旗永远竖不起来。眼下的形势，我别无选择。谁能杀了周培龙，谁就是第七军的军长。美国人在仁川登陆，是历史给我们的机会。杀掉周培龙，取而代之，是你自己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就看你了。是取党国的大义，还是你个人的小义？是带着第七军走出这大山，重振威名，还是让第七军就窝在这小山头上，自生自灭？你好好想想。

0: 我个人觉得啊，这枪还是暂时不收为好，倒不是怕周公对我们有什么抵触，主要是觉得这银殿山没打下来，查成的形势还比较复杂。如果我们有什么照不周的地方，他们自己还可以照顾自己啊。再说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咱们的宝贝，哎，暂时不收他们的枪啊，大家也能够理解。 如果万一把这枪一收，出了点什么差错的话，你我都是要负责任的呀。所以我觉得，等把银殿山打下来以后，到时候顺理成章的把枪这么一收，他们也说不出来什么。你觉得呢？
1: 也行，那就等银殿山打下来再说。好。 哎，对了，军分区已经决定组织两个团的兵力，解放银殿山一带，具体作战时间听我们的建议。我看咱们的招抚工作也不能这么无限期的做下去，是不是让周公准备一个最后通牒，张榜公布一个截止日期，截止日期前下山的我们欢迎，截止日期一到，立刻攻打银殿山。
0: 我同意。
2: 那我马上跟周公去说。好，要咬死他！
3: 对对对！
4: 一团长，
2: 哎，
4: 御林神笔。
2: 哟，
4: 啊，下山打野神受伤了。
2: 得了吧。

0: 我就是不小心摔了一下，
1: 柯佩然啊，你这段时间神神秘秘、山上山下的忙，你看，山上粮食也没有多，女人也没有，人还跑了不少，你说你忙个啥了？嗯，<笑>
0: 你就好好玩你的吧，啊，别操那些没用的心。等我忙完了，这人和粮食都少不了你。
2: 女人呢？当然也少不了。谁信啊？我跟你去打长城，等回来，我的银店山老窝成了别人的了，你整天就在这骗我。我看你能把我骗到什么时候？等那些披着黑皮的四眼哈狗都跑干净了，我看你怎么办。嗯。
0: 不如你帮我个忙，劝一劝周培龙的三姨太从了吧。我一高兴就让你留在银店山了，你就帮我这个忙，嗯？
1: 那三团长和他的兄弟们都认定了三姨太是他军座的女人，你要抢他军座的女人，你觉得他们能答应吗？嗯，
2: 答应。
3: 不答应，老子就抢！哎，黄护士，有个情况，我不知道陶排长有没有跟你传达。军分区已经决定，近期组织优势兵力攻打银店山，到时候会有专人跟你们卫生科协调野战救护工作。
2: 和穆医生有个准备。是，甘县长。甘县长好。
0: 好。
2: 我长这么大，从来就是想睡哪个女人就睡哪个女人，天王老子也管不着。
0: 既然你那么有本事去抢，你跟我商量什么呀？
2: 一团长，你这长得像条汉子似的，但怎么在我看来，你这软不拉塌的，就跟个娘们似的，啊？你说谁是娘们？我现在就一枪打死你，看咱俩谁是娘们儿，啊？<笑>我看你还是没明白，你打死我三姨太也不是你的。
0: 不过，你要是能把周培龙打死，那这事儿就不一定了。哼，兴许就有希望。
1: 你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很清楚啊，这周培龙要是死了，三姨太就没了男人。 顺着追求他，我肯定不拦他。我知道你担心什么，这周培龙现在可是党国的叛徒，你杀他没有问题。至于三团长和他的弟兄们，有我在，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再者说，你把周培龙一杀，你就是党国的英雄，这自古美人爱英雄。
2: 说不定三姨太到时候反而投怀送抱。你再绕老子，你当我是个真癫子？嗯，你绕来绕去就是想让我帮你杀周培龙，你是不是这么想的？嗯，
0: 周培龙现在投了共党，你不杀他，自然有别人杀他。只不过不一样的是。 如果你把周培龙杀了，那你在银店山上就树立了威信。以后，我可以跟台湾方面申请，由你来做第七军的军长。到时候，你就把周培龙的职位和女人一锅端了。我也不瞒你，现在三。

0: 团长也琢磨这事儿了。他要是先把周培龙杀了，要当第七军的军长，那我也得支持。总之啊，谁杀了周培龙，三姨太保。
1: 这可是你说的，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2: 好，就这么办了。
3: 乡亲们好，哎，大家好，你们好。你好啊，你好。
4: 周培龙，
3: 哎呀，
4: 你还我的儿子，你还我的儿子！哎、
5: 你们要干什么？
4: 我俩的儿子，你们
5: 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0: 宽大你们，可是我们老百姓还没有宽大你们。要想我们老百姓原谅你也行，你把大娘的儿子还给他，你把马仔的爹还给他们。
6: 看大老爷疯了你！
0: 哎呦，有胆子你就开枪！开枪
7: 啊！你来，小鬼，把枪放下。
6: 老爷，
7: 把枪放下。
6: 老爷，
7: 你放下，让他打。这位兄弟，来，你打我，我有罪，行吗？
6: 喂，你敢？
0: 打倒反动地主！血债要用血来偿。
7: 我对不起大家，我欠大家的。行了，我给大家出去认罪，认罪
0: 啊！我们
4: 打！
0: 打！大家答应他吗？打倒反动地主！打倒反动地主！血债要用血来偿！
8: 反了他们了！太不像话了！竟然把枪口对准人民，周昭贵的枪必须缴，出了事我负责。陶部长，
9: 有，
8: 带上几个人，现在就去把周昭贵的枪缴了。他要是敢反抗，给我绑了。
9: 是。
8: 老谢啊，你也看到了，不是我不同意给周昭贵赔枪。他是真给我们添麻烦呐！这要是打死打伤个无辜群众，你我兜着吃不了兜着走。哎，本以为他这次洗心革面可以重新做人，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个悔过的机会，没想到老毛病不改，真是让人失望。
9: 我明白，这周昭贵的枪啊，肯定是应该缴啊。不过呢。这周培龙两个人的保护措施也要加强啊，避免出现意外。
8: 这个我同意，该缴的就缴，该保护的我们一定要保护。
9: 对，那我就向陶排长布置一下。
8: 好。

0: 爸爸，你忍着点。
1: 爸爸当过兵，打过仗，这点小伤不算什么。
0: 这帮人啊，下手真够狠的。
1: 谁让我把人家家害得家破人亡呢？打就打几下吧，我都理解。大家对咱们已经够宽容的了，我呀，这就是自作自受，罪有应得。要是真能打我几

0: 下，就让他们心情好点，别说打我了，我倒宁愿他们把我给枪毙了。
1: 爸爸，
2: 伯父，
0: 嗯，
2: 您能理解乡亲们的心情，我很钦佩，我也理解您的心情，咱们慢慢来。等打下灵甸山，抓到了反动特务和惯匪进行攻守，老百姓自然就会理解并接受你。
0: 哎呀，我现在就是恨不得一个人能当两个人用，早日完成这个招抚工作，早日带着大军打下银殿山。
1: 快了，周公，这一天很快就回来了。
2: 好了，消消气儿。
3: 嗨，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
4: 臭丫头，吓我一跳。
3: 是你吓我一跳才是。你怎么过了这么久才回来呀、啊？我还以为你被总头人给……
4: 哎，就不怕我点好呢？
3: 总头人和夫人的心结那么深，万一他一记仇就把你给……
4: 去之前我也是这么担心的。
3: 那后来呢？
5: 我不是好好的站在你面前吗？
3: 他没为难你啊？
5: 这么多年没见，总头人也老了，不过我看得出来他很想让我们回去。
3: 他答应了？
5: 那当然，我一说夫人有喜啊，他简直就坐不住了。
3: 太好了，我就说嘛，总头人就算再生气，也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儿落难不管啊。
5: 那当然，夫人有没有问起我来？
3: 啊，我就说他给你打野味去了。那我们何时动身？
5: 说走就走。
3: 那夫人还会不会宁着不回去啊？
5: 放心吧，咱们俩嫁也要把她嫁回去。倦鸟之归，何况她现在已经是母亲了，就算是为了孩子，她也会回去的。何况再在这个银殿山待下去，咱们早晚着了沉甸子的道。

0: 伯父，您找我？
1: 啊，建臣，我找你，有这么一个事。一个刚下山的兄弟给赵贵捎了信，说明日安贵英要下山，约我们呢在辰时到大理镇去接他。
2: 可靠吗？
3: 这个兄弟非常可靠，但是消息可不可靠，我可保证不了，所以找您过来商量。
2: 那是潘寨主亲口跟他说的。哎，伯父，潘寨主和国民党的特务还有那些惯匪不一样，我觉得他下山的可能性非常大。这样，我们先去跟谢书记汇报一下。
1: 好，我跟你去。
4: 谢书记，
1: 谢书记，
4: 你怎么来了？
0: 有情况？
1: 甘县长，谢书记，是这样，有一个刚下山的兄弟给赵贵带信儿，说是潘贵英让他告诉我，他明日下山，让咱们在辰时到大理村去接应他。
5: 太好了，看来我强大的政治攻势奏效了，算是这个潘贵英识时务。他这一下山，敌人这桃园三结义算是塌了一块，这银边山岂不是更好打了？
6: 中啊，嗯，这消息可靠吗？
1: 这兄弟人一直很可靠，但是这个消息现在还不好说。
5: 不管是真是假，都知道你是真下山自然是好，假下山我们能消灭多少就是多少。共产党的天下，他们兴不了多大风浪。
6: 那倒也是啊，如果是真下山，我们热烈欢迎；如果是假下山，坚决打击。但是我们还是要多做几手准备啊。
5: 这个当然，你跟陶排长好好部署一下，以防万一。
6: 好，
0: 我建议让小龙同志也一块去。
6: 嗯，

0: 和盘寨主打过交道，又都是女人，真要有什么事情，交流起来也方便一些。嗯，
1: 可以，我同意。这样我也去，我亲自带队，大大方方的迎接他们下山。周公就不要去了。哎，
2: 甘县长，为什么呀？
1: 以后这样的场合，您就不要参加了，以防意外。
2: 可是甘县长，这盘桂英他……
3: 周公，还是那句话，这一切都是为了您的安全。
1: 我还是不太放心，我想去见一下那个给你们捎口信的兄弟。
2: 也好，这样，
1: 让昭贵陪着你去。
0: 不用。
1: 让昭贵叔把那个兄弟的具体情况告诉我，我自己去就行。昭贵叔还是时时刻刻跟在您的身边比较稳妥。好，周公，昭贵叔，咱们上药吧。
4: 用，该上药，该上药。来来来来来，
5: 怎么样啊？这两天
4: 好多了，好多了。
1: 包神，你来的正好，有点事情我需要出去办一下，可能要很晚才能回来。暖了。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 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7: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
6: 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东西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哎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 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8: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

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

0: 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2: 哇，
1: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中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

全新视野，搜热点，时事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

0: 离开停车扫码缴费本来图的是便利，然而生活中很多车主却被层层营销所裹挟，比如说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真假难辨，不少二维码还要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完成支付。如何才能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呢？近日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了自己在停车场缴费的情况。
1: 来看一下啊，
2: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在停车缴费这儿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多少秒了，十二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一笔费用。
3: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惠的没领成功，当天他也没扣这个49.8，这是第二天。
4: 就他一个弹窗显示的是吧？
3: 对。
4: 然后您就同意了？
3: 他没有什么同不同意的吧，就是关注什么扫码，停车费正常付了。因为当时我也在开车，也没细瞅。
4: 哎，那这个49.8扣的是什么钱？
3: 不知道，他也没说具体是什么钱，就是什么服务费。
0: 记者了解到，弹窗广告并非无法可依，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
5: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0: 既然强制关注、乱收集信息都是违法行为，那该如何避免呢？别急，整治来了。上海推出纯净码，成都、珠海也出手了，严查广告套路、违规采集信息。这些措施能让停车缴费真正回归简单省心吗？一起来看。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6月1号，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室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
6: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
0: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冰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7: 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0: 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 内蒙古不仅拥有广袤无垠的绿色草原，更融合了森林、湿地、沙漠与火山等多种地貌。随着盛夏临近，平均20摄氏度左右的凉爽气温和无需滤镜的原生态风光，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
8: 入夏以来，内蒙古根河敖鲁古雅史鹿部落景区客流量持续走高，猛宠驯鹿不躲不闪，吸引游客合影。游客还能在敖鲁古雅鄂温克驯鹿文化博物馆列民居住区体验敖鲁古雅鄂温克原生态民俗。

0: 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千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响沙湾也是今夏内蒙古旅游热门打卡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漫步沙海，驼背骑行，沙漠冲浪，感受雄浑壮丽的大漠风光。今年响沙湾景区打造了雨雾河瀑洼等多种亲水空间，推出沙丘之境沉浸式演绎、游牧境地实景演出，给游客别样沙漠游体验。6月13号到14号，为期2天的沙漠看海音乐会在乌海湖畔上演，游客白天沉浸式领略沙湖自然风光，夜晚乐享音乐盛宴，品特色美食，购本土好物。
1: 这个夏天呢，我们也会举办很多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乌海人的热情，感受到乌海的魅力。
0: 位于锡林郭勒盟泰卜寺旗的牛奶湖、白银查干湖旅游热度持续升温。从五一假期开始到6月上旬，牛奶湖畔累计接待游客已突破10万人次，景区单日接待游客峰值超过5000人次。
2: 我已经第二次来到牛奶湖畔了，这里的风景特别美，这里相当舒服，特别凉快。
3: 各项配套设施和功能分区已经陆续交付，运营团队提前介入，为游客提供更高品质的游览体验。
0: 内蒙古台报道。
4: 6月14号晚7点半，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5轮焦点战，通辽队坐镇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最终通辽队2-1战胜呼和浩特队，取得主场胜利。
5: 本场对决，通辽队坐镇主场，开赛第66分钟，场上僵局率先被打破。呼和浩特队38号球员抓住机会攻入一球，帮助呼和浩特队先拔头筹。随后赛场对抗强度直接拉满，通辽队调整攻防战术，加强高位逼抢，不断冲击呼和浩特队边路防守。第69分钟，通辽队39号李明月破门，成功扳平比分，将场上比分改写为1-1。比赛进行到第78分钟时，通辽队28号球员白云飞点球再进一球，将比分反超为2-1。剩余时段，双方全线发力，通辽队接连冲击对手防线，多次在禁区内制造混乱。呼和浩特队则依靠快速反击寻求绝杀机会，双方门将都贡献多次神级扑救，接连化解致命进攻。中场哨声响起，这场草原德比定格在2-1，通辽队主场拿下胜利。
6: 无论谁的输赢，我们都是需要为他们呐喊，为他们助威，为他们给把劲儿，就是这样。
7: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6: 对，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5: 内蒙古台报道。
4: 6月13号，一个专门为蒙医药打造的数字大脑蒙医药知识库平台在内蒙古大学正式发布。这个平台汇集了931种蒙药、1.2万首方剂和28万份病例，解决了过去蒙医药古籍分散、经验难传的问题。
5: 发布会现场，来自全区各地的100余名蒙医药专家、学者及从业者齐聚一堂。不少人坦言，以往查阅单位蒙药用法，往往要翻阅数十本蒙文古籍，想要沿袭老蒙医的诊疗经验，也只能依靠口传心授。而数字化平台的落地，破解了这些长期存在的难题。截至目前，平台收录蒙药931种，方剂1.2万多首，疾病1463种，特色疗法188项，完成2693个名医典型案例、28万多份病例的数字化归档。
8: 我们的初心是为了守护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用现代科技的古老智慧注入新的生命力，让它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5: 该平台历时4年打造，还搭建起蒙医药知识图谱，将药物、方剂、疾病、症状、名医等20000多个知识点相互串联。只要查询某个药方，系统就会自动说明它的主治症状、配伍药材以及擅长使用此方的名医。平台还具备临床辅助诊疗功能，医生接诊时录入脉象、舌诊等信息，系统便能智能给出诊断参考，并推送对应的医案与方剂。
9: 打破了传统传承的壁垒，用现代数字技术盘活了千年蒙医药资源，既守住了蒙医药的根与魂，又赋予了传统医药全新的时代生命力。
10: 未来呀，我们将以此次平台发布为契机，深度推进平台与临床诊疗、科研攻关、人才培养、健康科普的全方位融合，真正让专业知识赋能临床、助力科研、培育人才、普惠民生。
5: 内蒙古台报道。

0: 以来，内蒙古财政巧用杠杆，持续激活消费市场。以旧换新方面，全区前五个月带动销售超过160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效果显著，一元补贴就能撬动超28元消费。呼和浩特、包头两市还成功入选国家商贸流通试点，获得资金支持。近期，自治区又安排专项资金发放消费券，预计带动消费超40亿元。算下来，一元财政资金平均带动23元消费，内蒙古正用小投入激活百亿大市场。近日，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公布，内蒙古13个农畜产品新登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涵盖种植、畜禽、水产、加工品4大类，覆盖6个盟市。至此，内蒙古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总数达到983个，保持全国领先。内蒙古立足资源优势，聚焦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各盟市、旗县区相关部门逐级筛选，严格审核，重点甄选具备地域代表性、生产规模化、质量标准化、品牌潜力大的农畜产品，进行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申报。内蒙古还构建起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标准体系与严格的认证管理流程，全区农畜产品质量安全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
1: 据二联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二联浩特口岸进出口货运量累计达到888万吨，同比增长14.2%，进出口货值452.2亿元人民币，同比提升20.2%。二联浩特口岸外通蒙古国、俄罗斯，内接呼包银鱼经济圈，是中蒙贸易货运核心枢纽，也是国内外商品往来通关的重要门户。据自治区水利厅消息，6月9号16时，西辽河干流全线过流过程结束。本次干流全线通水历时66天，较去年春季贯通时间增加39天，流域生态补水成效大幅提升。今年西辽河春季生态调度自3月1号启动，总水量约5亿立方米，较去年春季调度水量增加1.63亿立方米，为流域植被恢复、水土涵养、水系复苏筑牢了水资源根基。目前，红山水库、大石门水库等多处水利工程持续稳定下泄生态流量，常态化守护流域水生态。
0: 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的最新动态。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了。3位航天员各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2: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实验持续推进。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这是航天员利用科学手套箱进行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样品采集工作。这项实验的目的是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太空长期生活容易引发的脂肪性肝病提供全新的防治思路和干预方向。上周，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利用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3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
0: 来关注现房销售的新变化。“十五五”纲要里明确提出要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记者观察到，今年开始，全国多地从土地供给、金融支持两端同步发力，积极推动这项工作。
2: 先看土地端，湖北荆门明确，新出让的土地原则上全部要搞现房销售，成为全国第一个全域硬性推行现房销售的城市。广州、银川等城市也新增了试点地块，要求建成后才能卖。再看金融端，苏州把现房购房的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50%，一个家庭最高能贷到300万元。烟台在上浮30%的基础上，还实施了住房套数核减政策，降低了改善型购房的门槛，引导大家更愿意买现房。济南、成都等城市也跟进类似政策，用信贷手段引导购房需求向高品质现房倾斜。政策一推，市场也有积极回应。 以深圳为例，今年前四个月，新建商品住宅限售房源成交了4438套，限售占比达到

0: 43.9%，其中四月单月的限售占比是45.8%，已经连续多月稳定在40%以上。目前，我国拥有41项世界文化遗产、15项世界自然遗产及4项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其中，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有45个，居世界第一。我国所拥有的世界自然遗产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份，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填补了全球多项空白。6月13号，天坛博物馆正式揭牌，这也标志着北京8处世界文化遗产都实现了专题博物馆建设。天坛博物馆以神乐署为主展区，系统展示皇家祭器、礼乐乐器等珍贵文物。此外，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也正式启用，平台依托数字科技，构建起覆盖北京8处世界文化遗产的智能化监测预警体系，形成了监测、预警、响应闭环管理，用数字技术守护世界文化遗产安全。
1: 夏季运动时出汗明显增多，大量出汗不仅会带走水分，还会造成钠、钾、镁等电解质流失。专家提醒，只单纯补水并不够，电解质失衡容易引发各类身体不适。
0: 长时间高强度运动后，出汗过多会打乱体内电解质平衡，进而出现肌肉抽筋、手脚发麻、浑身乏力、头晕恶心等情况。情况严重还可能导致脱水虚脱，因此运动后一定要及时补充电解质。
2: 中高强度它已经超过40分钟甚至1个多小时，那出汗量又很多，它就要补充这种电解质饮料和这种运动饮料它要把握少量多次，比方说15到20分钟它就要补充150到200毫升这样的电解质或运动饮料。膳食中主要还是蔬菜和这种水果中含量是比较丰富的，香蕉啊，比方说番茄呀、西瓜呀这些，还有这种深颜色的这种蔬菜含量会比较丰富。
1: 国家体育总局国际划水联合会近日宣布，2026年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首次落户中国。
0: 2026年索道划水世锦赛将于8月8号至18号在北京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办，预计将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顶尖运动员同台竞技。索道划水是一种借助空中索道牵引在水面高速滑行的极限运动，运动员借助水面道具在空中完成翻腾、旋转等高难度动作，观赏性极强，是目前深受年轻观众欢迎的潮流极限运动。眼下，在辽宁抚顺的天女山森林公园，天女木兰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盛花期。天女木兰属于国家二级野生保护植物，是中国东北地区唯一的野生木兰属植物。它的花柄修长，花朵呈现下垂状态，微风吹过时，宛如仙女起舞，唯美动人。
1: 近日，山东菏泽黄河国家湿地公园鹭鸟扎堆育雏，群鹭翩飞，雏鸟啾鸣，成为湿地内一道独特的风景。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柔媒客户端。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

0: 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0: 大哭，哪家强？
1: 男儿三义，请登场。
2: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挺像的，圆圆乖，圆圆不哭啊！哦，乖乖乖，圆圆不哭。这婆娘又把孩子丢给你了，
1: 她有点急事儿。
0: 她能有什么急事儿？
1: 哥，你别怪她，她也挺不容易的。
0: 她不容易，你说这码头上哪个女人容易？也有比她苦的，也有比她穷的，谁像她一样？
2: 哥，好了，那你先吃吧，我带孩子出去走走啊。小心点啊！知道了。快。
3: 大概能办成吧？
4: 打刀把子，打刀把子，事儿成了，
3: 顺风顺水，万无一失。
5: 对，
3: 老七，狗叔，真是辛苦你们了。去，上后面喝几碗烧酒，暖暖身子。
5: 是。
3: 姓胡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文家不能好好的过日子。等我一切都准备好了，我就会把文家的码头翻个个，让他给老子姓李。

0: 咱们的船被凿了碗口大的疤，他们是趁夜深人静的时候干的，咱们的人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救回来的货不到一成。
1: 谁干的？
2: 大少爷，大少爷，这硬是要我的命喽！我倒不啊，好端端的交到你们手上，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你们怎么对得起我哟？
1: 胡老板，您别着急，等我查明了原因，一定给你个交代。
2: 等你们查清楚了，只怕我这个脑袋也已经掉了。大少爷，这批布是要给中央军做军服用的，一时半刻都耽误不起啊！大少爷，怎么办吧？
1: 那你想怎么办？
2: 要么文家就赔偿我的钱，要么就赔偿我的货，反正文家得赔偿我的损失。
1: 没问题，有损包赔是我们文家码头向来的规矩，一向如此。要不这样吧，下午呢你去账房拿钱，拿了钱就赶紧进货吧，应该还来得及。
2: 谢谢啊。
1: 以后如果还想让我们文家码头运货的话，我们收费减半，如果不想的话也没关系，你看这样可算公道。
2: 公道公道，文家呀就是仗义。
1: 那赶紧去账房拿钱吧。
2: 好好好，谢谢啊。
1: 昨天晚上谁护的船？
0: 水正飞、水鱼儿，来给大少爷回个话。
3: 对不起，大少爷。
4: 都怪我一时疏忽，才酿成如此大的祸。大少爷，你要罚的话，就罚我一个人吧。我妹妹年幼，所有的责罚，我愿意一个人承担。
1: 好了好了，起来吧，起来。怎么就你们两个人？
4: 昨天晚上大家都上岸

0: 就我们兄妹俩互传，不过跟别人没关系，所有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犯的。
1: 你倒是仗义，但是文家码头的规矩你不知道啊，不传要几个人？
0: 至少四个。
1: 那就算你没有三头六臂，这还差一个人顶罪呢。
0: 大少爷，真的跟别人没有关系，所有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这次闯了这么大的祸，现在要大有罚。
1: 大少爷，我任凭你发落。事已至此呢。 不过惩罚我得好好想想，想好了，上岸的人一个都逃不了。

0: 站长啊，
1: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出事了，出大事儿。出什么事了？温
0: 家的船被弄沉了，弄沉了四艘。温家这回被惨了。欠揍，耍我！站！你怎么知道的？他们来报案来了。
1: 报案？
0: 啊！他们说让我赶快报案，抓凶手。这个案这么好破的，活该！这文家一天到晚横行霸道的，这就报应。
1: 我看呢，你还是要管。
0: 我管？我怎么管呢？
1: 既然他们已经报了案了，咱们多多少少要做点表面功夫。现在还没到跟他们翻脸的时候。
0: 知道知道，镇长，您一点我的头，
2: 我这就去摸情况去，摸情况去了。
3: 阿公，
4: 阿公，
5: 胡老板已经把钱提走了，他说以后等提了货，还让我们文家替他运。
6: 好，这事办得妥当，看来这个家交给你们，我放得下心。
4: 快。
6: 坐。
5: 哎
4: 哎，
6: 凿船的人抓到没有？
5: 没有，我已经叫人报了官，而且我到码头上去问过所有的人，可是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毫无头绪。
4: 肯定是暗地里有人跟我们作对，早就设计好了，不容易抓到的。
6: 春兰说的对，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4: 嗯，阿公，您觉得会不会跟虎帮有关系呢？
6: 这个我也想过了，可是空口无凭啊。
5: 可是虎帮做事一向都是唯利是图，我们家的船被毁，胡老板的货被淹，他得不到任何好处，为什么要这么做？
4: 或许有别的意图呢，只有抓住罪魁祸首，问清楚才知道。
5: 哎，谈何容易啊！现在连个鬼影子都找不到，上哪抓人呢？
4: 总会有办法的，总不能吃了哑巴亏啊！官府查不出，我们自己查。
6: 春兰，这事儿多半是无头案，查来查去只是白费心力。
5: 您的看法我很赞同，恐怕这件事情呢，只能不了了之。
6: 小李，春兰，贼人抓到固然好，抓不到就自认倒霉吧。要增加人手守卫，不能再有第二回。

0: 夏荷，咱俩是亲姐妹，你干嘛还这么叫我啊？我今天来是想找你商量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温家码头货船被凿的事你知道吧？
1: 嗯，听萧逸说了。
0: 我想找你啊，跟我一块儿去找那贼人。
1: 什么？跟你去抓贼人？
0: 嘘，小声点。阿公他和孝礼不想让我这么做。
1: 那你干嘛还这么做？
0: 温家这次吃了哑巴亏，我就是觉得心里不甘心，咱不能让那贼人逍遥法外吧？咱得把他抓回来。
1: 我看你是闲得没事做吧？温家上上下下这么多人，哪个要你多管闲事？再说，大家都查不出真凶，你倒自己当机不快来了。
0: 我就是觉得，咱是温家人，温家的事，咱们就得管。你想想看，今天他到的是温家，不定哪天他祸害别人家呢。其实我已经想好了一个法子，或许能抓到那贼人，可是我一个人不行，所以我得求你跟我一块儿去，好不好？
1: 不好。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这个人就喜欢出风头，喜欢别人夸你说你好，喜欢摆你大少奶奶的威风。你看你现在多厉害呀，你连阿公和大少爷的话都敢不听。
0: 夏荷，我不是因为这个。
1: 你别说了，你最会说了，谁说得过你呀？你看你把天放哥哄得死心塌地的，把自己的性命都给搭进去了。
0: 夏荷，我没有哄天放哥，我没哄天放哥。夏荷，你知道我心里不好受的，以后就别提这事儿。
1: 凭什么不提？你嫁人了，你当上大少奶奶了，你过去了，我还没过去呢，我永远都过不去。我还是那句话，是你连累了天放哥，是你害死了天放哥，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你要干的那件事，你自己去干吧，别带着我，我做不到。

0: 他伤真的都好了，救人救到底啊！这个连长，你就放心吧。关键是啊，他自己急着要走。
1: 看来啊，他是归心似箭呐。石邓还帮他准备了干粮。哦，张连长，啊，小冉，来进来进来进来。哎，
0: 来，
1: 腿好了吧？
0: 啊，都好了。
1: 我这次来，其实是跟你们二位告辞的。
0: 我们正说着呢，我也离开家太久了，这回我们不拦着。来，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1: 不行，我不能要。哎呀，
0: 路上用得着，拿着吧。
1: 哦，不，你们之前对我的救命之恩，我还没报答呢。
0: 哎呀，你这就见外了。我们总不能看你吊扇见里，见死不救吧？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嘛。什么都不说了，听我的，拿着。
1: 就是拿着吧。张连长。
0: 那我给你们行个礼。哎，
2: 别别别，使不得，使不得！哎，
0: 这个小冉，我们红军可不行这个。趁天亮，你赶快走吧，我们啊就不送你了。
1: 那我走吧。哎，
3: 报告！
0: 报告连长，不好了，村外发现大股敌军正向我军根据地打过来。
3: 什么？
0: 刘医生，你组织村民和百姓赶快撤离。
3: 是。
0: 石头，叫各排迫击集合，准备战斗。
3: 是。
4: 快！

0: 小心点啊！哎，
1: 慢点。
0: 辛苦了，
2: 没事。
3: 慢点啊！救人！救人！
4: 张连长，此地不宜久留。敌人加大了对我们的围剿力度，我们损失惨重。上级让我们转移，你跟我们一起走。等到了安全的地方，你再想办法回家。
5: 张连长，我不回去了，我想留下来跟着你们。
4: 你不去找那姑娘吗？
5: 我已经想好了，我决定留下来。
6: 好样的！
4: 说老实话，我巴不得你留下来呢。刚刚看你打仗的样子，身手不凡呢你。那以后啊，我就不叫你小冉了，我就叫你冉天放同志。冉天放同志，欢迎加入革命队。

0: 张奶奶，你这慌里慌张的干什么呀？赵然正抓我呢，我先躲一会儿，见没告诉他看见我了啊！哎哎，
1: 秀秀秀秀，
0: 哎，春兰，你看你秀秀没有啊？啊，您这着急忙慌的找他干什么呀？
2: 哎呦喂，这秀秀的公婆跟我说呀，自他把他娶进门来，他整天就知道玩，还把那个孝信呀带着跟他一起玩，弄那个什么机关锁拆了装，装了拆的，就是不干正经事，这不嘛，说让他白天呀跟我使点字，这也算是个正经事不是？你说刚教他几个字呀，一转身人就不见了。
0: 他那顽皮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给他扣在那屋子里，他能待得住啊？等把他找出来，我就赶紧给他送到他公婆那儿去。我可是当不了这个差事。
2: 行了行了，您别着急，他就是钻到坑里头，咱也能给他挖出来，是不是？
0: 哦，我正好找你有事儿呢。
2: 哟，什么事儿啊？
0: 有没有一种药啊？人吃了之后只能说实话？
2: 那是什么灵丹妙药啊？
0: 哎呀，就是你问他什么？
2: 他说的都是实话，不得撒谎的。
0: 哦，那兴许那个醉魂汤管用，那药效一发作吧，这人的脑子就迷糊，这一迷糊就编不出瞎话来了。
2: 真的？那您会不会配啊？
0: 配是会配，这个药啊，一共有13味，12味啊都是那种极其普通的草药，只有那个醉魂草，那是药引也比较难找。
2: 得到那个灵秀山上啊，极其9颗才能凑成一副呢。有时候寻遍大半个山头也找不到5颗。
0: 幺娘，那得辛苦您找找看了。我再派几个人跟您一块去找。这药啊，一定得配成。
2: 你这是要做什么呀？要这醉魂汤给谁喝呀？
0: 等您配好了，您就知道了。
2: 行。哎呀，我得赶紧找秀秀去了，回头我给你找药。
0: 哎，别着急啊。
2: 秀秀，哎呦，刚才可真把我吓死了！
0: 你躲得了初一，躲得了十五吗？嗨，能躲一天是一天呗。哼，那你明天打算怎么办？还是像今天这样满院子躲着妖娘跑？
2: 没想过。
0: 秀秀，我倒是替你想好了。啊，明天起呢？ 妖娘要上山采药，你呢，可以随我去码头。
2: 行。大少奶奶，大概就这个地方。那天晚上，我看见两个人神神秘秘的，浑身湿乎乎的，匆匆忙忙就跑过去了。
0: 那当时我们的船在哪儿？
3: 咱们的船在那边，货都装得妥妥的，就等第二天一早开船了。结果都怪我。
0: 哥，水鱼儿，哎，如果再见到那两个人，你可认得？嗯，我认得。好像有个人脸上有刀疤。好，能不能抓住这两个贼人啊？
4: 就全靠你们两个人了。我们？靠我们？嗯。乡亲们啊，悬赏了啊！大家都来看看啊！悬赏，这位呢就是我们的失主老板，他有个箱子，吊在了水里。如果有人能够把它捞起来，就能够得到10块大洋的赏钱。会水的、水性好的都可以来试试啊！
5: 都听好了，我们老板说了，谁有这个能耐，这一袋大洋就归谁。百宝箱，红色的，这么大，就在那边的码头底下，每个人呀都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争取拔得头名。
6: 哎，我去！
7: 我去！
8: 我去！
9: 我去！
10: 我去！
1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只有箱子沉，还得深点儿。这边找找，这边找找。
1: 姐，这哪行嘛？这三更半夜的，水又这么凉，能一口气凿破这么大的货船，想必水性还是极好的。我相信啊，有这十块大洋做诱饵，他们一定会上钩的。
2: 对，咱们呀，就领着大鱼自投罗网。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哎，不是，不是，放这儿吧。啊，来，哎，放这儿，放这儿。好，行了。我知道啊，这可不是你们要找的东西，但也赏我点辛苦钱吧。
1: 大少奶奶，您可走了。 姐，这天都快黑了，大鱼怎么还没上钩啊？没事儿，今天啊是第一天，这五岭十九寨中，只有镇上的人知道我们在这里悬赏。等明天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我相信这两个人一定会出现的。
3: 那他们明天要是还不来呢？
1: 那咱们就把悬赏加到20，我不信他不来。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找一个让鱼儿开口说话的地方，这样就好给他灌上妖娘调配好的迷魂汤了。嗯，好了，今天都辛苦了，回家吧。

0: 哪儿有啊！我倒是觉得我进了文家之后啊，什么都不干，都胖了。
1: 我说你瘦了，你就是瘦了，以后啊，你要好好补补，将来给我生个大胖儿子，阿公和姚娘都盼着呢。
0: 行了，你也累了一天了，早点休息吧，我还有几针就完了。
1: 这是给我做的。
0: 春兰，你真好。不过晚上不要做了，光线不好，伤眼睛。这算什么呀？以前在家里头，我跟夏荷我们俩人呢，每天晚上都得做针线活的，有时候一熬还熬一通宵呢。想想也挺有意思的。我爹啊，有一本花灯谱，轻易不给别人看的。我们俩就等着我爹睡着之后，偷偷的看。
1: 有一次啊，我跟夏荷还有天放哥偷着看的时候，被我爹逮了个正着。春楠，以后你要看花灯谱，我陪你去看。白天也好，黑天也好，我都陪着你。谢谢你，你对我真好。
0: 你要是觉得我好，那就要听我的。以后啊，针线活就别做了。你白天要管家，晚上还要做针线活，太累了。这些事儿啊，以后交给家里的绣娘做就好了。那可不行，这里面穿的东西啊，都得自己做。行了，你快去睡吧，啊。
2: 20块大洋，20块大洋了啊！
3: 我们老板已经把赏钱加到20块，如果今天再没有人能把箱子捞上来，我们老板可要回重庆了。乡亲们，咱们加把力气，把箱子捞上来，好不好？
4: 哎，好，好，
5: 今天就看你们的了啊！
6: 没问题，走吧，那咱们
7: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去，钱不是白白让别人给赚了？
2: 老大是怕那天的事情，
1: 怕你个头啊！那天晚上乌漆麻黑的，谁会知道？就算有人认出我们，我们死不承认，他们能怎么办？得了赏钱，我请你抽烟找女人去。走
2: 啊，走。
3: 怎么样，七牙呀？

0: 里边找找啊！找找啊！找找啊！找找啊！上午都过了，是不是咱们给漏掉了呀？
1: 不会，我一个都没漏掉，都不是。各位老板，我们要是捞上你要的宝贝，你当真会给20块大洋？
2: 君无戏言，
3: 立字为证。况且我这20块大洋早就准备好了，就是不知道哪位好汉能拿走。
4: 找
2: 我的。
4: 齐昌，咱们俩。
2: 沈少飞，赶紧把白宝箱放水里，别露出马脚。
5: 你放心吧。
2: 姐，下面怎么办？秀秀，赶快回去拿妖娘做的醉魂汤，快去快回。

0: 寻着没有？没有，这么容易找，那呀，早就被别人寻得了。接着寻。哎，水鱼儿，我让你准备的地方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不过需要一块钱。哦，拿着。
1: 找到了吗？找到了，家伙！这是你要的百宝箱吗？
0: 哎呀，就是这个！哎呦，二位好汉。

0: 真是好能耐啊！谢谢二位了，谢谢二位了。钱拿来。哦，
1: 不过我还有两句话想跟二位聊聊。
2: 怎么，你想赖账？
1: 你可睁大眼睛看清楚，我们可不是好惹的。
0: 不不不，绝无此意，绝无此意。钱您二位拿好了，20块大洋分文不少。
2: 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 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0: 观众朋友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这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上上之品，因为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但是啊。 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3: 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市场上商业经常买。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吉镇，都知道了。
0: 是的，
3: 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主持人和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
0: 199元啊，整整8大包铁棍山药粉条，全部让您带回去。
3: 哎，真的是8大包哈，
0: 非常足量，
3: 8大包，而且这样还不止哈。今天还给各位一个惊喜，就是只要您现在打电话在我们本档节目的前100位观众朋友，
0: 加2包，
3: 我再多加，多加多少？你看着，
0: 我一包一包的送，
3: 好，1包、2、3包。
0: 16包，5包，拿不了了，6包，接着哈，7包，8包，哎呦，我拿不了了，哎呦哎呦，太多了，
3: 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1分钱，100位只要是前100位，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0: 这个组合我很16包了，16包了，
3: 很多了吧？
0: 对，
3: 而且
0: 还没有结束，
3: 还没结束，
0: 还要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吃了很多，
3: 对啊，
0: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节目现场你多加1块钱，
3: 加1块钱，
0: 加1块钱，
3: 多一包，数一数，
0: 好，数一数，好，
3: 1包，
0: 8包，
3: 2包，
0: 2包，
3: 加1块钱啊，
0: 哎呦，3包，4包 24包，
1: 哎呦，我真拿不了。
0: 钱不够的话哈，加1块钱再加8包，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还再有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1包啊，给你来做试吃。
1: 你还开试吃啊？
0: 我开试吃，
1: 这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
0: 对，市面上不可能，哪有说你在外面买，我给你开放1包做试吃？不会，我们节目上有。所以说你打电话进来，1包随便开，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1: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儿啊！
0: 24包，
1: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2: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1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3: 因为首先我们是来自山东菏泽陈吉镇的，
0: 对，
3: 这个产地一定是正宗，对吧？
0: 对对对，而且还要告诉各位呢，今

0: 价格和组合啊，只有前一百位观众朋友才会有，
1: 只有前一百名，
0: 前一百名才有。
1: 那如果过了呢？我第二百位呢？
0: 那就没有了，没有了。
1: 抱歉啊，
0: 原本我们定的就是199元，是八包的。
1: 对，
0: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八包
1: 组合了。
0: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这档节目，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1: 是
0: 我们搞活动
1: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0: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
1: 嗯，
0: 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呢、啊、把差价呀、啊、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
1: 啊。
0: 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元、
1: 啊、
0: 原本八包，
1: 八包
0: 我直接送前一百位观众朋友、
1: 啊、
0: 再八包，
1: 就是反正你前一百个人打进电话
0: 十六包，
1: 你就是十六包。
0: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
1: 啊、
0: 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
1: 啊，
0: 加1元
1: 给八包，
0: 再给你八包。
1: 你听好啊，你加1元我就再给你八包。
0: 对，
1: 而不是加199元。
0: 是，而且还有试吃
1: 啊，
0: 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一包里面你随便开、
1: 嗯、
0: 随便试、
1: 嗯、
0: 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1: 嗯、
0: 如果满意的话你才留下来、
1: 嗯、
0: 这个福利在任何商场啊菜市场是绝对找不到的。
1: 这么好的品质，关键我们是什么？山东菏泽陈集镇，我们的原料当中干干净净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粉条嘛，就是这个山药嘛，对不对？
0: 对，
1: 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这个添加那个添加，没有，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如果大家喜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不要再犹豫了，一定要争取我们前一百位的名额，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2: 1元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元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用陈集山药做成的正宗陈集山药粉条。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3: 这是我们2000亩的陈集山药种植基地，反味牌山药粉条全部是用我们自己种植的山药制作而成的。
4: 我和我老伴儿啊最喜欢吃粉条了，哎呀，但是总担心在外面买到那个加了食用胶的假粉条。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集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三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5: 山药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6: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但是呢总是会担心外面的不卫生，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而且啊口感比外面的还要好。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7: 这个山药粉条做酸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特别爽口开胃，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8: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9: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8: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爽口劲道的粉条。
2: 1元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
4: 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5: 山药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
2: 1元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元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

0: 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手机没网。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20块大洋分文不少，我就是敬重二位，想跟二位喝喝酒，聊聊天，交个朋友，不知如何？
5: 看你这个样，跟我们也不是一个道理，没什么朋友好做，我们只管拿钱走人，后悔无期。
4: 果然是有性格，我就是喜欢你这种豪爽的性格。我之前也没交过像你们二位这种真正的好汉啊。所以请二位能赏个脸，咱们坐一坐。
6: 坐有什么好坐的？要吃要喝找别人陪去，我们可赔不起。让开，别挡路。
4: 看来我这花船是白包了。
6: 花船？
5: 花船？
4: 二位好汉，今天你们二位帮我捞出了这百宝箱，我都不知道怎么感激二位呢。所以我特意包下花船犒劳二位，不知二位可赏光？
6: 施主老板真是明事理啊。好，我们就领你这个情。
1: 来来来，喝酒喝酒，干杯。
6: 来来来，
1: 两位好汉这下可是出名了，今天我可是开了眼界了，能和你们这两位好汉喝酒啊，那我可是三辈子修来的福分啊。来来来，再喝点啊。干杯干杯啊。这罗龙镇里里外外这么多人，捞来捞去都没捞上来，这你们两个一出来呀，这百宝箱自个儿就出来了。你们说这是神仙下凡还是龙王爷显灵啊？这么大的本事。
6: 说来也奇怪呀，罗龙镇这么多人，个个下去都是睁眼瞎，我们七哥一下水啊，嘿，一下子就捞上来了。
7: 不是我夸海口，这水下本领哪个能有我一半，算抬举他。哎，
1: 没错，这七哥呀就是有本领。七哥您一看啊，就是平常深藏不露，等到了显露身手的时候啊，这可是技压群雄，威震八方啊。
7: 瞧您那张翘嘴。
1: 来吃菜吃菜。
7: 来来来，
1: 你们俩是何方人士啊？住在哪儿？
6: 你问这个做什么？
1: 哎呀，随便问问，还不是希望你们能经常光顾光顾我的花船，给我带点生意吗？七哥，
7: 你也别问我们是哪里，我们常来便是了。
1: 那就好。来来来来来来，尝尝我新进的酒。来，满上，你们看看味道怎么样。
7: 你这什么酒啊，我吃起来怪怪的。
1: 就河街上买的鸡公烧。

0: 这个虎帮，我们山寨的包谷烧好。哪个山寨的包谷烧好喝呀，七哥？
1: 虎帮，你可听说过？
2: 虎帮，就那一座山上的虎帮。
1: 那还有哪个虎帮啊？我们七哥在我们虎帮里排行老七，他的能耐可大了。
0: 怪不得七哥，你一看就不是平凡人呢。七哥，你一定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吧？赶紧给我讲讲嘛！
3: 算你的眼力好，我烧过官府，劫过财主，
4: 虎帮呢？
3: 当过客商，还杀过马帮的人呢。
0: 当真杀过人呐？
1: 骗你做什么呀？我们干的大事儿啊，十个手指头数都数不过来啊！
0: 天哪，这么厉害，那你们一定知道很多事情吧？哎，问问你们，那天文家的船被凿了，你们知不知道是谁干的？
1: 这个算你问到正主了，正是我们俩干的。
0: 真的假的？你们别开玩笑了，就你们俩凿开那么大的船，我才不信呢！
3: 不信？等会儿跟老子一起，我再造几条船让你亲眼看看。
0: 我信，我信，七哥，我当然信了，怎么能不信您呢？那你为什么要造那条船啊？有什么好处啊？
1: 谁叫那个胡老板不知道给茶钱，居然还敢跑到文家码头运货？文家码头是我们老大的眼中钉、肉中刺啊，我们就得好好的收拾收拾他。
3: 一箭双雕，知道吧？
0: 好汉，好汉啊！
4: 是。
0: 两位好。
5: 哎呀，快呀，快呀，快走！
3: 你，
6: 好一个一箭双雕啊！今天我就让你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7: 刚才你们所说的话，我们都听见了。有这么多的证人在，白镇长，您看，
3: 把他们押走。
5: 是是，
4: 走。
5: 快点！
3: 大少奶奶聪慧机敏，想出这样的办法查出真凶，海某人佩服。
6: 谢谢海镇长的夸奖。
7: 那就由老海镇长亲自到现场主持公道。我替阿公谢谢您了。
3: 不必客气，是本人应该做的。

0: 阿公，
1: 阿公，阿公，爹，
2: 都到齐了。今天喊大家来，我想让文家所有人都知道，大少奶奶为我们文家立了一大功，她抓住了凿船的贼人。春兰，坐。
1: 我还是跟大伙儿一块站着吧。
2: 不，今天你一定要坐。
3: 阿公让你坐就坐吧。
1: 谢谢阿公，快坐。
4: 大嫂，你是怎么抓贼人的？
1: 也没那么神，就是运气罢了。
2: 哎，哪是碰巧运气的事，校里都跟我说了，你有勇有谋，想不到我们文家出了一个女诸葛，女包公啊。
1: 阿公，您千万别这么说，我可不敢当。
3: 你怎么不敢当啊？若不是你，谁又能破得了案？恐怕这件事只能石沉江底，未江鱼了。
2: 说得没错，文家的上上下下还有两个少爷，再到府里府外那么多家丁伙计，只有你一个人那么有智有谋，把那个凿船的真凶找出来，让他想跑也跑不掉。
1: 阿公，瞧你说的，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还有妖娘、秀秀、赛凤仙，哦，还有水上飞、水鱼儿他们兄妹的帮助。
5: 我们就是跑跑腿儿，可摊不得半点功劳，你就别谦虚了。
2: 我现在才知道，当初为什么校里说一定非你不娶，他跟我说，只有春兰才当得起文家的大少奶奶。
3: 阿公，那可是因为我火眼金睛，我知道哪个蚌壳里面藏着珍珠啊。
5: 看把小李给高兴的，嘴巴都咧到后脑勺去了。

0: 亚和，这次为什么没有帮你姐姐？
1: 我……哦，阿公，夏荷这两天身体不舒服，所以我没打扰她。
0: 记住了，以后要多听你姐姐的话，你们两个不要只顾着玩了啊！
2: 知道了。
1: 哦。
2: 哎，对了，阿公，那个海镇长让我回来问你，那两个贼人该怎么处理啊？
0: 凿船这个事，不仅是文家自己的事，还牵扯着整个罗龙镇，还是请大家出来拿个主意好。刘顺，通知各寨的寨守，后天一早开个寨守大会。
3: 啊，是。
0: 记住，要把海镇长请来。
1: 阿公，我觉得应该把天公虎喊来，看他在大家伙面前还敢不敢撒谎。
0: 好，就按传来说的办。
3: 是。
4: 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抓了两个土匪吗？就被捧上天了。
5: 你说大嫂啊，她挺有本事的，我挺佩服她的。
4: 那是她瞎猫抓住了死耗子，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5: 哎，夏荷，大嫂是你亲姐姐，为什么你就那么不服她呢？
4: 不服不服，我就是不服。
5: 奇怪，他为什么不找你，却找了妖娘跟秀秀呢？哎，你们两个是不是闹什么别扭了？
4: 我最讨厌他了，他这个人虚情假意，动不动就摆出他大少奶奶的架子，就说他爱出风头，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的厉害。
5: 为什么我没这种感觉呢？我挺喜欢他的。哎，你快说说说说，
4: 有什么好说的？睡觉去。
5: 哎，哎，你发那么大火干嘛呀？哎，大嫂说你不舒服，不然的话，我明天找个大夫给你看看呗。
4: 他说让我干嘛我就干嘛，我不看。
5: 哎呀，有病就要看大夫嘛。往里点儿。哎，夏荷，夏荷，哎，
6: 爹，文家派人下帖，说请您去参加罗龙镇寨守大会。

0: 这个太守大卫向来是文家跳头，一直就没怎么虎帮什么事儿。
1: 我们前两天刚造了他们的货船，他们不是想用调虎离山，然后。

0: 不过，他们还请了海镇长，总不至于合起伙来对付咱们吧？海镇长也去？这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呀？海镇长是咱们养肥的一只蚂蚱，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要真的有什么事儿，他会跳出来帮咱们挡着的。没错，再说温家也没什么证据，谅他们也奈何不了咱们的。
1: 威尔，你守好寨子，我去会会他们，看他们还耍什么花样。
2: 站住！寨守大会，闲杂人等擅入。
3: 屁话！我们大刀把子是你们文老太爷请来的客人，你们也敢拦吗？
2: 大刀把子当然可以请进，你们几个都在外边给我候着。
0: 你。 既然到了人家的地盘，就按人家的规矩办。
2: 大刀把子，请。

0: 文老大爷，海镇长，各位寨首，看来罗龙镇上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到齐了，就差我天公虎了。
1: 老道法子，请坐下说话。
0: 不必，我没工夫跟你们闲扯。今天不年不节的，不婚丧不嫁娶。
1: 搞什么群龙聚首啊？所谓何求？大刀把子果然是个直性子的人。既然你这么说，我文某也不转弯抹角了。今天请大家来，就是为了我们文家的货船在码头上被贼人破坏的事。不知你大刀把子有何见教？
0: 是吗？谁呀？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动你们文家的船？怪不得海镇长都大驾光临了。哦，大家都是为你们文家抓贼来了。
2: 海某来此，却未查明此。
0: 身为一方父母官，无论是文家还是张家李家，只要罗龙镇上出了案情，本官都责无旁贷，必须替民做主，将危害百姓之人绳之以法。好，好一个公正廉明的海镇长。怎么说，你已经把这个案子查清了，贼人抓到了吗？
2: 十有八九。
0: 好，既然如此，那我就恭喜文老太爷了。你们在这儿慢慢商议吧，我天公虎还有些事情，先告辞了。
3: 且慢，
4: 不过此事与你虎帮脱不了干系。
0: 说什么？跟我们虎帮有关系？文老太爷，你不能红口白牙乱说话。
1: 当着众人的面前，我当然说话有分寸，倒是要看你大刀把子是不是一个敢做敢当、不做暗事的人。
0: 文老太爷，你什么意思？你是说虎帮凿了你们文家的船？你有什么证据啊？
1: 如果我有证据，你敢承认吗？
0: 哼，我绝不抵赖。
5: 海镇长，请把人带上来吧。
2: 来人！
6: 跪！
7: 大刀把子！
6: 大刀把子！救命啊！
0: 海镇长，你为什么帮我虎帮的人呢？
6: 他们两个已经承认，就是凿船毁获的凶手。天公虎，你还有什么话说？
0: 老七啊，狗叔，文家的船是你们俩搞的鬼吗？若是你们搞的鬼，我定饶不了你们。要不是你们搞的鬼，
2: 不会让你们俩受冤枉的。大刀把子，不是我们干的，是他们逼我们承认的，他们逼的，我们真没干。哼，
8: 想顶了？你说，哪个逼你的？如何逼你的？
2: 别忘了，你们两个可是在花船上面众目睽睽之下被抓的。现在翻供，难不成是说我海某人污蔑你们，屈打成招是吗？
8: 我。
2: 说不出来，那就是撒谎。别以为你们大刀把子在这儿了，你们就能蒙混过去。到底是谁指使你们俩？快说！
9: 没人指使我们，对，是我们自己愿意干的。
2: 诸位听听，简直是一派胡言！
9: 就你们两个小喽啰，没人指使，敢跟文家作对，
10: 不说也没关系。既然他们是你们虎帮的人。
1: 你大刀把子也脱不了干系。
2: 你给我闭嘴！
1: 你，
2: 哼，你们家的狗在外面拉了屎，
3: 啊，你还出去扫啊？
4: 怎么说话呢？这简直就是强词夺理，狗能跟人比吗？
0: 严公虎，大家都不是三岁的小孩了，别心里明白装糊涂。我倒是要看看你是不是一个敢做敢当的人，别做一个缩头乌龟，让人家看低。
2: 韩镇长，你明察秋毫。这两个人确实是我虎帮的兄弟，但是我绝对没有指使他们去凿文家的船。现在让我认罪，我冤枉，我真的冤枉。
5: 现在是不是冤枉不重要了，就一句话，你打算怎么处置他们？
1: 老太爷，中秋节时他们虎帮抢盐，一直打到镇上来，没能够得逞，现在又三番五次的骚扰文家，这次暗毁船只，贼心不死，我们绝对不能够手软，对不对？
6: 对，
7: 不能手软，
4: 快手软！不死，反被齐咬。我们一再的忍让，可虎帮得寸进尺。
8: 回老太爷，我们各寨都听您的号令，一句话，我们上刀山下火海。
1: 对，各
4: 位，我们一定上刀山下火海。
8: 各位，
2: 我虎帮向来是与各村各寨井水不犯河水，今天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我虎帮兄弟出了这两个败类，我向各位寨首、向海镇长、向文老太爷赔礼了。
4: 不行，
1: 不行，
4: 绝对不答应！
1: 不能答应，
4: 不能这么算了，不答应。
0: 文老太爷，你看，严公虎，我看这样，今天以此为戒。
2: 好了，文老太爷，你就不必费神了。我们虎帮兄弟出了这两个败类，不整治整治怎么能行呢？我对我自己都无法交代。
0: 田公虎，你太狠了！
4: 田公虎，你太放肆了，在本官面前当众杀人。
2: 这两个败类是我虎帮的兄弟，他们俩办错了事情，就应该按照我们虎帮的规矩办，要不然我怎么能服众呢？各位，今天我当着海镇长的面，我答应文家码头上的一切损失都由我来承担，这样的事儿绝对不会有第二次。海镇长，文老太爷，你们俩看这样行吗？

0: 阿公，
1: 怎么了？心事重重的。
2: 阿公，您身子不舒服吗？
3: 今天在寨首大会上，我本来想借凿船一事逼迫天宫虎以后永不来犯罗龙镇，没想到他直接杀了两个替罪羊，草草了事，不失算呢。
1: 阿公，明知有诈何必放虎归山呢？
3: 死无对证，师出无名，我看海镇长也是无计可施啊。
1: 海镇长只不过是例行公事，无关他痛痒，摆摆样子罢了。
3: 这个我看得出来，但愿天宫虎引以为戒，有所收敛吧。
2: 阿公，这次他偷鸡不成蚀把米，我觉得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3: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少礼啊，你去通知各寨，最近要格外小心，严防虎帮趁虚而入。
1: 是。
3: 还好有你们两个替我分担，我现在心里边踏实多了。
2: 阿公，岂止。

0: 我们两个人分担啊，这文家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操心着这个家呢。您看，这是水云儿兄妹俩孝敬您老人家的，还有两条团鱼呢。他们是为了感激文家的宽宏大量，没有责罚他们兄妹俩。他们还说了，以后文家有什么事，他们愿意上刀山下火海，绝不推辞。
1: 他们两个都是好孩子。
2: 他们讨生活也不易啊，爸。现在既然凶手已经抓到了，你们处置的方法是对的。小李，回头你看看他们还缺些什么，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3: 是。
2: 不过阿公，你心疼他们，我都有点吃醋了。以后啊，我要犯错误，我也照他这个样子做，肯定能顺利过关。<笑>
4: 您说您今天办的这叫什么事儿？赔了夫人又折兵，
5: 嗯，
4: 源头怪的那姓海的，吃里扒外的一个王八蛋，抓了老子的人也不给我送个信儿，哼，还跟那个姓文的老头一起审我，搞得我是措手不及。以前咱们喂他的那些食全都喂狗了。
5: 还有，真的一点情面都没给您留，他差点把我这条命押给那个文老头。幸亏我反应快，让老七和狗厨当了冤死鬼，要不然我今天能不能回来都两说的。爹，您先别生气，等我们收拾完家，再收拾还有这个老狐狸。现在留着他，说不定还有些用。
4: 留着才有屁用！哼，恨不得今天晚上就让他碎尸万段。
5: 糟蹋罐子，派人长派人送信，想请你过去聚一聚。
4: 滚！
5: 是。
4: 见他个鬼！还嫌害老子不够惨啊？
6: 爹，您消消气。海勇这个时候主动约您，我们倒不如见见，听听他到底要说什么。他想说话。
7: 我还懒得听呢，要去你去，你去告诉他，让他小心他的脑袋。
8: 哎呀，春兰姐，
9: 孝礼哥，
7: 他太过分了。
9: 哎呀，我说你们两个刚好了几天呀，这又吵吵。
8: 对呀，有话慢慢说。你们倒心有灵犀了，我跟你大嫂还蒙在鼓里呢。
10: 他欺负我，
8: 明明是你欺负我呀！
10: 我怎么欺负你了？我手艺比你好，是你非要跟我学本事的，那你当然得听我的话了。
8: 手艺好是你自己说的算的吗？我什么时候跟你学本事了？那就相互切磋。你那百宝囊里的东西，哪一件不是我给你出的主意啊？
10: 出主意管什么用？做不出来。啊，再说了，昨天那个机关锁明明是我的主意，
7: 那是你自己做不出来才告诉我的。
8: 你才胡搅蛮缠呢！好了，别吵了。两个人过日子，你争我夺的有意思吗？
10: 没意思。
5: 我也觉得没意思。
8: 没意思啊，就别牵强了，那就分开算了吧。是吧？
2: 我也这么觉得。要不明天一早我找阿公，让他给你们两家的长辈说一声。
10: 这日子过不下去啊，就别过了，省得天天闹得鸡飞狗跳。不要！那个大少爷，不，大哥，没那么严重吧？
8: 怎么不严重？太严重了！
10: 这文家上上下下谁不知道啊？他们俩成亲之后，没干什么正事儿，净捣鼓什么机关暗器的。
7: 弄得家里头鸡犬不宁的，哎，这长辈们抱怨不说吧，他们俩反倒吵来吵去的。要我说呀，这过不到一起就算了吧，分开吧。不是春
8: 兰姐，嗯，之前是我们俩不好，是我们不明事理。
7: 哎，对对，是我们不明事理。以后我们不吵了。
8: 对对对，
7: 我让着他就是了。
8: 怎么是你让着我了呀？
7: 当然是我让着你啊。
0: 你有什么好让我的？

0: 还吵什么吵啊？信不信，我带你们俩去见阿公啊？现在？哎，
1: 不用不用，先得写休书。
2: 哎哎，别慌，不吵了。
1: 那个大哥、大嫂，这个事情就不要惊动太公了。
2: 对，我们就是闹着玩的。
3: 对，我们就是随便吵着玩的。
1: 你看，相信咱俩这吵着玩的，大哥大嫂都当真了，咱俩下次可别这么闹着玩了啊！
0: 啊好。
1: 天也不早了，咱们就不影响大哥大嫂休息了啊。
0: 嗯。
1: 那我们先走了啊。
0: 我们先走了哈。
1: 先走了。
0: 走了。
1: 走走走走走。
0: 秀秀，我们回去继续做我们的机关吧。
1: 走，跟我挖陷阱去。
0: 挖陷阱？大晚上的挖什么陷阱啊？
1: 晚上挖才没人知道嘛。走。哎。
0: 他们俩呀，就是没长大的孩子。哎，像个小孩倒好呢。
1: 好。
0: 哎，要不咱们也出去玩会儿？
1: 你也疯了？这都多晚了？晚了才没人知道啊。走。哎，你真疯了呀！
4: 站长，他们来了吗？没来，还给我摆谱，让我等了那么久。就是，站长，我有一事不明白。什么
0: 不明白？
4: 您怎么还约田公府见面啊？你还要跟他说清楚，是他们做事不明白，自己办得要死，却遭那文家的船，他也不吱应一声，还让文家抓个正着。上次打文家也是一点便宜没占着。
0: 怎么着，还让我们给他一个交代啊？谁给他们交代啊？
4: 就是因为他们笨，不给他们解释清楚的话，还以为我们拿了他们的钱财，不给他们办事。给他们办的还少啊，他们该知足了。
0: 你不懂，我们要对付文家，必须让虎帮在中间挑事。
4: 镇长，他来了。哟，老大爸了。
5: 这边请。哎，镇长，少刀把子，怎么大刀把子没来啊？本来是要来的，您出门的时候头疼老毛病又犯了。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 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艺，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 美味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头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 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

0: 间，节目期间不要利润，评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它是啊，国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可以啊大胆吃。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清淡又解馋，开胃又下饭。

0: 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3: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白镇长，
5: 找到 boss， 怎么大到 boss 没来啊？
4: 本来是要来的，临出门的时候头疼的老毛病又犯了，就让我带话，请镇长大人见谅。
5: 哈，我知道了。大刀把子还生我的气，确实这次是本官疏忽了，让你们虎帮白白损失了2个兄弟的性命。大刀把子心里面有气，我理解。
4: 不敢不敢，镇长大人误会了，是那2个小子命该如此，叫他们不听警告，偷偷下山是他们自找的，怨不得别人。
5: 哎呀，你们是不知道我的难处，文家报了案，我总不能袖手旁观。再说，是你们那2个兄弟自己承认造船，如果我再包庇的话，文太公同各寨寨首肯定不义，到时怀疑到我与你们之间的牵扯，就满盘皆输了。
4: 我就说，镇长大人这样的决断一定有自己的道理。果不其然呐，
5: 现在这个情况还没到跟他翻脸的时候，所以还是要做做样子。
4: 是是是，那就有劳镇长大人费心了。这次是我们虎帮鲁莽，临出门

我们的结盟是实实在在的，等消除了文家这个心头大患，一定重谢于你。 自己人就是自己人。<笑>

0: 要不要啊？
1: 哎呦，难得老爷今天高兴啊，我们哪能不给脸呢？那不是自讨没趣吗？我看看。哎呦呦，哎呦，这都是上好的首饰啊。
0: 喜欢吗？
1: 喜欢喜欢。
0: 小天骄，

0: 随便拿。
1: 我的妈呀，这可是上好的玛瑙啊，你看这质地这颜色。哎，这可是我看中的，你不能拿。这个你拿去。哎呦老爷，你在哪儿弄的这么好的东西啊？这东西可值不少钱呢。
0: 哪儿来的？是虎帮拱手送上来的。真没想到这帮土匪手里面的东西真的不少啊。
2: 哪来的？
1: 你耳朵聋了？没听老爷说是虎帮送的吗？哎呀，要我说呀，我们家老爷可真是有本事，连杀人不眨眼的虎帮都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2: 天知道这些东西是抢来的还是偷来的赃物，我不要。
1: 爱要不要，不识抬举的东西我还舍不得给呢。
2: 我劝你也别要，虎帮都是杀人成性鱼肉百姓的亡命之徒，他们这些东西可不干净。
1: 老爷您听听他这说的叫什么话呀。
2: 老爷，依我看这些东西啊您就不该要。
0: 那你说说怎么不该要？
2: 你想想看，虎帮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怎么会白白送你东西？俗话说得好，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万一哪天他要是叫你做坏事你怎么办？到时候你可是一方父母官，拿着政府的俸禄，万一让人知道了你跟土匪来往，人家会怎么想？这可是知法犯法呀。
0: 说的有些道理吧。我告诉你，在罗龙镇老子我就是政府，海家的规矩就是王法，我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谁都管不着。
2: 你还有没有良心呢？你这是私通土匪，你就不怕别人知道了会追究吗？你就不怕遭报应吗？
0: 报应就让你尝尝什么叫报应。起，
2: 放开我。
0: 给我起。
2: 你放开我。
0: 走。
2: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0: 起，走，走。
2: 放开我。放开我。
0: 江湖卖艺的，要不是我看在你卖身葬夫的份上，可怜你受了你，早就饿死在荒郊野岭了。跟我对着干，我让你知道你的主子是谁。

你是主子，你配吗？你什么时候拿我当过人看？怪不得你断子绝孙，你个老东西，没干过。

0: 你们还敢吃喝？看他还嚣张，要敢大吵大闹就给我打，往死里打！看看你命到底有多硬！贱骨头！
1: 嘿，
2: 真的不放了，就把他放下来，绑树上吧。
1: 你们韩家人不得好死！
0: 绑上！

0: 哎呀，秀秀，你这又是搞什么呀？
1: 哎呀，姐，你快点给我看看，你就知道了。
0: 你这又听谁瞎说了呀？
1: 我自己亲眼看见的。这韩站长就是老打他小老婆朝天椒，我跟他们说，他们都不信，你得给我作证。快走，快点，姐。
0: 哎呀，秀秀，你可别瞎胡闹。
1: 我没跟你瞎胡闹。

醒醒！喂，醒醒！臭女人，你闻闻，香不香？去给老爷认个错，说你以后再不敢胡言乱语了，说不定啊，老爷就许你吃了呢。嗯，很香吧？臭婆娘，你硬，我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

0: 姐，你看，我没骗你吧？这只朝天椒，他们整天给它绑树上，不给吃不给喝的，
1: 太过分了。行了行了，你想办法溜到厨房去，弄点吃的来啊！
0: 好，
1: 千万小心，别被海家的人看见了。
0: 是。

0: 好吗？
1: 你是谁？
0: 我是温家的人，我叫杨春兰。
1: 我知道了，你是温家大少奶奶。
0: 我听秀秀说了你的事，起初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他们也太狠了。
1: 家常便饭，不足为奇。
0: 我帮你解开吧。
1: 不必了，解开明天也会绑上，而且他们也容易发现你，会牵累你。
0: 他们都这样对你了，你干嘛还忍受着呀？
1: 不受着又能怎么样？我娘活的时候总说，女子多是苦命人呢，只盼望着我能嫁个好人家，他们也能享享福。没想到，亏他们二老死的早，没看见我遭这个罪。
0: 姐，别怕，她是我弟媳妇，快，先喝点水吧。慢点，慢点，慢点，吃口东西。别噎着，慢点，来。姐，咱帮他逃走吧。
1: 不必了，我一个女子也逃不到哪儿去。就算是逃了，我又能干什么呀？而且我也不能走，我爹娘的刀还在海镇长那儿呢，不能走。
0: 可你要再这么下去的话，你会被他们打死的。
2: 对，
1: 我都习惯了，横竖无非都是个死，大不了我跟他同归于尽，我才不怕。
2: 不行，这样太不值了。

0: 以后日子还长着呢，你跟我们走吧，去哪儿都比留在这儿强啊！
1: 对，
0: 是不是？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不能牵累你们。这个死东西，他巴不得我从他眼前消失。只要我有一口气，我就不会让他称心如意的。
2: 你们赶紧走吧，一会儿来人了就麻烦了。快，多吃点。来，再喝点水。慢点，慢点。我饱了，
0: 谢谢你们。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3: 院里有动静，快去看看那个娘们怎么了。
0: 快走吧，一会儿他们巡夜来了，就麻烦了。
4: 姐，
5: 走吧，
4: 走。
6: 哪有什么动静？不就他一个人吗？
4: 哎，奇怪，我明明听见了。
6: 哎，行行行行，走吧。

0: 姐，你说句话呀！我就是在想啊，有什么办法能帮帮她？她一个弱女子，再打下去恐怕连命都没有了。
1: 可咱能有什么办法呀？硬来肯定是不行的。
2: 是有个办法啊！走，找耀阳去。什么办法呀？回去我再告诉你。好。哎呀，晴空万里，好兆头啊！
3: 哎，真是啊，镇长，镇长，咱今天啊还得去趟赌场，人家掌柜说了，以后有好多事儿还得求您多帮衬帮衬。
4: 好，走着。
3: 镇长，镇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镇长，你出血了！谁他娘的把油洒在台阶上了？也不长眼睛，看看谁的门口！
5: 谁这么贪得？
3: 你也是，知道我要去办事，你把打扫干净。
5: 快打扫干净，快快，打扫干净去！
3: 干什么？
5: 不许干，滚！
3: 你笑什么？
5: 不许笑！
3: 哎，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
0: 是不是？谁干的？
1: 明前，
2: 这个人这么混进东西给镇长，镇长家都不想活了。
1: 今天倒霉了，天上居然掉死人的钱。
3: 姐，
1: 今天真倒霉，走走走走。
2: 镇长，退。
4: 哟，海镇长，海镇长。
5: 哟，
4: 海镇长，您来了，老位子给您留着呢，里边请。
2: 您来，回去吧，回去吧。
4: 哎呦，这不是海镇长吗？您好，您好，您好。
1: 当然是我了。
4: 没有，我吓了一跳，我刚才差点没认出您来。
1: 你胡说什么？我海镇长天天巡街，三天两头的能碰到你，你说你不认得我？
4: 因为熟才奇怪嘛。我看你的脸色不对呀，印堂也发黑。没事吧？撞邪了吧？
2: 胡说八道什么呀？你算命的？
4: 说说嘛。
1: 我印堂发黑，关你屁事。
2: 慢点，慢点，慢点，镇长。
4: 哎，酒来了。
2: 镇长，来杯压压惊吧。
1: 哎呀，真是。哎呀！
2: 镇长，
1: 哎呀！
0: 店长，
2: 小二，
0: 哎，来了！
4: 镇长，哎呀，镇长，你怎么了？
1: 怎么搞的？还让人坐吗？
2: 让不让人坐了？
4: 不，海镇长，您别生气啊，这椅子昨天都还好好的。
0: 快！
4: 好好好。
2: 镇长，你这手啊，镇长。咱从今天早上出门到现在就没瘦过，好像着了什么邪似的，要不要到长老那儿去占一卦？

0: 来。
1: 爸，
0: 再来一次，最后一次。

0: 长老看看吧。
1: 挂瞻太岁乱五行，不散鬼来戾气生，侍应逢冲多阻碍，诸夜求安宜和善。
2: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1: 说你命犯太岁，沾了很重的血腥戾气呀，不孕被压住了，所以行事不顺，若不改过，恐怕会遭大灾呀。
2: 那怎么解啊？
1: 赶太岁，须得家里充溢平和之气，阴阳和谐，不见血光，即不着异物。
2: 充满平和之气，还有什么？
1: 记住，充满平和之气，
2: 平和，
1: 阴阳和谐，
2: 阴阳和谐，不见血光。
1: 哎，
2: 我懂了。周立新，
3: 哎，
2: 走。
4: 那个公爹，我从您的药箱里找了些药，一会儿啊我就带回王家去了。
1: 现在你也会些。
4: 长老，阿公他也问你好呢。
1: 啊，好，少奶奶，也请你向文太公带好。
4: 哎，好，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5: 是啊，走了，公爹。全都是凶，吓死他们了！
6: 你这鬼灵精！
3: 镇长，
2: 去吧。
3: 哎，哎，走走。哎，

0: 血，不见血光，即不着异物。
1: 通以平和之气，阴阳和谐，不见血光。

0: 你早说嘛！早说我就不打你了，不打你了啊！以后都不打你了啊！来人，来人，
1: 在，
0: 把这抽，给三太太松绑，给他药，快快快快快！
1: 哎，松绑，
0: 松绑，
1: 松绑，松绑！
0: 哎哎哎，温柔点，温柔点，
1: 温柔点，
0: 对女人温柔一点点。
1: 是是是。啊，
0: 哎，扶起来！
1: 他是太太，我怎么扶？搀起来，快走！
0: 滚开，滚开！我来。哎，小心，小心，小心！啊！哎，走走走走
1: 走。

0: 赶紧了啊，连长队！
1: 快！
0: 这就是红军的宝贝疙瘩，一样都不能丢。
2: 还要记着，前面有很多沙石路，一定要想办法，不能让马车再陷进去。
0: 我明白了。这样，全队都有了，把东西给我卸下来，把马车拆了。
3: 是。
0: 别动，时间紧迫，你胡闹什么？
4: 连长，你就听我的吧，肯定能行。
0: 来，别。

0: 这回想到真有办法，把马车变成木筏，既省时又省力。哎，同志们听好了啊，我们现在马上准备出发，轻装前进，天黑前到达黑山口。
1: 哦，连长，咱们到了黑山口之后再去哪儿啊？
0: 去贵州跟大部队会师。
1: 太好了，终于赶上大部队了，
0: 走。
1: 胜利了，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我死里逃生的王小兰，现在已经是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了。你也许不能理解我现在所做的事，但我相信我的选择是对的。我盼望着能早日再见到你。
0: 哎，大家系好了，
2: 系好了，系好了，
0: 系好了，系好了，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啊，都快点！

0: 报，连长，连长，你看，我们党的胜仗缴获了几项实际指导。好样的！这是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三大纪律呢，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一切缴获要归公；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八项注意呢，一，说话和气；二，公平买卖；三。
1: 今天集市真热闹啊！你们看见了吗？还是让娟儿带着朝天椒出来逛集了。
2: 是啊，听说他现在再也不打朝天椒了。
1: 这样好，朝天椒可算太平了。哎，你买那块料子是给肖信做衣服的。
2: 哎呦，还不是春兰姐非让我买，我又没做错，干嘛要做衣服给她赔罪？
1: 你还没做错呀？你是天天的跟肖信又顶嘴又斗气的。哎，你知不知道？ 就连九叔公啊，都跟着一块着急呢。以后不能这样了啊！
2: 果然是大少奶奶，这嫁到文家了，都跟着文家人一起取笑我了。
1: 这鬼丫头，夏荷，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3: 我还能干什么呀？

0: 我又没有大少奶奶那么多事，忙里忙外的，我就等孝义呗。
1: 夏荷，今天喊你去逛集，你也不去。春兰姐买了好多东西给你呢。
2: 是啊，
1: 你有个这么好的姐姐，你有福了。
0: 谁敢指使大少奶奶呀？我又没让她买。
3: 快，夏荷，这是你最爱吃的糍粑，拿着。哦，还有好多银饰、针线。
0: 行了，谁让你给我买东西了？我需要什么我自己会买，不用你操心。
3: 夏荷，你看这东西都买回来了，你就收下吧。这每样东西都是春兰认真给你挑的呢。
0: 你看看，你看看大少奶奶多得人心，这东西我要是不要，人家该说我不识好歹了。你满意了吧，
3: 夏荷？他们不是那个意思，他们是希望咱们俩都好。
0: 对，他们都是好意，就我不好。不好就不好呗，反正你这些虚情假意我就是不稀罕。
3: 夏荷，
4: 不好了，大少爷，不好了！
5: 什么事儿啊？慌慌张张的。
4: 大少奶奶她昏倒了。
6: 哥，
4: 春兰，春兰，
6: 娘娘，怎么样了？
7: 爹，是喜脉，春兰怀了两个月的身孕了。
6: 啊，哎呀，是喜脉。
7: 是啊是啊。
6: 春兰，听见了吗？我们要做爹娘了，要做爹娘了。你身子好些了吗？
3: 我没事，别担心我了。
7: 爹，我们赶紧去外面通知大家去。
8: 赶紧叫人准备，要好好庆祝庆祝。我们文家第十四代嫡孙呢，一定要好好庆祝，一定要把它搞得热闹一点啊！
7: 好消息，大少奶奶有喜了！
9: 真的，太好了！大少奶奶有喜了，
7: 走，咱们看看去。哎，真是太好了！
6: 这下你可放心了吧？幸好是喜事。
0: 我才没担心呢，我讨厌他什么事都爱抢风头，连怀个孕都要抢在前头。
6: 要不然我们也快点吧。
0: 说什么呢，不正经。
10: 害什么羞啊，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哎。

0: 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这台手机啊，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 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

0: 假意发誓，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下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下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意发誓，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4: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5: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
6: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哟，石凳，
1: 你好，天放，我们别聊了，团长在里边等你呢。
0: 哎，好，行，咱们回头聊啊。
1: 好的，好的，好。
0: 报告。

0: 廷芳，来，快进来坐。
1: 哎，
2: 我今天找你来啊，有两件事。这第一件事啊，你的入党申请书呢，我已经看了。我真没想到，你小子不但仗打得好，这文笔也不错啊。
1: 团长，你看这话说的，我是入伍之后才学的认字，哪来的什么文笔啊？
2: 哎，你呀，就别谦虚了。团里啊，对你到根据地以来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团党委啊，这几天也要开会讨论你的这个入党问题。我呢，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也打心里面为你感到高兴。
1: 那太好了。
2: 这第二件事啊，组织上准备会派你去下村寨组织扩红工作。
1: 哦，
2: 具体任务呢，是指导刚刚收编的三支地方武装，执行他们的日常训练，加强他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让他们早日融入到我们红军队伍里来。团里考虑呢，这里是山区，正好适合你大发展。
1: 坚决完成任务。来，列上。那边。
3: 春楠，你还好吗？我希望你一切都好。我们的部队在贵州地区扩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得到了当地百姓的大力支持。有好多跟你和我一样的年轻人，都参加了红军，我们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了。春兰，我多么希望你也能看到这一切，看到他们充满活力和希望的面孔，你就一定会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春兰，现在各处都在打仗，我给你写的信，也不知道能不能送到你手中。不过，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回去找你的。
1: 快点啊！
0: 都齐了，辛苦了。
2: 哎，没事，
4: 看这架势，他们又要出发了。
5: 大少爷，辛苦了，喝点水。
6: 爹，爹。他去监视文家的人说，文家接了一桩大生意，文孝礼这两天就要带着护商队离开。
7: 个老子的，老子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6: 爹，我们这一次一定要把文家拿下。
7: 嗯，
6: 威儿，
8: 我还要去见一见这个海镇长。
9: 不好，我不赞成。难道说镇长要跟我们虎帮离心吗？
10: 大刀把子多虑了，海某和虎帮结盟的诚意从未改变。我觉得就这么攻打文家，恐怕没多大胜算。
8: 镇长大人，文家拿枪的人现在已经快走了一半了，眼下正好是趁虚而入的大好时机，现在不进攻，待到何时啊？
10: 大刀把子，你这话可低估了文家。文太公老谋深算，他既然敢只留一半家丁护家，一定有他的道理。别跟我说句不中听的话，你跟文家斗这么久，哪回赢过？我看该吸取一下教训了。
8: 难道说就让我们虎帮兄弟忍气吞声？
10: 非也，海某只是提醒你，机会是好机会，但既然机会难得，就打一场有把握的仗，让文家再翻不了身。
6: 莫非海镇长另有良策？
5: 没事儿，看你紧张。
0: 慢点，来，
5: 都到齐了。
4: 行了，就到这儿吧。你身子沉，别累着。
5: 这才走了几步啊，我不累。倒是你，每天把我关在那屋子里，我反而闷得慌呢。
4: 好，好，好，都怨我。但是啊，你快到产期了，还是注意点好。等以后把孩子生下来，你想去哪儿都可以。真不放心呢，
5: 偏偏这个时候出门，放心吧。这生产用的东西啊，阿公跟我爹娘早就准备好了。不是还有妖娘在吗？没事儿的啊。倒是你，你一个人在外面要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吃呀喝呀不能随便啊。别老觉得自个儿身体好。这上一次互伤的时候，不就大病一场吗？你可不要以为。
4: 你不告诉我，我就不知道了。谁嘴这么快？要我找出来，要它好看。
5: 我知道你厉害。你要是不好好照顾你自己啊，我也要你好看。
4: 是，大少奶奶。哎呀，
5: 行了行了，你赶紧走吧，别啰嗦了，让人家看笑话。
4: 那你可要保重，我很快就回来。
5: 我会等你的，一路平安。
4: 那我走了，
5: 哎，走吧走吧，快走吧，
4: 全体都有，出发。

0: 来，过来放这儿啊！
1: 好，这边啊，慢点，
0: 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
2: 诸位，诸位，
1: 好嘞。
2: 远道而来，辛苦辛苦啊！
0: 老板，
1: 放这儿，贵姓？
2: 掌柜的，免贵姓徐啊！
0: 我的商队这几天就住在这里，就有劳你多看顾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2: 我是头一回来罗龙镇的，听说你们这里有个文家护商队，能保过往商人不遭土匪打劫。掌柜的，你可知道？嗨，
0: 咱们这附近啊。
2: 武岭十九寨，又有谁是不知道文家的呀？那可是大户啊！
0: 啊，
2: 是咱们乡亲们的头领啊！徐老板，您是想请文家给您护商吧？
0: 正是，
2: 可是我不懂你们这里的规矩，正想找个人引荐。哎，投个帖子，好去拜会一下。牵线搭桥的事儿好办，既然你们都住下了，我一会儿让伙计去跑一趟就行了。不过文家接生意。
3: 那是有讲究的哟。这事儿能不能干成，恐怕到时候还得靠你们自己来谈了。
4: 那是，
3: 老太爷，有一位住在镇上客栈里的徐老板前来求见，这是拜帖。
4: 春兰，现在效力出门在外，那你就是半个当家的，这事儿该怎么办？
5: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阿公，这可是桩大生意啊。那你说，这帖子该接还是不接？
4: 阿公，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如果有不妥之处，请您指点。
5: 你说，
4: 这个商队路远货多，如果我们接了这桩生意。 恐怕我们所剩的护商队都得派出去了。
5: 既然是大生意，一路上免不了会被土匪盗贼盯上，护商队的责任自然会重了，人不能少。
4: 可是我们把所有的人跟枪都撒在外面，这势必会造成我们文家防守空虚。文家向来是不会把所有的护商队派出去的。 为的就是保家护院，以防万一。再说了，文家有诸多的生意，码头那儿还有一大堆事儿呢，所以松懈不得。孝礼他已经带着一帮人出去了，所以剩下的人以护家为主。因此，依我所见，这桩生意咱们不接。好。
3: 既然你能这样想，那我就放心了。刘顺，
6: 哎，
3: 你去把徐老板带进来，让他跟大少奶奶商谈。凡事由大少奶奶做主。啊，
6: 是。
4: 阿公，我这事儿我做不来的。
3: 春兰，往后你要帮孝礼管这个家，生意上进退的技巧你早些熟悉也好。现在由你来推辞最合适，这样。
4: 才不会露了文家的底。哦，是，春兰明白了。
3: 嗯。

0: 徐老板，这是我们大少奶奶。啊，我们老太爷呢，哎，最近已经不料理生意了。啊，大少爷呢又外出不在，哎，这家里边呢就由我们大少奶奶做主了。啊，在下徐某，久仰文家威望，前来拜会。
1: 宴客辛苦，快请坐，上茶。
2: 谢谢啊。
1: 不知大少奶奶对徐某请求护商这件事情，如何打算？徐老板应该知道，这商队经过罗龙镇，除了一道水路，还有一道山路，那就是走虎帮的八卦岭。
2: 不瞒大少奶奶说，徐某这批货需要赶时间，只有走水路最快捷。
1: 哦，原来是这样啊。您看。 我们家主事的人不在，我这个样子不便带队护商。原本想着您能等个三五天的，等我丈夫回来就能接您这桩生意了。可是您这赶时间，我看呐，您还是另做打算，省得耽误了大事。啊，
2: 要是大少奶奶不能亲自去，可否派个人带队？至于护商费嘛，好商量。
1: 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考虑。您误会了，徐老板，我不是这个意思。这水路啊，有水路的规矩。这行船啊，有天灾，还有匪患，那靠的都是沿路码头给文家人面子。您想想看，我派一个手下人去，一旦出了事，这谁都不敢出头的，一定会闯大祸的。所以啊。
2: 请您恕我无能为力。哎，您看，
1: 当然了，如果您在当地有什么别的需要，尽管开口，我们文家一定鼎力相助，以表心意的。
2: 既然如此，那徐某就不打扰了。
1: 好，实在是抱歉，我这身子不便，就不送您了。大管家，哎，您带我送送。
3: 哎，好，请啊。 您请便。
4: 真没办法啊！说实话，我是冲着文家的威望来的。
5: 啊，是是。
3: 可结果你看，哎呀，还请您见谅啊！您慢走啊，慢走。
5: 好好好，
3: 刘伯啊，
5: 哎，好。
3: 大管家，
4: 二少奶奶，
3: 刚才那个人是谁啊？是咱们家客人。
4: 这是来找文家护商的徐老板。
5: 哦，哎呦。
3: 大少爷刚走，是不是让萧逸带队啊？那我得赶紧回去给他准备一下。
4: 别急，二少奶奶，这事儿啊没谈成，让大少奶奶做主，给回绝了。
3: 我姐做主？啊？
4: 哎，你不是要出去吗？怎么又回来了？
3: 你知道吗？刚才有人来请文家护商，阿公把这个事交给我姐处理。
4: 我姐倒好，一口就给回绝了。生意多的是，谈不成也正常。哎，
3: 正好我在这里陪陪你啊。小易，你就不生气吗？他现在不过就是怀了个嫡孙，你看他多自以为是，什么事都要插一手。他拦着不让你去护商，分明是想压我一头。别人买他的账，我偏不。
4: 哎呀，夏荷，大嫂是你亲姐姐，你就别跟她老那么见外了。她平常事情多，你就帮帮她，别老是跟她斗气。
3: 你知道什么？她这个人做事从来不顾我的感受，我凭什么帮她？再说，现在阿公那么器重她，根本看不到我的好。哼，我一定要让阿公改变对我的看法。你想做什么？
4: 他阳春兰办不成的事儿，我杨夏荷去把他谈成了。我要让家里人都知道，我不输给我姐姐，家里的事情也不一定非得她做主。这样恐怕不好吧？
3: 有什么不好的？难道你希望别人说你媳妇没本事吗？
4: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告诉你啊，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没有调令护商队的腰牌，这事儿成不了。
3: 腰牌？
4: 对，这个腰牌就在阿公。

0: 姚娘，你不如给我一颗昏睡果得了，我想好好睡一觉。
1: 你也知道昏睡果呀？那可是长老家秘制的麻药，给病人动刀治伤的时候才用的，一颗啊能让人昏睡上大半天呢。
0: 我就是想好好睡一觉。
1: 你这脉象啊无碍，也不用吃药，白天别睡太多，睡多了也会头疼的。
0: 啊，姚娘，你这好热呀，我去倒杯凉水。
1: 哎，你坐着，我去给你倒。

0: 这是阿公每天晚上都喝的神汤吗？
1: 对，这是长老的方子，说能延年益寿，每晚都不能断。
0: 哦，那你先忙别的去吧，我正好要去看阿公，我给他端过去就行。
1: 哟，那就劳烦二少奶奶了。
0: 嗯。

0: 老公，我把神汤给你端来了。
1: 小何，这种事让丫鬟做就好了，你忙她做什么？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正好过来看看您，陪您摆摆龙门阵。好，你有这份孝心就好。你和你姐姐都是懂事的孩子，是我们文家的好媳妇。如今春兰有了我们文家第14代嫡孙。 你早点为我们文家添个孙子，人丁昌盛，才能家门兴旺啊！
0: 好，我听阿公的。来，阿公，把汤药趁热喝了，您凉。

0: 你早点回去歇着吧。记住，以后一有时间，多帮帮你姐姐。我，
1: 阿公，你想说什么？阿公。

0: 哟，徐老板，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哎呀，原以为是十拿九稳的事情，竟然没办成，连文老太爷的面都没见着，就被一个大肚子给推辞了。
1: 文家要是不接啊，就一定有不接的道理啊。
0: 徐老板，我看你还是听大少奶奶的，尽快去虎帮，白山头为好啊。哎，掌柜的，
1: 啊，
0: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 让文家答应吗？
1: 在文家大少奶奶的话，顶得上大少爷，这事儿没有回旋的余地喽。

0: 我来找一个徐老板，听说他住在你们这儿。
1: 这位就是徐老板了。徐老板啊，这是文家的二少奶奶。哟，
2: 二少奶奶，请恕徐某不知。
0: 不必多礼，徐老板。

0: 你说话算数。
1: 文家大少爷不在，还有二少爷呢。我的话就能代表文家，你明天照办就是了。我保证你的货能上船。
0: 那就好，那就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你这一大早的要去哪儿啊？
1: 你管得着吗？
0: 夏荷，你是真打算一直都不跟姐姐说话了吗？
1: 大少奶奶，你操的心也太多了，你只管在你的屋里生你的娃就行了，我的事不用你管。你也别以为文家的事非你不可，往后啊，说不定阿公会重用其他人呢。
2: 你少问，文家有文家的规矩，咱们护商队就认老太爷的腰牌掉令不认人，这你是知道的呀。
3: 镇长，镇长，一切都准备好了，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4: 别慌，时间还早呢，一会儿你注意。家的护生队都给我带回来，你们来。
3: 哦，镇长，你
1: 把护都点齐了，千万别落下。
5: 哎，好嘞，
4: 好好，二少奶奶办事果然利落呀，徐某佩服。这次要不是二少奶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以后徐某的货就仰仗二少奶奶了。
1: 徐老板，您太客气了，我也不过是在尽文家人的本分。您稍等，货一装完，我们马上就出发。
4: 哦，不急不急。
1: 慢点啊。
4: 差不多了，动手吧。
3: 好嘞。
1: 点齐了，我们就能出发了。准备出发。
6: 是。
7: 等等，
3: 快点快点快点，文家的船不能走。
1: 你什么意思？
8: 二少奶奶，我们接到有人报告说你这船上有违禁品，我公务在身，必须要开箱验货。
1: 我们文家一向秉公守法，这些没由来的谣言你们也能相信？我向你保证，我们的货没有问题。我们还要赶路，就不跟你在这废话了。
8: 那可不行，我必须开箱验货。来啊，封锁码头，验货。
6: 是，
3: 快点。
8: 二少奶奶，我下去看看吧。仔细一点，看好了。
9: 船上发现大烟土，
3: 大点声，什么？
9: 大烟土，
3: 大点声，我耳麦听不清楚。
9: 大烟土，
3: 大烟土啊！
8: 二少奶奶，这可怎么说呀？人赃俱获，
1: 这不可能。我们的货都是提前检查好的，绝对不可能出现这种问题。这肯定是有人要栽赃陷害。
8: 陷害？我们宝箱团可是空手而来啊！你栽不到我头上来。再说了，你的人都在船上，箱子都是封好的，谁来栽赃啊？谁来陷害啊？
1: 徐老板呢？你听我说，这件事肯定跟文家没有关系，一定是那个徐老板偷藏烟土。你快派你的人把他追回来。
8: 二少奶奶，人赃俱获，有什么话到镇公所去说。你要是不去，你就做贼心虚。
3: 来，把他们的枪卸了，
8: 人给我押走。
6: 是是。
3: 押走，
6: 走，
3: 都给我押走。
6: 排长，
3: 快点，快点，

0: 快点，快点！二少奶奶，
1: 您也请吧。这，集合了，快点啊！快点，快点！
2: 兄弟们，扎起！
3: 走！
4: 周礼金，我跟你说了，你弄错了，你快放了我。
2: 二少奶奶。
4: 你就别犟了，王亚，所有人都知道，是从你们家的船上搜出来的烟筒，你不认不行啊！
2: 我跟你说了半天了，你没听懂啊！只要你们把徐老板抓到，就能证明我的清白。得了，这个借口我都听腻了，别借这个拖延时间了。我不知道什么徐老板，我只知道你私运烟筒。
4: 你，
2: 坐下。
4: 不帮我找人也行，那你让我见见我阿公，我阿公肯定能帮找到徐老板，证明我的清白。
2: 屁话！你当我是傻子？你们家文太公在罗龙镇一手遮天，你想拿他出来吓唬我？你不知道我的厉害呀！我告诉你，私贩烟土死罪是要砍头的。
4: 这么漂亮的脑袋砍了，可惜了，可惜没人救得了你呀！
5: 周礼金，你混蛋，你快放了我！你冤枉好人！
4: 你要是再敢骂我，我他娘的抽死你！
5: 畜生！你这个混蛋，
4: 你快放开我！
2: 把他拴起来！
4: 周礼金，你这个混蛋！
2: 把他反省反省！
4: 快放开我！
6: 一块。哎，水鱼儿，咱们的渔网都破了，你说咱们是买一个新的呢，还是把？哎，水张飞。
7: 哦，文三儿，正好我找你呢。大少奶奶说了，让我来请你和水鱼儿，要好好的谢谢你们，一直给她送江鱼。
6: 行，我一会儿就跟我妹妹过去。可是我刚才跟我妹妹走散了。
7: 行吧，我不管你了，我先去转转，再帮大少奶奶买点东西。你呀，一定要去啊！
6: 哎，别忘了啊。
7: 好。
6: 姑娘，你要真喜欢就买吧，你看多便宜啊！随燕，
8: 哥，
6: 哎，
8: 好看吗？
6: 好看，想要吗？来着，哎，老板，多少钱？
8: 1块。
6: 好，给，谢谢啊。什么？

0: 祖宗保佑，孩子很正常，你也很健康。
1: 谢谢您，幺娘。
2: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

0: 牛肉长大，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
2: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牦牛全身的都是宝，它比虫草还要珍贵。
1: 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级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4: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到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3: 哦。
4: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还称为最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5: 哎，来了！
3: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4: 来，大伙儿都尝尝来。
3: 这个味道太好吃了，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6: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4: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而且口感更好。
5: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
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真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卷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5: 顺子，媳妇买来的这个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

0: 吃的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1: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
0: 嗯，
1: 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
2: 好吃啊，就多吃点儿，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3: 来，吃，
4: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6: 没错，优质的松茸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5: 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4: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2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而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儿。
8: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2碗米饭。
9: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0: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7: 调个烧烤的凉菜真没味儿，
8: 炒个青菜有营养。
4: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2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8: 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2碗米饭。
9: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0: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7: 调个烧烤的凉菜真没味儿，
8: 炒个青菜有营养。
4: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2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
0: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7: 调个烧烤的凉菜真没味儿，
8: 炒个青菜有营养。
4: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2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2罐送2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2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文件这么大，
11: 正往速
12: 购入。
1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呐、啊，
15: 你可不能卡。
16: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6: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7: 好网络，
18: 好服务，
19: 就

0: 祖宗保佑，孩子很正常，你也很健康。
1: 谢谢您，幺娘。
2: 深兰姐，
3: 大嫂，
2: 快点，我给我表侄子做了好多玩具，还有这个，好不好看？
1: 真好。
2: 还有这个，
1: 哟，这做的跟真的似的。
2: 还有这个，
1: 哎呦，真好看。
2: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更有意思啊，这个在古时候啊叫做飞去来兮，就跟咱们打猎时的飞棒差不多。但是它更有意思的是啊，你把它扔出去，它打中目标之后自己还能绕回来。陈兰姐，以后你要生个男娃，我就把这个送给他。
4: 我想出来的，我想出来的。
2: 不是，是我做的，我做了一晚上呢。
1: 你看看你们俩，你们的表侄子这还没出生呢，你们就准备了这么多玩具，他得玩到几岁去呀？不过我看呀，你们俩以后要生了娃娃，肯定跟你们一样聪明。真是挺精致的啊。
4: 对不住啊。听篝火。
5: 别跑啊，
6: 闪开。
5: 别跑，快点跑。
6: 哎，快点快，
5: 回家
4: 怎么了？
7: 胡邦，胡邦进阵了。
4: 胡邦
7: 是啊，
5: 你赶紧去温家报信，这儿我给你挡着，快去。
7: 走。
5: 孙英，再给我打死他。孙英，把他带走，走，快点。
7: 不好了，不好了，
4: 那怎么了？啊，
7: 怎么回事了？
4: 回事，
7: 胡邦的人杀来了，胡邦的人杀来了。
4: 记住，
5: 快关门。
7: 来，你，大少奶奶，大少奶奶，不好了，胡邦的人杀来了。啊，
1: 先不要慌，去通知所有的人。
7: 好，
1: 怎么办？我们去找阿公，让他调兵。快走，大管家。
5: 哎，大少奶奶，出什么事儿了？
1: 赶紧找阿公要腰牌。虎帮的人打过来了。
5: 啊！老太爷，老太爷！
2: 爹，爹！
1: 怎么，阿公会不会还没睡醒啊？
5: 不会啊，他一向起得早。
2: 是啊。啊，
5: 会不会出事儿了？老太爷，
2: 爹，你
1: 没事吧？
2: 爹，爹，
1: 幺娘，你先别急，赶紧号号脉。不像是发病啊，一定是吃了什么东西。爹，爹，你醒了。阿公，
8: 怎么你们都来了？
1: 胡邦打过来了，赶快调兵吧。
8: 快，扶我起来。腰牌，腰牌不见了。
5: 太爷，你是不是放别处了？
8: 不会啊，我没换过衣服。
1: 坏了，要出大事了。阿公，你突然昏迷，这条牌突然又不见了，这虎帮说打来就打来了，我看要出事。阿公，
8: 刘顺，马上把护哨队的家丁找来，其他的人跟我去兵器房。
5: 是。
2: 慢点。
8: 你不是守在门口的吗？枪呢？
9: 二少奶奶一早带着腰牌来，把枪全领走了。
1: 夏荷？
9: 是。
5: 太爷，不好了，护商队的人全让二少奶奶给调走了。这
8: 昨晚夏荷给我送神汤，原来是他把腰牌偷走了。
1: 夏荷这是要做什么呀？你们都别着急，不管夏荷要做什么，现在最重要的
0: 是枪跟人一时半会儿都回不来。阿公，我看出来了，这次虎帮是有备而来，不破文家不会罢休的。现在咱们家没了火器，如果硬上的话，必败无疑。阿公，现在最重要的是保全人，您带着他们从后门出去，上山躲几日。
3: 我们文家百年大族，哪有敌人一来就先跑的？不过现在家里面男丁少，俘虏多，如果真的打起来，伤亡很大。这样，我先带些人把虎帮引开。春兰，你怀着孕带着妇孺在院子里先躲好。院子深，虎帮闯进来，一时间也讨不到什么便宜。
0: 阿公，我得跟您一块儿去。不管怎么说，我是文家大少奶奶，在这个时候我不能往后退呀。
3: 好孩子，事不宜迟，三儿，带几个人守住门口，随机应变。
6: 是，
0: 快去。
3: 我们走。
0: 走。
6: 快快快！快河了，
10: 阿公，
6: 快！
10: 发生什么事了？夏河呢？
3: 你还敢问我？他偷走我的腰牌，带走护商队，这个事有没有你的份儿？
10: 他真的？
0: 孝义，算了，阿公，现在没时间讲这个了，让孝义跟我们一块走吧。
3: 好，走。
6: 走，
3: 快！
0: 快！别走，我没事儿。
6: 快看，好像是文家老太爷，他们要逃。看来文家真的哭了。
11: 文家号称是百年大族啊，遇到事情也只会夹着尾巴逃跑。
6: 文家好像还有别的人。
11: 哼，霸主文老头还在乎什么别的人？兄弟们，占领文家，给我追！
12: 是是是是是是是。
13: 怎么办？怎么办呀？
0: 姑奶奶，你别怕，来，躲到床底下去。
13: 好好好。
0: 啊，
13: 那你们怎么办呀？我替你守着门。
0: 好好好。

0: 看来，你来发命令，当初你在海家关内总学的战术战法，今天可派上用场了。
1: 行，这里地势好，大家伙儿，千长地方各自隐蔽起来，一会儿听我指挥，天公虎一来，马上战斗。
2: 是。
0: 大管家，你家二公王李朵过得越深越好。
3: 啊，
0: 大家。
3: 不，我不是老陆，往里跑干嘛？你要给这些土匪点颜色看，别以为我们文家是好惹的。

0: 闻呐，少爷，为什么在这里靠岸呢？
1: 刚才啊，已经过了最危险的夺命滩，在一天功夫，船就可以到达终点了。
0: 哦，那太好了，这一路上都会有你啊。
1: 客气。接下来啊，就顺风顺水了。沿岸的码头跟文家都熟，可以不用担心有匪患出现了。那我就先回文家了。
0: 后会有期。

Hey!

0: 没事，没事。
1: 大哥，
2: 太爷，太爷。

0: 干嘛去啊？这外面好像在打枪，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出事？没出事，正在唱戏。罗龙镇正在唱一出改朝换代的好戏。外面出乱子你都不管，还带什么宝箱团？这人呐得有良心，否则坏事做多了，早晚是要遭天谴的。
1: 今天心情好，不揍你。

0: 多好听，像过年一样。
1: 阿公，
2: 阿公，
1: 阿公，
3: 阿公，坚持住！
1: 阿公，阿公，
0: 坚持一下，
1: 坚持一下。
0: 阿公，
1: 阿公，
0: 阿公，
1: 阿公，
0: 阿公，阿公，你没事吧？
1: 哥，
4: 小李，你怎么回来了？
0: 我看到门口有很多虎帮的人，就知道出事了，然后我就循着枪声赶过来了。
5: 家里还有虎帮的人吗？
0: 没有了，我转了一圈，老少们都还好。小姐，你们两口子一会儿迂回回去，带老少们到川河寨去。春兰，你和小易带着阿公一起走。小钟，你们两口子也过去。
1: 好。
5: 那你呢？
0: 我留下，这样可以拖住他们。你们尽快到寨子里面躲起来。
4: 小李，我们都走了，留下你一个人，你挡不住的，太危险了，太危险了。
5: 就是啊。
0: 没事，阿公，你不要担心。我知道，如今死守没用。只有搬救兵，现在眼下呢，最快只有找宝箱团。哎，大管家，你撤退的时候马上报官求救。
1: 好，
5: 小李，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我留下来吧。
0: 听话，我还不会死，没事的。你现在就要当娘了，赶紧走。记住，一定要保住我们的孩子，知道吗？
5: 好，那你答应我，一定活着回来。
0: 我知道，放心吧。
5: 一定要小心。
0: 你们快走，快！你们几个跟我来，
6: 好，
1: 走，
6: 走，
1: 走，
6: 走，
1: 快，走，
5: 快点，快！
7: 听好了，待会儿都别出去露面，你去布告栏上贴个告示，声明我到县里出公差，宝箱团要下寨收粮捐，今天不办公。
8: 明白。来，把告示贴上，把门关了。
9: 是。

0: 锁了吗？
1: 天哪！

海镇长，海镇长啊，难道是老天爷要灭文家吗？海镇长。

0: 娘娘，
1: 说话！怎么样啊？怎么样？彻大，给他伤得太重了，必须得赶紧把子弹取出来，让他静养。
0: 但是到川河寨还有一段路啊！
1: 怎么办？不行，我们待会儿一块走，太慢了。小心，你先跑，去川河寨报信，让他们派救兵过来。
0: 但是虎帮的人来了，你们怎么办？没事。
1: 小李顶着呢，一时半会儿赶不过来，快走，别耽误了。
0: 快去吧，快去吧，快去！
1: 行，我们赶紧赶路。

0: 陈兰姐，累吗？
1: 春兰姐，行吗？要不咱歇会儿再走吧。没事没事，歇会儿再上来。
2: 春兰，
3: 爹爹，
2: 春兰，
1: 爹，
2: 你怎么样？
1: 你可算来了，我没事，快救阿公。
3: 爹，
1: 赶快去温家，小李恐怕一个人扛不住了。
2: 你放心，温家的事我们不会袖手旁观的。
3: 老三。
2: 带几个人把他们护送到寨子里，其他人跟我走。
3: 好，
2: 有请。
3: 好。
2: 春兰。

站住！站住！文家的列祖列宗们，你们都看着吧，文家没有孬种，我文孝礼不会给你们丢脸的。

0: 请喝茶。可香了，
1: 天公虎真舍得打，一枪一枪的，烧的都是钱呢。
2: 打，使劲打，打得越多越好，他打得越多，咱这生意越好做，是不是？
1: 你傻呀，还真打算卖一辈子枪啊？我们卖的都是公家的枪弹，现在上头忙着对付日本人，也顾不上查，如果哪天真查起来的话，你跟我都得掉脑袋。卖枪呢，只是挣点小本钱，等文家和天公虎的事彻底解决了，以后咱们也不冒那个险了。
0: 是是，我跟着镇长您干，您说什么我听什么，您看得远。
1: 哎，枪声是不是少

0: 哎，是吸了不少。
1: 时候也差不多了，我们去做做善事。走。
0: 是。
1: 哎呀，二少奶奶，海某惭愧啊。还愣着干什么？开门！
0: 哎，
1: 把二少奶奶扶出来。
0: 开！二少奶奶，请吗？
2: 别碰我！
1: 哎呀，二少奶奶，海某教导无方，下人不知轻重，竟然把二少奶奶当作犯人锁在里头。二少奶奶这么金贵的身份，怎么能待在这儿呢？恕罪，恕罪。
2: 那我现在可以走了吧？
0: 不行，不能放他走。放他走了，他是个私运烟土的，走了之后我们兜不住。
1: 蠢货，都是你胡闹，叫我为难。平日叫你用心做事，你就知道给我瞎混。好不容易认真一次，竟然把二少奶奶给抓了。你抓哪一个都不能抓二少奶奶呀！你怎么就不知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
2: 海镇长，我真的没有偷运烟土
1: 啊。二少奶奶你放心，文家的面子我是一定会给的。你要是在这里呢，吃不好睡不好，我也没办法向文太公交代啊。你别担心，我这就放你回去。
2: 真的
1: 啊？
2: 我真的可以走了？
1: 海某一言九鼎，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2: 那我们家护商队的这些人还有枪，我都能带走吗？
0: 别不识好歹，把你放走了，我们镇长已经提着脑袋在办事了，别得寸进尺。
1: 闭嘴。二少奶奶，下人办事欠火候，不过他说的也是实情，烟土的事毕竟是在你的货里查到的，海某职责在身，也真的不敢违背，所以呢，文家的人和枪就暂时扣留，等我查清楚了一定会放的。
2: 那就多谢海镇长了，请海镇长尽快查明真相，放了我家里人。
1: 啊，一定一定。二少奶奶，你跟他们去办些手续，签个保证书就可以走了。海某有公事在身，就不送你回去了。文太公那边还麻烦你帮我解释一下啊。
2: 那就谢谢海镇长了。
1: 谢。
0: 镇长，这巴掌打得够狠呐！
1: 不这样打的话，他不相信呢。哎，今天表现不错啊，手掌劲。
0: 好，好。

0: 快快快，来来！
1: 娘，哎，春兰，春兰，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啊！
1: 快，快进屋，快进屋！
0: 右边那个床啊！
1: 我去拿我的药，下点。
0: 娘娘，赶紧的，
2: 好，
0: 去治病去吧。啊，
1: 三叔，还得麻烦你跑一趟。
0: 跟各寨寨守们说一声，让他们支援一下。
3: 好，走走。
0: 小信，你得去跟文家的各长老们说一声，这儿发生的情况，快去快回啊！
2: 好的，
0: 快去。
2: 你们跟我来。
0: 娘，咱家恐怕不够住，得把这文家的老少给安顿起来。
3: 春兰，你别操心，就让他们住在我们家，我保证让他们平平安安。
0: 真的。
4: 谢谢各位姑婶了，给你们添麻烦了。
0: 不用客气，平时我们也没少受你们文家的照顾，现在是我们报答的时候了。你有什么事情，你就跟我们说。
5: 那就让他们跟着他去吧。啊，
0: 春兰，你们跟我来。
6: 去吧。
0: 春兰，春兰，
1: 春兰姐，
0: 你快去歇会儿去吧。 别的事儿我来张罗。
1: 是啊，这一天又惊又险的，又怀着身孕，赶紧进屋歇着吧。啊，春兰，
0: 去，
1: 没事儿，我去和白阿公走。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6: 一鲜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7: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 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逸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4: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3: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4: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3: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4: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逸仙福肉松饼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4: 美味更实惠。
8: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4: 简单又方便。
9: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7: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10: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

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

0: 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歇会儿去吧，别的事我来张罗。
3: 是啊，这一天又惊又险的，又怀着身孕，赶紧进屋歇着吧。啊，春兰，
2: 没事，我去和白阿姑。
4: 走。

0: 应该没事了吧，幺娘？爹的伤口发炎了，正发高烧，他现在昏迷不醒，咱们出来的太着急了。我现在手头上没有那么多药啊。
1: 你别急啊，有什么药你说给我听，我去弄去。
2: 大嫂，还是我去吧。
1: 我告诉你采什么药。
0: 好。
1: 这是谁啊？啊，周兰姐，怎么了？我妈说你们家有病人，让我拿些药材过来，也许用得着。
0: 我不知道该用哪样，就把家里的钱拿过来了。
1: 太好了，幺娘，幺娘，你快来看看这些药能不能用啊！
0: 快去，快去，快去！
1: 好好嘞，这些能用上不？
0: 可以，可以，都能用上，都能用上。
1: 太好了，那就太好了。
0: 是不是？谢谢你啊。
1: 什么谢？
0: 幺娘。 要帮忙吗？不用。哎，怎么两个药罐子啊？还有人受伤啊？给春兰熬的，她都8个月的身孕了，经不起折腾，我实在怕她挺不住。给她熬上一副药，得把孩子稳住了。
1: 是，这也不知道大哥怎么样了。

0: 春兰，娘知道你心里着急，可你爹他们一去一回也需要些时间，你在这里等着也没用啊。听娘的，回去歇着吧啊。
1: 娘，我记得小的时候，每次我爹上山打猎，你都带着我跟夏荷，在家门口等着我爹。 那饭菜啊，都腾在灶里头，就是想等着我爹回来能吃口热乎饭。每次我爹回来，老远的看见我们就笑，就一路笑着走进家门。我也想等笑里回来吃口饭，我也想让他看见我就笑，一直笑着进门。
0: 娘跟你一起等。

小林，我一直在等你回来吃饭，我一直等着你回来，你回来就见我。

0: 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我们听你的。
1: 春兰，你拿主意吧。

春兰，各位恕过，各位斋首，我杨春兰有话跟各位商量，请见我。

0: 各位长辈，大家先别急于去找虎帮报仇。虎帮手上有枪，又占着八卦岭有利的地势，我们贸然上攻，只会白白送死。
1: 春兰，你害怕了吧？哎，算了吧，看你也是个妇道人家，这事啊，还是交给我们去办吧。
2: 对，是啊，是啊。
0: 春兰。
3: 我知道你是个做事心里有数的孩子，你到底怎么想的？这事儿啊，还得文家的长房说了算。现在大哥昏迷不醒，春兰呐，你得拿主意呀。今天各位的帮助，我们文家会永远铭记在心。 我杨春兰也在此发誓，文家的血仇非报不可。我拦着大伙不是我怕死，我是不希望再有更多的人枉死于虎帮的枪下。各位长辈，我倒是有一计，可以彻底的歼灭虎帮。
4: 哎，大少奶奶，你还有这样的好办法？
3: 春兰，你这是干什么呀？这使不得呀！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此计需要众人配合，我们文家互伤队明日最多只能回来一半，还需要各寨出人出力。我希望寨首还有长老们能够成全。
5: 这文家保护这五岭十九寨已经100多年了。
3: 如今文家有难，哪个也不许退缩。
6: 对，
3: 我们一定要帮文家讨回公道。
5: 对，讨回公道。
3: 春兰，要是难受就哭出来，别憋坏了身子啊。向李含冤而死。
4: 此仇未报，他的在天之灵是得不到慰藉的，所以我不能哭，我也没有资格哭。大少奶奶，护长队和各寨的青壮都已经集合好了，只等你一声令下，就可以出发。
3: 好，准备走。
7: 大嫂，还是让我陪你一起去吧，我要为大哥报仇。
3: 小姨，我相信你哥会领你这份心的。不过现在阿公病倒在床，幺娘也忙不过来，你跟我爹留下，我心里会踏实一些。不过有一点，阿公一旦醒来， 谁都不能提小李的事，懂吗？知道了，但是你去太危险了，要是有什么不妥，我怎么对得起我哥呢？不用讲了，此事只有我去才行。你们都不用担心了。好了，你们去告诉他们，准备出发。
8: 姐，我跟你一起去，我也要报仇。

0: 去吧。
1: 我要的拐杖准备好了吗？
0: 嗯，这儿呢，姐。
1: 没问题吧？
0: 没问题，放心吧。
1: 好，准备出发。
2: 陈家这一仗，虎妈可算是出尽了那么多年的恶气。从今天起，咱们就是罗龙镇最强的了。以后谁敢跟咱们叫板，文家就是他们的下场。
3: 好儿子，你死得值，爹一定会为你报仇的。我要杀光文家，斩草除根，把所有他们家的财产全都抢到手。

0: 大刀把子，不好了！文家的人来了。文家还有人敢来我的地盘，来送死？带头的是谁？
1: 是个女的。
0: 什么？还是个女的？
1: 对，她指明要见大刀把子。
0: 我一个大刀把子，还怕他一个女的不成？

0: 好，去见见他。
1: 温家大少奶奶，你是不是被这一仗给吓疯了，跑到这儿来送死来了？我是否来送死，就不烦大刀把子操心了。天公虎，我身后这些都是惨死在你手下的温家冤魂，今天我来找你，就是想讨个说法。
2: 哎呀，讨个说法！我现在就可以一枪打死你，为我儿子报仇。你到阎王爷那儿去讨说法吧。哎呀，
1: 王，你还号称是天公虎呢？我看最多也就是猫那么大点的能耐，打死我简单呐。
2: 你就算杀了文家所有的人，又能怎么样呢？这五岭十九寨的人就会认你为首了吗？
1: 文家气数已尽，你以为你还能威胁到我虎帮？
2: 文家虽然败了，可是文家在这罗龙镇百年的影响还在。你想，如果我把文家所有的家产全部散尽？
1: 你这虎帮不就白白忙活一场了吗？所以我今天来就是带着文家所有的家产来跟你做个交易。
0: 温家大少奶奶，你现在没有机会把财产散给各寨了。
2: 我现在一枪打死你，你就走不出这个山寨。如果我今天回不去的话，明天所有的财产散尽，不信你可以试试看。你想怎么谈？就在这儿谈吗？
1: 该不是你这天公虎怕我一个有孕在身的女人吧？连请我进寨的胆量都没了吗？
0: 好，放他进来。等等，
1: 我身后的这些文家冤魂要和我一起进去。
2: 我杨春兰跟你来谈判，不是卖文家，他们要给我做个证，证明我的清白，也好让这死去的灵魂安心。怎么，这大刀把子连死人都怕呀？
0: 去，查查棺材。
3: 是。

0: 我们要找到坝子，棺材里全是死人。
1: 谅你在我这儿也不敢耍什么花样。温家大少奶奶，我可告诉你，一会儿谈的时候，你要是开不出我所要的条件，你可就离不开这个寨子了，死在这儿。抬着棺材，更进寨。

0: 我们都是为了生计，我们不能让你们受委屈。
1: 张春兰，我没那么多功夫跟你说废话。杀人的事儿我已经干了，你们也杀死了我的儿子。温家的财，我是非要不可。你也别指望着你当生意。

0: 一人来跟我谈买卖，我是靠枪来说话。我听文家的长辈跟我说过，说这虎帮吧，以前只是一群流浪到这儿的可怜人，趁没吃没喝的，才跑到这八卦岭收点买路钱。 那时候，文家要想灭虎帮的话，那真是轻而易举。可是文家念着这虎帮可怜，留着虎帮一条命，但是条件就是不得祸害百姓，不得烧杀抢掠。前几代的虎帮大刀把子都守住了这个规矩。 可没想到的是，到头来，文家还是养虎为患。你给我住口！我说错了吗？你们虎帮忘恩负义，几次三番的找借口到文家滋事，难道你们忘了是文家手下留情才有你们虎帮的今天吗？不过看来。 我真是费事讲了这么多的废话，天狗虎，我还是那句话，我今天找你来啊，就是要为文家惨死的人讨个说法。所以呀，今天你必须死，以死谢罪。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们想出来，外面全是我们的人。就算你把大刀把子杀了，你能走得出这个山寨吗？大刀把子要是死了，你也甭想出这个山寨。

你不死。

0: 过虎已死，虎帮已灭，缴枪的可以保命。
1: 放下！放下！
2: 放下！
1: 放下！
3: 放下！
1: 放下！
3: 放下！放下！

0: 小心，你把受伤的人带下山，马上医治。
1: 是。
0: 小钟，你负责打扫战场，把所有的枪支都带回去。
1: 好，好。
0: 文三，
2: 在。
0: 把那带上来的棺材都扛回去，这样咱们文家的死者，他们的在天之灵也就安息了。去吧。
3: 好，秀秀，在。你搜一下整个山寨，看看有没有漏网之鱼。
4: 好，救命啊！仔细检查一下啊！
3: 好，
0: 救命！
3: 啊，这边还有把枪。来，拿着，拿着。
0: 来，
3: 都抬进来。哎哎，好来，哎，
4: 站住！
3: 哎，好来，哎，大家，抬动移动慢点。
0: 是这儿出的声音，那咱们下去看看。行，那你等着，我带警察去看看。你们几个跟我走。钟兰姐，快看，水鱼儿，水杨飞。天哪，怎么打成这样了？快快快！ 赶紧背下山，走，快，快快点，快，走。来了，快歇会儿吧，累坏了。秀秀，给姐换衣服，我想去看看阿公。姐。
5: 你都累成这样了，咱先歇会儿，行吗？我现在有好多话想跟阿公讲。
0: 行，我去帮你拿衣服。
1: 大嫂，你回来了。
0: 怎么样，还没醒过来呢？

0: 你听到了吗？大家伙都在庆祝呢。铁姑姑死了，胡邦被我们灭了，文家的大仇被我们报了。阿公，你醒醒啊！你倒是睁开眼睛看看啊！阿公。 您不是老说想看看您的曾孙子吗？你还没给他起名呢，他还没叫你一声太爷爷呢。阿公，我求你就睁开眼睛看看我们吧，你就醒醒吧。
1: 春兰。

0: 别说了，别说了，我知道你难过，但是春兰，为了你和小李的孩子，你得坚持住啊！起来，
1: 阿公，
0: 妖娘说的对，你别太难受了，春兰姐，
2: 春兰，
3: 春兰，
2: 春兰，
3: 走，
2: 春兰。

0: 生了，阿公，阿公，老太爷，我听见孩子，
1: 您是不是听到孩子哭了？老太爷，给您道喜呀，您得了重孙子了，你这不枉费我们来看你呀，终于行了，
2: 快去叫你大嫂。
3: 男孩长得可真漂亮啊。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6: 这台手机啊，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

0: 战佩奇。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

0: 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看，是个男孩，长得可真漂亮啊。
4: 春兰姐，春兰姐，春兰姐呀，生了宝宝。
3: 是啊，是个男孩。
4: 他醒了，
3: 醒了，
4: 对，他醒了。春兰，来，慢点。阿公醒了，
3: 太好了。
4: 阿公，
5: 王春兰，大少奶奶。
4: 阿公，阿公，你快看，您的曾孙子。
6: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4: 阿公，您给起个名儿。
6: 枝繁叶茂，人定长生，就叫茂娃吧。
4: 茂娃，茂娃好，茂娃好，
3: 茂娃好，茂娃好，
4: 我们有名了，叫茂娃，茂娃好，茂娃好。阿公，
5: 阿公，
4: 阿公，
6: 茂娃是温家14代的家主，他复兴温家都交给你了。
4: 阿公，不说这话啊，您能好起来的。阿公能好起来的，
3: 是啊，是啊，他能好起来的，能好起来的。
6: 宝娃还小，你就是当家的主母。
5: 春兰啊，这是大哥的心愿，也是我们文家的出路，你就答应了吧。春兰，你就应下吧。
4: 好，阿公，我答应。你也答应我，快快好起来，啊！
6: 还有，记住，小心海珍堂，他居心叵测，会借刀杀人，千万要小心。
4: 我知道，我知道。来，这是太爷爷、猫娃。

0: 就是你口中所说的喜欢吗？你就这么糟蹋自己那条命？快来人，
1: 这个是我让后厨给你炖的汤，赶紧吃热喝，对你伤有好处。
0: 阿古，杨春来的不是外人，他是我文校里一见倾心的人。杨春来已经长在我的心窝子里了，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直到你答应为止。

0: 大少奶奶，坐坐。大家给新当家人行礼。
1: 别，各位都是长辈，行此大礼，春兰受不起，不必了。
2: 春兰，我们拜的不是文家的大少奶奶，我们拜的是文家第十四代当家家主和当家主母，这个礼不能变，一定要拜。
0: 行礼。

0: 快快快，快坐吧！
1: 坐坐坐。既然今天春兰受了礼，从今往后，春兰就要担负起温家所有的责任，也会继续代表温家跟十九寨紧密共存。春兰。
2: 自你进温家以来，你的所作所为，我们看在眼里。你掌管温家，我们无话可说。你放心，各方长老和寨主都会支持和协助你管理好温家。
1: 我们春和寨也会全力支持温家的新家主啊！
0: 谢谢。
2: 我们黑风寨也算一个，还有我们刚风寨，还有我们，
3: 对对对，还有我们。
2: 谢谢各位寨主，谢谢各位叔伯。春兰，现在文家的大仇已报，眼下还有一桩事非办不可。不过，当家人要不徇私情，秉公处理。
1: 九叔公，您说。
2: 请当家人严惩杨下河。
4: 严惩杨下河。
2: 对，严惩杨下河。

0: 寨守们都去开会了。
1: 是啊，
2: 死那么多人，作孽！
1: 扶嫂，三儿。
3: 在五岭十九寨，人人都知道我文史之家，谨遵族规，无论亲疏一视同仁，因为这样才能让自己人和睦，才能让外敌无隙可趁。就因为这个，我们文氏才能成为百年望族啊。过去不管虎帮怎么挑事，都动不了我们文家半根毫毛，可是为什么这一次就偏偏让他得逞？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人不顾规矩，擅自调兵，才招来虎帮入侵，招来满门杀戮啊。
4: 老九说的对，外仇要报，内患也要严惩，血债血偿，这样才能给死者一个交代，给活人一个教训。希望你作为当家主母，要秉公处理，不负众望。
0: 叔姑们的话，春兰同意。既是族规，理应遵守。这次下河犯了大错，要打要罚，都在情理。讲到底，还是我没有管教好。如果要罚的话，我愿同他一起受罚。
5: 这罪你不该认。虽然你们是亲姊妹，但杨下河有罪于文家，而你有功于文家。
3: 没错，族规对事不对人，谁都不能迁怒到你的头上。你也别替他顶罪了，这样我们都不会答应他。

0: 其实夏荷已经知错了，也有悔改之心，这次去虎帮报仇，就是夏荷手刃了天宫虎，也算立了头功啊。各位叔伯，能不能念在他立功的份上，再处罚的时候，将功抵过？
1: 怎么处置夏荷，我看也不能哪一个人说了算。 今天既然是家族大会，那咱们就按家族大会的规矩来投票决定。
2: 好，
3: 好，
4: 嗯，对，
1: 请各位债主作证，你看如何？啊？

0: 本是家族大会，全票通过，决定对杨夏河处以堕天坑之刑。不，夏河不能死，求你们别把他扔天坑。使不得，使不得呀！
1: 秦叔公，您是不会看着夏河死的，对吧？您放他一条活路好吗？
2: 在长房家做事的人，有我们每家的儿孙呐。况且，还有那些各寨的下人，他这一次害死了好多人呐。那些死去亲人的人不会原谅他。夏河，身为温家的儿媳妇，她擅自做主，犯上作乱，家法难容啊！
0: 九叔公，我求你了，只要让夏河活，怎么法都行。我求求各位了，留夏河一命吧！我求求，我求求了，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
2: 这事你就认了吧。
3: 叔公，您是看着夏河长大的，您知道他是任性，他一时糊涂，他不想害文家的，他不想害文家的。哎呀，
2: 这是文家的祖训呐！别说你们文家，就是这五岭十九寨，谁都得听命行事，都不能擅自做主。何况夏河这次犯的错，人命关天，激起了众怒啊！
0: 难道就真要夏河一命吗？孙兰，你也不要不服气，要不然让大家来评评理，看看这个决定应不应该。大少奶奶，你是个好人，所以我不忍心怪你。可是就是因为二少奶奶的错。 才让我丈夫和闺女白白死了，要不是这样，我也不会成为一个孤老婆子，你知道吗？你
4: 大少奶奶，虎帮的人杀了我们全家，我是恨杀我家人的虎帮，但是我更恨杨夏河。

0: 求你，夏荷！哎，事情就是这样。夏荷这次怕是凶多吉少了。
1: 他爹，你想想办法呀，这不是要我们夏荷的命吗？其实我都晓得，夏荷是无心犯的错，可他毕竟是文家的人。
0: 现在就是再想救他，在死了那么多亲人的文家人面前，这求情的话也说不出口。那我去。哎，
2: 我何止我这张老脸，我去跟他们说，我让他们饶了我们家夏荷。没用的，春兰现在是文家的当家主母，求也求了，跪也跪了。
3: 不管怎么说，不能违背文家上下所有人的意愿呐。镇长，又在关心国家大事了。
4: 打听的怎么样？文家那边有什么动静？
3: 一家老少回来以后啊，忙着给死人下葬、办丧事儿，现在又忙着处置杨夏荷，没人移到咱们头上。他那一半户账队回来了。
4: 这寨主对文家心中又忠心的很，帮助崇正文家，我看文家缓过劲儿来是迟早的事儿。镇长，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说吧。你看啊，虎帮被灭了，要是让文家再重新掌握罗龙镇，咱们的财路可就彻底断了。再说前一阵子我们关了文家的人，扣了文家的枪，还躲着营救文家的事儿。
2: 文家他能善罢甘休啊？这些啊，我早就想到了。文家那就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当初我利用虎帮，只是挫文家的元气，没指望能一下打垮文家。只是没料到，虎帮会被灭得这么彻底，这么快。我怕文家来寻仇。 我要怕这个，就不会做那些事儿了。放心，我已另有对策。只要先下手为强，不但能防止文家报复，还可以趁此机会抓住罗龙镇的实权，继续盯住文家的动静。
3: 哎，
2: 另外马上给我准备请愿文书，我要亲自去一趟县里，求得一纸公文。 那张纸就是我们成败的关键。
3: 镇长，你真
2: 好了，去，
3: 我走了。镇长高明。

夏荷，我想救你出去，可是我简直都要杀我吗？我不信，他是我亲姐，小姨，你却还在来，你却还在来我要问的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我死啊，夏荷？几百年了，我家没有那么悲惨过，死了那么多人，流了那么多血，连阿公和我哥，那是几十条的人命啊！我恨我自己，当时没有把你拦住，让你酿成大祸。 是我自己害死了我阿公和我哥的，夏荷，我现在心里面只有后悔。其实我知道你心里面一直没有我，如果当时。

不是我强求跟你在一起，如果你嫁给了别人，那今天这事就不会发生了。

0: 春兰姐，我和孝信都求过阿公了，结果全被他给骂出来了。虽然我也不想下河死，但这回恐怕我真帮不了他了。
1: 难为你了，秀秀。我知道长辈们他们是不会改口的，即便他们能改口，文家上上下下还有这么多人。
2: 春兰，你也别太苦了自己，毕竟你已经尽力了，放弃吧。除非下河不是文家的人，否则就得按文家的家法处置。
3: 大少奶奶，

0: 我就知道你会来，你是来救我出去的，对不对？你是来把我偷偷逃出去的吧？是不是？是不是，姐？我知道文家的人都恨我，可是我没想到他们都要把我扔天坑。姐。 我好害怕，我真的好害怕，我想回家，我想回川河寨去。对不起，你到底是不是来救我出去的？你不会这么狠心看着我死吧？我们是亲姐妹，姐，你快救我出去！你快救我出去！
1: 放我出去吧，姐！好妹妹，姐不能放你，谁都不能放你走。我不信，你是当家主母，你的话他们一定听。姐，你快放我出去，你别这么狠心，行不行？
0: 上下的规定，姐姐不能违反家规啊！你是不是恨我为天放歌的事一直怪罪你，还是你是我们家的主母，你要做给别人看？那你为什么这么狠心？ 我们是亲姐妹，难道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我死吗？姐，求你了，你放我出去吧，姐！爹，娘，姐姐不管我，她要看着我死啊！姐，你怎么这么狠心呀？你快点救我，姐！

0: 夏荷不是文家的人，否则就得按文家的家法处置。也只有这个办法能救他了。别怨姐姐。
1: 小易，
2: 大嫂，
1: 小易，大嫂问你，你对夏荷犯的错，到底怎么看？是不是非得夏荷死，才能解了文家人的恨？
2: 阿公和大哥，都是因为他的错而丧命，让我原谅他是不可能的。但是他毕竟是我媳妇。再说当初我是因为喜欢他才把他娶进门，就算不能原谅他，也不想看着他死。唉，就算他死了，其他人的生命也换不回来。
1: 如果有机会，你愿意救他吗？
2: 如果能救，我早就救了。大嫂，你一下那么多主意，你想想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你一定要救救他。
1: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但是你跟夏荷可能一辈子都要活在痛苦里。
2: 我不怕，只要能救他，什么苦我都能受。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

0: 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2: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3: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4: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1000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工艺精才美味。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始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1000福肉松饼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6: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
7: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1: 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

0: 乌兰梅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2: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3: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上了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李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大嫂，你一下那么多主意，你想想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你一定要救救他。
8: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但是你跟夏荷可能一辈子都要活在痛苦里。
7: 我不怕，只要能救他，什么苦我都能受。

我不想让夏荷受到煎熬，可是小雨，你想想，只要人能活着，就还有机会，还有希望，对不对？小雨，小雨，天一亮，夏荷就要被扔天坑了。现在没有人能救她，只有你。大嫂，求求你，大嫂，求求你，救救！

0: 文氏第十三代嫡系，二房少奶奶杨夏荷骄纵任性，目无尊长，不守家规，滥用迷药，盗取令牌，擅自调兵，使得文家防守空虚，虎帮趁虚而入，血洗文家。 造成文家上下80余人命惨死他手。杨夏荷害死同族，罪不可赦，我不服。杨春兰，你口口声声赏罚分明，可对我为什么指定罪不论功？我也是文家人，我没有害文家的心，我是无心犯了过失。我承认我对不起死去的人。 可我杨夏荷杀虎帮为文家报仇，不比哪个差。我拼死拼活，不就是为了赎罪吗？为什么？你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我？为什么？其罪不可赦，当论家规，顺应民意，论投天坑之罪。
1: 还死者清白，以警示后人。你冷酷无情，杨春兰，我恨你，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杀我。你就是嫌我，什么事都跟你争，你心里容不下我。你这样对我，你不是我姐姐，我恨你，我恨你！
0: 行行吧，
2: 行行。

0: 我要休了他！啊！休了他！居然休了！我要休了杨夏荷。二少爷，你有什么话请讲？杨夏荷自嫁入文家，就一直刁蛮任性，胆大妄为。这次更害死我文家这么多条性命，阿公和我哥都是死在他手里。 就这样把他扔进天坑，还顶着文家少奶奶的名头，一死了之，确实解不了我心头之恨。我要休了他，我们文家不认他。从现在起，他不再是文家的二少奶奶。
1: 小易，你说的什么混账话？他杨夏荷的罪，理应受到足规的处罚。你这样羞辱他，还不如杀了他。
0: 是啊，二少爷，这不单是你们两夫妻的事，以后杨班主这一家在这五岭十九寨就永远抬不起头来了。你再好好想想。各位叔公、寨首、众乡亲，杨夏荷已经不是文家的人了，他以后是死是活，跟文家无关。他是活。 就生不如死，他是死，也永远不能见我文家列祖列宗。我跟着万恶之人，一刀两断。

0: 七叔公，九叔公，各位寨首，看来效益休妻，决心已定，恐怕没有什么挽回的余地了。这关于处罚夏禾的事，各位还有什么意见吗？这个事儿从来就没有过先例。既然杨夏禾不是文家的人了。
1: 就不必遵守文家的家法，文家的家法就不能处死他了。是啊，既不是文家的人，那就该另当别论，我们也不好处死他。是这个道理。
2: 是啊，
3: 对，同意，
4: 同意，同意。
1: 杨夏禾害死文家上下这么多的人，就算是跟文家。 结下了世仇，我们都同意效益休妻，把杨夏禾逐出文家，只怕是他今后的日子是生不如死，恐怕是要孤独终身了。
0: 我明白了。今日有各位寨首相临为。

正文孝义今日休妻，杨夏河被逐出文家，回娘家川河寨。从今往后，杨夏河不得踏入文家半步，终其一生赎罪。

0: 夏荷小姐，这是二少爷吩咐交给你的，都是您原来进文家时带来的遗物。
1: 谢谢你啊，大。

0: 我早晚都得被你害死，
1: 害人精，
2: 你有今天，
3: 丢死人了，
4: 真不要脸，你有今天，我该，
3: 太不要脸了，一辈子都被他害透了，真丢人。
4: 你
3: 要害的，
4: 就应该活着呀！
3: 你是不是太？

救我是为了救我。

0: 哎，姑娘，上船吧，开船了。
1: 这船去哪儿啊？
0: 你拿着包袱在这渡口，还不知道船开哪里？我们去柳州，你走不走啊？

是你见死不救，让我落到这样的田地。你就尽管做你的大少奶奶吧，这笔账我早晚要向你讨回来，我发誓。

0: 小姨，吃点东西吧。小姨，大嫂知道你心里头难受，可这日子还得往下过呀，你得保住你自个儿的身体呀。就算你想折腾你自己。 可是文家这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已经经不住折腾了，咱得吃饭，咱得活命啊！好，就算你不为你自己，为了阿公，为了孝礼，还有夏荷，你都应当好好的活着呀。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可是。
1: 突然一下，阿公没了，大哥也没了，连夏荷，我知道，我知道。大少奶奶，大少奶奶，二少爷，不好了！蒋班主派人捎话来，说夏荷没回家，失踪了，他们倒是找人呢。
0: 夏荷没有回家，
2: 没有啊！是我，都怪我，他肯定是接受不了我休掉他的屈辱，我应该好好跟他解释。
0: 哎，小易，
2: 大管家，
0: 你赶紧派人去找，看看夏荷从文家走了之后去哪儿了。
1: 我马上去。
3: 那边，哎，好，放下。哎，哎呀，哎，兄弟，兄弟，有没有见过一个这么高的女人？
4: 没有，没有
3: 啊，没见过。啊，兄弟，兄弟，有没有见过一个这么高的女人？挺漂亮的。
4: 没见过，没见过。
3: 哎呀，兄弟，有没有见过一个这么高的女人？
4: 没见过，没见过。
3: 船家，有没有见过一个叫杨夏荷的女人？大概这么高的。

0: 我们得在半个时辰内回来。
1: 香烟，卖香烟嘞！哎，卖香烟的，
2: 给我来一份。来来来，这里。
3: 我来这边。
2: 怎么都下去了？
3: 姑娘，你是第一次出远门吧？船过来这个码头啊，接下来靠岸的时间太久，很长的，他们都上去吃东西了。
2: 哦。
0: 哎，别走远了啊！船走的时候我会吹哨子。知道了。
2: 哎，刚出锅的热包子啊！姑娘，来吃点东西吧啊！包子、面条都有啊！哎，来里边坐啊！
0: 吃点什么？
2: 给我两个包子吧。
0: 好嘞。
2: 哟，
0: 两个包子这么大张钱，我没小钱找你啊！
2: 哦，那你就多给我来两个吧，再给我一碗面。
0: 好的。

0: 再来一张，来，再给我贴一张，哎，人呢？
1: 啊，
0: 贴上，贴上。

0: 县政府出告示了啊！下达通缉令，缉拿要犯杨春兰，快来看看！杨春兰怎么杀的？就是啊，他怎么杀了？一个女人家，搞错了没有啊？杨春兰怎么会是杀人犯？
1: 石头人，
2: 对呀，
0: 屁话！县里的告示能有错啊？你们这些人呐，被人家给骗了。走，把告示贴遍龙龙镇。是。
3: 不会吧！什么？大管家，官府真的要来抓大嫂？
4: 不假，那通缉令在镇上都贴满了，这简直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嘛！我去找海镇长，问他还讲不讲道理。
5: 等一下，先别去。
3: 为什么？他不是冤枉好人吗？
5: 是冤枉，明眼人都知道。 这是栽赃陷害，可是你想想，他作为一镇之长，敢明目张胆的颠倒是非，而且还有县政府的批文，可想而知，他早就算计好了。他就
3: 是在算计，有很多问题，他早就让我发现了。
5: 大家都别慌，你们大家好好想一想，近些日子里发生的这些事，夏河跟沪商队被抓。 大管家去求救，恰巧宝香团不办公。到现在，我们沪商队还有一半的人关在牢里。我觉得这里肯定有问题。
3: 我去码头问过，他们抓夏河的理由是私藏烟土。
5: 我在想，夏河怎么大胆，都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3: 我当然相信夏河不会这么做了。
5: 如果他跟虎帮早有来往的话。
6: 夏河他们被抓的事就能够讲通了。
3: 你是说，他们狼狈为奸？
5: 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不管怎么说吧，他海镇长就是不希望我们文家能够恢复元气，成为他的对手。
6: 老太爷活着的时候啊，就曾经说过，有我们在，这海镇长他心里就不舒服，他一定会不停的找我们的麻烦。咱们可要好好提防他呀。
5: 是啊，大管家说的没错。 咱们现在不管他跟虎帮是否勾结，如果我们现在硬去的话，只能是自投罗网，懂吗？事到如今，他们很快就会带人来抓我的，得趁早想办法。
3: 大不了再跟他们干一场，
6: 绝不会让他们带走文家的人。
5: 不能硬拼。
3: 为什么？
5: 和虎帮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官府。
3: 如果我们抗命的话，
5: 罪名就落实了。我们文家上上下下好不容易安顿下来，可不能再受难了呀。难
3: 道你就束手就擒，任他们摆布吗？
5: 我当然不会认罪的。我要是认罪，就中了他的奸计，而且还会连累文家。
3: 那咱们总得有个对策呀。
5: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3: 走，
5: 八卦岭是道天然的屏障。
3: 现在虎帮被灭，山寨空着，我可以暂时逃到那里去，暂时安身，另立门户。一来呢，可以不受海镇长的宰割；二来呢，咱也多一条活路，以后可以继续保护文家，保护乡亲们。
5: 不好了，大少奶奶，不好了！海镇长大人来了，说要抓你。
3: 我们的人在外面拦着，他们死活都要进来，还说抗命者就要格杀勿论。
5: 什么？
4: 怎么办啊，春兰？
5: 别急，大家都别慌。大管家。
4: 你赶快到门口跟家丁说，不要拦着宝香团，好声好气的跟他们说，带他们到我的房间去抓我。记住了，好声好气。
3: 好，走。
5: 小易，你找人去给我爹娘和各山寨报信，通知那天所有去虎帮报仇的人到山上汇合，不要受通缉令牵连。
3: 你怎么个走法呢？
5: 我跟茂娃从后门走，他海镇长一向觉得我们文家强势。
3: 不是跟他们对着干，就是跟他们打。一时半会儿不会想到我逃的。沪商队你们带上，万一宝香团上山还可以挡着。
5: 只能带着，留下他们会有麻烦的。我会留一些枪保家护院。
3: 事不宜迟，你们赶快走，回头我叫人带东西上山。
5: 好，小心点啊。
3: 啊，
5: 行了，给我吧。
7: 我跟你一起上山吧，春兰。
3: 姚娘，山上很苦，什么也别说了，我受得了苦。你跟孩子上山，我不放心，我好歹懂些土医土药的，咱们互相照应着。
5: 那好，走吧。

0: 你不是说杨春兰在屋里吗？我们一个大活人凭空就不见了，你都不晓得？哎，
1: 大少奶奶是当家主母，只有我们这些当下人能到哪儿去？必须得跟她说。她到哪儿去，我们哪儿有权利问呢？这么多的院子，这百十间房子，她要是在哪里和人安排事情，你说我们哪知道？
0: 镇长，茅房都搜到了，没找着杨坤来。
2: 文大管家，你怎么解释？
3: 那可能是和朋友们摆龙门阵聊天去了吧。
0: 哦，晚上怎么也会回来的？要不然你到屋里再等一等。
2: 别耍我，
3: 海镇长，这是骂谁呀？
2: 我们文家的人都是秉公守法的，你来抓人，我们没拦着。你要搜，我们也让你搜。现在找不到人，怎样？难道还要拿我们文家的人来撒气吗？
3: 文二少爷当然是清醒的吧。罗龙镇有多大？如果你们把杨春兰藏起来的话，我早晚会知道。
2: 海镇长，你说话要有分寸。你说我们藏人了，可得拿出证据。
3: 哼，想不到二少爷。
4: 倒是有套耍嘴皮子的功夫，哼！周丽
5: 金，
6: 在。
3: 我们走。
4: 走。
6: 既然海镇长该办的事也办了，也不是来做客的，那我就不送了。
4: 不用你送，弟兄们，走。
3: 哎，你们听着，给我盯紧，不管死活，都要把杨春兰给我挖出来。
5: 是。
6: 哼。
4: 听好了，不管死活，我们都要。

0: 叔伯伯，快坐快坐。
1: 来，这些小子和姑娘，我就交给你了。你们在山上，只要能够齐心协力，那姓海的呀，也不敢贸然上来抓人啊。
2: 现在你们呢，一时也走不了，所以要个长期的打算。哎，有什么困难的话，跟我们说，我们这些寨手会帮你的忙的啊。
1: 是，会帮你忙。
3: 谢谢各位长辈，长辈们说的对。 往后的路啊，还得我们自己趟。我呢，正好有几点想法，想听听各位的意见。
1: 好啊，你说呀。
3: 我们既然是个大家庭，这人多事就多，以后的谋生之路啊，应该定个方向。而且呢，我觉得应该立些规矩。第一呢，还是要防着海老贼，他不可能轻易放过我们的。但是呢，只要我们把自家篱笆扎好。 大家防范，那海老贼就没有空隙可钻。他不是满街贴告示，说见到我们就格杀勿论吗？咱们就让他看看咱们的本事和厉害。
4: 是，
5: 对呀，
3: 是。
1: 好，冲你这见识和气魄呀，我就支持这双花寨。
3: 哎，
4: 是的，是说得好。
3: 淑兰，
1: 那这第二呢？
3: 第二呢，就是生计的问题了。你看，我们人这么多，不能永远。 靠各寨的救济活着吧。自古以来，咱们的祖辈都是战时为兵、闲时务农，所以我还想继续走这条路。你要
6: 在山上开荒种地啊？
3: 对，是啊。以前的虎帮呢，只会取不义之财，咱们可不一样啊！啊，这放着好山好水好土壤，那不利用不糟蹋了吗？我们都是平头老百姓。
7: 会务农，会打猎，会打鱼，这山上的日子啊，难不倒我们的。至于这油和盐，只有文家来供应了。
8: 蠢兰真是聪明啊！你什么时候想出这么多主意呀？
9: 我们当家的呀，可是小诸葛呢？
10: 降价了，降价了。

0: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

0: 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

0: 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0: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但是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拿着，去买块糖吃。
7: 谢谢奶奶，你最疼我了。
8: 我够用了，您不用总给我钱。
6: 在学校好好吃饭，手里有钱踏实。习惯给你塞零钱，现在连。

0: 现金都找不到了。
1: 不用了，奶奶，我手机里有钱呢。
0: 我不太会用智能手机，麻烦你帮我转个账。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如今电动自行车凭借灵活便捷的特点，成为市民日常通勤短途出行的主流选择之一。便捷出行的背后，安全隐患也随之而来。为了规范骑行，保证市民出行安全，5月14号起，呼和浩特市启动了为期6个月的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重点规范头盔佩戴，查处各类骑行乱象。1个月过去，我们的记者呢也走上街头，一起看看这件头等大事办得怎么样。
1: 早上8点，呼和浩特市昭君路与鄂尔多斯大街的交汇处，车流如织，电动车与机动车交织穿行，早高峰如约而至。我们今天的观察就从这里开始。
2: 其实我们从镜头里头可以看到，在这个早上的早高峰上班的期间，骑电动车出行的市民还是很多的。在我们观察的这段时间呢，我们发现在绝大多数出行的市民当中啊，不佩戴安全头盔的人还是占到一个多数。
1: 为了扩大观察样本，我们在路口进行了蹲点。1个小时内粗略统计，第一个时间段观察的76人中有53人没有佩戴头盔，第二个时间段65人中有50人没有佩戴，第三个时间段109人中有88人没有佩戴。就在这一路口，佩戴率勉强超过20%。
2: 在我的观察下呢，也有几种这个情况啊。第一个情况就是单人骑行电动自行车并没有佩戴头盔，还有一种情况是双人骑行，双人都不佩戴。另外一种就是骑行这个共享电动车出行的人，不少人呢车筐里头明明放着头盔，但是依旧选择不去佩戴这个安全头盔。有的人他按照规定佩戴了头盔，但是他的头盔其实并不是电动自行车需要的头盔，而是一个工程工地上面佩戴的头盔，它的这个功能也不一样，所以这样的情形它也并不是一个正确的佩戴电动自行车头盔的一个方式啊。
1: 为什么明明有头盔，甚至是共享单车标配的头盔，大家却不愿意佩戴呢？
3: 刚看您骑了一辆共享单车，
4: 对，
3: 我想问问您平时骑它的时候会不会用它的头盔？
4: 不会，一般不会啊。
3: 为啥？
4: 原因是这个头盔脏呢，然后有偶尔会上面有那个泥点子，还有鼻涕纸啥的。
5: 因为很脏，而且人又带的又多，
3: 嗯，
5: 你也不知道晚上可能某个时间有人会用头盔干什么。
6: 因为很脏，太脏了，嗯，太脏了。然后如果干净的话会带的。
1: 卫生问题似乎成了共享电动车头盔推广的第一道坎儿。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们随机走访了共享电动车的集中停放点，打开了几辆车的头盔锁。
2: 那为了看一下这种外置的头盔里面是否干净啊，我们也现在在街头随机解锁一辆共享电动车，我们来看一下。它在这个解锁之后，其实它有一个选项，就是是否要开头盔锁。只有选择了开头盔锁之后呢，我们才可以把这个头盔拿出来。那现在呢，我也选择是把头盔锁打开，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拿出头盔以后呢，其实可以看到啊，这个灰尘还是有一些，但是总体来说它的里面还是比较干净的。我拿手摸一下，它里面还是比较干净的。那对于我个人来说啊，我是可以接受这样一个程度的安全头盔的。
1: 在现场我们也看到了不停忙碌的车辆调度员，他们表示公司有要求，对每一辆归还的车辆要进行及时的清洁。
2: 头盔这块您是怎么擦呢？
7: 也擦了，也擦。
2: 主要是这个清洁，您是就对它这个外面进行一个清洁，对吗？
7: 哦、对对，里面也清洁，里面也清洁。
2: 嗯，那这个频率大概是，随停随清。
7: 哦，大概差不多。从外边车辆有时间就清理。
1: 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努力改善卫生状况，但这似乎并没有打消市民们的顾虑。在采访中，路程短，解锁

0: 麻烦，出门着急忘了，这样的理由和太脏了一样的高频出现。背后折射出的不仅仅是清洁问题，更是大家急需提升的安全意识。
1: 你好，你的头盔呢？
2: 没戴。
1: 没戴？嗯，那为什么不戴呢？
2: 在路上买的。
1: 在路上买的呢？啊，你一直养成这个习惯呀，对吧？你看大家都戴头盔，你不戴头盔，对吧？啊，希望你是在路上买的呢，抓紧发回来，抓紧戴上啊。有头盔吗？
2: 有。
1: 在哪儿呢？在家放的呢。
2: 对。
1: 想起来才戴。出门咱们头盔戴上。你这头盔为什么不戴呢？打不开吗？
3: 不知道，我没试倒是。
0: 在大学西街和锡林郭勒南路的路口，我们跟随交警一起蹲守，进行了现场执法。在下午4:30到6:30期间，不戴头盔的原因花样百出，有人压根没买头盔，有人买了放在家里睡大觉，还有更多的人虽然戴了，却只是戴着应付了事。
1: 您好，您的头盔呢？
4: 哦，那在这儿呢。
1: 哦，啊，您戴着呢。
4: 嗯，这儿呢。
1: 哦，那您为什么不戴上呢？对，咱把头盔戴上。第二个，咱们那个接送小孩呀，孩子不允许坐到前边的。
4: 啊，坐到后面。
1: 对，孩子是不允许坐到前边的，很危险。
4: 谢谢。嗯。
1: 然后再一个，小朋友是需要戴头盔的。
4: 啊。
1: 啊，你要给他备一个头盔。你好。
5: 嗯。
1: 您这头盔是戴了啊？您是戴头盔了，但是您这头盔戴的非常的。
5: 哦，那我
1: 掩耳盗铃吧，这可以说是啊。我跟你讲，头盔怎么佩戴？头盔戴上之后也不能太紧了，你这样插上去之后，这能塞到一个手指头。
3: 哦，啊，一个手指头，
1: 对，塞进一个手指头就行。
5: 对对对。
1: 啊，这样的话你万一发生事故，它不会晃飞。
0: 我们了解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本地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目前对于不戴头盔的行为，主要还是实行先劝导后处罚的执法模式，以警告和教育为主。下一步将可能面临5到50元的罚款。跟交警执勤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个现象，与普通市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穿梭在城市里的外卖骑手，他们佩戴头盔的比例几乎达到了100%。
3: 我们这个戴安全头盔是不是平台上有要求？
5: 有要求。
3: 什么要求了？有
5: 必须戴。
1: 这个
3: 如果不戴呢？
5: 不戴死不能跑。
1: 不能跑。
3: 哦，
1: 现在是有面部认证吗？戴头盔。
5: 对
1: 啊，这个挺好。
5: 时刻隔一段时间他就变。
1: 咱们前段时间支队因为这个专门给他们都开过会，所有的京东、顺丰、美团负责人都坐到一起给他们谈过这个事，上了面部识别戴头盔。
0: 强制规定加上技术手段，让外卖小哥这个最需要头盔的群体成了最好的示范。而在没有平台强制的普通市民中，如何让被动要求变成主动习惯，仍是一道待解的难题。
1: 现在只要发生事故，大多数都是这个非机动车跟机动车，或者是非机动车跟非机动车之间的事情，所以戴头盔是一个非常刚性啊，现实必须解决的事情。因为只要发生重伤亡事件，85%是因为头部受伤造成的颅脑出血。我们每一个路口每一个执勤的民辅警都会进行督促。
0: 如果说路口的劝导是治标，让人们从心底里认识到头盔对生命安全的重要性才是治本。很多人认为电动自行车事故都是小磕小碰，不戴头盔也没事儿。真的发生事故，到底是不是大家认为的小磕小碰呢？这是发生在呼和浩特的一起事故，路边白色轿车突然开门，撞上了快速驶过的电动车，驾驶员直接飞出，头部重重撞向前车的后轮。当时虽能起身站立，但送医后被诊断为颅脑损伤。再看另一起事故，一名骑行人通过斑马线时与直行车辆发生碰撞，这一次头盔牢牢护住了他的头部，最终驾驶员仅是手臂扭伤。佩戴头盔，一个简单的选择，就在事故发生的瞬间画出了生与死的分界线。在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我们见到了创伤中心的吕慧成主任，他每天面对的就是电动自行车事故带来的血的教训。
6: 你怎么受的伤？
7: 是
6: 电动车摔的。哦，你是跟人撞的还是自己摔的？
7: 自己摔的。
6: 自己摔的。路滑呀。啊？平时有没有戴头盔的习惯？
7: 有啊。
6: 平时有戴头盔的习惯，有时候也不戴，有时候戴，是这意思吗？骑电动车咱们把头盔就配戴上，另外就是注意这个速度。注意安全性。因为一个人受伤，你想家里经济负担也是大，是吧？
3: 主持人，我看您刚刚也是每查一个患者都会安顿，问他们当时戴没戴头盔，这个在这个过程中是对于您判断有一些什么作用吗？
6: 因为这个电动车损伤的时候，往往第一损伤到脑袋，像肩膀呀。

0: 然后还有脖子，这些是非常重要的部位。像骨折它比较轻了，如果头部损伤的话，如果发生重度颅脑损伤是会死人的。戴头盔情况下发生这种重度颅脑损伤的这种几率才能降最低。我就问诊他们，我如果他们有这个没戴头盔这种病史呢，咱们得查查脑子的问题了。
1: 采访中，吕主任说了两个数据，让我们看到了问题的严峻性。在他接诊的交通外伤患者中，因骑电动车发生事故的比例占到 35%， 而在重度颅脑损伤的患者中，因为不戴头盔受伤的比例更是高达 80%。
0: 我觉得现在系安全带人们形成一种习惯了已经啊，但是头盔呢，现在目前还是我现在忽视的，咱们现在目前还是这方面还是没有形成习惯。临床上非常多见这样的患者。
1: 临床的数据不会说谎，安全头盔绝非可有可无，大量案例也在反复印证着它的作用。那么头盔是如何保护我们的？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曾做过一期关于头盔防撞性能的测试。在模拟撞击实验中，一个合格的 3C 认证头盔能够吸收和分散高达 85% 以上的冲击力，而没有认证的劣质头盔在同样的冲击下瞬间碎裂，其碎片甚至可能对驾驶员造成二次伤害。所以解决完戴头盔的问题后，还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要戴好头盔。
2: 你好，我是玉泉区市场局的执法人员啊，我们来检查一下咱们那个头盔。
3: 这是我执法证。
2: 对，
4: 这边请。
2: 咱们头盔主要是都在这边放的。
4: 看看咱们头盔
2: 你好，你把那个头盔给我们拿下来，我们看一下。
3: 都在这儿陈列的吗？
4: 都在这陈列。
3: 一共有几款？
4: 两款。
3: 两款。
1: 什么才是好头盔？我们也跟随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对电动车销售门店进行了突击检查。
2: 首先要看它的标识合格证，标识上面看有没有 3C 认证标志，还有它的厂名、厂址、出厂的时间、型号必须都一定有。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头盔所执行的标准，执行的标准呢就是 GB811-2022。从质量方面说的话，我们要就是通过手感去个摸它的那个外，然后外壳，那外壳的硬度、按压，看有没有明显的凹陷呀啥的。还有就是它的内层有那个内层的泡沫，泡沫的那个厚实贴合度，看有没有那种松散的情况。卡扣的，然后那个牢固拉扯会不会脱扣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购买时一定要注意。
1: 执法人员告诉我们，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早在2024年4月7日发布第9号公告，将电动自行车头盔列入了 3C 认证目录，并从2025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也就是说，此后生产的头盔必须获得 3C 认证才能出厂销售。
5: 我们是每卖一辆电动自行车或者电动摩托车，都会鼓励消费者去选购我们的这个 3C 头盔。现在目前这个商品呢是购买的人不是那么太多，80、90后的这些的对于这个头盔的安全意识还是比较充分的，会主动询问，说是送不送头盔。
6: 咱们基本上就是购买电动车的话，都会给大家赠送一个头盔，为了大家就骑行中的话比较方便一点，安全一点。
7: 大家购买头盔的这个意愿强不强？
6: 最近一段时间的话比之前要强一点，可能也是有关于咱们内蒙古为期6个月的这个电动车违规，这些也是有关的，大家主动来购买的意识也是比之前要多一点。
8: 从街头早高峰的观察，到一线执法的劝导现场，从医院病房里的惨痛教训，到市场终端的质量把关，一路梳理下来我们愈发清晰，这顶小小的头盔记着每一个骑电动自行车出行市民的生命安危。头等大事难上头，表面是卫生顾虑嫌麻烦的现实借口，那根子上还是侥幸心理占了上风，安全意识始终没有真正转化为行动自觉。这场为期6个月的专项整治，从来不是一阵风式的执法突击，它是刚性约束，更是观念唤醒，是规范骑行行为，更是重塑全民出行习惯。当半年整治周期落幕，我们真正该期待的不只是路口佩戴率的数字提升，更是戴头盔从怕被罚的被动应付转向为自己的主动选择。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这道关于头盔的考题，答案不在交警的哨声里，不在整治的实现里。

里，而在每一位骑行者出发前的选择里，安全出行从头开始。愿这顶小小的头盔能真正带进每个人的心里。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情动，续产体质，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谁？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

0: 养怡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亮丽内蒙古，荟萃八方客商，这里的诚意守护每个企业家的奔赴，这里的宽广深耕每个企业的梦想。在这里我们暖心流觞，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在这里我们诚信亲商，审批做减法，服务做加法。在这里我们用心敬商，时时为企业着想，处处为发展服务。在这里我们真心崇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生金，营商环境优无止境，营商至上。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兴，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1: 南宁大库哪家强？
2: 男儿三义请登场。
0: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

0: 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牛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嚯，这都第三季了，
3: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4: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5: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1: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国福利彩票，
1: 秦岭南路，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路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5年内蒙古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历史上首次实现林草地类回流；
1: 包钢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0: 内蒙古加速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45项重大合作事项重点合作项目；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专栏今天播出；数字口岸赋能中欧班列中通道，实现三级跳；
0: 前五月自治区畜牧业生产稳中向好，子畜成活率超98%。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内蒙古集中力量开展打击毁林毁草总体战。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区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历史上首次实现林草地类回流。
2: 林草地回流的背后有一个关键指标，林草地净流入。简单说，就是一段时期内毁林毁草整改恢复三北、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建设成林成草净增的部分，就是净流入。这是生态向好最硬核的指标。而内蒙古能交出这份成绩单，靠的是打击与治理双管齐下。在内蒙古最西端，阿拉善盟开展毁林毁草专项整治行动已满一年，各项整治任务落地见效，生态保护执法成果也实实在在看得到。过去一些群众法治意识不强，私开草场违规占林占草时有发生，加上偏远地方监管跟不上，毁林毁草违法违规行为常常不能第一时间处置。但现在林草、公安、自然资源等部门拧成一股绳，强力整治，林草资源被实实在在地守住了。
3: 我现在是在阿左旗巴润别利镇的一家企业的治理恢复区。一年前，由于企业在修路时将碎石料堆放在这里，破坏了18.3亩的天然牧草地。执法人员发现后呢，对当事人进行了行政处罚，同时要求限期恢复植被。大家可以看到啊，经过整改后，这一片天然牧草地基本已经恢复原貌了。
2: 当地林草资源管护逐步走向常态化、精细化，执法人员坚持宣传与整治同步推进，借助嘎查大会、乡镇集市、入户走访，面向农牧民、辖区企业等开展普法宣传，让林草保护法律法规深入人心。
4: 我们采用无人机巡护加实地核查相结合的模式，提升排查覆盖面与精准度，针对自治区下达的29批次、92个问题突班，实行分类处置、一案一策，从量问题全部清零，从源头遏制了新增违法问题。
2: 内蒙古118.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林地、草地、湿地加起来占了将近74%，保护林草资源担子不轻。去年，自治区党委政府启动全区毁林毁草违法违规行为集中整治，专门成立由自治区领导牵头、15个部门组成的专项机制，纪检监察、政法、编制、自然资源、林草、公检法齐上阵，合力攻坚。全年公安机关新立刑事案件1979起，破案率99.2%。
5: 以零容忍的态度，重拳打击顶

0: 风作案、屡教不改等违法行为，打敲人们因利益驱动破坏林草资源的念头。
1: 提升林草资源管护效能，少不了科技的支撑。在通辽市开鲁县小街矶镇综合行政执法中心，林草执法工作人员清点鼠标，部署在重点区域的无人机立刻起飞，按预设路线自动巡航。林地的长势、河岸的面貌、地块有没有被私自开垦，画面实时传回，清清楚楚。
2: 实现了低空巡航加高位扫描功能，监管精度更高，速度更快，覆盖更广，提升了我镇生态治理效率。
1: 内蒙古各苏木乡镇嘎查村两委护林员、草管员全都下沉一线，前沿布防，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汇聚起了集中整治的强大力量。毁林毁草违规违法行为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区累计整治问题2.76万个，存量和增量问题整改率分别达到99.6%、88.8%，恢复林草植被33.08万亩，打击有力，治理到位，内蒙古林草资源正被实实在在守护住。目前，全区森林覆盖率达21.98%，比2021年提升1.19个百分点。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46.48%，是本世纪以来最好水平。内蒙古台报道。
3: 206万亩内蒙古林草地首次实现净流入，内蒙古这一步走得不易，也走得提气。内蒙古是我国北方最大的生态安全屏障，林草地面积占国土近3/4，保护林草资源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必须始终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保持常态化外部压力。林草地实现净流入，最硬核的支撑是林草保护不断步入法治轨道，重拳打击，重塑执法体系，恢复779个基层林草工作站，组建105支专业队伍，建成自治区、盟市、旗县、乡镇四级贯通的监管网络，无人机天上巡，铁塔高位盯，违法徒班点对点清零，法治的笼子收紧，违法行为就无所遁形。久久为功，方得绿水青山。守住绿色，法治是底气，恒心是关键。206万亩的林草地类回流不是终点，要站在国之大者的高度，加强系统保护和治理技术路线研究，让回流变稳流。
4: 6月15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听取全区装备制造和材料工业、农牧业产业及品牌建设等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5: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立足我区资源禀赋和产业特点，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推动传统制造业提质升级，深化质改数转，延长稀土、现代煤化工、有色冶金等产业链条，扩大风光清储、电力设备、矿山机械等装备制造业规模。要因地制宜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生物制造等领域，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梯度培育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会议要求，要紧扣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持续优化农牧业产业布局，深入实施种新、产能提升、精深加工等十大工程，稳定粮肉奶主要农畜产品供给，完善质量保障、食品安全溯源、产地生态保护工作体系，提升农牧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效。要聚焦牛羊肉、奶制品、马铃薯、葵花籽、果蔬等优质绿色农畜产品，统筹建设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塑造好内蒙古农畜产品品牌形象。会议研究了内蒙古自治区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和自治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草案。内蒙古台报道。
4: 6月15日农。

0: 中共党中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调研对接座谈会在呼和浩特召开。
1: 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胡达古拉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吕中梅讲话，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孙俊清做情况介绍。吕中梅指出，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中共中央委托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展专项民主监督，是对多党合作事业的高度重视。农工党将发挥自身优势，坚持同题共答，为守护黄河安澜贡献智慧力量。胡达古拉强调，农工党中央此次民主监督工作是对我区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指导和帮助。自治区相关部门要扛牢政治责任，全力支持配合，系统谋划落实，以实干实际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12日至15日，农工党中央调研组在我区调研并开展专项民主监督工作。内蒙古台报道。
2: 为贯彻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中越两国地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合作，6月11号到15号，越共省部级干部考察团到内蒙古访问。
1: 考察团先后来到鄂尔多斯市乌兰察布市和呼和浩特市参访。在鄂尔多斯期间，考察团深入卡尔动力科技有限公司、零碳产业园、现代羊绒产业园和蒙泰集团研发中心，详细了解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技术研发应用、光伏全产业链发展、新材料研发情况及生态治理修复工作。在乌兰察布，考察团先后赴察哈尔右翼中旗和察哈尔右翼后旗，亲身感受辉腾锡勒草原生态保护成效，深入了解旅游业发展和奶酪小镇、民宿小镇建设情况。在呼和浩特市，考察团走进内蒙古博物院、伊利智慧现代健康谷、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和林格尔新区城市大脑及数字化展示中心、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参观亮丽内蒙古飞天神州文脉遗珍主题展，听取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情况介绍，了解乳业全产业链创新体系算力产业，参观伊利液态奶生产线。考察团一行还详细了解了自治区人才政策，并就加强新能源、生态保护、产业升级等领域合作与自治区有关部门及地区进行了深入交流。
3: 内蒙古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保护的协调统一，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学习借鉴的宝贵经验。希望未来能够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同推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内蒙古台报道。
2: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向纵深推进的关键节点，今年内蒙古加速推进45项重大合作事项、重点合作项目，与京津冀地区在科技、能源、算力、生态等多领域全方位协作，加速产业协同共兴。
4: 走进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华资合成生物学与微生物改造技术院室工作站，科研人员正在对黄原胶进行新型微生物菌种筛选与发酵工艺优化。企业原有工艺菌株产胶能力有限，发酵底物利用率低。依托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友明带来的微生物改造技术，黄原胶产品产出率、品质和成本都能够得到优化。
5: 我们的机理研究知识储备是不足的，然后制约了我们定向改良的这种菌种的能力。然后院士工作站呢，人家有微生物合成这块专业的技术人才，能够定向的进行改良。
4: 这是自治区首家合成生物与微生物改造领域院士工作站，去年9月落成运营，依托顶尖人才加硬核产业加协同平台创新模式，搭建起链接前沿科技与产业应用核心桥梁。通过产销研一体化体系，企业今年黄原胶产量有望提高到20000吨。近年来，内蒙古持续加强与北京、天津等地科研单位的交流互动，推动智慧城市、绿色低碳、科普

0: 资源共享等方面务实合作，仅京蒙两地各类创新主体联合实施的科技合作项目达757项，70项标志性合作项目落地，累计共建平台160个。
1: 强化与京津冀地区创新合作，促进多主体跨区域协同创新，不断提升区域创新发展能力。
0: 今年，内蒙古进一步深化同京津冀等区域交流合作，向更多领域、更广范围延伸。四月，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提出，推动乌兰察布京大150万千瓦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打造雄安新区锰科技平台等45项重大合作事项重点合作项目。眼下，在乌兰察布市，世纪互联算力基地项目正加紧建设，2027年底整体交付，用于承接北京外溢数据和算力需求，
2: 打造京津冀重要的算力保障基地 ，AI 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高地，总的 IT 负荷是1.3G瓦，这也是全国已知的单体功率密度最大的算力基地。
0: 内蒙古还将与京津冀地区围绕生态治理、农畜产品、绿色能源、对外开放等13个领域开展合作，力争在新型储能、绿氢绿氨、绿色算力、防沙治沙、现代农牧业等领域形成一批新成果。内蒙古台报道。
3: 作为中欧班列中通道的唯一口岸，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过数字化、智能化升级，自2013年通行首趟中欧班列以来，累计通行突破25000列。
4: 数据显示，中通道自2013年通行首列中欧班列以来，通行量实现3级跳，2020年达到5000列，2022年突破10000列大关。到2025年突破20000列，现在已经实现25000列的新高峰。从突破首个5000列用17年，到如今不到1年就实现5000列的跃升，不断攀升的数字背后，是二连浩特片区智慧口岸建设加速推进。通过铁路快通模式，95306数字口岸系统持续为促进跨境运输发展赋能，实现铁路、海关、边检、企业等共享列车运行、货物运单、通关查验等跨境运输全链条信息。口岸通关时间最短压缩到30分钟左右。
5: 推动铁路舱单提前申报，深化铁路快速通关模式的应用，提供24小时预约通关等服务，以智能化、数字化等手段，进一步打通中欧班列通关堵点，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
4: 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有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多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运输货物从最初的金属、化工为主，逐步转变为现在以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家用电器为主。中国制造高附加值产品占比逐年提升，从早期不足10%提升至40%以上。今年以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量实现稳定增长。截至6月11号，接运中欧班列2137列，运送货物20.51万标箱、196.69万吨，分别同比增长15.1%、9.7%、28.6%。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年，内蒙古扎实推进接高保育各项保障工作，畜牧业繁育形势稳中向好。截至5月底，全区子畜成活率稳定在98%以上。
0: 眼下，呼伦贝尔市接高保育工作全部结束，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镇纳日图嘎查牧民国庆家的工人正在牧业点为产羔母畜添补饲料。
6: 我们家有500多只基础母羊，今年接了400多只小羊羔，成活率非常高，心里特别踏实。
0: 接高保育正值草原返青关键期，呼伦贝尔市提前储备162万吨饲草，为畜牧生产筑牢生态粮仓。截至目前，全市大小畜累计产子450万头只，成活率达98.5%。经过45天春季休牧，草原生态有效恢复，也为牲畜备足了新鲜口粮。生态休牧为畜牧业稳产打下坚实基础，两种繁育则为牧区提质增收注入科技动能。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种畜繁育中心，现有特级一级乌珠穆沁基础母羊1500只，一级种公羊120只，今年已顺利繁育羔羊1100只。 目前

0: 年繁育中心正与内蒙古大学合作，推进蒙古羊多胎生产性能遗传改良育种体系研发与应用，夯实种源根基。
1: 项目建成后，年可培育优良蒙古羊种羊1000只以上，核心群母羊双羔率提升至60%以上，商品羊收长周期缩短15至20天，养殖综合成本降低12%至18%。
0: 内蒙古台报道。
2: 6月14号晚，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五轮落下帷幕，通辽队与呼和浩特队的强强对决成为本轮最大看点。
0: 昨晚7点半，蒙超联赛第五轮压轴大战在通辽市奥体中心正式打响。作为上赛季联赛冠亚军，呼和浩特队与通辽队本赛季首次正面交锋。比赛一开场就火药味十足，上半场两队立足防守，频繁缠斗，双方进攻端均没能创造出绝佳得分机会。半场战罢，通辽队与呼和浩特队0-0互交白卷。一边再战，赛场局势突变。比赛第67分钟，呼和浩特队抓住对手防线失误，38号球员林华欢抓住机会破门得分，客场作战的呼和浩特队率先打破僵局，1-0领先。通辽队迅速调整进攻节奏，仅3分钟过后，球队就打出高效反击。39号球员李明月禁区前沿射门，足球直挂死角，帮球队扳平比分，比分追为1-1。主场球迷热情瞬间被点燃，稳住阵脚的通辽队持续向对手禁区施压。第79分钟，28号白云飞顶住全场压力，稳稳将点球罚进，助力球队2-1完成反超，并保持到中场结束。
3: 虽然我们家是通辽的，但是我们也为呼市的也要一样加油。无论谁的输赢，我们都是需要为他们呐喊，为他们助威，为他们给把劲儿，就是这样。
4: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0: 随着第五轮赛事全部结束，蒙超联赛积分榜格局迎来新一轮变化。赤峰队凭借稳定发挥，以4胜1平积13分继续领跑积分榜。包头队紧随其后，位居次席。本轮取胜的通辽队也手握9个积分，跻身联赛上游梯队。
5: 分落后了，输球了，咱们没有放松，也没有说是泄气，咱们还是有信心往回扳，起码打出了体育精神。
0: 本轮比赛，包头、通辽主场观赛人数都突破3万人次，6大主场线下观赛人数共超10万人次，各平台直播在线人数达717.6万人。

0: 内蒙古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2: 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了解到，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近日公布，包括内蒙古准格尔草莓、乌拉特中旗红辣椒等在内的13个农畜产品新登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涵盖种植、畜禽、水产、加工品四大类。内蒙古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总数达983个，保持全国领先。全区农畜产品质量安全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马术项目在包头市奥林匹克公园开赛，共有来自呼和浩特、包头、呼伦贝尔、巴彦淖尔、锡林郭勒5个盟市49对人马组合参赛。比赛中，人马组合默契配合，精准完成加速、转弯、起跳、落地等动作。赛事持续2天，按骑手年龄和比赛障碍高度分为甲、乙2个组别、4个项目。近日，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合公安厅印发通知，自6月15号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大中型营运客车源头监管及道路交通秩序专项治理行动，紧盯客运站、高速出入口、服务区、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严查违规改动座椅结构、违法设置卧铺设施、私自加装附属装置和从业人员资质不符、证件过期以及超速、疲劳驾驶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近日，在第7届全国优质稻品种10位品质鉴评暨国家水稻育种联合攻关推进活动上，21个品种获评全国好味稻推荐品种。兴安盟扎赖特旗百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联合申报的水稻新品种中科发2112斩获全国优质稻荣誉。中科发2112相较于普通水稻品种，粒形细长规整，自带浓郁稻香。目前在兴安盟种植规模已达26万多亩。
3: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1: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两天，中东部依然会有明显的降雨，西部则维持晴热高温。来看今晚到明天，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呢都会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呢，在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乌兰察布市的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赤峰市的西部和南部、通辽市南部、新安盟的东部以及呼伦贝尔市中部和东部地区呢有中到大雨。赤峰市的西南部、通辽市南部偏南地区呢有暴雨。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呢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可达40度以上。中东部偏南一带呢为强对流主要发生区域，需要重点防范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灾害。那么途中标识区域呢还要注意防范地质灾害，尤其是赤峰市西南部地质灾害风险性较高，同时呢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那明天晚上到后天，降水区域东移南压，赤峰市东南部、通辽市中部和南部地区呢依然会有大雨，局地呢有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高温范围与前期基本一致，东南部地区呢先受冷槽的影响，周后期还将会有冷涡接连影响，雷雨频繁，请公众密切的关注临近预报。另外，明天西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呼和浩特小雨，17到29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1到34度，轻度污染。乌海晴转多云，19到36度，轻度污染。临河晴，20到34度，轻度污染。包头晴转小雨，19到34度，轻度污染。康巴什晴转小雨，17到30度，轻度污染。吉宁阵雨，15到23度。二连浩特多云，15到26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11到24度。松山大雨，15到21度。科尔沁小雨，17到25度。呼兰浩特多云，14到23度。海拉尔多云，11到22度。满洲里晴，8到22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照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拨进度过半。
1: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1: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
3: 你看这些老人们都在这唱歌什么的，因为嘛呢，都是在这附近住的，所以都乐意在这小公园里头玩一玩。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公园，5分钟都到用不了，挺好的，挺幸福的。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他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14五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赶可急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4: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与人民共享。15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置7项民生重点指标，充分彰显民生为大、民生优先的战略定位，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度融入国家治理、规划实施、政策落实全过程。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

0: 4.5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
1: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来这里，有专业的羽毛球馆，然后每周的时候我还会带孩子来上篮球课。除了运动健身，这里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宝藏地。
0: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2: 随时随地都可以应用一下这个就可以了，你应用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变了我们的养老，等等我一起来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问题，从小孩子也挺放心的。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3: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卫生的基础打牢，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4: 本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 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

0: 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林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7.1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
1: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

0: 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凉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凉发霉风险。
1: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0: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2: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0: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3: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4: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0: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5: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省1天的水。
0: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6: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0: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9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7: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0: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

0: 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0: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50.5%。
2: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枫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3: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

0: 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拉洼水电站特高坝二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下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你跑这来干嘛？啊，姓厉来了。没事儿，我就跟你妈说会儿话。表嫂，既然你没空，那我就去找吴妈给我放波了。赶紧出去！妈，你以后少理这个人，这个人油腔滑调的，看着就不正经。我们学校的学生和老师都特别讨厌他。
1: 我没理他，是他自己上家里来的，都是你吧？他以后再来就把他赶出去。
0: 我知道。哎，杏丽啊，这会儿你应该在学校里给学生教课呢，你怎么回来了？妈，嗯，我们学校有几个学生家里特别穷，没钱买衣服，现在这个天儿啊越来越冷了。
1: 我担心他们冻感冒了，咱们家不是还有些布料吗？嗯，我想能不能给他们送过去抵抵寒？我闺女啊，就是心眼好，没问题，咱家还挺多的，妈都给你找出来。嗯。妈，哎，我爸这几天睡在学校，你一个人睡觉害怕吗？要不晚上我过来陪你睡。啊，没事儿，你爸这些年都不在家。 妈一个人已经习惯了。
0: 行，那你有事就叫我。

0: 现在日军有1000的兵力堵在了洛英谷的谷口，我军要想突围十分困难。
1: 而且冬季即将到来，上次我们从敌人那里找来的粮食早已吃光，无粮无草，咱们在这荒山里支撑不了一个冬天。况且山里的村子很少，就算我们筹措军粮都很困难，我们必须要尽快突围出去。
2: 日军的布控再严密，也不可能把这方圆几十里的洛英谷整个包围下来。如果我军要突围，就得化整为零，分成两个小部队分头行动，这样还是有机会的。
3: 可那样一来，我军就要被日军分别击灭的危险，所以暂时不能分开突围。我已经派人到洛英谷去观察地形，寻找一条可供整个部队突围的道路。
2: 老于啊，上次我们和日军交战时已经伤亡了200多名战士，重伤100多人，轻伤至少有200多人。如果这次我们能顺利突围出去，我军可得要扩充力量了。
3: 柳八爷这个人你们听说过没有？
2: 哎，老于，你不是想收编柳八爷的队伍啊？他们可是红胡子。
3: 红胡子也有好有坏，有些红胡子专门祸害老百姓，打家劫舍，为非作歹。

0: 也有些红胡子被贪官污吏地主老财逼得走投无路，无奈才当起了红胡子。柳八爷这只红胡子在百姓的口中啊，口碑尚可。他们很少骚扰穷苦百姓，专门打劫不良大户，还很鬼子作对，杀了不少鬼子，玩了鬼子。哎，
1: 我也听说过柳八爷这支队伍尚算正派，可我也听说过柳八爷这个人呀。 个性张扬，桀骜不驯。先不说他肯不肯被我们收编，就算他肯收编成功了，如果他不服从纪律，扰乱百姓，那可就坏了我们八路军的名声了。
2: 对了，是啊，林振伟的顾虑还是很重要的。不过柳八爷手下有200多人，如果争取过来，是不小的一支力量。 我们要团结，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力量，共同抗击日寇。柳八爷呢，个性张扬，桀骜不驯，也正好说明他是个性情中人。如果我们把道理给他说通，我相信他应该是一个识大体之人呢。
1: 老于，你说的对，这个险呀，咱们值得冒一次。不过我认为。
2: 我们应该先派个人过去和柳八爷事先接触一下，探探他的口风。如果他不愿意参加我们八路军，那我们就放弃这个念头；如果他有这个意向，我们再进一步和他接洽。你认为怎么样？哈哈哈，我正是这么想的。
1: 那你打算派谁去接触柳八爷比较合适啊？
2: 我想到一个人，让他去当说客是再合适不过了。
1: 好，谁呀？
3: 这是杏仁堂吗？我找丁掌柜的。
4: 今天关门了，你抓药明天再来。哎，
3: 大老远从王官庄来的，抓不上药，可咋回去？
1: 走吧，走吧。
3: 哎，怎么跟客人说话呢？让客人进来。
4: 哎，你们请。哎，
3: 丁掌柜的吧。看病还是抓药？
4: 抓药。
3: 有药方吗？
4: 哎，有。

0: 这是专门治头风的药方。这是你开的药方案？
1: 我不识字儿，是我们家老爷开的。
0: 这药方上面的药我们基本上都有，就是这两种我一般放在后堂里面。我现在去取，你先坐下等一等好了。上茶。
2: 好嘞，来，你请。请
0: 让你久等了，这药已经抓好了，拿回去吧。
1: 哎，谢谢掌柜的，那我就走了。
0: 哎，等等，是这样的，我这里也有一道药方，
3: 对于治头风啊，
0: 比你老爷开的药方更有效。你拿回去给他看，他就明白了。收好了。
1: 哎呀，太谢谢丁掌柜的了。我回去了。
0: 慢走。

0: 俺不走，如果俺走了，王文义找不到俺，你们怎么办呢？哎呀，
1: 王文义要抓到是你，他抓不到你不会对俺怎么样的。哎呀，
0: 你听娘的话，赶紧出去躲躲去吧。
2: 快走，俺不走。
0: 走就行。
2: 快走，家里的事儿不要管，走得远远越好，永远不要再回来。

0: 娘，你要做新衣服吗？
1: 哦，这是两个月前娘在集市上被你哥买的一块布料，想着给你哥做一身新衣服，没想到就出了这个事儿，你哥也离开了家。
0: 娘，俺想俺哥了。
2: 娘，俺想。
1: 秀子，曼子，你哥会回来的。
3: 德强，以后千万不能再乱跑乱动了，知道吗？你说你这不服从命令，偷偷跑去打腹肌，这伤口又崩开了吧？得亏没有感染，这如果感染了，再做一次手术，就有你苦头吃了。
4: 白月，俺受点苦没关系，只要同志们能平安脱险就好。
3: 你知道吗？团长啊，虽然担心你的伤势，但你偷偷跑去打腹肌，他也很生气。他说你啊，就是一匹野性难驯的小野马，竟由着自己的性子胡来。
4: 团长真是这么说的
3: 啊？
4: 团长和俺娘说俺说的一样，俺娘也说说俺是一匹难以驯服的小野马。不过俺娘真的冤枉俺了。白云，你知道吗？俺最听俺娘的话了。
3: 哎，德强哥，你给我讲讲你家大娘是一个怎样的人，到底是一位怎样的母亲，能教出你这么英勇的儿子，她一定很了不起。哎，小心。
5: 没事。
4: 俺娘她没有念过书，却懂得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俺娘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她和咱中国千千万万的母亲一样，很坚强，很善良。俺娘能承受住很大的磨难，还有打击，
6: 把爱无私地奉献给家人
4: 和值得同情的人。你知道吗？见过俺娘的人，没有人不说她的心肠好的。在俺的印象当中，俺娘总是善良的，喜欢流泪。可是当俺遇到困难的时候，俺娘不会再流一滴眼泪，她会叫俺坚强。
3: 听你这么一说，我真想见见你家大娘。
4: 好，等打跑了小鬼子，俺就带你们去见俺娘，好不好？
3: 好，一定会有这一天的，我期待着这一天快点到来。好了，德强，你一定要好好休息啊，你不能再乱跑乱动了，我去看看其他的伤员。
4: 好，白云，谢谢你啊。
3: 好好休息吧。

没有人欺负你，是谁就告诉我。没有，没有，真的没有人欺负我。

0: 是不是那个谁？不是，没有，张总，真的没有人欺负我，我就是担心你，看你半天没回来，你现在回来了，我是高兴的。你可真傻呀！
1: 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别哭了，啊！你看看，眼睛哭肿了。

0: 先生，
1: 长四儿回来啦？
0: 哦，我刚刚回来。
1: 药带回来了吗？
0: 哦，带回来了。

0: 子回来了。
1: 娟子回来了。

0: 不是，哎呀，怎么老跟这嚷嚷啊？啊，
1: 娘，你看，
0: 就是你还给我们挂着汉奸灯笼。
2: 谁让你儿子当鬼子当汉奸，专门欺负咱们中国人，就给你家挂汉奸灯笼。
0: 我儿子在城里头当差，他不是汉奸。
1: 就是，
0: 再者说他也没祸害过人呢。啊，你们要老这么着呀，你得回去跟那秀子说，他要老上我这儿捣乱来啊，我就找他妈讲理去。
3: 那你找谁说理都没用，
2: 你儿子当汉奸你还有理了？是，他是没在俺们村祸害过，可他在别的村没少干坏事。
3: 俺告诉你，
2: 他要是再敢干坏事，俺们早晚收拾他。
0: 得得得啊，我不搭理你，走走走，
4: 关门关门。
0: 哼，哎呦喂，
2: 哎，秀子呢？
1: 娟子姐，她在那边挂灯笼呢。
3: 行，
2: 俺去找她。
1: 好，走，你们去那边。
5: 秀子，姐，你回来了。
2: 是啊，培训完了就回来了。咋样，咱娘跟曼子都好吧？
5: 他们都好着呢。
2: 行，咱回家
5: 走。
2: 娘，俺回来了。
6: 姐姐，姐姐回来啦。
2: 来，解放。哎
5: 呦，曼子又胖了。娘，哎
7: 哟，还没吃饭吧？娘给你做饭去。
2: 娘，俺不饿。
1: 哎，娘，这样俺来干。哎，快点回屋吧。
2: 娘，你先歇会儿。哎，算是开了眼界了，就连省委的领导都来给俺们讲课，讲目前抗战的形势，讲如何团结百姓打鬼子，如何躲避鬼子的扫荡。
1: 娘，您咋老看着俺？
7: 娘就是觉得呀，这几天不见啊，你又长大了好多。
2: 娘，这才几天呀，俺就长大了。那要是照您这样说的话，过不了多久俺就该老了。
1: 娘，您头上的白头发又多了一些。
7: 哎呦，傻孩子，娘都多大岁数了，还能没有几根白头发呀？哎，娘就希望看着你们啊平平安安的，娘就高兴了。嗯，哎，娘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哥，也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怎么样了。
1: 娘，您不要担心，俺哥肯定会回来的。
7: 娘知道你哥会回来的。
1: 娘，您休息会儿，等俺回来的时候再做饭。俺现在先去找江同志汇报一下这次培训班的工作内容。
7: 哎，你等一下。啊。
2: 啊。娘，这是什么呀？
7: 这衣服啊是给你哥做的，他现在不在，就先送给永泉穿吧。
1: 娘，你先收着吧，等俺哥回来的时候就能穿了。
7: 你哥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呢。哎，我看永泉身上衣服都是补丁，他是干部要顾及形象，等你哥回来啊我再给他做新的。
1: 行，那你去了啊。
7: 去吧。
2: 啊，你的伤口啊已经结痂了，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完全痊愈了。
8: 俺就说俺没事了。白冰，
2: 老号长，
8: 你是不知道他，这小子呀就像只猴子，他要能老实那才怪呢。
9: 还是老号长了解俺、啊。对了，老号长，今天又喝了多少啊？
8: 还喝多少？就这么点儿，都喝了三天了啊。
9: 俺看你天天喝，就这点儿都喝了三天了，你是咋喝的呀？
8: 不敢喝了啊，喝了就没有了。我呢， 是不等喝完就向里边兑点水，这样呀就有酒味，我呢也能够天天有酒喝。
9: 老长啊，有机会啊，俺去小鬼子那里给你搞点好酒，让你一次喝个够。
8: 真的，大强，这可是你说的哈，我就等你的好酒了。
9: 老校长，你就懂俺的好消息吧。啊，
8: 好。
5: 新梅，
9: 新梅，你来了。他咋了？啊，过去看看。啊。

0: 好舍不得离开部队的同志们啊。
1: 小美，你为啥说这话呀？
0: 我有新的任务，要暂时离开部队。
1: 暂时离开部队？什么任务啊？
0: 任务的性质是保密，不能说。哦，
1: 那俺懂了。我姓梅，你这么一走，真不知道何时能再见啊。
0: 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德强，你这个人呢，心肠好，脑子又灵活，做事也很勇敢，这些都很好。可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个人英雄主义。你要知道，我们八路军战士不是无组织无纪律的红胡子，我们需要团结一致，服从命令。所以我希望你以后能听从领导指挥，千万不要再擅自组装。你能做到吗？
1: 星梅，你放心，俺一定努力改正自身的缺点，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八路军战士。你的话俺一定牢牢地记在心里。
0: 那就好，我相信我们德强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合格的八路军战士。
1: 对了，星梅，你马上就要走了，要不要俺护送你啊？
0: 不用了，团长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会打扮成村民，从小路走，人多目标大，反而容易暴露。就是临走前啊，跟你告个别。
1: 星梅，谢谢你，真心的谢谢你，谢谢你这段时间教会俺很多知识，还有做人的道理。星梅，如果你有机会到王官庄去趟俺家，

0: 告诉俺娘，说俺在部队挺好的，让他老人家不要担心。
1: 你放心，我一定把花带到。那我走了。哎。

0: 他们正在驯马呢。
1: 驯马？
0: 啊，
1: 驯啥马啊？
0: 战士们在山里发现了一匹野马，那匹野马十分信烈，谁都降服不了它，就连王连长也摔了个大跟头。
1: 哎，还有这事儿呢？
0: 啊，
1: 那得去看看。走，
0: 走。哎，德强，等等我。
2: 没事吧？是。
3: 哎呀，这匹烈马呀，没有人能够驯服它喽。
1: 给我俺试试吧。
0: 哎，德强，你的伤还没有好利索。
1: 没事儿，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你。

0: 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
1: 对呀、啊，
2: 老校长，俺把他驯服了，
3: 现在可听话了。俺还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大黄。
0: 大强，嗯，这匹马是被你驯服的，你打算怎么处理它呀？
3: 俺们团长的马，上次战斗的时候被鬼子给打死了，现在团长到哪里去都是步行。俺决定了，把这匹马送给团长当坐骑。
0: 这小子呀，很有觉悟。咱们团长要是见了这匹好马，那还不乐坏了呀？快给团长送去吧！哎，
3: 走，大黄见团长去喽！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团长！
4: 哎呀，德强，刚收到你就到了啊！这马不错啊，从哪儿弄来的？
3: 团长，这是一匹野马，被俺驯服了，现在献给你当坐骑。
4: 这么大的礼物我怎么能收啊？我不能收。
3: 哎，团长，你是团长，如果连匹马骑都没有，那就太不像话了。再说了，你这当领导的不骑马，俺这当小兵的就更不能骑了。
5: 是呀，老于啊，既然德强你这份心，你就收下吧。
4: 好，那我就收下，放在我们团部，作为共用的战马。
5: 先回去。
4: 老林啊，你去忙吧，我和德强说点事儿。
3: 好。哎，团长，你找俺啥事儿？
4: 德强，哎，我听说你在牛头山的清风寨待过。
3: 待过，俺在那里住过十多天。

0: 那您平时到柳八爷这边，你觉得这人怎么样？啊，
1: 柳八爷啊，俺和他很熟，他这个人很仗义，是挺好汉。
2: 如果收编他加入我们八路军部队，你觉得怎么样？哎呀，团长，那太好了！柳八爷的部下都是一些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穷人，他们一样打鬼子、杀汉奸。如果能把柳八爷的部下收编到我们的八路军队伍当中来，那咱们的队伍就更加的壮大了。
0: 好，我想派你去和柳八爷见面，问问他愿不愿意加入我们的队伍。太俺
1: 去的。
0: 你和柳八爷见过面的，其他人不认识，怕引起他的疑心，走吧。有困难吗？啊，
1: 报告团长，没有困难。
0: 好，我也这么想。是不是一吃，让人收拾一下，就让人去出发。
1: 我才派几个人跟你一块去。团长，俺觉得还是俺自己去吧。
0: 说了，人多了容易引起小鬼子的注意，俺一个人去，目标小，小鬼子不会在意俺的。
1: 嗯，说的有道理，那你千万小心，
0: 保证完成任务。
2: 你说啊，这大晚上的让我们出来巡逻有什么好巡的，八路都躲在山谷里不敢出来。
3: 哎呦，我肚子疼。

0: 不动，谁动谁先死。把枪拿过来，快点！等着你，等会儿。从一数到一百，不许停，不许回头。如果谁回头，谁的脑袋就搬家。快说！
1: 一、二、三、四、五。

现在鲁明肯定还是派人到处抓俺，想杀了俺。可是俺不去的话，又怎么能完成团长给俺的任务呢？不过柳八爷对俺很好，他讲道理，如果俺能先见到柳八爷，说明其中的误会，他就会饶了俺。可是怎么才能先见到柳八爷呢？对了，先去找小包子摸清山寨里的情况，再做打算。

0: 小包子。
1: 哎，嘘。邓香哥，你咋来了？
0: 小包子，俺有事找柳八爷。对了，小包子，俺走了以后，山寨里的情况怎么样？
1: 八爷被你气坏了。柳明说你是鬼子派来的奸细，

0: 事情败露之后，就放我烧了身在，他跑了。
1: 柳明这个人真是太可恶了，恶人先告状。对了，八爷相信他吗？
0: 八爷倒是没相信，可是他是生你一声不吭，他就走的气啊。不过八爷下命令了，说见到你先别杀你，抓回来问清楚怎么回事。
1: 那还好，还好柳八爷肯给俺一个解释的机会。
0: 可是柳明暗中对你下了追杀令呀，他说见到你必须把你杀了灭口。
2: 德香哥，你快走吧，要是柳明见八爷你就活不成了。
3: 俺不能走，俺要见柳八爷。
0: 八爷和九爷昨天就下山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德香哥，这里太危险了，你快走吧。你要是实在想要见八爷，那就等八爷回来，俺去告诉他，他要是肯见你，俺再去通知你。
3: 哟，你小子还玩上枪了？
4: 刘明哥，怎么了？刘明，你干什么？
1: 我早就知道是你这个王八蛋在捣鬼，知道为什么留你的狗命吗？我就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只要你跟冯德强这小子联系，我就能抓到他。
4: 怎么样？哼，
3: 你小子胆子够大的呀，还敢回来？
1: 俺为什么不敢来？俺来见八爷。
3: 呵呵，可惜啊，你没这个命，叫我巴叔了。这样，小子，你跪下来，叫我三声爷爷，我可以给你俩一个痛快的。要不然，我扒了你俩的皮，抽了你俩的筋，让你俩哭嚎个三天三夜再死。
1: 柳明，你不能杀俺，你也不敢杀俺。
3: 哟，呵呵，你小子死到临头，嘴还挺硬的。
4: 我倒想知道，
1: 我为什么不能杀你？因为俺是八路军，俺是八路军于团长派来面见柳八爷的。
3: 哦，我说你胆子怎么这么大呢？原来是当上八路军了，啊？呵呵。
4: 可是八路军又怎么了？老子连鬼子都不怕，还怕你们八路军不成？我他妈现在就崩了你！看八路军能拿我怎么着？受死吧！
1: 住手！
0: 八爷。
5: 八爷，冯德强，你还敢回来？八爷，这里面有误会，你听俺解释。
6: 八叔，你千万别听这小子胡说八道，他就是鬼子派来的奸细，你让我现在一枪崩了他。
5: 闭嘴！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带到聚义厅，我倒要看看这小子说什么。
6: 冯德强，你为何放过杀我的山寨？
7: 俺就想问八爷一句话：你相信俺是小鬼子派来的奸细吗？
6: 哼，我的眼睛不瞎。
7: 谢谢八爷的信任。八爷，至于那天晚上俺为何要逃出山寨，相信山寨里的兄弟们都心知肚明，只有八爷你一个人蒙在鼓里。
6: 冯德强，你说话最好跟我小心着点，别血口喷人。
5: 柳明，
6: 你再敢说话，你就给我滚出去！柳明，强抢了民女，带回山寨，意图奸淫。俺上去阻拦，他不但不听阻拦，还想杀了俺。俺侥幸逃脱，他就诬陷俺是日本人的奸细。八爷。
3: 俺冯德强敬佩你是条汉子，从来不敢祸害老百姓的事情。柳明是你的亲侄子，现在干出了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俺请问八爷，你如何处理你的亲侄子？他说的是真的吗？八叔，你千万别听这小子胡说八道，我。
8: 你们都知道吗？刘军，八叔，我错了，你就饶了我吧，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9: 你这个畜生，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不许抢女人，你就是不听。
8: 八叔，我求你饶了我这一次吧，你就看在我死去爹娘的份上。 你就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
9: 大哥，他还小，不懂事儿，就是。

0: 回去啊，我好好管教他。
1: 对，
2: 这一次我就饶了你，你如果敢再犯的话，你就给我滚下山去。
1: 我再也不敢了，谢谢八叔，谢谢八叔。
0: 赶紧起来，回去好好休息。
2: 德强，这件事儿就算了吧，都是柳明的错，我错怪你了。德强，坐。
3: 谢八爷。
2: 德强，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
3: 八爷，俺是八路军于团长派来的，于团长想邀请你参加八路军，一起打鬼子、杀汉奸。
2: 什么？德强，你当八路了？
3: 八爷，俺现在是八路军了。俺们于团长特别敬佩你的为人，特派俺来邀请你参加八路军，不知八爷你意下如何？
1: 八叔，这可不行啊！咱们在这山里好好的当着山大王，可不能跟八路瞎胡闹。我还听说八路军的规矩特别多，这个不许，那个不行，能跟咱红胡子相比吗？咱要是当了八路，还得受他们的管教，凭什么？
3: 八爷，俺希望您慎重的考虑。当红胡子虽然自在，但说句您不爱听的话，红胡子毕竟是红胡子，他毕竟是山贼啊。可我们八路军不一样，我们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军队。何况八爷您的目标和八路军一致，都是杀鬼子、杀汉奸。还有一点，如果有一天小鬼子全力的围歼你的山寨，恐怕你的山寨难保。八爷，参加八路军岂不是更加明智的选择？我们于团长带领八路军和老百姓一起打鬼子，令小鬼子闻风丧胆，老百姓提起我们八路军的于团长，哪一个不是竖起大拇指？
4: 德强，你把王主打得可不轻啊！
0: 这到底是谁干的？走，
5: 德强哥，我打白带人来了，说是要杀了你啊！
0: 我看你们谁敢！
6: 俺要去替俺爹报仇。
7: 你可以去找八路军来帮你啊。八路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专门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

0: 我先回去了啊！
1: 就你扫兴。哎，这个鸡还没怎么动呢，你带回去给大娘。
2: 那行了吧？那大娘吃剩的合适吗？
0: 哎，玉秋，你再去要一只，照记我头上。
3: 行嘞，谢谢了，谢谢了啊！我先回去。
4: 慢点啊，哥哥。
3: 下次我请客。哎，
1: 来，咱俩接着喝。

0: 你问问那个，好。季老板，莫老总，我给老娘买一对银镯子，成色要最好的。
1: 莫老总要的，当然是成色最好的。
0: 这小店后面的仓库里啊，有很多成色好的货，莫老总可以进去自己挑选。小青子，
2: 哎，老板，
0: 你照顾一下客人。我陪莫长官进去看货。
2: 哎，好嘞，好嘞，
0: 您请。
3: 同志们，我们得到情报，鬼子已经集结军队，准备对圣水巷一带进行大扫荡。他们今天晚上就会行动，按照日军的行进速度，天亮时分就会到达圣水巷一带。时间紧迫。我们一定要做好反扫荡的工作，组织群众转移，躲避日军的大扫荡。文泉，
4: 哎，
3: 你们圣水巷一带这次是重灾区，你一定要组织干部动员群众转移，保护好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4: 肯定完成任务。
3: 同志们，为了圣水巷的老百姓能够顺利的转移，我们要想办法拖慢日军的行军速度。你们回去以后，组织民兵力量，在日军的行进道路上想办法给他们制造困难，制造麻烦，拖慢他们的速度，为老百姓转移争取时间。
5: 老陈，这次日军扫荡队伍数目庞大，只依靠咱们民兵的力量啊，顶多也就是拖慢他们的速度，很难阻止日军。我认为要想解决圣水乡的困境，咱们还得依靠主力部队的力量，所以能不能跟于团长商量一下，请八路军同志来支援？
3: 我已经让交通员去通知于团长了，请求部队的支援。好了，时间紧迫，大家马上行动。
4: 好。
5: 好。
3: 文泉，
4: 哎，
3: 这次你们的任务最重，记住，一定要保护好老百姓的生命安全。
4: 放心吧，陈书记，我一定竭尽全力完成任务。前段时间啊，我们就预料到鬼子会对圣水乡进行一次大扫荡，所以啊，我们做了一些准备，但是真的没想到鬼子会来得这么快。不过还有一天一夜的时间，还来得及组织群众转移。
3: 好，你也要注意安全。
4: 嗯，去吧，我先走了。
3: 好。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柳八爷非要于团长亲自去邀请，才肯被收编。
1: 不行，老于啊，你不能去，太危险了。这第一，你是义团之长，现在我军的安危啊都系在你身上；这第二，一旦被敌人抓到，那后果就不堪设想；这第三。
2: 就算你平安到了牛头山，万一那个柳八爷已经投靠了日本人，这可就是给你设的一个局，你就是自投罗网呀！孙志伟啊，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去一次。你听我说，现在日军对我们是围而不攻，所以暂时啊不会有什么大的战役。我去牛头山来回啊，就三天时间，这三天时间由你来主持工作，应该没有问题。
3: 不行，这路上呀太危险了。
2: 路上不会有危险。你看德强不是平安回来了吗？我和德强化妆成老百姓，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至于说到柳八爷会不会投靠日军，我觉得没有这可能性。你看柳八爷杀了多少鬼子汉奸呢？他对鬼子汉奸是深仇大恨，他怎么能投靠日军呢？
0: 没错。
2: 最后一个林政委说的冒险。

0: 确实存在冒险，但是林政委，如果我说服了刘八爷加入我们八路军，那就增加了200多名抗日的生力军呢，我觉得这些值得吗？
1: 我保留意见，现在我们有5个人举手表决，同意老于冒险的举手。
2: 我认为团长说的有道理，这个险值得冒一次。
3: 我觉得太危险了，我不同意于团长冒险。
0: 陆霞啊，现在我们是2-2，只差你这票了啊。哦，
4: 俺觉得吧，于团长应该去这一趟。
0: 好了，林政委啊，这个是民主投票啊，我还是去一次吧。
5: 东海，快，我要见团长。

0: 老于，保重。
1: 放心吧，我们走了。
0: 冯德强啊，团长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可饶不了你。啊？
2: 政委，不会因为俺投的那一票你记仇吧？不过，请政委放心，只要俺冯德强还有一口气在，俺一定保护好团长。
0: 注意安全，
1: 走吧。哎，
3: 走了，政委，
0: 保护好团长。哎，
4: 林政委，林政委，陈政委派人送来的情报，
0: 人呢？
4: 在指挥部。
0: 走，快回去。

0: 什么？日军要进攻圣水乡？
1: 是啊，鬼子集中了500-600人的兵力，要对圣水乡进行扫荡。陈书记觉得，单靠民兵的力量很难对抗日军，所以向大部队请求支援。
0: 余团长刚走，你要早来一会儿就好了。哎
1: 呀，外边全是日军，我是好不容易才进来的。
2: 那我去把团长追回来吧。
0: 现在追，恐怕是来不及了。王东海，
3: 到，
0: 你带领你们加强连突破日军的包围圈，沿着牛头山方向去追赶余团长。如果在路上追不上他，你就带人直接去清风寨见他。如果余团长同意支援圣水乡，就由你们加强连前去支援，不用回来，直接取到牛头山去圣水乡，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快去吧。
3: 是。
2: 报告，
4: 政委，我请求参加这次行动。
0: 同意，去吧。
5: 这次鬼子来势汹汹，县委要求我们闭气锋锐，安排群众安全转移。各乡各村的干部要带起头来，动员群众转移。
6: 如果有不愿意转移的群众呢？
5: 如果群众不愿意转移，我们也不能强迫他们，但是要尽力的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告诉他们目前形势的严峻性，明天鬼子就要到，如果不走，就很有可能会受到鬼子的祸害，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6: 像孔江子这样的伪军家属，咱们还要不要做他们的工作？
5: 孔江子啊，王维女儿玉珍这样的伪军家属，就算我们做他们的工作，他们也未必听我们的。说句不好听的，他们恨不得鬼子和伪军打过来了。
4: 时间紧迫，任务重，咱们分头行动啊。
6: 好，
4: 今天一定要加强岗哨，好吧？
6: 好，
5: 我去妻子哥那儿看看。
0: 鬼子这么快就过来了？江同志，那群众都安排转移了吗？
5: 同志们正在动员群众转移呢，我就过来看看你，给我看看伤口。哎呀，
0: 我这个伤没事儿，
5: 我必须看看。来，这怎么比之前肿的还厉害了？这怎么就不见好呢？屈上也没有药。不行，这次转移之后啊，必须把你送到军分区医院去治疗。
0: 太不用了，给同志们添麻烦。我是心里着急，你说万一鬼子来了，我什么都干不了。
5: 你别犯愁，鬼子来了，我们用担架抬着你跑。
0: 不用不用。对，江同志，你嫂子呀，找到一个特别隐蔽的山洞。
5: 山洞？
0: 山洞。
5: 嫂子人呢？
7: 嫂子。哎。
5: 嫂子生病了，什么病啊？不跟你说。嫂子。哟，
7: 江同志，您来了。
5: 嫂子，妻子哥说你病了，去看大夫了。大夫怎么说？什么病？
0: 没啥病。就是一些老娘们的病。那个，刚才江同志说了，鬼子要打来了。
7: 啊，这么快吗？嗯，
5: 同志们正在动员群众转移呢。啊，妻子哥现在走不了路，我打算让同志们用担架抬着他走。哎
0: 呀，不用不用，我跟你说啊，咱俩可不能给同志们添麻烦。
7: 对，不能。江同志，我在附近山上找到一个山洞，到时候我带他过去躲一躲。放心吧。
5: 嫂子，嗯，你说的那个山洞隐蔽吗？安全吗？
7: 安全，放心吧。啊，
5: 那真是辛苦你了，还得把妻子哥照顾好。哎，那行，你们赶快收拾一下，尽快转移吧。啊，我还有别的事要安排。
0: 哎，江同志，能给我几颗手榴弹吗？
5: 你要那个做什么呀？
0: 防身用。
5: 行，我一会儿让同志啊就给你送过来几颗。妻子哥，哎，希望我们很快能见面。哎，保重。
0: 我送他。哎哎，
5: 我走了，
7: 我去送了。
8: 张同志，慢走哈。
0: 哎，媳妇儿。哎，刚才王大夫咋说啊？得的啥病？
7: 王大夫说了，我就是肠胃有点不大好，养一养就没事了。
3: 那就好。
7: 嗯，
3: 这样咱们赶紧收拾，马上转移。
7: 行，那你在这歇着，我赶紧收拾收拾啊。
9: 妈，你这是啥呀？你这些不重要的东西就别带了，咱带些值钱的就行。
10: 什么不重要啊？我告诉你，这是我结婚的时候你姥姥送给我的，我一直都没舍得用呢，这是最重要的。
11: 差不多就行了，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你总不能把整个家都搬走吧？
10: 哎呀，
9: 我知道，都是小鬼子惹的祸。这鬼子一来，咱们村又要遭难了。
12: 二叔、二婶，
9: 你来干啥呀？
10: 哎呀，心里啊，玉珍来了。
12: 二婶，我是过来找俺二叔说几句话。
9: 我爸跟你没啥话可说。
11: 玉珍，我陪孩子聊几句，你跟我来。来，玉珍，快坐下说话。孩子受委屈了。哎，找二叔什么事儿？
12: 二叔，我听说日本人要打来了，我想跟着你一起去逃难，你可以带着我吗？
11: 我是你亲叔，你要是跟着我，没问题啊。
12: 谢谢二叔。
11: 哎，
12: 怎么了，二叔？
11: 孩子，二叔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12: 嗯。
11: 你跟着二叔走啊，远不如留在村子里边等你哥。你哥毕竟是跟日本人做事的，日本人来了之后他不会伤害你，知道吗？虽然我对你哥当汉奸很看不惯，可这节骨眼上你跟着他一定比跟着我要好过得多呀。嗯，
12: 二叔，你说的对，我不走了，我就在家里等着俺哥回来。
11: 对，一定要听二叔的话啊。
13: 王校长在家吗？
11: 家。

0: 你全来了，你快回去！江同志啊，玉珍过来找我说几句话，毕竟是亲戚嘛。
1: 嗨，李氏的二叔，跟他说说话，那不是应该的吗？
0: 谢谢政府理解。哎，江同志，里边请。
1: 我就不进去了，我是来你这看一看。 这鬼子眼看着就要打过来了，你这转移工作都准备的怎么样了？江同志啊，这阵子我就知道鬼子要打过来，这群王八蛋报复心强着呢，我早就做好准备了。
0: 我们就是觉着王校长您这又捐款又捐粮的，是个开明的绅士，
1: 那我们也该为你做点什么，所以我就来你这瞅瞅，还有没有什么事儿需要帮把手的？
0: 江同志，真不用。
2: 这样，要是有困难，我们自己解决。
3: 行，有事儿尽管找我们啊！谢谢，
4: 那你抓紧时间忙吧，我也去忙了。哎，
0: 我送送你。
3: 不用不用，
2: 我送你。忙吧忙吧。
3: 把粮食啊全都藏好了啊，快！
5: 你们都给我出去！
4: 出去！出去！你这个疯丫头，你让俺怎么跟俺走啊？俺偏不走，你跟俺怎么样？你是共产党，你看俺绑着俺走啊？
5: 四爷爷，你跟俺斗啥气呢？俺是为了你好，鬼子来了你会遭迫害的。
4: 啥？你还逗我了你？你才遭迫害呢！
5: 爹，
4: 四爷，我们都是为了您好，你跟我们斗啥气？
3: 你混蛋，靠边去！
4: 没你说话的味儿，我跟你说，以后啊，你离俺家远点儿，别老缠着俺家花子。
3: 你可是共产党干部，你不要脸，俺还要脸呢。
6: 爹，这说啥呢？丢死人了！
4: 你先就着命给他来往啊！你给我回去，回去！
6: 爹，
4: 回去！
6: 爹，
4: 回去！
6: 四爷爷，
4: 哎呀，你走死了呀你！哎，
7: 怎么回事？
3: 那个老顽固，俺们好心好意劝他走，他不但不听，还骂俺们，真是气死人了！
7: 四爷爷，你这是不见血不落泪。
3: 别在这吵，会适得其反。对于群众，你不能强迫他们走，能耐心的劝导，你这么喊是没有用的。我看这四爷爷是跟你有气，你是劝不动了。这样，你去跟大娘说说，让大娘来劝劝四爷爷，也许能劝动他。行。
8: 啊，现在就去找俺娘。嗯，
9: 快啊！
8: 我也过去。
9: 好。
8: 娘，哎，娘，都收拾好了吗？哎，
9: 穷家破院的，有啥好收拾的？就是多带了几身衣服，怕袖子和幔子在山里面冻着。哎，娟子，什么时候可以转移啊？
7: 只要收拾好了，随时都可以走。行。
8: 那咱们现在就转移。娘，四爷爷的倔脾气又上来了，俺们怎么劝他也不肯走，您能不能去劝劝他？
9: 行，那我试试看吧。
8: 有人在家吗？哎，嫂子，
9: 哎，
8: 在呢。
9: 自家鸡下的蛋刚煮好，给四叔啊补补身子。
8: 嫂子，你怎么又送这个来了？马上要逃难了。
9: 这个留给曼子吃吧，
10: 家里有呢。
9: 四叔在吗？
10: 老
8: 顽固在屋里呢。行，我进屋看看。四叔，
10: 爹，
8: 嫂子来看你了。
10: 你来干什么？出去！我没你这亲戚。
8: 娘，我怕。
9: 嗯，有娘在不怕啊。
8: 爹，你这是做什么？嫂子特意来看你，还带了鸡蛋，你怎么能这样呢？
4: 出去，出去！
8: 花子，你带着曼子出去玩会儿。
9: 好，
8: 走，妈。
9: 四叔，有什么话慢慢说嘛，发那么大脾气干什么呀？
4: 哼，慢慢说。我上赶着说，你都敢当众顶我，你长本事了。
8: 出去。

0: 你咋还不走？哎
1: 呀，俺爹不肯走啊，我咋走啊？他都那么大年纪了，我咋能丢下他一个人不管呢？
0: 你爹可真犟，再这样下去，他不但害了他自己，也会害了你们。那日本人啥样？那都没人性。你说你姑娘家家的落在日本人手里，那后果那不堪设想啊！
1: 俺一个人逃难，俺害怕。
0: 你有啥可害怕的？不是还有俺吗？还有乡亲们，咱互相照应，有什么可害怕的？你赶紧的去收拾东西，走，去呀！
1: 好，
0: 快赶紧走，走，快！
2: 不行，娟子，真的不行。就算你能行，可大娘怎么办？还有两个孩子，你为他们想过吗？他们谁来照顾啊？丹江身体又不好，这天儿眼看着一天比一天冷了，不行不行。
3: 江同志，你也该为俺想想，俺是共产党员，能落后吗？不该拿起枪杆子打鬼子吗？
2: 这不是落后，打鬼子不一定非得拿枪杆子的，你可以帮助村子里做一些工作吧，是不是？
3: 村里有德松哥跟兰子他们就够了。俺不是不心疼俺娘，俺知道她需要帮助，可咱们的人手本来就不够，如果俺不带头打鬼子，还怎么能带动得了其他同志的积极性呢？哎
2: 呀，可大娘她能愿意吗？
4: 我愿意。
2: 大娘。
3: 娘。
4: 娟子，去吧。放心去吧，娘会照顾好自己的。
3: 娘，你能行吗？
4: 娘行。永珏，你就让娟子去吧，我能行。不用管我，以后碰到鬼子，狠狠的。

0: 这些小鬼子像狂虫一样到处都是啊，要不是你对这代地心术还真能摆脱他们。
1: 团长，俺在这里都三进三出了，哪里有鬼子的哨楼俺都摸得差不多了，有俺给你带路，你就放心吧。哎，
2: 干什么？哎，
3: 老总，我们住在山下，是上山砍柴的。
4: 砍柴啊？你们的柴呢？
3: 这我们刚上山还没砍呢。
2: 你们什么关系？
3: 他是我儿子。哎
4: 哎，别砍柴了，快点回家吧，山里藏着八路呢，当心把用刀包的抓起来。
3: 哦，是、哎、老总，我们现在就回家。老总慢走。
1: 团长，你可真沉得住气啊！
0: 幸亏没缩身，要不就暴露了。
5: 多嘞！
3: 哎，老总，
6: 于大海，
3: 快跑！
6: 于大海呀，走！

0: 你快走，把掩护井撤退！
1: 你心中的火力，我从你们这儿，
0: 两个赶紧翻呀！
1: 给，拿着，你跟老师。

0: 小子不是跑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呢？
1: 俺说过要保护你的安全，俺绝对不可能当逃兵。
2: 命令，我带我全英雄高，杀死后，深水乡三百龙。横山小子，木开叫你马木龙。
3: 嗨，
2: 有啥？
3: 国库给你带，
2: 深水乡，修八字去了。
3: 嗨。
4: 这次回到王官庄，我王主一定要亲手把那帮泥腿子统统杀光。
5: 对，杀光泥腿子，杀光共产党，为王乡长报仇。
4: 哎，
5: 三儿啊，这次去王官庄那个啊，去哥哥家里边，你多关照啊。
4: 哎，哥哥，你说什么呢？那咱兄弟那可是过命的交情。
5: 哦，
4: 哥，你放心。
6: 这次去王官庄，我一定保护好嫂子和大娘。
5: 谢谢，
4: 兄弟啊，
6: 保重啊！记住了，啥都没命重要。哎，
5: 对，
6: 还是哥哥心疼我。等回来咱们一块喝酒。
2: 哎，这对我请，
6: 啊，
2: 我请啊啊！
4: 谁请都一样。
6: 哟，哟，哎，杨范也好，冯队长正好我找你有事呢。
2: 啊，
6: 皇军有令，让你带领你的中队去参加这次剿共的行动。
2: 原来不是说没有吗？今天上午，在西北的小马桥一带，发现了大批的八路军在频繁的活动。四中队的黄队长已经过去了，只有你们。那，哎呦，
6: 怎么了？
2: 哎呀，昨天不知道吃什么东西了，拉了七八次，我得上厕所。哎呦，不行，我这样，我让我们马副队长带队啊！哎，快出来了，我去厕所啊！
6: 哎，孔队长，孔。
7: 倒不是第一次了哈，一提起王官庄，就开溜，理解。谁进自己的村子杀人放火，谁都不忍心，对不对？
6: 杨万爷，孔队长既然去不了，不行，让我们中队上吧。
7: 你们中队另有安排，你们要留在城里，辅佐渡边少佐守城，这抓共产党重要，但是守住我们的大本营更加重要。行了，既然孔队长不肯去。 那就让他的副队长带队过去吧，啊，你们安排。
4: 哎，杨帆，你慢走。哥哥，那我先走了啊。

知道为什么？大伙给我们走，快走！

0: 站住！干什么去啊？
1: 你要敢偷着跑喽，
0: 回来我打断你的腿！
2: 比你打断腿也比让鬼子杀了强。你不走，俺走。
0: 回来，回来！我，你该走就别回来。
2: 什么去？
0: 秀英大着个肚子干什么去啊？
3: 反了！

0: 爹，咱快走吧！小鬼子马上就来了，这全村老少全都逃命去了。那咱不走，等着小鬼子来祸害咱呢。
1: 是啊，爹，您就别借了，这鬼子来了可真会杀人的。
2: 我不信，我不走，你们谁也不许走。柱子，你要还认我这个亲爹的刘下，你要敢偷着走了，我就不认你这个畜生！回去。
3: 行，不走就不走，大不了咱家全死在这儿。哎，来来来，哎，没事儿，
4: 好了。
3: 先生呢？这不，我让星玉去找他去了，到现在都没找着呢。
5: 妈，
3: 哎，
5: 妈，
3: 哎，星玉，
5: 我爸这上哪儿去了？找半天找不着他呀。
3: 是吗？来来来，
5: 你说
3: 他真是。
5: 慢点儿，
4: 别着急。
3: 哎呀，爸。
5: 你说这跑哪儿去了？这是啊！哎呀，啥丢下书都不能丢下来呀！书丢了，你将来咋教学生啊？
3: 就等你了，
5: 别管都别管，就咱俩男人，你背着包袱也不轻，快走了。
3: 走走走走走走走，我来吧，我来吧，来吧，走走，来，慢点，
5: 快点吧。
3: 嫂子，我来帮你吧。
5: 没事，我能行。
3: 快点，
5: 你就让我来帮你嘛。
3: 要不你帮忙袖子吧，
5: 你快点啊，袖子，袖子来，大娘，哎，冯大娘，
3: 好，我帮你拿着包吧，
5: 没事，我行，哎呀，哎，
3: 你就让孩子拿吧，你还抱着慢子呢，
5: 就是啊，大娘，您拿着也走不快
3: 啊，我来，
5: 来来来，我帮你，哎，好，
3: 大娘，咱一块儿走，
5: 哎，
3: 你快走。
6: 管我，我自己能行。
7: 哎呀，慢点走。哎，
6: 这不妻子哥跟嫂子吗？啊，哎呦，疯了！
7: 是
6: 啊，你怎么还没走呢？啊，我呀，是因为王校长让我把学校的教材先藏好了，等鬼子们走了，还要给孩子们教课用呢。我是因为这事儿才耽误了一会儿。哎，你们怎么才走到这儿啊？
7: 受伤了吧？怎么干部们也不关照一下呀？干部们都忙着呢，所以让群众先撤离。我们呢也不想给他们添麻烦，所以我们晚一点走。
5: 对，
6: 你看你这受伤在身的，那你能扛得住吗？打算躲到哪儿去啊？
7: 我们是啊，
5: 那个。
7: 郭老师，时候不早了，我们还得赶路了，先走了哈。
6: 好，好，好，好，好，路上注意安全啊！
5: 好嘞。
7: 七
5: 哥，走这么长时间山路了，这腿受得了吗？要不我背你吧。
7: 不用，不用，我没事。再说，你根本就背不动我。
5: 前面。 就到了我找的那个山洞了，咱们到那儿好好歇着啊。

红霞的手机有过两次短暂的开机，应该是拔了手机卡拍了一些照片。我们技术部门在二手市场追回了手机，但是没有找到交易人。

0: 手机捡了吗？
1: 捡了，什么都没有。钱总，我看这事儿僵住了，草河那边也不知道该怎么推进了。

0: 是站起来了，有这可能吗？还有现场的这些砖块啊、布条啊，我觉得都要再捡。
1: 秦总，唐处，我也觉得这个事情还没有定死。
2: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碰到过类似的案例，一起多年未破的凶杀案，犯罪嫌疑人行凶用的刀具遗留在了现场，警方呢捡来捡去也没能够捡出什么来。
1: 后来有个法医把刀柄一点点拆开，最后在刀柄的缝隙里面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数据。
0: 哎，你看这个例子举得好啊，就是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穷途末路的时候啊，生物信息的提取这个工作还是有空间的。
3: 这样吧，苏畅、曹阳，你们跟小唐再跑一趟草吧，把现场再捋一遍啊，重新复核一下检材，争取啊，争取找到一些生物信息。
4: 好。
0: 你看啊，曹老师、雷主任，我们现在这四个案子都有了阶段性的进展，但是后续工作都必须要依赖指纹、DNA 这些技术，所以啊，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起系统型的专家库和数据库来支持这项工作。
3: 行了，
0: 你们之后开始工作，
3: 我明天就回培兴了，啊。

0: 嗯，
1: 得多吃点啊。
0: 嗯，
1: 奶奶。
0: 哎呀。
2: 吴老师啊。
0: 哎呦。
2: 嗯。
1: 臭人。
0: 哎呦，你看看串
2: 你身体怎么样啊？
0: 串儿人，哎呦怎么样？
2: 啊，
0: 你来我就哪哪都好了。哎呦呦呦，多好啊！你，
2: 吴老师，这个我没花钱，这不用给钱啊。那个庆典有一个朋友开了个采摘园，这个
1: 拿着，
2: 你拿着。哎呀，这不成灰色收入了吗？
1: 一早啊，听说你要来，饭也不好好吃，一直问你到了没。这岳老爷跟小孩。
0: 对呀，行了行了，让我们待会儿。
1: 好，川儿，你们聊哈，我也去透透气儿。
2: 好好，师傅。
3: 哎呀，川儿，快坐。
0: 哎，坐。
2: 吴老师啊，你可得好好吃饭啊。
0: 嗯。
2: 好好康复啊，有您在，我们才有主心骨啊。
0: 川儿，怎么样？是不是挺难的？
4: 比想象的难。所以现在看来，就得下大决心，集中各专业的专家，把那个大数据库要搞起来，用现代刑侦手段来解决问题。
0: 你没问题，你这敢干又能干，想好的事儿啊，就能坚定地干下去，没问题。
4: 我刚到省厅那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能把商可汗这案子给破了，我就此生无憾了。没想到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0: 川儿，你还记得那年破了这个张可汗大案的那天，我跟你说的话吗？一切它只是个开始。
4: 记得。
0: 对了，我这有个事儿啊，想求你。
4: 哎，你别求我呀，吴老师，有什么事儿您就说。
0: 我是希望啊，你如果啊，要是能抽出点时间来，把我这辈子那个经验、心得，还有我写的那些课件，帮我整理出来呗。这些东西，这个可能有些陈旧了，但是对今天这些刑警啊，年轻的人们，可能还会有点帮助，会有点启发。
4: 一定会。

算是老刑警了，把这个中国的刑警的这个艰苦奋斗、精益求精这些光荣的传统传下去，你这责任还不轻啊！多给年轻人机会，带带他们，把这些新人带出来，咱们这个事业就能传下去了。

0: 尹川，
1: 陈婷，
2: 简报我都看了。
1: 嗯，
2: 我非常赞同你的提议，上级领导也下了指示，要尽快建立我们自己的专家库和数据库。钱不够，我去问上级领导要。这笔钱花的值得，你们尽快推。
1: 哎呦，袁婷，
3: 真给力，真给力！行，有你的支持，那我大力推啊。
2: 得嘞，老板，
3: 好。
4: 秦总，好消息，苏畅和曹阳在这个检材中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3: 好事啊，说说什么情况。
5: 哎，我来。秦总，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第二起案子的受害人00的牛仔裤的裤腰处检出了一位男性的 DNA， 然后在第三个受害人的手机 SIM 卡的卡槽里捡到了相同的 DNA。
3: 啊，
6: 秦总，还有从现场的那个作案工具砖块，
7: 草河的技术人员把砖块画成了99个格子，最后分别在三个格子中提取到了同一个男性的 DNA。
3: 好，好事啊，太好了啊！现在我们正在搭建两库啊，数据共享。
8: 你们赶紧把草河提取的数据发往各地比对。柳州市离主城市近，
9: 外来人口多，先重点突破这两个市。
4: 哎，好的，
3: 嗯，好，
2: 提取到了是吧？
9: 有成效了。

0: 桃，
1: 哎，
0: 回来了。哎呀，你这回可美了啊！秦总把草河的案子交给你主管，这说不定就立了头功。
2: 我借你吉言，我在想啊，这跨两个市，竹城市、岭州市，我咋弄啊？
0: 哎，你这样，把两边的技术人员呢拉到一个群里，这样就方便管理了。
3: 你这倒是个好办法，我是怕意见不合什么的怎么办？
0: 哎呀，你呀，凡事别想太多，干就完了。这有了问题再解决问题。秦总这个打法，你还看不出来？
3: 行。
4: 我是刑侦总队唐一群，从今天开始，各位要辛苦一下了。我把大家拉到一个工作群里头，希望大家多多辛苦，多多支持。
5: 收到。我们每天都工作14个小时，数据太多，一下子都有点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我们这里进度还算正常，我们把数据库做了分类，重点查近5年的案件，年龄段在25岁到35岁之间的人。

0: 我觉得竹城市局同志的做法靠谱。
1: 这是个大工程啊，会很熬人。
2: 一个一个的对，能不慢吗？你说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呀？
1: 我觉得呀，还是得出一个。

0: 整体的方案。哎，你比如说划分年龄段，比如说从哪个时间开始，哎，你再比如说各区县分局能不能都参与进来，全省那么大的数据量，这可是海量啊。
1: 哎，江明，听到请回复，我找你有点事儿啊。
2: 收到收到，领导有什么指示？
3: 哎，那个你们云河分局是不是也有技术中心呢？是这样哈，我们在排查一个案子，比对数据库里边有前科的犯罪人员，你能不能找人帮我问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1: 我把东西给你发过去。
2: 好的好的，你发过来吧，我试一试。
0: 谁啊？
3: 领州市公安局云河分局的一个侦查员，能干到的活，以前办案子认识的。
4: 哎，佳明，有事儿啊？
2: 怎么说呢？我们最近不是在做一个积案的比对吗？我在想，能不能换种方式？比如啊，帮我们近期录入的一些数据，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进行比对，这样是不是能够容易一些，更快一点？
4: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种分区比对啊，比按时间段、年龄段快。我们收到很多排查通知，有时候啊也忙不过来。我先试一下，有结果通知你啊。
2: 好，
4: 这几天啊集中打击，有很多资料入库，今晚呀全部都会入库，你就放心吧。
2: 多谢你了。哎呀，其实两库建立以后真的挺好的，信息全面共享，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背着 DNA 图谱到处走了。
4: 对呀，现在效率飞速提升，没准啊我今晚录进去，明天就能查出在逃犯。
2: 先走了。

0: 怎么了？
1: 喂，亚明啊，快回来吧，我比中了，我比中了。
2: 他是谁？就是你们前几天抓的那个偷手机的贼呀，就李丽。
0: 居然是他！居然是他！
2: 是。
0: 幸亏我上次没放过他。啊！他这个手机偷的，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3: 秦总，草河那个案子在领州给比中了。
4: 比中了？
3: 对。
4: 还好，这么快啊？
5: 你好，刑侦总队值班室。
6: 喂，我是领州公安局的。
5: 哎，你等一下啊。
4: 领州公安局。
5: 啊，你说。
6: 我们的同志比中了草河案的犯罪嫌疑人，这个人叫李丽，是我们5月份抓到的一个偷手机的贼。
5: 啊，那这样，你们赶紧把材料传过来，然后他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6: 先前被我们拘留了10天，放出去了。我们现在正在找，看他现在在哪里。
3: 我是秦川，你们赶紧查人，落实以后啊，先不要着急抓捕，
7: 通知这个竹城市局，两家一起行动啊。
6: 哦，秦总，好，好，好，我们马上布置。
3: 好，好，好，好，
4: 秦总，还得说是有眼光。这才多久啊？这就给比中了？
8: 是啊，多亏了这些技术人员，
9: 还有我们地方民警。啊，
7: 刘丽，你赶紧通知竹城市局，让他们派人去那个领州，然后两家一起抓人。
4: 明白了。

0: 是我，房东啊，收房租了。
1: 有没有搞错呀，大姐？大半夜收房租，过两天我就给你了。
0: 这几天找不到你人，你先开门，快点啊！
1: 来了来了，真是！
2: 队长，别动！队长，
1: 你们干什么？为什么抓我？放开我！
3: 警察，叫什么名字？
1: 李丽，
3: 靠上。
2: 走。
4: 哎，秦总。哎，刘处。哎。
2: 小唐，赶紧把画面切过来吧。
5: 问你呢，叫什么名字？你的年龄，还有职业。
1: 李丽，26岁，职业没有职业。
5: 知不知道为什么抓你啊？问你话，说。
6: 怎么样？你进去。

0: 什么意思？嗯？你哑了？问不出话来，是不是？
1: 偷手机不是已经抓过了吗？
0: 我们今天不说偷手机的事儿，我们说点别的。
2: 来领州之前，你在哪儿？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草盒，记不记得？

0: 三个人认识吗？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
1: 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怎么想的？
2: 问你呢。
3: 这些案子啊，就这些急案，现在看来审讯也是比想象中的难。
1: 不说是吧？啊，能找到你，你以为是开玩笑的？
4: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是我呀。
3: 喂，
5: 秦总，不好意思，大半夜给你打电话，我实在是控制不住了。东篱那个案子草样比重了。
3: 比重啊？确定吗？
5: 确定，我们全都复核过了，是东篱县本地的一些木，跟现场检材比重了，他们送来的样本刚做到三分之一就出来了。

0: 好好，你们都在吗？
1: 都在呢。
0: 好，我马上过去。
2: 别中了，秦总。
3: 去工作中心，
0: 别中了。雷软，
4: 嗯，
0: 在哪儿呢？我看看。
4: 你要谁的？
5: 秦总，您看，这两个姓穆的人跟东林案犯罪嫌疑人的生物材料比对上了。曹阳又做了身份鉴别，不是他俩，但是犯罪嫌疑人肯定出自这一支，这个家族。
0: 好，太好了，终于看见希望了啊！今天绝对是应该纪念的日子，赶紧通知东林，
6: 对，
0: 组织排查啊！最后一站了，大家辛苦几天，尽快拿下。嗯。
7: 方宇，
8: 省厅来消息了，我们第一批送去的检材比重了， DNA 有关联，是西关村九组的木心生和他的侄子。我们查了，西关村离中心县城只有1.5公里，
9: 这么近啊？
8: 对呀、啊。
9: 哎呀，就在咱眼皮子底下了。
8: 是啊。
7: 哎呀，这就是人省厅的水平啊，还真的在东陵县呢。嗯，
8: 不说了，马上开会，不说后面的事。省厅下通知了，立即展开排查。我们这儿的刑侦刑事技术人员也都到了，这回可不能再掉链子了。
9: 好啊，
8: 人家都喂到嘴里了。
0: 是，
8: 这案子再破不了啊，那可真是。
0: 是。

0: 出来了。
1: 谁呀？
0: 没有，穆氏家族里的成年男性全排除了。
2: 哎，别进
3: 来！怎又排除？怎又都排除了？哎，
2: 报告，报告不要了。啊，拿着。哎呀，你这个驴脾气！
4: 哎，怎么回事？穆家成年男性里就没一个是？
5: 咋回事嘛？真愁人。
3: 本来以为一棵树找个树杈，这老天爷，一大森林找个草籽儿。
0: 不急，我们不能急。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知道是这棵树，所以这次我们先不急着动人，先从查家史入手。
3: 不是，穆先生，他哥，他侄儿，他底下所有这个失灵男性后人都查了，都查了，没有啊。
0: 穆家现有的男性基本上都排除了有其他非婚生后代的可能，所以我们想办法往上查，那就是穆新生的父亲穆春光。穆春光生于1930年，已经过世20多年了。接下来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孩子，非婚生，或者以前是不是结过婚。我们必须搞清楚穆氏家族的所有成员，这样犯罪嫌疑人就会浮出水面。但是这个工作量之大呀。

0: 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啊，
1: 右叉驾驶，会不会跟以前那个树上的顾家一样啊？
2: 闭眼往前走吧。

0: 我就是沐春光的外甥女。来，你们吃核桃吧。哎呀，我不知道你们找我妈有什么事儿啊？她已经去世十几年了。
1: 就随便聊聊，您知道什么呀？就随便跟我们说说她情况。
0: 就说我舅。哦。哎，我舅他93年就过世了。3年以后呢？ 我妈也就走了，还有几个娃，他有5个娃娃，3个女儿，2个小子。他大女儿跟我的年龄差不多，也60多了。哦，他大小子也快60了。我舅吧，他结婚结得比较晚，年轻的时候啊，在部队当兵来着，后来转了业之后，就在东林县当了个干部。哎呀。 就是这些情况哈，你们还是回东林去问吧。你说，我知道的情况也不多，要胡说八道，给人家乱说些什么也不太好，是吧？
1: 你老家哪儿的呀？
0: 我老家就在东林。哦，你要是说我老家的事情吧，我一般也不愿意跟别人说。 可是你们是办案的嘛，哈，就跟你们说一说。我舅啊，他原来不姓穆，他原来姓纪。哪个纪？就是纪律的纪。
1: 烂脚丝儿。
0: 哎，对对对，对，嗯。因为我舅跟我妈在很小的时候，我姥爷就去世了，我姥姥呢就改嫁了。 就把我舅舅呢，就过继给我家舅老爷，知道了吧？是改嫁了，改嫁了，然后过继了就改姓了。哎，对，就改成穆了。嗯，哎，就这么来的啊啊，是是，嗯。哎呀，其实我姥姥她也是个可怜人，她嫁给了一个姓范的人，也没给人家生下一男半女，后来死了呢。
1: 就跟我家亲姥爷就合葬在一块儿，就回了老家了。嗯，你老家在哪儿呢？他就在东林。在东林是具体什么地方？越具体越好。
0: 东林县城关镇，东井村。那你姥爷叫什么名？
1: 他叫，纪三坡。三，哪个三？
0: 3，1234的3。坡呢？坡上坡的坡。
1: 土坡的坡。
0: 哎，土坡的坡。
1: 纪三坡。哎，纪三坡。嗯，知道了。嗯，哎，好，知道了。哎，刚查了，陈光镇就是这个东林村。
2: 啊。

0: 我看你们谁敢！
1: 还要去替安天报仇？
2: 你可以去找八路军来帮你啊！八路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专门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

0: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中国古渔之乡科佐中旗花兔姑拉镇浩日燕埃勒嘎查，浩朗埃勒嘎查，又称王府屯，位于通辽市主城区北35公里处，北临通辽市4A级孝庄文化旅游区。
1: 浩日燕埃勒嘎查附近的孝庄园文化旅游区已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0: 浩日燕埃勒嘎查为纪念孝庄文皇后，2007年投资2.1亿元，建设了总占地8900亩的孝庄园旅游区。2012年8月19日，达尔汗亲王府对外开放。
1: 孝庄园是一座以清代蒙古王府为主题的旅游景区，作为内蒙古通辽市的重要文化遗产之一，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为浩日燕埃勒嘎查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2: 我是从浙江乌镇来的游客，然后一下飞机就直接过来了，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也是一个非常有传奇色彩的地方。
1: 孝庄园与浩日燕埃勒嘎查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近年来通辽市政府不断打造名人文化，发展旅游业，孝庄文皇后故居也被重构，被再一次创造。
0: 科佐中旗地处黄金玉米带，玉米常年播种面积在400万亩以上。
1: 浩日燕埃勒嘎查的秋季，天空湛蓝，阳光明媚，一片片金黄的稻田和成熟的玉米地，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丰富的农业资源为当地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0: 2023年实施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20万亩，平均每亩增产可以增加100公斤，而且每亩可以节约2到3公斤的肥料，还可以节约150立方米的水。

0: 辛格勒，号日眼艾勒嘎查的一位农民。近几年，随着孝庄园的开放，游客逐渐增多。在镇政府和村委的号召下，辛格勒开了一家农家乐饭店。因为他家院子里有一棵600多年历史的古榆树，便取名为古榆树农家院，生意好得不得了，来来往往的客人络绎不绝。号日宴艾勒嘎查的人们似乎也在一夜之间找到了致富的途径。2020年，号日宴艾勒嘎查被农业农村部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1: 号日宴艾勒嘎查境内保存着全国最好的一片古榆林。

0: 平均树龄达到了300年。
1: 独特的沙地树林培育着这片平均树龄为300年的古榆树林，夕阳下显得美丽又神秘。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个放松身心的好去处，那么一定不要错过这个被誉为中国古榆之乡的皓日宴爱乐嘎查。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户、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0: 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2: 我觉得慢慢发育过这个身体，人才很安呐，很不就带才是母亲知道啊，这还没拉起等了，这还能这我的一生不得听得等得过好了，因为是谁为我这个的节目才很我也没拉没拉起啊，这也不得嘛，那好多就是那个我拉一样啊，那都是在外省这个都是这还没我这个的节节目才很啊，那么就是你能够也不得不好这个的啊，等等现在很难过的，不能过多久，我就让你来睡嘛。

亮丽内蒙古国防大北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国防大北疆，聚焦国防教育，见证强军风采，聆听戍边故事，筑牢安全屏障。本期节目我们继续直击国防一线，解锁守护家国的热血篇章，感受中华儿女的赤胆忠诚，共筑坚不可摧的国防长城。

2026年全国高考期间，通辽市扎鲁特旗、奈曼旗人武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人武部抢抓高考流量契机，在各考点同步开展征兵宣传与暖心便民服务。护航考生赶考路，点燃青年从军报国热情，夯实年度高素质兵员征集基础。通辽市奈曼旗人武部开展高考季征兵行主题活动，通过设展台、挂横幅、发手册、讲军营故事等形式普及征兵政策，现场登记参军意向人员信息，并持续跟进。本次活动累计发放宣传资料800余份，接待咨询90余人次。通辽市扎鲁特旗人武部立足为民服务，在考点设置便民服务点，全力维护考点周边秩序，守护平安高考，彰显军民鱼水深情。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人武部在考点设立征兵宣传服务点，组建宣传小分队，开展沉浸式政策宣讲工作人员。

0: 聚焦家长和学生关心的学费减免、退役升学优待、学籍保留、家庭优待等热门问题，一对一答疑解惑，同时开展廉洁征兵宣传，发放征兵政策及防兵托诈骗手册，筑牢阳光征兵防线。近日，通辽市开鲁县人武部联合多部门举办征兵宣传员理论培训暨宣讲比赛。为期两天的培训中，授课人员围绕征兵政策、入伍标准、优抚安置等内容展开讲解，结合实际难题分享宣讲技巧与动员经验，参训人员交流研讨，吃透政策，夯实宣传工作基础。随后宣讲比赛正式开赛，12名来自教师、基层干部、退役军人等不同岗位的宣讲员面向高三学生登台宣讲。大家结合自身经历解读政策，分享军营故事，生动传递从军尚武理念。此次活动锤炼了宣讲队伍能力，也将进一步动员广大青年踊跃参军，建功军营。6月5日，康巴时区人武部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主题宣讲活动，特邀国防大学金恩祥将军授课，面向党政干部、教育工作者及广大师生分层开展宣讲，实现全域国防教育全覆盖，并同步开展征兵政策宣讲，动员适龄学子携笔从戎，报效祖国。
1: 听完金将军的演讲后，从而也坚定了我的国防意识，也更加的坚定了我参军入伍的愿望。也同时，我也会带着金将军今天对我们演讲以及对于我们的教诲，来投入我今后的学习中，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0: 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舌面元音的发音方法。我想请永盛同学
1: 到
0: 来为我们示范一下。
2: 有的人总是处于待命状态。
3: 哎，这个特别生动啊！这谁拍的？这还有没有？
4: 这个跟小媳妇现场。小齐
0: 到。
5: 有的人总是反应迅速。
6: 乖，
3: 挺好，挺好。
7: 哎，鱼来了，鱼来了。
8: 妈，还有妹妹，还有嫂子，咱们在一起过去。
3: 行行行，哎呦，好
9: 玩。
0: 到。
5: 有的人像是永远在执行任务。
10: 接下来我请五号选手李文卓
9: 到。
10: 欢迎文卓。
11: 我是现在不知不觉的一名大一新生。
12: 有的人始终保持纪律和热情
9: 到。
0: 到
13: 到
14: 到
13: 到。
15: 一生到了，青春建国，理想飞扬。一生到，热血沙场，荣誉至上。一生到，矢志不渝，守卫边疆。
16: 一生到，
15: 一生到，星辰大海，九天揽月。一生到，乘风破浪，扬威四方。
17: 加入中国共产党，
18: 王德顺
17: 到，刘国
18: 防
17: 到，沈鼎
15: 到，
17: 易顺华到，陈法强
15: 到，热血依旧，
19: 永不叛党。
15: 一生到，

0: 在金融系统的安全线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30年如一日的坚守守护着国家的现金安全，他们用比钢铁更硬的意志筑起了金融战线的铜墙铁壁。他是智呼声，一位普通却不平凡的银行保卫者，从知青到士兵，从农行员工到保卫部经理，他在35年的职业生涯中亲手清点了20000多亿的现金，创造了零差错零事故的传奇。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位金融守夜人的故事，听他讲述那些藏在柜台上的人生。
1: 并不是我对这个家里面没有感情，我有感情，我只是掏良心的说，我把我这些情呢全部投入到工作上了。你说我自己自责吧，内疚吧，到现在想起这些事情，也很内疚。可是我工作，我只能怎么办呢？我只能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回报他们，回报家人。的的确确，这几十年呢，经手20000多亿的现金也好，这检查网点跑150多万公里也好，还有自己那个多比别人多干了，5-6万个小时的工作也好，我没拿过一分钱的补助，就包括加班费没有拿过，把工作做好了，比什么都好。人活着多一些付出比什么都好，人生的价值在奉献。这些年了，我总感觉的话，你要想把自己想做的事情，你要想做好，你只能脚踏实地的去干，抛开所有的功名利，脚踏实地的干工作的话，你想做的每一项工作你肯定能做好。
0: 2014年退休后，智呼声的经验被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推广，他参与制定的银行现金安全管理规范至今仍是行业标杆。如今当年他亲手改造的网点已经成为了金融安全教育基地，那些他彻夜巡查的街道早已装满天眼监控，但智呼声的故事仍在新一代银行人当中传颂着。
2: 工作上不能挑这些事，让你干啥你干啥。
1: 退休以后呢，给各个大专院校，内蒙古机电学院成立一个劳模育人工作室，内蒙总工会推荐我们呢，就参与进来。我们的任务就是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这三方面，分期的给他们讲座。一个是讲这个技术方面的自觉成才，再一个的话就讲劳模自身的成长过程，得塌下身来好好的去学习，学好自己的一技之长，在学生们当中呢起到了很大的变化。
0: 从中国农业银行现金中心经理岗位退休后，智呼声的脚步并未停歇，深耕公益之余，更化身劳模精神的传播者。他走进校园，用自身奋斗历程点亮青春理想，加入自治区劳模巡讲团，跑遍12个盟市，穿梭于社区与校园之间，分享金融保卫岗35年的坚守与担当。退休后的他以公益践行初心，用宣讲传递力量，让劳模精神在人们的心间生根发芽。
3: 同学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呢今天来到咱们学校，特别是给咱们班就是汇报一下我的成长过程和工作经历。
1: 我呢也希望呢，现在年轻的同志们呢，要脚踏实地的去干好每一项工作，把自己所从理论上所学到的东西呢，运用到我们工作的实践当中去， 为那个这个社会呢多做一些贡献，给自己的人生呢画一个完美的句号。
4: 用坚守书写传奇，用荣誉见证初心，他的光环闪耀岁月。四次全国劳模，两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等41项省部级以上荣誉在手，累计斩获91项奖项，更入选新中国成立60年最具影响力全国模范。这其中的每一份荣光，都藏着他半生的担当与奉献。

0: 我到今天为止，就是虽然我退休了，我还没有忘记自己对着党旗入党宣誓的时候说那些要奋斗终身的。奋斗终身不是一句话，你要怎么在细微的工作当中，还是在工作岗位上的时候，你怎么去实现自己的诺言。
1: 始终秉持责任的致呼声，对每一项任务都全力以赴，用行动回应信任，坚守初心。退休后奋斗终身的誓言在他心中依旧滚烫，他以实干将承诺渗透进生活点滴，让誓言在平凡中彰显磅礴力量。
0: 这就热爱生活，看怎么去享受生活。这昨天一晚上雨下的，我说园子里头那边种的是柿子，豆角，这是点尖椒，完了以后再种点茄子，那头黄瓜，我夏天的菜都不从外面买，全是自己家里。这多漂亮！
1: 薄雾如纱笼罩着大青山，晨光悄然穿透云层洒落人间。致呼声今天一如既往地前往呼和浩特市塞罕区黄河哨镇西五十家村的劳模林，看一看那些在他精心照料下愈发繁茂的树苗。
0: 我们一开始种的这些，
2: 看看成活得多好，
0: 一个坑一个树全活了，你看，包括那山坡上，这全活了，
2: 而且长势也非常好。
1: 退休后的他，并未选择安逸的晚年，而是把植树造林当成了新的使命。在他看来，劳模的荣誉不仅属于过去，更应惠及未来。这片劳模林，不仅是为了防风固沙、改善生态，更是他作为一名老劳模，为家乡、为后人留下的一份绿色答卷。
0: 通过这几年的辛勤努力呢，我们的山绿了，周边的天也蓝了，整个这块的空气各个方面都非常好。我们的目标呢是能达到10000亩，就是争取就是后5年的时间就争取植树10000亩。遵循那个总书记的指示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我们按照总书记指明的路呢一直要走下去，给咱们呼市周边呢打造一块好的环境。再有个3-5年以后，
2: 这一片就
0: 全部都成型了。作为一个老劳模来讲的话，我今年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我呢想在有生之年呢，在绿化荒山这一块争取多做一些事儿，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吧，为这个社会多做一些贡献。
3: 他不是战士，却像战士般坚守阵地；他不是英雄，却用平凡书写传奇。致呼声，一位把生命刻在现金数字上的银行人，用35年的光阴告诉我们，真正的忠诚是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对职责的庄严承诺。

0: 这是他们的工位，有点紧。开车的有路怒症，
1: 我要当兵王。
0: 开炮的指哪儿打哪儿。车长眼观六路，执掌千军，在陆战之王与同甘共苦。

的个个都是硬茬。这是战斗力满格的巨舰，这是大家口中的走你，手势背后是复杂的巨系统工程。

0: 他们说，既然穿上了这身皮肤，就得干到极致。24小时365天的值班室就在跑道起点。有人在网上刷火箭，这些人在线下发火箭。手速快到飞起，输出又快又准，随时发起反击。战争中的第一张牌是他们，那张覆盖全球的底牌也是他们。这些被尾烟点燃的炽热青春让人放心。别问年轻人行不行，别问重气硬不硬，年轻怎么了？我们靠实力说话，重气在手，本事在身，骨子里就自带那股气势。
1: 年轻怎么了？
2: 年轻怎么了？
3: 年轻气盛。
4: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3: 我们来守着中国，
5: 战略友好，
3: 核心
6: 战略友好，
7: 战略
8: 战五胜，
9: 战五胜，
10: 我们能打仗，能打胜仗，
11: 接力后守城门，没问题。
12: 我们有大国正气，我们就是大国正气。
13: 战旗猎猎，铸就铁血军魂；号角声声，凝聚必胜信念。百面战旗是人民军队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每一面旗帜都浸染着英雄的热血，每一面旗帜都镌刻着胜利的荣光。从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到筚路蓝缕的建设时期，再到砥砺奋进的新时代，他们见证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忠诚担当的初心使命。

1941年1月，某合成旅前身部队八路军第1150第三教导旅第九团进驻山东巨南地区后，根据当地群众受敌人欺骗威胁、对我军不了解、有畏惧情绪等情况，制定了宁绕百步走、不踏一青苗等10条规定，开展了三步走活动，即水缸不满不走、地不扫不走、没与群众告别不走。部队在巨南地区作战频繁，位于巨野县万福河北岸的马楼、蒋海、徐塘、葛集、大理楼五个村庄，有10000余人口长期遭受日伪顽匪的敲诈勒索和摧残掠夺，村民联合起来建立了自卫武装。第九团初到这一地区时，群众对该团存有戒心，官兵按照党的政策耐心争取。一天，日伪军1000余人分3路围攻大理楼，5大村人民奋力抗击。团长何光宇闻讯后立即率部增援，军民协力作战，打退了敌人进攻，解了5大村之围。此次战斗使5大村群众和部队结下生死之情，全村欢迎该团进驻。1941年至1943年，华北地区连续遭遇水旱蝗虫3大自然灾害，敌人又对根据地实施经济封锁，致使解放区人民生活极其困苦。该团官兵与群众共同抗灾灭蝗、开荒种地、发展生产。在粮食极端缺乏的情况下，该团开展节约4粮米活动，官兵把节约的粮食支援群众，自己则以野菜树叶充饥。阳山战斗胜利结束后，当地群众帮助官兵掩埋阵亡烈士，当群众看到烈士身上揣着用树皮、野菜、棉籽做成的绿色菜团子时，都眼泪婆娑。该团还经常派宣传队走村串户，以麻杆作笔、墙壁为纸、街头当舞台，写抗日标语、演抗日话剧、教抗日歌曲，形成了全团指战员和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良好局面。八路军第1150政治部主任肖华对该团继承和

0: 发扬红军做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扬。冀鲁豫军区将该团设为群众工作模范团，号召全区部队向其学习。时代在变，任务在变，但学人民、爱人民、为人民的初心使命没有改变。迈进新时代，该部官兵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积极参与驻地脱贫攻坚行动，用实际行动擦亮了做民族团结模范、当祖国忠诚卫士的闪亮名片。
1: 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国防大北疆又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想收看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欢迎锁定内蒙古卫视每周一晚21:40。您还可以下载手机软件奔腾融媒，搜索国防大北疆就可以收看我们往期的完整节目。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德强，你把王主打得可不轻啊！
1: 这到底是谁干的？走！
2: 德强，我打白大人来了，说是要杀了你啊！
0: 我干你们谁干？
3: 还要去替俺爹报仇？
2: 你可以去找八路军来帮你啊！八路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专门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好评不挽评热点，网红孤独树因麦田被踩遭砍头，泼天的富贵咋就成了烫手山芋？蒙超联赛第五轮落下帷幕，通辽队主场2-1逆转呼和浩特队。天气阴晴不定，多地接连出现暴雨天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雨天路滑，通辽奈曼奇省道发生追尾事故，消防救援人员成功救出被困司机。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先来聊热点，最近一度走红的西安麦田孤独树遭砍伐，到底怎么回事？进入好评不晚。
1: 我妹子砍了我，没办法，确实没办法。我说我靠咱家吃饭呢，哎，我不想说了。
2: 好好的网红树硬生生被砍成了一截枯树干，可有意思的是，树砍了，热度反而更高了。慕名前来打卡的人依旧一波接着一波。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西安这棵出圈的孤独树背后藏着的现实难题。这事儿咱们先掰扯清楚。这棵长在麦田边的女真树，今年五一前后凭着一张孤树加麦田加远山的治愈照爆火，但最佳拍摄点刚好在村民梁亚丽家的麦田里。从五月中旬开始，游客扎堆涌来，为拍同款大片，直接踩进即将成熟的麦田，硬

0: 生生踩出两条20多米长的打卡路，粮食先是拉绳子，又是设围栏，可是游客不听啊。走投无路之下，他一大早挥斧砍光了树冠，只留光秃秃的树干，不是很新，而是被逼到没辙了。现在最新情况是，树秃了，井没了，可打卡的人照样络绎不绝，被踩坏的麦田已经收割，收成大打折扣。村委会明确表态，庄稼比树重要。 不追责粮食，只是加强巡逻、增设围栏，但这事儿真该是这样个结果吗？我就纳闷了，泼天的富贵砸上门，咋就成了烫手山芋？这棵树自带流量，是多少地方求之不来的文旅机会？可是当地部门全程袖手旁观，没规划，没引导，没管理，眼睁睁地看着野生流量变成毁田流量。 有人说永久农田是红线，不能动，不能搞文旅，这话没错。但是守红线和抓流量从来就不是单选题。永久农田只能种庄稼，可为啥不能画个固定打卡区，铺条简易步道？为啥不能把无组织的乱逛变成有秩序的打卡？现在倒好，彻头彻尾的双输，村民的庄稼毁了，心气儿没了，游客没景看了，满心抱怨，地方丢了口碑，流量也白白浪费。最讽刺的是，树砍了反而更火，秃头树成了心血头，不续流量。 还在继续，问题压根儿没解决。流量从来就不是洪水猛兽，放任无序不会疏导，不会转化的治理惰性才是真正的病根。守住农田红线是守护老百姓的饭碗，接住网红流量是守护乡村发展的机遇，二者不是对立，而是考验基层治理的智慧。别再让孤独树变成绝版树了。流量来了，治理必须跟上。 热度来了，责任更要落地。唯有规范引导、主动作为，才能够让每一次泼天富贵成为百姓增收、乡村出彩的双赢福祉。
1: 6月14号晚，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5轮落下帷幕，通辽队与呼和浩特队的强强对决成为本轮最大看点。 昨晚7点半，蒙超联赛第5轮压轴大战在通辽市奥体中心正式打响。作为上赛季联赛冠亚军，呼和浩特队与通辽队本赛季首次正面交锋。比赛一开场就火药味十足，上半场两队立足防守，频繁缠斗，双方进攻端均没能创造出绝佳得分机会。半场战罢，通辽队与呼和浩特队0-0互交白卷。一边再战，赛场局势突变。比赛第67分钟，呼和浩特队抓住对手防线失误，38号。 球员林华欢抓住机会破门得分，客场作战的呼和浩特队率先打破僵局，1-0领先。通辽队迅速调整进攻节奏，仅3分钟后，球队就打出高效反击。39号球员李明月禁区前沿射门，足球直挂死角，帮球队扳平比分，比分追为1-1。主场球迷热情瞬间被点燃。
2: 稳住阵脚的通辽队持续向对手禁区施压。第79分钟，28号白云飞顶住全场压力，稳稳将点球罚进，助力球队2-1完成反超，并保持到中场结束。
3: 虽然我们家是通辽的，但是我们也为呼市的也要一样加油。
2: 无论谁的输赢，我们都是需要为他们呐喊，为他们助威，为他们给把劲儿，就是这样。
4: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5: 随着第5轮赛事全部结束，蒙超联赛积分榜格局迎来新一轮变化。赤峰队凭借稳定发挥，继续领跑积分榜。包头队紧随其后，位居4席。本轮取胜的通辽队也手握9个积分，跻身联赛上游梯队。
6: 分落后了，输球了，咱们没有放松，也没有说是泄气，咱们还是有信心往回扳，这起码打出了体育精神。
1: 本轮比赛，包头通辽主场观赛人数都突破3万人次，6大主场线下观赛人数共超10万人次，各平台直播在线人数达717.6万人。

0: 近期内蒙古天气阴晴不定，多地接连出现暴雨天气，不少人调侃刚收起的薄外套秋裤又要穿上了。今天上午，自治区气象台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新的一周开启，内蒙古中东部将持续较强风雨天气，西部则被高温天气牢牢笼罩。今天，内蒙古全区仍有较强风雨天气，乌兰察布市以东各主要城市普遍迎来中到大雨，其中赤峰市局部区域有暴雨雷电，持续的降水让整座城市笼罩在阴雨朦胧的氛围中。
1: 从今天到17号，我区西部偏东和中东部大部地区有一次降水过程，特别是这个通辽市南部和这个赤峰市南部，局地有

0: 这个暴雨或大暴雨，同时这个上述地区像西部偏东和中东部地区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一个强对流天气。
1: 降水集中在东部，高温热浪则席卷中西部。这几天，乌海市、巴彦淖尔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等中西部多地开启晴热模式，最高气温普遍维持在32摄氏度至36摄氏度之间。其中，阿拉善盟多地气温突破37摄氏度，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及以上。气象部门提示，近期我区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水易产生叠加效应，极易引发城市道路积水、农田积水等问题，要密切关注实时天气预报和气象预警信息。6月13号，通辽市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天气，导致道路湿滑。奈曼旗458省道大富县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现场有一名驾驶员被困车内，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到场施救。事发时，一辆空载半挂车自北向南行驶，途经积水路段时，车辆突然打滑失控，迎面撞上了满载40的半挂车。巨大的冲击力使空载半挂车的车头和车身断裂分离，碎石半挂车驾驶室被挤压变形，驾驶员头部受伤，右腿膝盖下方被车体卡住，好在意识清醒。由于撞击严重，救援空间狭小，现场救援人员立即协调吊车到场，将事故车辆分离，腾出救援位置。车辆分开后，消防救援人员使用导链缓缓地撑开挤压变形的驾驶室。
2: 太快了，不容易。
1: 一番紧张有序的破拆施救后，被困司机顺利被救出，平安脱离险境。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晚播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提起内蒙古，大家最先爱上的就是蓝天白云、茫茫绿草。非遗手艺人用一针一线、一沾一绳，把草原独有的风情与清新气息做成伴手礼，让游客将美好带回家。

巴尔虎志毡及搓毛绳技艺是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一毡一绳是千百年来生活的必需品。天刚蒙蒙亮，我就跟着莲花一起做毡子。看似简单的羊毛毡书签，背后的工序却十分复杂。

0: 这样书签的底子才刚刚做好，接下来就交给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吧。
1: 一想到草原，我就会想到夜晚的星空、篝火。
2: 这难度还挺大呢。
3: 然后下一步要卷毛。我们现在用的是一个短纤维的羊毛，我们轻轻的撕扯，让它舒展开来。刚开始戳，我们肯定是要让这个羊毛固定在上面，要控制这个力度。
0: 不同颜色羊毛在针尖下交缠，慢慢勾勒出我脑海里的草原模样。

0: 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小时候也就五六岁的时候，我妈妈在我旁边缝袍子，我就会每年冬天会期待过年，就是穿这个新的袍子串门。其实可能那个时候就会觉得亲手制作袍子是这么厉害，所以我可能那个时候就觉得对手工艺品呀很感兴趣。
1: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这些手艺的？
0: 2019年左右的时候接触到了做的厉害的老师们，就感觉他很神奇，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2: 三百喽。
3: 春夏秋冬，不觉疲惫。后来，莲花开了这间小小的咖啡店，一边创作，一边推广非遗。
4: 大学的时候挺想念家乡的，然后就会想到草原的四季，把这个做成了毛毡。比如说来呼伦贝尔旅游的人，我觉得他们来到这儿，然后又可以带走一个这边的回忆的话，要是夏天来了可以带走夏天。
5: 这几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实践活动走进包头、呼和浩特，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位作家深入生产一线和生态人文地标，用脚步丈量城市的历史厚度与发展新貌。在实地采风的过程中，他们又有了新的创作灵感。在包钢集团科技商务交流中心，齐心协力建包钢的历史佳话和钢铁加稀土双核驱动的工业奇迹，让胡任体悟到了大国重器背后的匠心与担当，也让他有了一个强烈的想法，用文学作品去展现内蒙古稀土资源的重要性。
6: 可以把稀土呢做一个系列的广播剧也好，或者是电视剧也好，就是把这个形象化，把它拟人化，不光是矿物资源、战略能源，要把它文学资源也要做好。
5: 1967年出生在黑龙江的胡任，从小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16岁从写诗开始走上文学之路。1998年9月，他转业到包头市，内蒙古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他的创作灵感。他的杂文、散文、诗歌等作品，先后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空军报》等发表，先后创作出版了30多部文学作品，部分作品被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均有收藏。在这次采风中，他走进包头文学馆、稀土博物馆、塞罕塔拉城中草原、天下黄河第一村等地，从产业升级、绿色发展、数字赋能中汲取创作养分。
6: 我突出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民族团结，进一步的深入挖掘，挖掘我们内蒙古地区、包头地区的这些历史人物，在这方面都下功夫，让我们全国的读者都知道我们内蒙古有这么好的故事。
5: 内蒙古第八届小小讲解员公益大赛目前进入复赛阶段。6月13号，来自呼和浩特各中小学的60多名小选手，以童真视角讲述家乡的红色故事，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复赛围绕乌兰夫纪念馆馆藏内容展开，李大钊在蒙藏学校播撒革命火种，3000孤儿入内蒙，草原英雄小姐妹，一个个镌刻着红色记忆的故事，成为学生们讲述的题材。3年级的一诺从1年级起练习口才，落落大方的台风，富有感染力的讲述，收获了大家的好评，顺利晋级下一轮。
7: 想要讲好这个故事，就需要练好普通话，然后呢知道这个情感是什么样的。开始的时候就是念得磕磕巴巴的，然后现在就念得很流利，并且还很有感情。
5: 内蒙古第八届小小讲解员公益大赛从4月启动，活动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新时代中国好故事的主题，吸引了3000多名中小学生报名参赛。最终在比赛中脱颖而出的小选手将成为金牌小小讲解员。
8: 借助内蒙古小小讲解员公益大赛的这个平台，让孩子们在备赛参赛的过程当中反复地去练习发音，纠正吐字归音，实实在在地规范使用普通话，让孩子们敢开口，会表达。
5: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一男子不慎落水，路过警察跳入湍急水流施救。
9: 今天我
2: 能站在这里。
5: 女生研究生入学前被确诊肺癌晚期，学校和老师不离不弃，三年后顺利毕业，
2: 经历了四次化疗、20次放疗、1次开颅手术，但我也幸运地拿到一份奖学金。我从不去想生命的长度，因为我知道生命的厚度才更重要。
5: 武术馆教练上台表演撇头功，断掉钢条砸坏后方屏幕。
9: 我是下来之后我才发现后面的大屏幕打坏了，后续我们都赔偿了维修费。
5: 英超联赛现场虽然下着雨，但啦啦队活力满满，踏浪而来。
10: 这是我朋友的。
5: 农民大叔手工打造木质联动装置，一个电机串联所有。
10: 这个东西不一般，都是它有电机的，做的比较隐形。那个齿轮后面不是一块木板，镶嵌在那个木板里。
11: 呼和浩特17到29摄氏度，巴彦浩特21到34度，乌海19到36度，临河20到34度，包头19到34度。康巴什17到30度，吉宁15到23度，二连浩特15到26度，锡林浩特11到24度，松山15到21度，科尔沁17到25度，乌兰浩特14到23度，海拉尔11到22度，满洲里8到22度，额济纳旗23到37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4到24度，和托克前旗17到33度，固阳县19到29度，武川县15到23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4到22度，乌拉盖管理区10到23度，临西县14到22度，巴林右旗14到22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0到22度。
5: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大赤峰，向未来。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双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刘强，你把王主打得可不轻啊！那到底是谁干的？走！刘强哥，我打白大人来了，出事要杀了你！
1: 我干你们谁干？
2: 还要去替俺爹报仇？你可以去找八路军来帮你啊！八路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专门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
3: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4: 你人真好。
5: 但是啊，不用了。
6: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瞎忙活什么呢？到了这儿了，你还想跑啊？大哥，走，
1: 进来啊！
0: 快快解开！如果让官府知道了，你敢绑架我，一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1: 真新鲜呢！
2: 吃不消。
0: 我大哥在天津行着走十几年了，还头一回听说官府敢动他。
1: 我不跟你争，
0: 咱们说道理行吗？
1: 说
0: 懂道理吗？
1: 说呀，行，那你说说看，你为什么绑架我呀？哎，这回你算说到点儿上了。兄弟，我掏心窝子跟你说两句话。我金大牙开赌场、开烟馆、开妓院，挣的钱虽然不多，但是也够这帮兄弟们祸害个十年八载的。
3: 哎，
1: 咱们都是自己人。
0: 我给你两个馆子，让你来打理，挣的钱三七开，怎么样？够意思吧？我大哥对你多好，你还不赶紧谢谢啊？哎，不懂事儿。哎，承蒙金大哥看得起我，但是为谋不财，我对你那些个生意啊，实在是没什么经验。再说，我也不是你什么自己人，你赶紧把我放了，让我走吧。
1: 哎，不是，怎么不是自己人？明天你娶了我妹妹，你就是我妹夫，怎么不是自己人啊？你说，什么？娶她？怎么了？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你们这是胡闹啊！这两个人成亲，那得男女双方自愿呢。只要我不答应，你们全替我做主。我告诉你，魏东人。 你别跟我这扯什么愿意不愿意！昨天晚上你睡的是我妹妹的床，我妹妹的清白都让你给毁了。不是，不娶也得娶，明天就成亲。
0: 不是，你们这都是，你们疯了！
4: 我锁门，
5: 果然弟兄们盯住了。

0: 在前面吗？
1: 慢走啊。那好，
2: 放心吧，
1: 回去了啊。
2: 接上。那这样。
1: 慢走啊，
3: 杨春。咱们变戏法要记着三条，一是亮的圆，第二包的严，第三手要快。所谓亮的圆，就是让远处的观众都能看到。
0: 燕姐姐，哎，王老婆，方月妹子，你怎么来了？
4: 那个东然哥有没有到你们这儿来啊？
0: 他没有来呀，怎么了？
4: 他昨天一夜都没回家，我刚才去书摊找了，他也没在那儿。你说他能去哪儿啊？
0: 不应该呀。他是不是碰到什么事儿了？你去别的地方找过了吗？
4: 还没有。
0: 你别担心，樊月妹子，多然哥那么大个人，能出什么事儿啊？我陪你一起去找找啊。师父，正儿就麻烦您照看一下。
3: 哎，没事儿，你们赶紧走吧。
0: 好，乖啊，正儿，走。
5: 他昨天晚上就在我这儿吃的饭，说的是何苦？
6: 哎，说了好多我听不懂的话。
4: 那他又没有说他要去哪儿，
5: 这他可没说。
7: 杨老板，
8: 哎，二位爷，
7: 哎，给我准备几壶好茶啊！
8: 哎，得嘞。
4: 这人您去哪儿了？快急死人了！
7: 你说老板到底有啥眼吗？
9: 前脚绑了个说书先生，这后脚说是要办喜事儿。
7: 这样。
0: 燕姐姐，肯定是那个金大牙。别担心，我去会会他。哎，
4: 咱们就两个人，他们能多失重吗？
0: 有我在，别怕，走。
9: 哎，我觉得我这手越来越……
10: 哎呀，
11: 是吧？我觉得不好解。
10: 我让你们平时学点什么，学点什么，谁都不学。这干什么呢？这是，这什么呀？
9: 这是喜字啊！
10: 喜字，你们家喜字的呀？傻了吧唧的，一天到晚。
9: 这喜字啊，
10: 这是什么呀？
9: 这就是喜字啊。
10: 这是花啊，
9: 就是
10: 花儿啊。
11: 大哥，
10: 大哥，怎么着？
11: 你看这什么？气瓶啊，放哪儿？
10: 放我脑袋上。你问我呀？
11: 我
12: 大哥，那俩女的来了。
10: 哪俩女的？
12: 就是那个樊月跟那个耍刀卖艺那女的。
10: 哎呀呵，老子正想找她呢，她自己个儿蹦出来了。
12: 怎么着，大哥？
10: 放她进来。
12: 好嘞。大哥，人来了。
0: 金大牙，明人不做暗事，你赶紧把魏东然给我叫出来，要不然今天我打掉你一整口牙。
10: 哎呦呵，要是你是吧？看来你跟魏东然的关系不一般呢。啊，今天我就要快刀斩乱麻，把这个事儿了个断。
0: 好，你想怎么了？
10: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见血太晦气，人确实在我这儿。如果让我放人也行，除非……
0: 除非什么？
12: 除非这樊月妹子嫁给我大哥呀！
0: 金大爷，我是死也不会嫁给你的。
11: 那也行，那就让魏东然娶我们龙骨。
12: 没错。
0: 你别痴心妄想了，多然哥绝对不会娶那个疯丫头的。
10: 白月，你个臭丫头鞭子，我告诉你，我是挺喜欢你的，但是你碰了我的大忌，你敢说我妹妹是疯子，我就弄死你全家。
12: 没事，大哥。
11: 息怒吧，
3: 没事，大哥，没事，
11: 气死我了，息怒，息怒。
0: 金大牙，你敢这么横行霸道，看来你是真不把官府衙门放在眼里呀！
10: 你们想报官是吧？我告诉你们，老子顶多上大牢里吃几天免费的牢饭。白月，老子还有一笔债没给你算呢。当年你爹在我的鸦片馆欠了我一大笔债。把你们家老房子抵给我，五年了，钱还没还呢。这个事儿，我要是报了官，房子肯定抵债，你们也得吃官司。不过妹子，我不会让你流离失所的。 你和你娘，咱们仨就在大牢里过日子，怎么样？
4: 秦大爷，你这个畜生！我跟你拼了！
10: 别动！我跟你们嫂子聊天呢。去，猴子，这个花瓶是古董。
12: 没错，
10: 咱家的债再加30两。
12: 记着了，再加30两。
4: 你们，
10: 妹子，你可别说哥不疼你了啊！只要你让爷高了兴，你的债我都可以一笔勾销。你说吧，是你嫁还是魏东南娶？
4: 我两个都不选。哎，金大牙，你是个痛快人，咱们就说痛快话。你自己刚刚也说了，其实还有第三个选择，对不对？
10: 啊！
4: 我一到天津啊，就听说天津有个金大牙，虽然平时恶霸一方，为非作歹，但他偏偏跟洋人过不去，敢放火烧洋人的铺子，不像那些朝廷的狗官，见了洋人连个屁都不敢放。
12: 那当然了，
13: 我大哥
10: 大屁大大什么大？说话得有证据，不能胡说。你亲眼看见我烧洋人铺子了？
4: 我是没看见，不过我倒真愿意相信这是你金大牙所为。总之，我敬您是条汉子。你看啊，眼下是你想娶，樊玉不想嫁；你妹妹想嫁，魏东然不想娶。咱们双方这么僵持着也没什么意思吧？要不咱们就大家大牢里见，要不就斗个你死我活。但不管选哪样，传出去只会让洋人看笑话。您想想，像您这样的人蹲了大牢，那洋人以后在天津为非作歹，还有谁敢管呀？
10: 那不可能，只要有我金大牙的地方，就没他洋人说话的份儿。
4: 所以啊，咱们就更没有必要斗得鱼死网破，让洋人看笑话。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樊月还上了你的债，那以后你们两家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了。
10: 你们要还债啊？啊，千金。
14: 哎，大哥，
10: 给他算算，他欠了咱们家多少钱啊？
14: 刨去还了的，剩下的5年利滚利，总共是121两09钱，
12: 再加上这花瓶的30两，一共最少是150两啊！
14: 没错，
4: 你们别胡说八道，怎么可能那么多？你们简直就是一群土匪！
13: 哎，我们就是土匪！
4: 你真巧，嗨，不就是150两吗？我们还。
10: 哎呦呵，还？
4: 行行，
10: 你可别盲人绣花搁这逞能啊！
4: 哎，你也别看不起人。要是我们把钱还上了，怎么算？
10: 我马上放人。大主，我告诉你，只给你一天的时间，明天钱如果凑。

0: 魏东然就得娶我妹妹。
1: 好，一言为定。如果明天晚上我还不上钱，那我晏阳春亲自登门道贺。

0: 这是造的什么孽呀？咱们到哪儿去凑那么多的钱来还债呀？
1: 都是我和小月不好，连累了董然。老姐姐，您放心，哪怕是砸锅卖铁，我们娘儿俩也会把这些钱凑够的。实在不行，就让小月嫁给金大牙，也不能连累了东然。
0: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这不是让小月养入虎口吗？这坏的流脓的金大牙，难道就没有人可以收拾他了吗？东然要是出了什么事，我怎么跟他死去的爹交代？我可怎么活呀？你把这个拿去，能凑多少是多少。
2: 使不得，使不得，婶子，这祸是我闯的，我和娘再想想办法。您先别着急啊，
3: 婶子，你别担心，既然这主意是我出的，我一定负责到底。这钱我肯定想办法给您筹来。
4: 你说我怎么越想越不对劲儿啊？我怎么好像掉坑里了呢？
5: 哎呀，大哥，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还真是。你说本来不是咱大哥去，就是那个说书的去，横竖都是咱们沾光，怎么变成现在这你不去，他也不去，这还钱就完了？
4: 我说的就是这个事儿。他要是要钱，我还用这么折腾吗？啊！
6: 对呀，大哥，如果这事儿要是按照他的意思办了，那你不就让人当猴耍了吗？
4: 你小子才是猴呢！
6: 不是，不是，大哥，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这娘们儿真有点这个阎王爷的军师的意思哈，规则挺多呀，不大好对付。啊，大哥。
4: 你们谁也给我出不了什么主意，事后诸葛亮，你们还有什么用啊？啊，坐下坐下坐下得了。
6: 二大哥，这事儿还想啥呀？既然他不仁了，那咱们就甭跟他客气了，咱们把这心成了不就完了吗？
4: 放屁！凑主意知道吗？
6: 不是，
4: 我金大牙是说话不算数的人吗？
6: 不是，
4: 是不是？我当着那么多兄弟的面都答应这个事儿，我能反悔吗？能吗？
6: 不能，不能，不能。
2: 哎呀！神医哥哥，神医哥哥，我小母他不吃饭，你让他吃饭。
7: 大哥，
4: 死不死的？
2: 哎呀，哥，不能死，你让他吃饭，让他吃饭。哎呀，你让他吃饭。
4: 呆子，
2: 让他吃饭。
4: 一到这个节骨眼上就给我添乱，走。

0: 哥，脉象平稳，并无大碍，我什么毛病都没有，好着呢。
1: 那你这没病不吃饭，你这是没病找病是吧？嗯，
0: 你要不把我放了，我什么都不会吃的。
2: 啊，魏队长，长能耐了你，给你点笑脸，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是不是？我问你，这饭吃不吃？

0: 小月，这些钱哪儿来的？你们就别问了，反正是正经门路。咱们眼下先凑齐这150两银子要紧。话是这么说，可是小月，这钱您先收着，我再四处去借借。咱们一定要在天黑之前。 把这银子凑齐了。可是一上午，我和你婶子问遍了所有的街坊邻居，就只接到几两银子呀。是啊，这阳春也不见人影，这到底怎么样了？这事儿虽然是燕姐姐应下来的，可是我们也不能指望她一个人。我再去想想办法。要实在凑不齐。
1: 我就是嫁给金大爷，也不会害了东然哥的。哎，
2: 小月，准备妥当，我让人送到您府上去。
3: 好嘞，谢谢了啊。
4: 路上慢走啊。哟，
5: 老姐姐，你怎么过来了？
2: 我给我们家那口子整点酒，整点菜，解解馋。今儿什么好日子呀？上这儿给你们家那口子整酒菜，
5: 没什么事儿，
4: 瞎乐呵呗。
5: 你看你这嘴都咧到耳朵根后面去了。
2: 还说没什么事儿，快说快说，到底什么事儿？别吊胃口。
5: 我跟你说了，你可别告诉别人。哎呦，
4: 放心，我不说。快说什么事儿？
2: 我们家那口子今天一大早收了个宝贝，
5: 什么宝贝？
2: 叫什么赤金什么什么流苏钗？
5: 流苏钗
2: 听说是宫里流出来的，
5: 宫里的东西，
2: 赚大了！
5: 哎呦，你真了不得，
2: 不跟你说了，我们家那口子还等着我呢。
5: 行，老姐姐，你慢走啊。
2: 哎，走了。

0: 你是谁？我跟你无冤无仇的，你为什么要抓我？我是谁不知道，但是你最好老老实实的回答我接下来的问题，要不然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知道？你告诉我，那根钗子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1: 什么钗子？那根钗子是洋人丢的东西，跟他一起丢失的还有一整皮包。既然这钗子在你这里，那么其他东西的下落你肯定也知道。告诉我，你的同伙还有谁？我不知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求求你放了我吧，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可我知道，你是个唱戏的，要靠这漂亮的脸蛋过日子是吧？
1: 你想干什么？
0: 如果你告诉我，我或许心情好，还能放过你；要不然的话，我就只能往你这漂亮的脸蛋上下手。说。
2: 我说，你看，这是我偷偷给你拿来的，快吃吧，别告诉我哥哥。龙姑娘，谢谢你的好意。君子讲求的就是气节。 我不会为了口腹之欲而食言的。
1: 那你们家有150两银子吗？
2: 多少？150两？
1: 嗯，就是。
2: 没有。
1: 那你们家能在一天之内凑齐150两银子吗？

0: 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150两银子，这可能对于达官贵人来说不算什么，可对我们这些平头百姓来说，那可就是半辈子的花销。龙姑娘，不瞒你说，我们家家道中落，妹某不才，我说书赚的钱还不够我家人果腹的。如果你是想要聘礼的话，那你应该去找个大户人家。
1: 哎，那太好了，那我们就能成亲了。
0: 哎，不，等会儿，什么意思啊？
1: 我悄悄告诉你个事儿，你不要告诉我哥哥啊。昨天来了两个姐姐，后来我哥就生气了。
0: 两个姐姐？
1: 嗯。
0: 你知道那两个姐姐是干什么的吗？你哥为什么要发脾气啊？
1: 一个是会武功的姐姐，一个是会唱戏的姐姐。我哥说，如果他们还不上150两银子，就把他们抓去蹲大牢，我们就能成亲了。开心吧？
0: 阳春，小雨，我把你们害苦了。
1: 苦？不苦啊，可香了，你快吃口吧。
0: 龙姑娘，你现在去告诉你哥，我要吃饭。
2: 哎，想明白了吗？
0: 想明白了。
2: 想明白什么了？
0: 大金啊，不是金大爷，我魏东然虽然是一个贫弱书生，但我也懂得一言九鼎的道理。你说你自己是条汉子，好，我希望你能够说话算话。
2: 你小子怎么废话那么多呢？我问你想明白什么了？
0: 我愿意去龙谷。
2: 这人呐，我看就是不能过的日子太舒服了，太舒服了真就不行。你这肚子里一空，你就容易想明白事。
0: 但是你现在必须答应我，你和樊家的债务关系从此一笔勾销，两不相欠，而且你也不能再去找我娘和艳阳春的麻烦。
2: 没问题呀，妹夫，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你娘就是我娘，以后在天津卫报我金大牙的名号，横着走。
1: 太好了，太好了，成亲了，成亲了。
0: 大哥，有情况？
2: 当然有情况啦，抓紧去张罗，今天晚上咱们要喝龙姑的喜酒了。
3: 不是大哥，是真有情况，兄弟来报说李阳带了好多人，气势汹汹了，朝咱们家来了。
4: 大伙儿瞧一下，这就是新家的骰子。姑娘，你来检查一下。

0: 15566。
1: 15566，姑娘，你输了。
0: 怎么可能？
1: 把银子给我收了。
0: 慢着。
1: 赌场的规矩可是愿赌服输啊，你不会耍赖不认账吧？
2: 姑娘，你来检查一下这骰子的真假。
1: 慢着。

0: 都别动！
1: 姑娘，这是干什么呀？我劝你别在这闹事儿，这是金爷的地盘，你要在这撒泼的话，以后就别想再天地为祸了。
0: 砸的就是金大牙的场子，众目睽睽之下出老千，还在这信口雌黄。
1: 你放屁！凭什么说出老千？
0: 别以为你那点障眼法就能瞒得过我，要论障眼法，我们西法行才是你们的祖宗。
1: 你胡说八道，有什么证据？
0: 有证据是吧？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1: 干什么干？老子今天就出老千了，你能把我怎么样？这是金爷的地盘，你今天走不了了。兄弟们，给我上！
2: 老大，
3: 忘了老大，
2: 洋人带着很多人把金爷家给围了，看来这回是动真格的了。
1: 奶奶的，
2: 兄弟们，抄家伙，给我等着啊，走。

0: 兰克劳德，你这个祸害老百姓的畜生，老子早就看你不顺眼了。官府怕你，老子可不怕你，还敢上爷爷门前来叫板？团员，马彪啊马彪，你串通洋鬼子欺负一个女人，你把老祖宗的脸都丢尽了。你
1: 金大牙，你坑了我的钱，这一笔账我还没跟你算，说是不是他给你的差子？
2: 就是他送的。
1: 你确定？
2: 金大牙，他一直想娶我，经常会送我东西，街坊邻居们都知道。这是钗子，就是他作为聘礼送给我的。
3: 金大牙先生，把其余的东西交出来，让你不死。
0: 什么东西啊？老子送给他的东西多了去了，关你屁事儿。
3: 金大牙，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把属于我的东西交出来，不然今天你们谁也别想活着离开。
4: 我大哥这儿能有你什么东西啊？哎呀，你别在这胡说八道啊！我大哥平时米粮这些东西没少送，但是我大哥从来没送过什么钗子，这是女人用的东西，我大哥从来没买过。
0: 好了，行，我告诉你，你的东西是屎是尿，老子根本就不知道。但是我看你找不着东西，喜极的样子，我心里只有一个字儿，爽啊，知道吗？今天我还就告诉你呢。你那东西啊，就是老子拿的，
3: 那么地吧，

0: 金大呀，你发火烧我店铺，毁我的声誉，我都一忍再忍。今天我就让你知道，跟我对着干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全部抓到巡捕房，放铐就开枪。
1: 住手！
2: 多尔哥，
1: 不许随便抓人。拿走东西的人是我，
3: 魏东然，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告诉你啊，没你的事儿，少在这儿胡说八道啊！我说的都是真的，你想要的宝贝，不但有一个赤金流苏钗，还有一大堆古玩、瓷器、字画，其中有一幅范宽的真迹，我已经欣赏了好几个晚上了。
0: 说，剩下的东西藏哪儿了？
1: 东西是我拿的，一人做事一人当，跟其他人没有关系。你先把他们都放了，我就告诉你东西在哪儿。
2: 东然哥，你在这胡说什么呢？东西真不是他拿的，就是金大牙给我的，我对天发誓。
1: 小月，你怎么那么糊涂啊？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可你也不能连累无辜的人呐。而且我那不叫偷，叫替天行道。
4: 才胡说什么话呀？
5: 我大哥对你平时可不薄啊，对你是掏心掏肺，你可能在这冤枉我们是吧？你个白眼狼，这事我跟你没完！啊，大哥，
6: 别吵了，都是我自己看走了眼。梅东然，没想到你还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大丈夫，老子佩服你。娘，我告诉你，梅东然是我妹夫，抓他就等于抓我金大牙的人，我照样跟你拼命。梅花，你记住了，那些东西砸了烧了也不能给这个洋鬼子。
0: 金大牙，我警告你，东西都给我交出来，否则我杀了你们所有人。
1: 想要那些宝贝是吧？别做梦了，那些宝贝本来就是属于我们中国的，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东西。那些强盗土匪四处搜刮倒卖我们国家的宝物，你们才是盗贼。想要宝贝是吧？好，我现在就告诉你，全都已经物归原主了，别妄想了。
0: 是吗？可恶！
6: 放我来！
2: 多尔哥，
1: 金大哥，
6: 梅子，
0: 别走！
6: 有话好好说，别碰我妹子。
1: 小月，
2: 不许动！你们谁要敢动一下，我就杀了他！
3: 林阳先生，老叔挟持你，救了马德福那个人，就是他。
0: 什么？就是他救了马德福？
3: 是啊，林阳先生，绝对不能放过他。
0: 哼，你们中国人真的太天真，任你随便杀，整个中国都是我们的囊中之物，派队给我卖命的人多了，不缺这个。
2: 哼，马彪，你看看，这就是你勾结洋人，给洋人当走狗的下场。
3: 娘，就这么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为你办事，你就这样对待我？好，你不仁，也别怪我不义。
7: 叶阳春，实话告诉你，灭你们燕家满门，是李阳让总督大人下的命令，要找你找他。
1: 什么？
2: 什么？
8: 原来那个蒙面女侠，居然就是她！
6: 我真是瞎了狗眼了。

0: 凉，他说的是真的吗？
1: 是不是真的已经不重要了，反正现在你也得死，早点去地狱跟你们的家人团聚。

0: 龙光，
1: 小玉，你看着豆然哥，
2: 杨春。

匿名状到底是谁写的？快说！

0: 走。
1: 我大清青儿都如此放肆，

0: 马大人，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你必须出示艳阳春和马标，并且为我国的商人里昂克劳德先生树立纪念碑，以示道歉，否则我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 路易阁下，我看你是法国的公使，才这么礼貌地跟你说话。里昂勾结我侄子马彪，加害于我，又私闯民宅，意气行凶，理应当斩。艳阳春维护一方百姓，出手伤人，虽然有过，但罪不至死。你这个请求，我不能答应你。
0: 好，你怎么处理这两个人我不管，但是里昂先生的死你必须负责。
1: 里昂带领洋兵私闯民宅，大开杀戒，横行霸道，这已触犯了我大清的律法，他这是咎由自取，让老夫给他立碑，这不太荒谬了吗？
0: 马大人，你这是完全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啊。
1: 在我大清的土地上，我自然会用我大清的律法来公正判决，用不着你们洋人来干涉此事。
0: 马德夫，我告诉你，就连你们的皇帝见到我们都要礼让三分，你根本就没有跟我们讨价还价的资格。
1: 在天津这块土地上，只要是有我马德福在，就不允许

0: 焦云哥，你可算醒了，来，我们都快急死了。
1: 感觉怎么样了？
2: 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哦，咱们是在牢房里，不过官府刚才派人报信了，说咱们俩已经查明无罪，现在就可以出去了。
2: 杨春呢？杨春，
0: 董然哥。
2: 杨春，杨春，杨春，你怎么样？没事吧？
0: 啊，放心，我没事儿。
1: 刚才马大人来的时候，我给燕女侠把了把脉。之前一番大战，燕女侠一定是动了胎气，只怕她腹中的胎儿会有不保啊。
2: 你说什么？那怎么办啊？啊，快说啊！
3: 天气
2: 那怎么办呢？
1: 听我说完。她毕竟是个练家子，身子骨还扛得住。她现在只是有些血亏气虚，吃两副安胎药应该没什么大碍。我现在是出不去了，你看看你们俩谁去药铺找药去。
2: 我去。
0: 哎，端哥，你一个大男人不方便的，还是我去吧。啊，
2: 不用你去，我去。
0: 哎，
2: 官爷，官爷，官爷，我们可以出去了吗？
4: 马大人吩咐过了，你们两个可以走了。
2: 我现在就去药铺给你抓药去啊。
0: 董然哥，那就麻烦你了。
2: 官爷，我出去了还能再进来吗？
1: 放心吧，你没醒的时候马大人就来过了，他说燕女侠是个侠义之士，屡立奇功，所以格外开恩了，准许家里人进出牢房，来回给送药。快去抓药吧。
4: 对，马大人是这么说的。
2: 好。
0: 哎，董然哥，你身上还有伤，还是让我陪你一起去吧。
2: 我说了不用你去，你还是自己回家好好待着吧，别又再惹出什么事来。

0: 严女侠，虽然洋人死有余辜，但你在众目睽睽之下杀了人，铁证如山，本官不能不治你的罪呀。
1: 马大人，您不必为难，您就公事公办吧。公事公办，
0: 如今这世道，何为公，何为私？想你们严家。 满门忠烈，蒙冤惨死，你又冒险抢了宝物，还保全了老夫的性命，这真是功德无量啊！现在你肚里还怀了孩子，于公于私，老夫怎忍心治你的罪呀？也罢，这次老夫自作主张，免你死罪，改为下狱15年。如果朝廷怪罪下来，所有的责任由老夫一人承担。
2: 马大人，您这又是何必呢？
0: 我意已决。现在洋人横行，朝廷上下官员昏聩无道，真是让人心寒呐！想当初本官未能阻止你严家灭门之灾，老夫甚是羞愧。这举手之劳又算得了什么？马大人。
1: 阳春，谢谢你。
0: 你在狱中好生将养，其他事等生下孩子再说。如果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跟老夫提出来。
1: 阳春能保住这条命，已经很感激了，那还该有什么别的要求？只不过，我对着燕家上下几十口人发过誓，一定要给他们平冤昭雪。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那张匿名状。

0: 查明他的出处，
1: 匿名状，
0: 那你查到了什么？
1: 李昂肯定知情，但是他已经死了。不过他在死之前，我问过他，匿名状到底是谁写的？他看了一眼马彪，但什么都没说出来。我不知道这匿名状到底跟马彪有没有关系。好，这件事情就由老夫去办吧。
2: 你说，我怎么交出你这么个没有出息的东西啊？洋人的东西你都敢偷？
3: 孩子心里也挺难受的，你就别怪他了。再说，那东西也不是洋人的，都是搜刮咱老百姓的。小月顶多也就是做事情之前没有考虑清楚，不能全怪孩子。
2: 娘，我当初留下那个簪子，就是想给自己留个嫁妆。
0: 可是都让哥出事了，我也不能不管啊！我实在是逼不得已才拿出去卖的，我也没想到会闯出这么大的祸呀！哎，你还敢犟嘴？你还敢犟嘴？哎呀，别打了！就是因为你闹出这么些事儿，人家叶女侠现在还关在大牢里。你说我们怎么对得起人家？阳春出事，终归是为了我们家东然，跟小月没关系。
2: 婶子，娘，我知道错了，是我对不起叶姐姐，我对不起大家。
0: 要不是我那不争气的儿子被金大牙抓走，小月也不会走投无路，把钗子拿出去当了。追根究底，这桩祸事都是由东然引起的，你要怪，就怪他。来，起来，起来。

0: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打我也行，骂我也行，千万别不理我行吗？你就跟我说句话吧。
1: 小月，我们退婚吧。
0: 你说什么？段哥，你明明答应过要娶我的，怎么能反悔呢？我知道了，你现在说的都是气话，对不对？
1: 我没有骗你，我说的也不是气话。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怎么跟你说。其实在我心里面，我一直是把你当妹妹在看，并没有儿女私情。我原本以为杨春已经死了，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所以我才听从了我娘的安排。可现在杨春还活着，而且因为我落了难，是我对不起她。
0: 可是这跟我们的婚约有什么关系呢？燕姐姐也是我的恩人，我也会对她好，向她赎罪的。等咱们成亲以后，我们可以一起报答她呀。
1: 小月，你根本就不明白。
0: 我明白，你有什么事跟我说，我什么都能明白的。
1: 你不明白，我是一个罪人，我根本就不配喜欢任何人，我也不配被你喜欢。

0: 这辈子只能对杨春一个人好，即使搭上了我的性命，我也心甘情愿。我真的不想拖累你，你应该嫁给一个真正值得你喜欢的男人。
1: 可是我也只能一辈子对你好，因为我是真心喜欢你的，东然哥。
0: 两个人的感情真的是不能勉强。这次就算是我对不起。

0: 你此关于燕家的匿名信，你还知道些什么？我爹是告诉我，洋人是要杀季青后，所以才让总督大人下的命令。其他的我不知道，匿名信是谁写的，我真的不知道。
1: 大人，刘大人到府上，诚有事与您商谈。
2: 好，先下去吧。
3: 是。
1: 之前我饶过你一次，没想到你屡教不改，一错再错，竟然勾结洋人，残害百姓。这次我绝不心软，不然的话，我愧对马家的列祖列宗。我要把你打入死牢。
2: 等候处决。哎呀，马某公务缠身，让大人久等了，见谅见谅。
1: 哪里哪里，
2: 大人请坐。
1: 马大人为朝廷、为百姓鞠躬尽瘁，刘某甚是佩服啊。不过马大人。
2: 李昂的事情，你处理的可有些不当啊，让陈大人着实为难呐。啊，在下考虑不周，连累了陈大人，不知大人有何高见啊？
1: 马大人是不知啊，这法国公使直接到陈大人处发难，声称如果不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他就会伙同其他国家再次发动战争。
2: 踏平天津城，我觉得唯有答应洋人的要求，把艳阳春交给洋人泄愤，才能平息洋人的怒火呀。
1: 刘大人，此事在下难以从命。燕家灭门一案是我一声令下，而艳阳春又救了我的性命，现在我将他交给洋人。
2: 那我这一辈子都寝食难安，死后都难以面对我马家的列祖列宗。请刘大人上呈陈大人，这一切由我一人承担，我愿意用我的顶戴花翎来保艳阳春一命。
1: 马大人，实属不智啊！
2: 啊，算了算了算了，我这就回总督府，把此事禀报给陈大人。
1: 那就有劳大人了，
2: 告辞。

0: 妈的父这回是认真的，官职不要也要保着艳阳春。我倒是小瞧他们
1: 中国人了，
0: 既然这样，我就给他们一个面子，放了这艳阳春。
2: 阁下，接下来怎么办？事情就这么算了吗？
0: 战争只是用来吓唬他们的，欧洲现在就是个火药桶，我们和德意志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其他国家只会在一边看笑话。不过这件事关乎着我们法兰西的面子，不能就这么算了，要让他们知道和我们做

0: 娘，你又去送药？娘，杨春动了胎气，这药可不能断呢。哎呀，儿子，听说现在租界那边都调兵了，外面现在这么乱，娘不许你去，要去，娘替你去。
1: 娘，这药我必须亲自送。哎呀，
0: 都说了很危险，你不许去。
1: 娘。 事到如今，我就实话跟您说了吧。燕家被灭门的第二天早上，我偷偷摸摸的上山，想去给杨春送些东西，结果没想到，却把马德禄和马彪带的官兵给引上了山，这样，才害死了飞云大哥。如果不是我，杨春他也不会守寡，他的孩子也不会生下来就没了爹。我就是当牛做马一辈子。
2: 也还不清这笔债，娘，我欠杨春的，你就让我去吧。
3: 咋了，大哥？想龙姑了？
2: 我那个命苦的妹妹，摊上我这么一个不中用的哥哥。
3: 白白的送了一条性命，龙姑到了阴曹地府都得骂我。不是，大哥，这事儿根本就不怨你啊！要怨就怨那个没良心的樊玉，你对他是一往情深的，他可倒带着人到咱家来栽赃陷害，这不是恩将仇报吗？
4: 就是，都赖你臭娘们。大哥哪里对不起他了？不喜欢大哥也就罢了，为什么非要把大哥往死路上逼？
3: 就是，大哥对呀，大哥，你放心，等我出去了，我一定把这仇给报了。
4: 报个屁呀！你报啊，报什么仇啊？你看看人家杨春，你再看看咱们，我都想从地缝钻进去。
3: 吕洞然当初说的一点错都没有，我就是烧火棍子一头热，我把人家给逼急了，这怪不得人家。
4: 侯爷。
3: 大哥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以前不这样啊！
4: 不是你懂什么呀？大哥本来就是胸襟广阔之人呢，不对吗？
3: 对对对，就是。
4: 不过大哥，那咱们也不能一直在这里边等着，听朝廷发落吧？
3: 我愿意蹲在这儿啊，你看看能出去吗？
2: 其实，要出去也不是没有办法。你看看，
4: 那这里边一共这才几个人啊？
3: 二弟。
4: 你这么说，莫非你有妙招？不是，妙招倒没有，就是我的老本行。
3: 老本行？你什么老本行？
4: 就是当年夜里，我去你家撬门，偷了你家不少银子，结果半道让你给逮着了，你就逼着我说以后不允许我再溜门撬锁，再撬就剁了我的手吗？打那以后。
3: 我就金盆洗手了，跟着你，踏踏实实做小弟。
4: 这事你忘了？哦，我想起来了，还真有这么一回事儿。
3: 你的意思是说，你能把这牢房门上的锁给撬开？
4: 就这锁，还能难住我呀？我就是担心。
3: 这下三滥的手段，什么时候了？都蹲大牢了，什么手段不手段？快消去！快，得嘞！走走走，快！去把前妻他们弄出来！走，快点！叶女侠，叶女侠。
2: 我心领了，但是我真的走不了。
3: 哎呀，叶女侠，之前咱们的过节你就别放在心上了。是我金大牙错了，现在出去是最重要的。
2: 金大哥，你误会了。通过之前的一战。

0: 我虽然是个食恶不赦之辈，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现在又运在身，行动不便，我怕稍有不慎，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没了。还有，马大人为了保住我这条命，费尽了心思，我不能就这么跑了。谢马大人于不仁不义，时间宝贵，你们赶紧走吧。
1: 这怎么办呢？
2: 好，燕女侠，我们哥儿几个出去看看什么情况，一定会找机会来救你。燕女侠，你保重。

来您看看，新鲜的，来点。

0: 金大哥，喂，县长，你不在家待着，你出来溜达什么呀？
1: 杨春动了胎气，我这给他熬了安胎药，要赶紧给他送过去。再晚的话，他肚子里的孩子恐怕要保不住了。哎呀，
0: 这可不得了，赶紧去！
1: 哎，金大哥，你们几个怎么都出来了？
2: 我们当然是逃出来的，要不然蹲在里面等死啊！
1: 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0: 哎，金大哥，
1: 啊，我还有事想求，
0: 你说。
1: 这两个追杀我的洋人。 我觉得可能跟李阳的死有关系。那些洋人很可能要报复我们，眼下我要在牢里陪杨春，暂时回不了家。樊月和两个老太太还在家里面，你看。
0: 你放心，我找几个人保护他们不就行了吗？
1: 好，还有，
0: 你说，
1: 杨春的小侄子还在城外大院寺背后的茅屋里，是王老先生帮忙照顾着的，我担心他们也有危险。
0: 猴子，
1: 哎，
0: 你带几个人上郊外。
3: 把燕女侠的侄子救出来，咱们在樊月家门口集合。我现在回去找兄弟们，收拾收拾东西，咱们去乡下避避风头。
4: 好，
3: 金大哥，那就拜托你们了。
5: 保重，
0: 保重，
1: 拜托了。
3: 保重，
0: 走。
3: 东然这孩子，真不让人省心，一天到晚的往牢里跑。大妹子，这事儿对不住你们。
5: 让小月受委屈了。婶子，我没事的。东然哥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件事儿本来就是我做的不对。东然哥替我去照顾燕姐姐，那也是应该的。
3: 嗯，
6: 小月，还是你懂事。
5: 哦，对了，娘，婶子，燕姐姐的侄儿和师傅还在城外的小茅屋，现在外边这么不安生。 我还是把他们给接回来吧。哎，
6: 小月，你可千万别出去！现在外头风声阵紧，最近街上出现了好多生面孔，我这心里啊，老是七上八下的。
5: 是啊，小月，你就听话，待在屋里。阳春的住处还算清静，振儿有王师傅照顾，不会有危险的。
6: 哎，你们就放心吧，我去就回。
5: 燕姐姐都是因为我才出的事儿，她的侄儿我得帮她照顾着。尽早把他们接回来，燕姐姐也能放心啊。我去去就回啊。

0: 哎呀，真是急死人了！走，这洋鬼子怎么也来礼佛了？
1: 王老伯，还有别的路走吗？
0: 四处看看，
2: 找，
0: 有吗？
3: 没有，
4: 没有，
3: 没有，
0: 在附近好好找找，快！

0: 老婆，我老婆。你们两个，先把王老婆葬了。
1: 哼，
2: 怎么还不回来呀？真是，这谁呀？
3: 王赖猴，我把孩子给你们送回来了，快开门。
2: 就你自己，我们家小月呢？
3: 小月，没看到啊？
2: 啊，没看到。
3: 如今事情有变，洋人想对你们下手，我奉大哥之命，带着兄弟出城找孩子，结果发现王老伯被人给害死了。我在草丛里边发现了孩子，就赶紧给你们送回来了。
2: 小月就是找正儿去了，你没看到他吗？
3: 没看到。
2: 那我们家小月哪儿去了？不行，我要去找他，我要去找他，我要去找小月。
3: 婶子，外边太乱了，你们呀在家看孩子，剩下的事交给我来做。我有几个兄弟在这守护你们，然后呢，你们赶紧收拾收拾东西，我回头过来接你。你跟我走，其他人留下。走。
2: 小月
4: 妹子，
0: 咱们进屋吧，进屋。
2: 咱们到屋里去啊。

0: 真儿，真儿，真儿，真儿，
1: 杨春，
0: 真儿，
1: 杨春，杨春，你怎么了？刚才那个样子急死我了。
0: 段然哥，我刚才做了个噩梦，我梦见正儿被洋人给……
1: 杨春，别胡思乱想，金大哥已经去接他们了，放心吧。啊，现在最要紧的是要养好身子，来把药喝了。
0: 段然哥，你赶快回去问问金大哥正儿现在在哪儿，安不安全。
1: 杨春，放心吧，我已经跟金大哥说过了，他会把家里人先接到乡下去避避风头，然后再来跟我们联系。啊，
0: 不行，你赶紧回去问问，快回去问问。
1: 你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忍心把你一个人放在这儿不管呢？
0: 你别管我，我没事，你赶紧回去看看。
1: 你一定要记着把药喝了啊，喝完药就不要
0: 动。你别啰嗦了，快回去。东然，
1: 娘，
0: 东然，
1: 你怎么到这儿了？这人怎么在你手上呢？是赖猴给你送过来的吗？其他人呢？
2: 你法医，你法医的。
1: 娘，此地不宜久留，杨春还等镇儿呢。现在最要紧的是让杨春安心，其他的事情管不了那么多了，快走。娘，现在大牢相对来说还比较安全。你带着镇儿进去找杨春，记住，不管外面发生任何事情，千万不要出来。我现在去找小月。
2: 东然，你可千万要小心。
1: 好，我知道了，快进去吧。

0: 老李金大牙一伙趁着看守空当撬锁逃走，
1: 快带人去抓呀。
0: 还有天津城北樊家发生一起血案，应该是洋人所为。
1: 什么？哪个樊家？是那个唱戏的樊月家？
0: 回大人，正是那个樊家。
1: 怎么会这样？现在这洋人也太猖獗了，我命你火速缉拿凶犯。
0: 是。
2: 慢着，
1: 刘大人。
2: 马大人，朝廷已经批准了你的辞表，天津知府一职暂时由我担任，你就安心的告老还乡吧，余下的事情就不劳你操心了。现在收回成命，你们马上帮马大人收拾东西，护送他还乡。
3: 是。是。
2: 马大人，在下还有公务在身，就不送你了。
1: 刘大人，既然如此，在下奉劝你一句。这晏迎春一事，我马某既然保下了他，自然也想到，即使我不当这个官差，该如何保他？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大人，这天津郊外的宅子是怎么来的？如果将此事上报朝廷的话，您看，大人，告辞了。

0: 小子，哎呀，太好了！阳春，恭喜你啊！燕女侠，恭喜你啊！
1: 恭喜恭喜啊！
2: 沈岑，谢谢你。一家人客气什么？笑了，你看。
0: 东然哥，咱们这儿手里最有学问，你快帮我给孩子取个名字吧。不行不行。
2: 孩子是你和飞云大哥的，还是你来起吧。别人要是活着，看到了，得多高兴！东然哥，当初我能保住这个孩子，也多亏了你了，你就帮我给孩子取个名字吧。
0: 是啊，魏先生，你就给取一个吧。好吧，娘姓燕，孩子的爹姓赵，就叫燕赵吧。燕赵这个名字呢，既是为了怀念他的父亲赵飞云，也是应了一句古话：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 希望这孩子骨子里面带着咱们燕赵之士的血性，继承祖辈的侠义之风。
2: 燕赵。

0: 燕赵好啊，这个名字好。今天牢里挺热闹啊。听说今天艳阳春的小兔崽子满月，
1: 从大牢一路过来，都在议论这事儿，也邪了门了，连狱卒又喜气洋洋的，关他屁事儿。

0: 这段时间还是多亏了七小。马德福把我赶出家门，这刘保全当上知府，要不是你帮我把存在洋人银行的钱取出来多方活动，说不定啊现在我早就已经被押上刑场了。多谢七小，在此兄弟我先干为敬。
1: 你看说哪里话嘛，都是自家兄弟，客气什么呀？受人之禄，忠君之事嘛。你给我那么多好处，感恩戴德还来不及呢，应该我敬你嘛。
0: 现在好了，刑期减到和艳阳春一样，我就不担心他会跑了。接下来还望齐兄多加照顾。
1: 你就宽着心吧，我告诉你，有人保着你，就算金大牙当了牢头，他也不敢动你。
0: 齐兄。

0: 恭喜我侄子艳照满月，这杯酒我先跟梅敬。嘘，
1: 孩子睡了。啊！我干了啊！哎呀！哎哎，
0: 杨春，这个是我娘今天早上现煮的，你赶紧吃了吧。
1: 杨春，这牢里湿气太重了，明天我给你和孩子送被子过来。婶子。 段然哥，金大哥，这赵儿能够平安出生，还有振儿能够健康的长大，这段时间多亏了你们，我谢谢你们，
2: 杨春。杨春，你要是不介意，以后你就做我的干女儿。
1: 振儿和赵儿就是我的孙子，我替你看着孩子。好啊，干娘，那今后就多麻烦干娘了。这都一家人了，别客气了。
0: 对对对对，一家人咱们不客气啊。现在这牢房我是头头，缺什么用什么就直接跟我说。
1: 金大哥，当初你没有逃走，为了我们一家留了下来。
3: 散尽家财，才换来现在牢头的位置。你也是我燕阳春的恩人，金大哥。哎，我以水代酒敬您。哎呀，使不得。燕女侠，我能为燕大胆家的后人出一份力，那是我金大牙的福分。如今刘宝全当了知府，洋人换了公使，哼，谁还能想起这事儿啊？ 唯独马彪那个王八蛋，他仗着他自己有点臭钱，勾结那个假洋鬼子齐普元，上下打通了关系，在大牢里又吃又喝，逍遥自在。哎呀，我拿他也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哎，对了，还有一件事，我反复逼问了他好几次，他就是不说匿名状到底谁写的。恐怕呀，他真的不知道。

0: 哎，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我反复逼问了他好几次，他就是不说匿名状到底谁写的。恐怕呀，他真的不知道。
1: 看来我们叶家灭门一案的真相就要石沉大海了。只可惜连累了马大人，因为我的事害他丢了官职，到现在音信全无。
2: 阳春，冷水泡茶，慢慢来，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总会找到线索的。现在最要紧的是要照顾好这两个孩子，还有你也要养好身子啊。
3: 我看咱们还是静静烦月母女吧。当初杨鬼子杀进门，小鱼也是

0: 上山去找正儿，至今连尸首都没有下落。小月他娘更为了救我和正儿，硬是和鬼子拼了命。咱们对不起范家。
1: 来，这杯酒敬樊姨和小月。

0: 翻译，你用自己的命换回了我娘和振儿的命，我下辈子一定报答您的大恩。韩家婶子，您舍己救人，您是个义士，受我一拜。
1: 阿月妹子，当初是我金大牙不对，强人所难，让你受了很多罪，跟你说一声对不起。小月，我对不起你的一片真心，这辈子你也没享过什么福，希望你来世。
0: 大富大贵，子孙满堂。哥，我好长时间没来看你了，你别怪哥啊。哥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肘子，你慢慢吃啊。龙姑，我来看你了。你当初是为了我儿子，救命之恩无以为报，在我心里面，我永远都把你当成自己的好妹妹。
1: 你如果有什么心里话，就尽管托梦给我，哪怕是说上三天三夜，我都没二话。
0: 魏兄弟，你对燕女侠什么样，我都看在眼里了。以后你怎么打算的？我会一直等她。那她要是看不出你的意思，你就一直等吧。
1: 即使等到我死了，我也会等他。
0: 哎呀，我还真没看出来，你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汉子。我原先还真小瞧你了。

0: 这是通商银行20000大洋的票据，你只要在上面签个字，明天呢，自然有人送你出去。
1: 徐兄，都打点好了？
0: 可不嘛，刘大人亲口答应的，我办事儿，你放心。
1: 徐兄，这次你劳苦功高，等我出去以后，定当要好好谢谢你。
0: 哎呀，自己兄弟不言谢，好吗？我还等你出去东山再起，跟着你沾光了。

0: 马先生，我代表银行盖个章，这手续就算办完了，回头我带齐先生取钱去。嗯，
1: 有劳兄弟了。
0: 啊，应该的。
1: 齐兄，这洋玩意儿用起来确实比毛笔爽快多了。
2: 是啊，现在外面的世界变化得很快，好玩的玩意儿多的是。
3: 你这叫嘛？这叫赤果黄连喝米糖，苦尽甘来了。
2: 走了啊。
1: 好，齐兄慢走。走。
3: 有劳，有劳了啊，有劳。

0: 齐先生，照惯例，回头我就从这笔钱里拿出三成，存到您的户上。
1: 嘘，这种事情就不要张扬了啊！有劳了。

0: 燕女侠，
1: 金大哥，今晚了有什么急事啊？燕女侠，上边下了一纸公文，让我明天放了马彪那个王八蛋。
0: 什么？
1: 他仗着手里边有一笔巨款，打通了上边的关系。奶奶的，这是什么世道？你说，
0: 这马彪要是一放出来，指不定怎么祸害人呢。
1: 金大哥，这件事已经板上钉钉了吗？这是知府刘大人亲自签的字。
0: 燕女侠，马彪这个王八蛋留着就是个祸害，我找人暗中把他给做了得了。金大哥，既然马彪已经跟上面搭上了关系，你还是小心一点为好，不要轻举妄动，免得惹火受甚。还有，麻烦你赶紧去通知一下东然哥，也让他们多加小心，把孩子看好，我怕会发生意外。
1: 好，你放心吧，燕女侠，保重。

0: 刘大人新官上任，是袁世凯眼前的红人，咱们要是能跟他打好关系，那以后就前途无量了。
1: 说起来，这也是托了我爹的福。原来刘宝全只是沧县的一个小县令，我爹向陈大人举荐了他，从此他就平步青云了。
0: 是吗？原来令尊大人和刘大人是世交啊，怪不得他那么爽快就把你给放出来了。
1: 怎么样，东西准备妥当了？
0: 你就放心吧，分量足得很。
1: 几年没回来，我都快忘了，这曾经是我自己的家。走，
0: 请吧。
2: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山先生同意为我们北方军拨款20万元。
3: 真是太少了。
2: 胡鄂公先生也于近日抵达天津，来讨论武装起义的事宜。
4: 好，为了革命，我们愿意抛头颅洒热血。
5: 对，聂勇同志，到时候该怎么做，我们等会儿都听你的。
2: 好，这些年来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虽然有马德夫这样的大臣保国安民，可依然是杯水车薪，真是令亲者痛，仇者快。现在要想彻底推翻腐败的清政府，我们只有响应大革命的号召，举行武装起义，身先士卒，不怕牺牲，这样才能挽救天下的百姓。
6: 草民拜见刘大人。
7: 二人不必多礼。
1: 我们二人贸然上来，还望刘大人见谅，小小心意，请大人笑纳。

0: 你就不必那么客气了，叫我刘叔就好。哎，刘叔，这次我能够提前出狱，全是仰赖您的帮忙。刘叔，您真是我的贵人呐！
1: 举手之劳而已。当年你爹对我有知遇之恩，我一直铭记在心。你们马家也算是忠烈之士，你家的事，也是让我深感。

0: 婉惜啊，如今看到你一表人才，气宇轩昂，我也甚感欣慰啊。贤侄今日到此，定是想谋一份差事，大展宏图吧。贤侄不妨直说，本官一向是求贤若渴，广纳人才。
1: 刘叔，实不相瞒，侄儿确有一事相求，还望刘叔为侄儿做主。
0: 哦，请讲。刘叔，杀害我爹的仇人燕阳春，他就是仓县乱党燕大胆的女儿。这件事情，您是清楚的吗？当年仓县乱党猖獗，你爹带领官兵前去剿匪，却惨遭杀害，这事我怎么能忘了呢？你爹虽然因公过世，但却不辱使命。
1: 将燕大胆一家尽数剿灭，对吧？
2: 是。
1: 现如今，燕家余孽燕阳春正关在天津大牢，但与其说他在坐牢，倒不如说他把这监狱当成自己的家，整日是吃吃喝喝、逍遥快活，而且还养了两个孩子。
0: 是吗？不过。
1: 当年你伯父曾用顶戴花翎力保艳阳春，临走时还嘱托我好生照看他们。真是想不到，我伯父竟然如此不顾兄弟情分，这样护着一个外人。他一定是被那个妖女灌下了什么迷魂汤。不过刘叔，我伯父已经过世了，现在天津您才是父母官。 刘叔，您可一定要为我们马家主持公道啊！马德福死了，千真万确。那你想我怎么为你主持公道呢？刘叔，我爹大仇未报，他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息。侄儿恳请刘叔能将燕家余孽定为死罪，从今以后，我马彪。
3: 为刘叔马首是瞻，
1: 贤侄啊，我也很想帮你，但这可是三条人命，我也不敢随便做主啊。刘叔，我知道，要想办成此事，绝非易事，您需要上下打点。侄儿一点心意，还望刘叔笑纳。
3: 这可是无价之宝，不知贤侄从何处得来此物啊？
1: 刘叔，您是知道的，我们马家世世代代为朝廷鞠躬尽瘁，立下汗马功劳，这个是先帝赐给我们马家的夜明珠。侄儿今日将宝物带来，献给刘叔，望刘叔节节高升，官运亨通。
0: 既然如此，刘叔就收下。

0: 我搜，干什么？
1: 王彪，你深夜私闯民宅，你想干什么？
0: 私闯民宅，我可是奉刘大人的令来捉拿燕家的两个余孽，不相干的人趁早给我闪开！
2: 董然，发生什么事了？
1: 老太太，我来回答你。现在上头重新定了罪。 燕阳春和两个小兔崽子，3天之后就要被处斩。这个就是公文。

0: 孩子是无辜的，所有这些事情跟孩子没有关系。你今天要是敢动孩子一根汗毛，我就跟你拼了！
1: 裴东然，我劝你最好给我识相点，趁早把两个小兔崽子给我交出来，省得我自己动手。
2: 你敢？
1: 老太太。

0: 那两个不是你的亲孙子，为这两个小兔崽子丢了性命，你值吗？
1: 抓出来！
2: 有你这个畜生，我跟你拼！
3: 超人，放开！
0: 回去给大人复命，走，
3: 放手。

0: 天阳春，你的死期到了，不过你在黄泉路上并不孤单。还有这俩孩子，
1: 振儿，
0: 快上！
1: 昭儿，马彪，你这个畜生，要报仇就来找我，你为什么要抢杀孩子？
2: 马彪这个畜生，丧尽天良，他连孩子都不放过。
3: 金大哥，三天之后就要出战了，我们该怎么办？
2: 土地爷做铜棍，钱能通神，马彪敢这么做，他一定是买通了刘宝全那个狗官。
3: 我要救杨春，我一定要救杨春，不管付出任何代价我都要救他。
2: 你怎么救啊？
3: 我砸锅卖铁，我卖房子。金大哥，你替我把银子交给关老爷行吗？
2: 人家能看上你那点钱吗？
4: 因为你呀，害死我爹，害得我被马德福赶出家门。因为你，害得我在这密不透风的牢里受尽折磨。现如今，我马彪翻了身，你认为我还能放得过你吗？我让你和这两个小兔崽子就在这里乖乖等死。
1: 马彪，
3: 那我就今晚连夜赶到京城去申冤。京城那么多当官的，我就不相信，难道就没有一个当官的关心老百姓的死活吗？
2: 魏先生，你知道刘宝全是什么人吗？他是袁世凯身边的亲信，官场上的人都畏惧他三分呢。再说只有三天的时间，等你找到能听你说话的官，黄花菜都凉了。
3: 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他等死吗？
2: 手里有大牢的钥匙，今天晚上我就把叶女侠放出来。魏先生，你赶紧通知老娘收拾东西，我现在赶紧去找兄弟帮忙。今天晚上咱们就在大牢门口集合，等我救出叶女侠以后，我就送你们逃出天津城。
3: 好，好，谢谢金大哥，
2: 快快快去吧。
3: 好。

0: 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大牢没蹲够是不是？
1: 话可不能这么说，我是来看艳阳春的，他是朝廷侵犯，万一出了什么岔子，那可不好交代。
0: 这是你该管的事儿。
1: 哦，你还不知道，你已经被削职了，明天就会宣布。 从现在开始，这儿归我管。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可得好好管一管我这一亩三分地。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还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都给我听好了，从今天起，严加看管，连一只苍蝇也不能给我放进来。是。
2: 魏东然，
1: 艳阳春和那两个小兔崽子，这回是死定了。我劝你别白费力气，赶紧回家歇着去吧。
2: 马彪，
3: 你这个禽兽、畜生、王八蛋，我跟你拼了！
1: 哎，魏先生，把他给我抓起来。
2: 凭什么抓我？
1: 你辱骂我这朝廷命官，这暂且不论。但是你一介布衣擅闯官家重地，定当图谋不轨。
2: 我抓你，那是依法应予。我看谁敢！
1: 金大侠，你是真以为你这三把刀能够干得过我这十只洋枪是吗？
2: 马彪，别欺人太甚！
1: 我这是依法办事。告诉你，三天之后一切尘埃落定，有本事的话。
2: 劫法场啊！抓起来，拼了！别动，别动啊！我跟他们走。放心吧，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现在哥，只有你们留在外面，才能想办法把我和阳春救出去。

0: 算个男人，就给我来个痛快的，把我一刀杀了，成全我。我救不了杨春，宁愿陪他一起去死。
1: 想死啊？没那么容易。我会放你出去，我就是要让你眼睁睁地看着叶阳春被处斩，看着叶家绝后。

0: 哥，咱们就真的没有办法去救燕女侠了吗？哎，实在不行，咱们接发展。
1: 猴哥，你怎么想的呀？
0: 就靠咱们几个兄弟，能把法场给解了呀？啊？
1: 那咱们总得想个办法呀！
0: 哎呦，该想的办法我都想过了，咱们这次可能真的无能为力了。

0: 别再难过了。
1: 这阳春已经遭受了牢狱之灾，心想兴许再熬几年就能出来一家人团聚了，怎么突然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0: 我魏东然没用，没有办法救阳春，还要找真儿。
1: 这是什么世道？两个孩子还那么小，平白无故就要被斩首，这也太不公平了。
2: 同志们，明天晚上我们就要分九路人马，以进攻直隶总督衙门为主要目标，同时攻占巡警道署、督联公所以及电报电话等通讯设施，还有铁路、桥梁、道口等地区。一些清军和巡警已经被我们策反，在暴动开始的时候

0: 只要攻占了都署之后，我们立刻宣布成立禁军都督府。
1: 聂大哥，我刚打听到一个消息，叶迎春叶女侠和她的两个孩子明日将被押到刑场斩首示众。
0: 叶迎春叶女侠，燕家不是已经被满门抄斩了吗？
1: 当年燕家灭门之后，燕女侠侥幸逃脱，随后带着孩子到了天津隐居了起来，后来因为杀了洋鬼子才被抓进了监狱。
0: 那为什么突然要出斩呢？
1: 听说是突然被判了死刑，这恐怕是仇家暗中捣鬼啊。聂大哥，燕女侠可是忠义之士，我求你救救她。
0: 铁龙，你先别着急，燕女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能救我一定会救的。可是

阴阳春，明天你就要上路了，今天晚上我亲自在这儿给你上。你是不是在想还有谁能来救你？放心，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来一个我就杀一个，来一对我就杀一双，我倒要看看金打牙那会儿还有几个脑袋够我砍的。

0: 人总有一死，只不过是早晚的事儿，没有什么可怕的。
1: 你姑姑说的对，有什么好怕的呀？再说，怕有用吗？

压住了！哎呀，这个不能压！陆阳，你这么小。

这么说，你已经为我做了太多太多了。

0: 信，我不会让你一个人走的。等我安顿好了我娘，
1: 时间到了，快走，
0: 我就去陪你。
2: 然哥，你要好好活着，好好活着。
3: 时辰已到，
4: 时辰到，
5: 哎呦，要涨了。

0: 你是？
1: 我是聂勇啊，头几年你在仓前郊外救过我和我妹妹，你忘了？我们是晋城走亲戚的，他们叫我妹妹有几分姿色，便对她动手动脚，救命之恩。
2: 谢谢女侠救命之恩。
0: 多谢大侠。
1: 来，
0: 敢问大侠尊姓大名，在下聂勇。
1: 多谢聂大哥，还有众位义士今天的救命之恩，你们的大恩大德我日后一定相报。
0: 不用客气，女侠。铁罗，你先护送他们回去。
1: 是。
0: 叶女侠，我还有任务，你们先走。
1: 谢谢聂大哥，后会有期。
0: 快走，快走，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革命党了，我之前和我爹回到了乡下，后来听说了同盟会的主张，就跟着革命党一起闹革命了。啊，啥是革命啊？闹革命就是起义，推翻腐朽的清政府，从而实行三民主义。总之就是为了百姓好。哎，董子，我刚才听那个聂大哥怎么管你叫铁龙呢？你改名字了？
1: 自从我加入革命党以后啊，我就自己另起了个名字，叫梁铁龙，怎么样？这名字响亮吧？
2: 梁铁龙，
1: 好，这名字响亮。<笑>那魏先生、燕霞，你们多保重，告辞。
3: 后会有期。
4: 刘叔，你再给我一队兵吧，我一定要把燕阳春抓回来，就地正法。
1: 贤侄啊，现在到处都在革命，大清的江山危在旦夕。 官府哪有时间管你这等闲事？
4: 刘叔，你看这钱够不够打点兄弟？

不够的话，我再去拿。也行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提这事儿？贤侄啊，现在就要改朝换代了，做事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吧。只要你好好干，我保你一辈子的荣华富贵，难道还怕报不了仇吗？

0: 没想到这个节骨眼上革命党来了，这就是菩萨保佑啊！
1: 还真是菩萨显灵了，保佑阳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2: 娘，阳春是有福之人啊。
3: 金大哥，干娘，这段日子让你们为我担心了。干娘，你放心，从今往后我一定好好孝敬您。
1: 好，只要你们娘仨平平安安待在我身边就行。
3: 哎，董然哥，聂勇大哥他们参加的那个叫革命，对吗？
2: 是。
3: 那革命都是为了老百姓好，对不对？
2: 我觉得应该是吧。
3: 那我也想跟聂勇大哥一起参加革命。
1: 阳春，使不得，那是造反，是要掉脑袋的。
3: 干娘，要都像您这么想啊，就没有人敢革命了。
0: 我觉得燕女侠说的对。
2: 大哥，燕女侠不好了，革命军被官兵给镇压了。
4: 啊？被镇压了？
3: 那聂勇大哥呢？
2: 现在全城都在抓捕革命党，聂大哥现在没有消息。
3: 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0: 燕女侠，现在外面世道那么乱，要不然你们先上我们家去避避风头。我们家房子大，兄弟多，咱们互相有个照应嘛。
2: 是啊，燕女侠。
3: 这
2: 只好先这样了。
3: 那好吧，金大哥，只能麻烦你了。睡了。

0: 干娘，这些年来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成长，没少让您操心。要是没有您的话，我真不知道要怎么办了。
1: 我倒没什么，倒是我们家东然为了等你，他没少操心，也遭了不少罪。这次你躲过一劫，平安回来了，孩子们也在慢慢长大，你是不是该考虑一下？
0: 干娘，我跟两个孩子刚刚死里逃生，一切都没有定数。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两个孩子抚养长大，教他们知识，教他们武艺，其他的事情就先放一放吧。

0: 啊，是我，您是哪一位？
1: 是这样的，您在无锡的表妹给您从老家带了些特产，现在东西在我这儿。
2: 您表妹嘱咐我一定要亲手交给您。
3: 是的是的，我表妹是在电报里这样说的。
0: 哎呀，真是太麻烦你们了。
2: 您不用客气。
0: 哎，您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到你那儿去取。
2: 明天吧。
1: 明天下午1点，在吴山路6号的茶馆。
2: 我把东西带去，当面交给您。
0: 哦，你等一下。吴山路
3: 6号茶馆，明天下午1点。
0: 好，我记下了。好，那明天见。
1: 明天见。您不用客气。
3: 哎，您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到你那儿去取。
1: 明天吧，明天下午1点，在吴山路6号的茶馆，我把东西带去，当面交给您。
3: 你等一下，吴山路6号茶馆，明天下午1点。好，我记下了。
4: 这个女人的声音有点耳熟啊，她接完电话有什么异常吗？
5: 没有，后来她在书房看了会书就睡着了。
4: 今天上午她出去了没有？
5: 没有，一直待在家里。
4: 那个吴山路6号有没有派人去查？
5: 去了，应该快回来了。
4: 通知所有人，今天中午11点准时出发，务必把侯文举和来接头的人一举抓获。
5: 是。
4: 等等，临出发前再通知其他人吧。
5: 明白。
6: 队长，按录音上说的，到了吴山路，可是那是一家戏院，不是茶馆。我们在那条街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遍，根本就没有一家茶馆。
4: 不可能啊！
7: 队长，确实是一家戏院。
4: 你们都进去了？
7: 进去了，里面正在放电影。
4: 难道他们故意把地址说错了？不知道自己暴露了。

你们这个跟着我干什么？赶紧去找那间茶馆，快去！是。五三六号，五三六号的茶馆。 吴山的谐音就是吴三，三和山的口音不分，这是他们的街头暗号。你们赶紧去附近找找哪条街上没有三号的门牌号码。没有三的门牌号码，这条街才是他们真正的街头地点，明白吗？

这两边的雅间我们也都征用了，一会儿1点钟左右会有2个客人到你的茶楼来，应该是一男一女。把照片给我，这就是那个男的，他们来了以后直接把他们引到这个房间里，明白吗？

0: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这有后门吗？
2: 都检查过了，没有。今天他们只要敢来，就一定跑不了。
0: 叫弟兄们都留点神，给我盯紧了。
3: 是。

陈少杰知道梁海棠一定会顺着红日报社的线索一直追查下去，情势紧急，他不能再等下去。为了乔燕和张妈的安全，他必须立即行动，阻止悲剧的发生。

0: 慢坐。
1: 侯先生，
2: 张女士，你好，你好，请坐，请坐。
0: 队长，来人是
3: 张吗？
4: 侯先生，您送的这批武器，我们会尽快送到前线。
5: 谢谢您啊！
6: 太好了，我一直想为解放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今天能够如愿以偿，我真是太高兴了。
5: 这批武器转移之后，还有第二批、第三批，十分感谢。
4: 队长对您的慷慨之举做出了高度的评价。侯先生，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您能够挺身出来支持我们，真是对您很钦佩呀。
6: 嗨，您太过奖了。腐朽的政权走向灭亡，那是迟早的事。
5: 你看现在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真是民不聊生呐，连饭都吃不上了。这样的统治，
6: 怎能不让人深恶痛绝？倒是你们共产党深得人心啊！
4: 是啊，我们和国民党有本质的区别。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人民的军队，将来的国家也同样是人民的。
1: 我们不会属于某个阶层，更不会有特权阶层。
4: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
6: 都说你们共产党心怀天下，今天得见

0: 真如此，我侯某荣幸至至啊。
1: 柴先生，之所以今天才来见你，完全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西南区国民党的势力仍然十分猖獗，所以呢，我们的工作要十分的小心谨慎。
0: 这个我知道，我能够理解。
1: 我的上级最近要向解放区运送一批新的物资，希望尽早和您见一面。一来是感谢您，二来呢，是商谈这批武器转移的方案。

0: 生，您照相吗？啊，
1: 不是，我来找人。
0: 哎，先生，里面这有客人，您不能进去。
1: 我们认识，我就是来找他的。
2: 嗨，小燕，
3: 你怎么在这儿呢？
2: 啊，真的是好巧，我刚在路边看见你，所以就跟进来。你是来这里照相啊？
3: 对啊，听朋友说这家相馆不错，我就来试试。
2: 好，我陪你。
3: 不用了。你有事你就先忙去，
2: 我哪有事情可忙，我陪你照完相我再走。
3: 一会儿张妈就来了，你先走吧。
2: 没有关系啊，你客气什么，我有车啊，照完相我正好送你们回去。
3: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我都说了不用你陪了。汉群，汉群，你别这样，我一个人挺好的，再说了张妈一会儿就来了，你先回去，等我有空的时候再联系你。
4: 小燕，我知道我那天向你求婚你心里不舒服，是我太冒失，欠考虑，我向你道歉好不好？对不起，这件事情你不要太往心里去，我不是要给你压力，真的，我会等你，等你到答应我为止，求求你。

0: 下车，是不是发现咱们了？
1: 就算发现，他们也跑不掉。看见那个中国照相馆了吗？
0: 看见了。
1: 告诉弟兄们，把这包围起来，准备行动。
0: 是。
1: 告诉他们，少开枪。

0: 抓活的。
1: 明白。
0: 后门也要安排人手。
1: 是。
0: 记住，11点准时开始行动。
1: 是。
2: 您今天是不是不高兴啊？
3: 没有啊。
2: 那就笑一个。

0: 和我拍一张好不好？
1: 来，下一个，一、二、三。开堂位子，怎么个意思啊？
2: 郑科长，你怎么来了？路过，妹子，有任务。
1: 对，我们准备抓共党。你不是来跟共党接头的吧？这玩笑有点开大。
2: 行，不妨碍你们公务。11点了，我们不能再等了，走吧。注意，准备开始行动。
3: 那就是共党啊。是，那两个人就是共党。
2: 哟，你看着好眼熟啊！哎，哎，那不张妈妈，乔小姐的管家呀？对，
4: 她就是共党。那男的也是共党？算是吧。他是《红日报》的社长。我们在他办公室里搜出了大量的武器弹药，都是准备运给共党。听着梁海棠的话，曾诚整颗心都揪紧了。 他想起了自己之前曾和这个有共党嫌疑的男人做了一次军火交易，如若对方落到了梁海棠手中，追查下来，自己必定也是吃不了兜着走。

0: 100元。谢谢谢谢，欢迎下次光临。小燕，送你回去。
1: 照片照完了，你先走吧，我等张妈。

小爷，我不信你的样子，是不是？

说什么？

0: 你们俩怎么回事？
1: 后门跑了。
0: 后门不是有兄弟吗？
1: 队长，后门的兄弟全死了，而且什么？
0: 余副处长也死了。
2: 是谁？
1: 余副处长。

0: 什么日子？出门都不看黄历啊？
1: 于汉群怎么也会在这儿？
2: 队长，
3: 从现场来看，于副处长是被自己人打死的。
1: 他也是共党？
2: 如果按当时开枪的情况来看，可以判断是共党。

0: 他跟乔燕在照相馆里等着跟张妈接头，没想到张妈暴露了，他们就选择从后门逃走，结果被后门的兄弟看见他们俩在一块儿，于是就开了枪。
1: 说得太明白了，咱们处的副处长
0: 不是共党，还真就当不上。
2: 把现场打扫干净。是。
0: 你没司令部吗？我是西南总署梁海棠，现在有共党逃脱，我怀疑他要出城，你们立刻封城。我知道总署的手令，我一会儿就给你们送去。等手令送到，共党都逃脱了，这个责任谁来负？对，只许进，不准出。
3: 队长。
0: 余父和余汉群的枪，弹夹是满的，他一枪都没开。
4: 队长，后面有两个兄弃被打晕了，估计他们一会儿能醒，要不您问问他们。
0: 去吧。对了，记者要仔细打扫现场，不许放过任何线索。
4: 是。
5: 喂了，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
0: 没什么。
6: 队长，张妈为了我死守在那儿，而我呢，却撇下她一个人跑了。
1: 我知道你心里放不下张妈，但是如果你留在那儿，你们俩都得死。
6: 可我宁愿留在那儿的人是我。
1: 乔燕，张妈已经暴露了。
6: 这是你我都不能左右的事实。张妈为了掩护你撤离，给你留下更多的时间，不惜以死相拼。所以为了张妈，你必须要振作起来。我知道，我就是心里很难受。
1: 现在不是难受的时候，梁海棠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好好想想对策，以免张妈的一片苦心白费了。
7: 余汉群的死能骗过梁海棠吗？不知道，但愿梁海棠在现场不会发现其他的证据。
8: 小叶，和我发一张好不好？来，下一个，一、二、三。
6: 照相馆的相机里，有我和余汉群的合影。那卷胶卷迟早会落在梁海棠的手上。完了，我可能已经暴露了。
1: 你现在已经暴露了，我马上送你出城，出了城你就安全了。
6: 跟张妈在一起的那个人是谁？他叫侯文举，是侯日报报社的社长。他对党的事业非常的支持。
1: 他弄到了一批武器，他想通过我们的渠道送到前线去。他的这种一举得到了组织上的高度肯定，所以我就让张妈和他取得了联系。问题就出在这里，梁海棠对红日报一直没有停止过坚持，而恰好这个侯文举又是红日报的社长，我估计梁海棠一定是找到了红日报的地址，然后顺藤摸瓜。
6: 监视了这个侯文举，恰好在这个时候，张妈又跟侯文举联系了，所以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这个梁海棠实在是太狡猾了，早知道就应该把他干掉。
1: 在西南区，能搞到武器，无非就是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还有西南总署，要么就是你舅舅那儿。
6: 稽查大队。 对，没错，就是稽查大队，他是用金条换的。
1: 曾诚和稽查大队的大队长老齐很熟，而且最近好像曾诚发了一笔财，难道这件事情跟曾诚有关系？

0: 还是晚了一步，已经封城了。
1: 那现在怎么办？

0: 不是共党，还真就当不上。
1: 把现场打扫干净。
2: 是
3: 是。
1: 你没司令部吗？我是西南总署梁海棠，现在有共党逃脱，我怀疑他要出城，你们立刻封城。我知道总署的手令，我一会儿就给你们送去。等手令送到，共党都逃脱了，这个责任谁来负？对，只许进不准出。
0: 队长，于父把于汉群的枪。
1: 弹夹是满的，他一枪都没开。
0: 队长，后面有两个兄弟被打晕了，估计他们一会儿能醒，要不您问问他们。
1: 去吧。对了，记着要仔细打扫现场，不许放过任何线索。
4: 是。
5: 来了，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
1: 没什么。
6: 队长。
7: 死守在那里，而我呢，却撇下他一个人跑了。
8: 我知道你心里放不下张茂，但是如果你留在那儿，你们俩都得死。
7: 可我宁愿留在那儿的人是我。
8: 乔燕，张茂已经暴露了，这是你我都不能左右的事实。张茂为了掩护你撤离，给你留下更多的时间，不惜以死相逼。所以为了张茂，你必须要振作起来。
7: 我知道，我就是心里很难受。
8: 现在不是难受的时候，梁海棠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好好想想对策，以免张妈的一片苦心白费了。
7: 还有汉群，于汉群的死能骗过梁海棠吗？
8: 不知道。但愿梁海棠在现场不会发现其他的证据。
9: 小燕，和我拍一张好不好？
10: 来，下一个，一、二、三。
7: 糟了！
8: 怎么了？
7: 在照相馆的相机里，有我和于汉群的合影。丽姐、娇姐，迟早会落在梁海棠的手上。完了，我可能已经暴露了。
8: 你现在已经暴露了，我马上送你出城，出了城你就安全了。跟张妈在一起的那个人是谁？
7: 他叫侯文举，是侯日报报社的社长，他对党的事业非常的支持。前不久他弄到了一批武器，他想通过我们的渠道送到前线去。他的这种义举得到了组织上的高度肯定，所以我就让张妈和他取得了联系。
8: 问题就出在这儿，梁海棠对侯日报一直没有停止过坚持，而恰好这个侯文举又是侯日报的社长，我估计梁海棠一定是找到了侯日报的地址，然后顺藤摸瓜监视了这个侯文举。恰好在这个时候，张妈又跟侯文举联系了，所以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
7: 这个梁海棠实在是太狡猾了，早知道就应该把他干掉。
8: 在西南区能搞到武器，无非就是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还有西南总署，要么就是你舅舅那儿。
7: 稽查大队，对，没错，就是稽查大队，他是用金条换的。
8: 曾晨和稽查大队的大队长老齐很熟，而且最近好像曾诚发了一笔财。

0: 难道这件事情跟曾城有关系？
1: 现在怎么办？你今天必须出去。梁海棠现在已经开始搜捕你了，你要是再不出城，就真的插翅难飞了。
2: 可是现在已经封城了，已经出不去了。别再为我冒险了，你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这些人好像是稽查大队的。
3: 我下去看看。小心点。没事。慢走，慢走，不着急。现在有紧急情况，轰锁城门，来回去，快回去吧。回去。现在有紧急情况，轰锁城门，来都回去吧。
4: 那都回去了。
3: 这儿不准停车，现在轰锁城门，都回去吧。
4: 你们是稽查大队的吧？
3: 想套词是吧？
4: 你们齐队长在吗？我有几句话想跟他说。
3: 齐队长，你认识我们齐队长？
4: 对，麻烦你了。
3: 好，你说的，我去汇报一下队长。

0: 曾科长是吧？你有什么事？我认识你吗？在下姓侯，是个生意人。我跟曾诚曾科长是生意伙伴，我们是好朋友。站住！已经关放器，这是我们稽查队的后门啊，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哎，曾科长，曾科长。
1: 我怎么发现你的胆子好像越来越小了嘛？慎重点，有好处。那
0: 你有什么事吗？
1: 能不能请您通融一下，让我出城？
0: 哎呦，这可不行，上面已经有命令要封城了，任何人不得出入啊。
1: 我知道，但是我真的是有要紧的事要出城，而且一年半载都不会回来，所以，要不这样，您给曾科长打个电话。 跟他商量一下。

0: 孙科长吗？
1: 找孙科长。孙科长出去了，你有什么事儿我可以转告。
0: 我有急事儿，你告诉他是老齐。
2: 找孙科长。孙科长和梁队长到综合照相馆去出任务吧。
3: 说找孙科长有急事儿。
2: 啊，那边电话咱们已控制，让总机给接过去。
3: 好。
1: 喂，你稍等啊。
4: 妹妹，刚才那真是太危险了。我一看这共党，那是装死的，所以才补那一枪。本能，我这出于本能保护你。
5: 科长，曾科长，您电话啊？
4: 谁电话？
5: 有电话。
4: 他妈放屁！我电话打这儿来，
5: 是总署转过来的。
4: 那跟共党没关系。是说话，你说话，你给我连一块，你就吓死我！我没想到我去。
2: 我是曾长，
0: 是我呀。上头有命令要封城了，现在城门已经关了。可我这儿来一个人，他想要出城，他说他姓侯，跟你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而且是朋友。你认识这个人吗？
4: 是什么？
0: 侯。
6: 听齐科长这么一说，曾诚整个人都惊呆了。当时他一心想要灭口，朝侯文举连开了三枪，原以为对方必死无疑，却不料此刻竟又冒出了一个侯文举要出城。不管对方是谁，曾诚知道他别无选择。

0: 说明说他出城要干什么？
1: 他说可能走了1年半载不会再回来了。
0: 你告诉他，出了城就别回来了，回来就是死。
1: 那行，那我就这么说。
0: 可以放你过去，走了可就别回来了。回来就是死，明白吗？
2: 明白。我要是回来了，咱们大家都得死，对不对？
0: 咱们都得死，我可什么都没看见。
2: 明白。
0: 把城门给我打开。

0: 站住！站住！不许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他不知道我这边有任务。
1: 曾科长，我梁海棠是什么人你应该清楚，无论是谁，只要有嫌疑我一定追查到底。你要小心点，千万别露了马脚。
0: 看你这话说，我对你一贯是坦诚相待，我那点小伎俩怎么敢在你的面前？不敢。
2: 队长，打扫现场时发现没戒指。哟，
0: 哎，这不是少杰戴的戒指。

0: 来人，立刻抓捕陈少杰，他有可能是共党卧底。无论是家、办公室还是他可能出现的地方，只要他出现，立刻给我抓回来。
1: 是。
2: 处长，打个招呼吧。
0: 处长，那我会去说。你们立刻行动。
1: 是。

0: 前面就是交通站了，到了那儿，咱们的同志会把你送到安全地方的。
1: 没想到分别来得这么快，今日一别，日后可能很难再见了。
0: 一定还会再见的，到那个时候，全国已经解放了。
1: 我走了以后，组织上会尽快的派新的联络人来，在这段时间里，你一定要耐心等待，千万不要冲动冒进，知道吗？我知道。
0: 你也要多保重。
1: 你的戒指呢？不会是在救我的时候掉的吧？应该是。这海棠要是捡到你的戒指的话，这足以证明当时你也在场。他一定会对你的身份产生怀疑的。
0: 可能已经不是怀疑了，他也许已经确定了，
1: 你就是共产党的卧底。
0: 没关系，我会想到办法。
1: 你想什么办法呀？你总不能说那枚戒指不是你的吧？你的那个宝石戒指全国一共也没有几枚啊，你怎么解释？
0: 不行，你得跟我一块走。

0: 少爷，如果我走了，咱们在西南区建立的交通站就彻底废了。可是你现在回去就是送死，你知道吗？
1: 小曾这个人蛮好的嘛，我那些东西是不是他都知道了？哎呀，
2: 十有八九是因为这件事情啊。老弟啊，你和弟妹要留点神呐。
1: 其实这个事儿啊，也没那么重要。我现在抓住了足以置他死地的证据。
2: 共谋吗？他敢动工？我不手下人跟踪了好久，发现他跟那一个叫胡文举的人搞武器买卖。哼，这个胡文举是共产党人，真的假的？我有他们交的照片，我不怕他不承认。证据在握，他出去在外面胡说八道，谁信？你说是不是？
1: 有这个证据就好了。哎。

0: 这样，咱们先跟他不撕破脸啊！这张照片必要的时候，给他亮一下，点到为止。我们遇到什么棘手的问题，哎，他就是我们的替罪羊啊！我们让他往东，他不敢往西。你的意下如何呀？
1: 老滑头啊！你要是从政的手底下，就别混了。
2: 报告，
3: 进来。
2: 处长，梁队长，请您赶紧回去一趟。

0: 此时独自上路的乔燕难掩心中的伤痛，她拿出了于汉群生前向她求婚的钻戒，上面的血迹令她失神。于汉群，一个在他看来不值一提的小男人，却在生死关头保全了他的性命。直到那一刻，他才真正懂得了对方的感情。然而，时代、命运、政见与立场早已铸就了两人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即便一切重来，他对于汉群能有的依然只是一句抱歉。他们无法言爱，更无缘同行，前路艰险，他必须勇敢地走下去。
1: 尽管于汉群的尸体在现场被发现，但从弹夹来看，他并没有开枪。梁海棠坚信，在照相馆里和张妈接头的上级必定不是于汉群，而那个熟悉的名字已经在他嘴边快要呼之欲出了。乔燕，他预感到是他，甚至希望

然而，现场所发现的陈少杰的戒指却让梁海棠心神不宁。想到他与陈少杰可能面临的对立处境，他心底唯一的一丝温情将被打破。梁海棠觉得既悲哀又伤痛。

0: 本质的区别。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人民的军队，将来的国家也同样是人民的。我们不会属于某个阶层，更不会有特权阶层。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
1: 都说你们共产党心怀天下，今天得见果真如此，我郝某荣幸至至啊。
0: 之所以今天才来见您，完全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西南区国民党的势力仍然十分猖獗，所以呢，我们的工作要十分的小心谨慎。
1: 这个我知道，我能够理解。
0: 我的上级最近要向解放区运送一批新的物资，所以我希望尽早和您见一面。一来是感谢，二来呢是商谈这批武器转移的方案。
2: 这盘录音带足以证明焦妈是共党的人。
3: 张妈，接着说。
2: 我们的人一路跟踪张妈到了中和照相馆，我们想将和他接头的人一网打尽，所以事先我已经布置了人手包围了照相馆。可是没想到那个张妈是

0: 他不是，他为什么在那儿？
1: 于汉群出现在照相馆，应该只是巧合。
2: 既然是巧合，那就是共党把他干掉了。不是，他是为了掩护那个逃走的共党。既然他不是共党，他为什么要掩护共党？
1: 因为那个逃走的共党是乔燕，乔燕是个双面间谍。
2: 什么？
1: 处长，这是我在案发现场的照相机里面找到的最后一张照片。 这足以证明，当时乔燕也在那里。最初，于汉群可能并不知道乔燕的真实身份，可是后来双方激战，于汉群意识到了乔燕可能就是共匪。但是于汉群对乔燕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最终他选择了帮乔燕脱身，没料到自己却死在了乱枪之下。
0: 这些是你的幻想和推断吧？
1: 不是推断，是事实。 处长，这把就是于汉群随身佩戴的手枪，这个弹夹是满的。我在现场找到这把枪的时候，手枪上面并没有炙热感和火药味，这说明他一枪都没干。我也盘问过那两个被他打晕的手下，他们都说碰见于汉群的时候，于汉群完全有时间开枪，可他并没有那么做。这所有的细节足以证明。
2: 于汉群并没有背叛党国，他只是为了保护心爱的女人而已。你说了这么多是想告诉我，要第三个人把他救走的？
1: 对，救走乔燕的另一个人。
2: 这个人是谁？
1: 这个人是陈少杰的吗？对，救走乔燕的就是陈少杰。陈少杰暗中救走了乔燕，本来做的天衣无缝，甚至把所有的怀疑都引向了于汉群。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戒指留在了现场，而他根本没有去现场的任何理由。现在他出现在那里，只能说明他跟乔燕是同伙。现在结论清楚，处长，陈少杰就是中共做他的，咱们手里的盘也快。现在少杰在哪？他今天一直没来上班，家里和他常去的地方我们都找过了，但是没有线索。我想。
3: 他可能意识到自己戒指丢了，彻底暴露，所以选择了逃跑。报告，
4: 进来。
3: 处长，队长，有查人来信。
5: 接下来电话，知道他们犯案，我确定他的位置在哪里吗？他拿了一个工具枪，交给急救队的说手对象。
3: 人在哪？
4: 在里面。
6: 杨队长，这么巧你来洗澡了，你走错地方了吧？哎，要不一起？
1: 把衣服给他，抓回去。
4: 是。
1: 能不能给我松开点啊！我说梁大队长，你这大晚上的要带我去哪儿啊？我澡还没洗完呢。陈秘书，我没想到你还敢露面，看来我真是低估了你的胆量啊！
6: 你低估的事儿还多了，我告诉你啊，你可别再犯自。

0: 个通病的毛病了。
1: 好，这次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在自作聪明。

0: 下。
1: 哈，处长，这么晚你也没休息啊？啊？
0: 有你这么不争气的东西，我能早睡着吗？
1: 今天这是怎么了？我洗个澡把您都给惊动了。
0: 你坐错地方了，
1: 处长。看来你是真要审我。
2: 把陈秘书带过去。

0: 这足以证明，当时乔燕也在那里。最初，于汉群可能并不知道乔燕的真实身份，可是后来双方激战，于汉群意识到了乔燕可能就是共匪，但是于汉群对乔燕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最终他选择了帮乔燕脱身，没料到自己却死在了乱枪之下。
1: 这些是你的幻想和推断吧？
0: 不是推断，是事实。处长，这把就是于汉群随身佩戴的手枪，这个弹夹是满的。我在现场找到这把枪的时候，手枪上面并没有炙热感和火药味，这说明他一枪都没开。我也盘问过那两个被他打晕的手下。
1: 他们都说碰见于汉群的时候，于汉群完全有时间开枪，可他并没有那么做。这所有的细节足以证明，于汉群并没有背叛党国，他只是为了保护心爱的女人而已。
2: 你说了这么多，是想告诉我，有第三个人把他救走的？
0: 对，救走乔燕的另一个人。
2: 这个人是谁？
0: 这个是我在现场捡到的。这不是陈少杰的吗？对，救走乔燕的就是陈少杰。陈少杰暗中救走了乔燕，本来做的天衣无缝，甚至把所有的怀疑都引向了于汉群。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戒指留在了现场，而他根本没有去现场的任何理由。现在他出现在那里，只能说明他跟乔燕是同伙。现在记得很清楚，处长，陈少杰就是中共做他的，咱们手里的男人鬼。现在少杰在哪？他今天一直没来上班，家里和他常去的地方我们都找过了，但是没有线索。
3: 我想，他可能意识到自己戒指丢了，彻底暴露，所以选择了逃跑。报告，
4: 进来。
3: 处长，队长，有查人来信。
5: 别打了，电话，我到仓库办。我确定他的位置在哪里吗？他拿这个手枪交给你，就有线索准备下手。
3: 钱在哪？在里面。
6: 怎么了？哎，杨队长，这么巧，你来洗澡啊？你走错地方了吧？哎，要不一起？
0: 把衣服给他，抓回去。
7: 是。

0: 能不能给我松开点啊？我说梁大队长，你这大晚上的要带我去哪儿啊？我澡还没洗完呢。
1: 陈秘书，我没想到你还敢露面，
0: 看来我真是低估了你的胆量啊！你低估的事儿还多了，我告诉你啊。 你可别再犯自作聪明的毛病了。
1: 好，这次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在自作聪明。
0: 哎呀，让开点儿。

0: 是。
1: 处长，这么晚你也没休息啊？啊？
2: 有你这么不争气的东西，我能早睡着吗？
1: 今天这是怎么了？我洗个澡把您都给惊动了。
2: 你坐错地方了。
1: 处长，看来你是真要审我。
3: 把程秘书带过去。

0: 陈少杰，今天中午前后你去哪儿了？
1: 不记得了。
0: 我可以把时间说得再精准一点。今天中午11点至11点半之间你在哪儿？
1: 你他妈耳朵聋了？我说了我不记得了。
0: 提醒你，今天中午你去了中和照相馆，你眼看着自己的同志乔燕暴露了，所以你不得不出手相救。你在照相馆的后门打死了我们十几个弟兄，然后带着乔燕离开了现场。本来这一切行动你做得天衣无缝、干净利索，你甚至还找好了替罪羊于汉群。你妄图把一切的疑点都推到于汉群身上，这样你就可以若无其事地继续再处理潜伏下去。我说的没错吧？
2: 梁队长，你在说书呢，说的不错。
0: 陈少杰，事到如今你还装作听不懂有意义吗？拿，这枚戒指是你的。
2: 你有种！我还以为你不敢承认呢。那你就不想知道为什么这枚戒指在我手上吗？我怎么会知道呢？这枚戒指是我在中和照相馆捡的。陈少杰，百密一疏啊！你恐怕自己都没想到会把戒指留在现场吧？
0: 梁队长，你到底在说什么呀？我真是听不懂。你他妈有屁快放啊！老子困了，要回去睡觉。恐怕你今天回不去了。你的戒指出现在现场，就证明你一定去过现场。今天抓捕乔燕是临时突发的行动，事先没有任何人知道，所以你根本没有去那的理由。除非你去照相。

0: 你就是为了营救乔燕才去的，因为你们俩根本就是中共的坐探，你们俩根本就是相互掩护的同志。乔燕
1: 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
0: 那是姓梁的，谁告诉你说我的戒指在那儿，我就一定得在那儿啊？
2: 我还以为你已经想好对策了呢，原来你只会胡搅蛮缠呢。
3: 梁海棠，你搞清楚了，是你在胡搅蛮缠。就凭在一个破照相馆发现我的戒指，你就说老子今天在现场，栽赃陷害。
4: 我栽赃陷害？
2: 今天在现场，曾诚还有十几个弟兄更可以为我作证明。
4: 少杰，你就认了吧你。少杰啊。
2: 招了吧，这样对你对大家都有好处啊。
4: 处长，你让我招，我也有的招才行吧。我压根儿就没去过那个什么破照相馆，您让我招什么呀？少杰啊。
2: 没去是吧？来，那你告诉叔叔，你今天都到了什么地方了，见了什么人？
4: 跟老商在一块儿，就是二军的商明硕，跟他在一起。老商，小杰啊，你可能还不知道吧。
2: 蒋委员长把他派往台湾，今天的飞机，我和二厅的人呢，亲自把他送到飞机上。
4: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是吗？调令来的这么快，小姐，叔叔不想难为你。 好自为之吧。你这样子，吴永兴他是不会再说了。永兴，现在就永兴？怎么，心软了？
5: 南京最近对我们西南总署颇有微词啊，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抓住了陈少杰，要是能够挖出东西来，可以扭转南京对我们西南总署的印象，可以加分呢。抓紧吧，啊，等你好消息。此时，在梁海棠的心里异常纠结。 他既想看见陈少杰共党身份的暴露，同时他又害怕陈少杰真的是共产党。这种交织在一起的矛盾心理，让梁海棠心神不定。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面对陈少杰，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希望什么样的结果。

0: 带回监狱去，严密看管。
1: 是。
2: 梅二堂，你猪脑子！
1: 老子要真是共产党，能被你抓回来吗？
3: 能在这任由你摆布吗？

0: 要真是共产党，能把你抓回来吗？能在这儿任由你摆布吗？南京最近对我们西南总署颇有微词啊，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抓住了陈少杰，要是能挖出东西来，可以扭转南京对我们西南总署的印象，可以加分的。
1: 队长，陈少杰已经关在监狱里了。
2: 去给他送点吃的吧。
1: 队长，这么晚了，监狱已经没有吃的。
2: 那，去给他买一点。
1: 好，我现在就去。

0: 进来。怎么样，他招了吗？
1: 没有，嘴硬得很。另外机要室那边传来消息，说陈少杰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好几遍，但接起来没人说话，很快就挂了，不知道是谁打来的。

0: 再打来过吗？
1: 没有。梁海涵，你他妈想干嘛呀？
2: 有人不断想要联系你，你知道是谁吗？
1: 我怎么会知道是谁呀？
2: 乔叶，一定是他。
0: 一会儿他再打来，你接。
2: 我要你输得心服口服。

0: 被我弄丢了，我很抱歉，这可能
1: 会给你惹来一些麻烦。
2: 你既然知道会给我惹麻烦，为什么不回来解释？你这样会把我害死的，你知道吗？
1: 对不起，少姐，你多保重。

0: 少杰，发生了一些事情，我要走了。你问他在哪儿？
1: 你在哪儿？
0: 你不用知道。
2: 但是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
0: 你送我的那枚戒指

0: 那枚戒指真的是你送给乔燕的？
1: 是。
0: 为什么？
1: 我喜欢她，我想向她求婚，所以把戒指送给她。不行。
0: 那你之前为什么不说？
1: 余淮区是副处长，乔燕不肯向她摊牌，我能说什么呀？

那通电话是陈少杰在送别乔燕之时与他约定的，他就是要利用梁海棠对他的监听来洗清自己的嫌疑。

0: 我们这儿有个女孩，她叫小杰，不知道乔阳的身份吧？不会是他娘唱双簧吧？那现在怎么办啊？哎，
1: 她不是说当时正在跟二厅的人通话吗？要不去二厅问问？
2: 真的仔细搜了，搜了，没发现什么东西。发现，一些小玩意儿，没您说的那些价值连城的东西。不对呀，他父母留给他东西，不比一张簿子少啊。你真是仔细搜过了？
3: 就差把房子拆了。少杰这小子，跟我留一手。是啊，您的意思是，他把那些宝贝儿都藏外面了。杨处长，我找陈少杰谈谈，我给他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2: 有这么大罪立功的，
3: 可以试试。

0: 你跟陈小姐以后有什么？这不太好吧？就说一会儿话。啊！队长，快起来！快！滚！
1: 你也出去。哥哥来看你来了，
2: 别跟我这儿称兄道弟的了，回头再连累你。
1: 你越这么说，我越叫你老弟。老弟，你这个事儿肯定有误会。我今天呀去找处长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少杰打死他也不扔是共党啊，他想是共党，人共党还不一定同意

0: 今这个世道，人心难测呀。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处长，到什么时候我都相信少杰是清白的。我为你啊求情求了一上午。
1: 谢谢，曾哥。如果真的有一天我能出去，我一定请你好好喝上三天。
0: 你怎么还这么镇定啊？我看处长那个意思，你这回要悬呢。
1: 他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0: 老弟啊，我有个主意，兴许就能把你救出去。

0: 不及了。你告诉哥哥把东西放哪儿了，我去给你取出来，给处长塞一点，处长万一一高兴，看在你们俩的情分上，兴许这事就过去了。
1: 值钱的东西我有的是，可我要真这么做，那不就证明我是公堂了吗？
0: 你怎么还糊涂呢？现在这种情况你不承认管用吗？放下姿态，这事儿啊私底下处理。
1: 你让我考虑考虑吧。
0: 好，我等你的信儿啊，好好考虑考虑。哥哥这事就是为你想着的啊，想好了让他们通知我。
2: 这是西南总署的梁局长，他想调阅一下昨天中午前后二厅所有的电话的录音。
3: 这不行，这不太合规矩。
2: 梁队长自愿，何况吗？
4: 那有没有具体时间呢？
5: 有，昨天中午11点到11:30之间。
4: 好，稍等一下。

0: 听到商明硕和陈少杰通话，梁海棠清醒的头脑立刻明白了一切。在这个时间，陈少杰和商明硕在通电话，这就说明陈少杰不可能分身去照相馆救乔明，陈少杰是清白的。
1: 哎呀，你说到了那边吧，人生地不熟的，多寂寞呀。哎呀，我说老商啊，你把老婆带去到那去安享太平，多好的事儿啊，这是不让带家属啊。凭什么呀？
2: 凭什么？委员长做事情一贯的风格。
1: 行了，别情绪这么低落了。放心吧，你走了之后，老夫人这边我会帮你照顾着的。
2: 算了吧，就你风流倜傥，那么招女人喜欢，我还不放心呢。
1: 好，不说了，一会儿见面再说吧。那我现在过来，你在不在办公室啊？
2: 我在，你来吧。
1: 好，一会儿见啊。

0: 陈少杰的清白。对，昨天中午11点至11点半之间，我们正在中国照相馆围捕乔燕，而此时陈少杰正在和商秘书通电话，他根本没有时间出现在现场，所以陈秘书的嫌疑可以排除了。
1: 海棠，怀疑陈少杰的。

0: 现在给陈少杰洗清清白的又是你。海棠，你是不是对少杰有感情了？
1: 处长，我从来都是秉公办事，对事不对人，绝不掺杂个人情感。
0: 你要是对他没感情，干嘛想了这么多的办法给他开脱呀？
1: 这不是开脱，这是事实。
0: 海棠啊，你怎么就这么一根筋呢？啊？昨天我跟你说了啊，南京方面对我们署里面有一些反应。现在我们需要一个人把这些负面的反应给他扛起来，而这个人陈少杰正合适。
1: 不行，这里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陈秘书是清白的，你现在要他当替罪羊，这么做是落井下石。
0: 放肆！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
1: 处长，现在处理每一个人都在为国尽忠，将来和平了，这些人都是功臣，不是替罪羊。

0: 海棠，怀疑陈少杰的是你。现在给陈少杰洗清清白的，又是你。海棠，你是不是对少杰有感情了？
1: 处长，我从来都是秉公办事，对事不对人，绝不掺杂个人情感。
2: 你要是对他没感情，干嘛想了这么多的办法给他开脱呀？这不是开脱，这是事实。海棠啊，
1: 你怎么就这么一根筋呢？啊？
2: 昨天我跟你说了啊，南京方面对我们署里面有一些反应。
1: 现在我们需要一个人把这些负面的反应给他扛起来，
2: 而这个人，陈少杰正合适。
1: 不行，这里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陈秘书是清白的。你现在要他当替罪羊，这么做是落井下石。
2: 放肆！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
1: 处长，现在处理每一个人都在为国尽忠，将来和平了，这些人都是功臣，不是替罪羊。

0: 单独较量。
1: 陈秘书，有件事情我真的想不明白。
0: 说。
1: 你为什么不替自己辩解？你为什么不替自己开脱呢？
2: 梁海棠的这句话让陈少杰敏锐地意识到梁海棠

0: 经钻进了自己事先设计好的圈套。梁海棠一定去了二厅，他一定听到了自己和老商事先录好的电话录音，一切都按自己的设想进行着。但是陈少杰不明白，既然排除了嫌疑，以梁海棠的性格应该立刻放了自己才对，但他好像并没有要这么做的迹象。问题出在哪儿呢？哦，应该是周芳怀，这个老混蛋一定是想从他身上得到点什么才肯罢休。
1: 因为我根本没有为自己开脱的必要。
2: 为什么？
1: 想拿这件事情啊，让我做替罪羊，我他妈开脱不开脱有用吗？
2: 你都知道了。
0: 果然不出所料，周

0: 你直接说，迟少杰答应的，都是毛病，这都是国宝级的，还是你能掐回算，
1: 。
2: 这次啊，真受了大委屈了。说吧，让本处长如何弥补你？
3: 罪都已经受了，还谈什么补偿啊？你就给我放几天假吧，让我在家养伤。
0: 没问题，我同意，我同意啊。
2: 这位少杰啊，你这次受委屈呢，主要是还是很多误会啊。但其一是海棠的抓共党心切，当然了，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啊。其次啊，少杰啊，我是对你恨铁不成钢啊。你想想啊，你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你要是共党，你说这周叔叔这心，哎呀，他伤透了。
3: 放心吧，周叔，这点分寸我还是有的。行了，没什么事，我回家歇着了。
0: 啊，对，慢点。哇，
4: 送送他，
5: 慢点啊！

真相大白，梁海棠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愤慨。这愤慨既是因为周芳淮利用自己的失误对陈少杰行敲诈之事，更是因为陈少杰在自己面前表露出了对乔燕的深情。他觉得他要被这份无望的情感

0: 我遇到麻烦了，需要你的帮助。
1: 什么事儿说？
0: 你要跟我一起伪造一份通话记录，而且要把这份记录插入到你们二厅的监听系统里面，关键是要查在今天中午11点到11点半这个时间段。
1: 先录吧，剩下的事儿我再想办法。
0: 好。
2: 乔燕的离开令陈少杰再一次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而随着乔燕的暴露，于汉群的遇难，周方怀这个原本就谁也不信的老狐狸势必会进一步加强对每个人的控制，这样一来他所身处的环境更为恶劣。

刚才我接了南京上面的电话，20几分钟了，妈的，我这张老脸都没地方搁。田长贵，咱们处理。 除了出了一个共党谈一波以外，那个特勤人员乔艳居然也是共产党。最可气的是那个余汉群呐，他居然为了共党去挡子弹。你说咱们这总署是党国的，还是共党的？

1: 小小姐，现在是什么局势？都什么时候了？共党是一路南下，我们呢是全力防御。是我们连内部都肃清不了，谈何防御？
2: 到时候，共党还没打到我们西南，咱们西南就成了人家大本营了。我觉得没那么严重，毕竟是个别人自甘堕落，成不了气候。好在让您及时发现，给处理了。上峰应该知道，你对这些堕落分子。
0: 绝对不会手软的。话是这么说，这些事情要是出在下面人身上，我连问都不问。可问题是，潘一波、于汉群，他们是什么人呢？
2: 按说这个副处长的位置是很有分量的，应该倍加珍惜。 可惜呀，这两个人非但不珍惜，居然还亵渎，哎，让在下实在觉得是痛心疾首啊！
3: 处长，
2: 不是我夸海口，如果这个副处长让我来做，我保证让咱们处扬眉吐气，重振旗鼓。
0: 哎呀，曾诚啊，曾诚，你能有这份担当啊，我很欣慰啊，并且我觉得副处长这个位子你坐下来比较合适。
3: 谢谢处长提携，谢谢处长肯定，我决定不辜负众望，一定举功尽瘁，一定死而后快。
0: 等等等等等。

0: 上峰呢有了明确的指示，由于大敌当前，局势还很不稳定，
1: 所以最好是人事上呢不能有所变动，
2: 把精力主要放在对付共产党身上。
1: 局势稳定了，还是有希望啊。党国的未来嘛，还是你们年轻人的，
0: 不要急于一时啊。
1: 乔燕的追捕工作进展得怎么样？
3: 通缉令已经贴出去了，火车站、码头还有各个关卡都有我们的人在排查，待查没有任何结果，我想乔燕已经逃出城了。
1: 这个工作还要抓紧。

0: 贵宾间有位客人，请您过去一下。谁呀？
1: 小妹不知，您这边请，去了就知道了。
2: 哎呀，我要早知道是于老板开的，这手气有点背吧？啊！哎呦，哎呀，早知道是于老板开的，你看看我，这我输得这么惨吗？自家人开的，
3: 对，自家人，
2: 是不是找几个美人来陪陪曾科长呀？哎呀，
1: 咋了？俗话说，情场得意，那赌场必定是失意喽。哎，
2: 我们于老板交代过，对曾科长那可是要多加照顾的。看看吧。
4: 曾科长，是不是需要给你点筹码呀？就看着办吧。曾科长，你看看这些够不够啊？这个人叫侯文举，是个轻工人士。 曾科长，你和他混得很熟啊！这个侯文举要给共党送一批军火，哎呦，真是没想到，你曾科长竟然借稽查大队队长的手帮其筹措，这不仅仅是监守自盗，应该是具有通共的罪名啊！
5: 小的在这之前有得罪于老板的地方，还请于老板高抬贵手。
4: 我真是小看你了，啊！我把这几张照片交给南京，或者直接交给你们周处长，那你这条小命，
5: 唐经理，都是小人不开眼，让于老板大人不计小人过，放我一马，今后。

0: 我给于老板当牛做马，那好，曾科长，你我都是聪明人，我就直话实说了。今后离我们于老板的生意远一点，还有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你掂量着看，管好你这张破嘴。
1: 给曾大哥捎五。

登城此时的心情跌到了谷底，他没有料到自己会这么倒霉。天底下生意人有的是，而自己却偏偏选择和一个共党做生意，这笔生意又恰恰被于老板发现，真是倒霉透了。周方怀也一定知道了这件事，他之所以按兵不动，就是想把自己牢牢地攥在手心里，随时置于死地呀。

0: 大哥，你要没付钱呢？是啊，小弟也该不赊账。进来。啊。
1: 认识我？
0: 不认识。
1: 我。叫你们掌柜的出来见。
0: 掌柜的不在，就是掌柜的在，你还得给钱呢，不能白吃。
1: 说谁白痴呢？
0: 你干嘛打？你别欺负我新来的，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1: 那你就对我不客气吗？
0: 你看你后面。

0: 大兄弟，哎呦，我把你吓着了，你怎么说成这样，醉醺醺的，来跟我进去玩玩吧，我帮你醒醒酒。
1: 玩玩
0: 玩玩
1: 玩，我好啊。白玩啊，
0: 白玩啊，白玩。
1: 大兄弟，
0: 没钱呀，没钱你玩个屁呀，真晦气。哎呦，这位大兄弟，你一个人呀？
2: 队长，我们已经在城门设卡好几天了，可始终没有发现乔燕的下落。
3: 加派人手，扩大搜捕范围。一旦有任何乔燕的蛛丝马迹，立刻通知我。
2: 是。

陈少杰进了他们家，对不对？有没有怎么事儿？

0: 你装什么装？孩子，你能跟陈少爹那样，怎么能不跟我？你干什么？你应该知道干什么。
1: 哎，你滚！ 快出去！

0: 已经忘形了，多少天还回去在这住了。
1: 是不是准备让你当副处长啊？
2: 舅舅，这事要赶紧去办。
3: 明白，舅长。
4: 嘿，这小娘儿摔没摔给谁看呢？这是，这又怎么了？哪个筋搭错了？

0: 司令，城里的突击令全部接下。
1: 西南总署这次有点太过分了，这么大张旗鼓的通缉乔小姐，分明是想让司令下不了台。
2: 周处长是一个老狐狸，想用小燕子来要挟我。
0: 司令，卑职听说，因为小燕的事情，他们总署内的余汉群已经死于非命，已经有了一个垫背的，何必再来为难乔小姐呢？
2: 余汉群真的死了吗？
0: 是，听说是被他们自己人打死的。
2: 余汉群是一个性情中人，死了可惜啊。不过，为了这么点小事儿，搞得满城通缉，闹得沸沸扬扬，这对我们军部很不利，涣散军心。这一次，我饶不了他。
1: 是，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3: 小子，这茬怎么样？
4: 还行吧。
3: 哟，你口气不小嘛。
5: 喂，谁啊？
2: 给我找周方怀。
5: 啊，陆上将。处长，处长他不在啊。
2: 去哪了？
5: 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也不清楚啊。好。

0: 多少年还没回去，在这住了。
1: 是不是准备让你当副处长啊？
2: 舅舅，这事儿要赶紧去办。
3: 明白，队长。
4: 嘿，这小娘们儿，摔门摔给谁看呢？这是，这又怎么了？哪个镜踏错了？

0: 司令，城里的突击令全部接下。
1: 西南总署这次有点太过分了，这么大张旗鼓的通缉乔小姐，分明是想让司令下不了台。
2: 周处长是一个老狐狸，想用小燕子来要挟我。
0: 司令，卑职听说因为小燕的事情，他们总署内的余汉群已经死于非命，已经有了一个垫背的，何必再来为难乔小姐呢？
2: 余汉群真的死了吗？
0: 是，听说是被他们自己人打死的。
2: 余汉群是一个性情中人，死了可惜啊。

0: 不过，为了这么点小事儿，搞得满城通缉，闹得沸沸扬扬，这对我们军部很不利，涣散军心。这一次，我饶不了他。
1: 是，
2: 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1: 小子，这茬怎么样？
3: 还行吧，
1: 哟，你口气不小嘛。
4: 喂，谁啊？
5: 又找周方怀。啊，路上见了。
4: 处长，处长他不在啊。
5: 去哪了？
4: 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也不清楚啊。
5: 好。<笑>看来这姓陆的耐不住了。
1: 妈的，这小子是故意躲着我。备车。
0: 是。

0: 少杰啊，陆长江已经快到门口了，你赶紧找一下海棠，让他一会儿说话注意分寸。
1: 处长，至于这么小心翼翼吗？乔燕是共党，他这个当舅舅的肯定脱不了关系，直接抓了不就完了吗？
0: 放屁！姓陆的是带兵的人，把他惹急了，他派一连的兵，我们全玩完。赶紧去吧。

0: 两位总经理嘛，我是周方怀，一会儿这样。
1: 进来。
0: 你来干什么？梁队长，处长让我过来跟你说一声，一会儿陆少将过来，对您客气点，别老揪着乔云的事儿不放。
2: 陈秘书，对乔安的事你怎么那么上心啊？
3: 反正我话带到了，自己看着办吧。

0: 欢迎大家光临，我是有失远迎啊。
1: 周处长，打电话你不接，我只好亲自来一趟了。哎呦，
0: 陆少将啊，您这是哪的话呀？啊，
1: 正好给陆少将送茶，
0: 都是来喝茶的。说吧，乔燕到底怎么回事？
2: 乔燕这事儿啊，真是太遗憾了。陆长江，我刚才还在训我的手下呢。乔燕是谁？那不是一般人呢。不看僧面，看佛面吗？不跟陆长江打招呼，怎么就可以把通缉令给贴出去啊？这帮手下人呐，办事不知轻重。陆长江，您呢，别往心里去。
0: 你说乔燕呢，年轻漂亮，知书达理的，她怎么就走上这条不归路了呢？
2: 你既然说乔燕是共产党，把证据拿出来。陆长江，这段处理的事情啊，太多，弄得我是焦头烂额的。这件事情啊。

跟您说吧，前前后后我还真不了解，都是由那梁海棠梁队长负责处理的。这样，我打电话让梁队长来跟您亲自解释清楚。喂，接梁队长办公室。海棠，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0: 陆上将，这是一份针对乔燕的详细报告，可以证明乔燕是中共在西南区的重要人物。
1: 于汉群是怎么回事？他是为了保护乔燕才搭上自己的性命。我们都为于副处长感到惋惜。
2: 照这么说，我还得感谢你了。那么，海棠啊，他不会说话。
3: 梁队长，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2: 按你的意思是，老陆还欠我们处理一个人情了。
1: 你别生气，老陆啊，另外省里出了这样的事儿，这都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但是木已成舟，我们还要一起面对嘛！啊，您呢？多包涵，多原谅。周处长，就算乔燕是共产党，你把通缉令贴得满城都是，你这什么意思？你这明摆着跟我过意不去吗？
2: 陆上将绝对没这意思啊！既然已经确定乔燕是共党的身份，那我们就要大肆搜捕啊！其实这都是做给外面人看的。
4: 哦，您还不明白吗？
2: 喂，局座，是，是，这都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明白，明白。好，尽快向您汇报。是。
1: 上风催得紧呐，局座说了，凡是与乔燕有关的地方，都要搜查，所以，我准备组织人手到乔燕当初住在您府上的房间进行搜查。周处长，我们是井水不犯河水，我告诉你。
5: 乔燕的事儿，你自己看着办。我不管是谁，把老子惹急了，老子的枪子上不认人。
6: 哎，陆上将走好。

0: 海棠，你马上组织人手，下午就去搜查乔燕的房间。
1: 好。不过处长，要是那个陆上将从中阻挠，不让我们搜查，该怎么办？
0: 这是上面的意思，他敢不同意吗？再说乔燕曾经监视过他，他对乔燕呢也是有意见的，你就放开手脚办吧。
2: 是。
0: 少杰啊，怎么样？你觉得这电话来得及时吗？嗯，
3: 确实很及时。<笑>
0: 你仔细看看，那是内线电话，<笑>是我让伊甸部冒充去做大的，<笑>不用点手段，能想得住他。<笑>
3: 处长，这姓陆的哪是您的对手？
0: 学着点吧，这都是经验呐。
4: 处长，这件事儿要是让我来处理，这姓陆的就甭想回去了，直接关他一礼拜再说。
0: 幼稚，你想想，他亲戚是共党。

0: 你说他信陆的能撇清这关系吗？像这种把柄啊，要牢牢的攥在手里才恰当好处。
1: 明白。
0: 陆上将，陆太太，打扰了，给我搜。
2: 是，放肆。

0: 细节。
1: 是。是。
2: 这么多衣服？
3: 乔小姐是交际之花嘛，衣服少了影响工作。
2: 估计都是陈秘书给买的。好像是山洞倒塌了。

0: 于老板呢？
1: 什么？死了？
2: 不是，二十几个。
1: 什么时候？我知道了。行，这事儿我来处理吧。好好，再见。
3: 你把手机给我们，我们立刻就走。
4: 都是，
5: 下来。
3: 每个月发给我们五次抚恤金，现在倒好，给了我们几个月，养了我们几个月，现在不管了啊，就
5: 耍赖
3: 啊！
5: 骗人！
3: 你叫我们大上来去查，你怎么撒谎啊你们？还不乐意
6: 听我说？你们今天要再不走，我就都把你们家牢里面。
3: 别吵了！
7: 你们
3: 别吵了！
7: 你们别吵了！你们别
8: 吵了！老娘们儿，越来越肆无忌惮了。
7: 我听说这些都是遗孀啊，他们想干什么？
8: 还不是为了那点抚恤金吗？这过得出去，
9: 嗨，发给他们不就完了吗？
8: 说得清楚，现在是什么形势了？啊？
10: 前线战士吃紧呐，谁有那闲工夫给他们按时按点的发那点抚恤金呢？啊？
8: 再说了，咱们的薪金都快充军费了，
9: 哪有钱发给他们？那就直接找几个下手狠的，好好教训教训他们，肯定他们不敢再来闹事儿了。
8: 我说少侠呀，你除了这个馊主意，还有没有点别的招啊？
9: 什么别的招啊？不就对付几个娘们儿吗？那用得着那么复杂吗？
8: 少侠，你可别小看他们呐，他们嘴可碎呀。你要知道。这唾沫星子也能杀人呐！
10: 行了，别笑了。
8: 一会儿你下去把这事给摆平。
9: 我？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摆不平，我摆不平，不行。
8: 怎么了？你小子，啊，是脑瓜子灵，嘴皮溜。你下去准没事。来，这事儿要是交给海棠啊。砸了，准出人命。
9: 那倒是。哎，
8: 别笑，一会儿跟他们谈的时候啊，嘴可不能放松。要是让他们瞅准了空砸，他们是无孔不入。
9: 部长，我怎么觉得您对付他们挺有心得的？要不您下去得了。
8: 放屁！你倒使唤上我了。行了，一会儿赶紧下去把他摆平。
9: 行，那我试试吧。要是摆不平，你可别怪我啊。
8: 哎，还有件事。大华山呢，出了点事故。这事我也不大，但是呢，死了。二十几个人，这些人呢，怎么说啊，都是郊区监狱里的犯人，总要给个说法呀。所以啊，你想办法把这事给糊弄过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省得麻烦。
9: 行，我想想吧。
8: 臭小子。

0: 你谱挺大呀，啊！大姐，以后呢别整天吊儿郎当的，这处理的事情啊，你也上上心，多干点实事。见谅了。小子，行，那我先挂掉是吧？好。
1: 谁呀？怎么派了小白脸来给我们谈？
2: 甭管派谁来，都得给我们钱。对，要钱的。是是是是是是，各位大姐，各位大叔，你们搞错了，我是这个总署的机要秘书吴谢晨，你们别误会，我不是来劝你们的，我是来跟你们一起声讨西南总署的。西南总署，你他妈王八蛋！
1: 什么时候给我发薪金啊？太不像话了！
3: 兄弟啊，那你的薪金他们也扣吗？
1: 可不是嘛，大姐，都已经半年多没给我们发薪金了，你们说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4: 我们也没办法，
5: 太不像话了，哪有这样像话的？
1: 就是啊，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也催了很多次，他们就是说把这个钱都送到前线去了。
3: 我们也没办法，我们只能等啊！
4: 骗人！
1: 是啊，他们肯定是骗人，但是没办法，他就是不给你发呀！哎呀，大姐，你们的心情啊，我非常非常理解，你们放心，我们几个包括他们，我们一定会去督促我们的长官给你们发钱，给我们发薪金。
3: 那你教我们怎么办啊？
1: 是是是是是，
4: 老板，
1: 各位大姐，
4: 家头没有你下。
3: 是是是是是是，
4: 大姐，你们听我说啊，我觉得汉子孩子的可怜，
1: 是是是，你们都挺不容易的。这样，我觉得跟你们几个真的是很有眼缘。这样，这是我的自己的一点积蓄。这样，要不你们先分一份，先拿回去解决燃眉之急。
3: 这怎么行？
4: 我们不要脸，怎么能拿你的钱呢？我们也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
3: 我们是要钱，可我们用的是西南总署的钱，我们也不是不讲理，对不对？
4: 对呀。
1: 对对对，没关系，我的钱你们先拿去应急，等你们发了钱以后再还给我也行啊，没关系没关系。
4: 哎呀，这又没有这就别拿了，
1: 真不要脸。
4: 那要不咱们就先回去，过两天再来找你们那个总署的，你们说好不好？
6: 好好好，
4: 我们
1: 天南对吧？
4: 那就给我们去向你们那个。
1: 长官反映反映，好不好？好好好，放心放心，我一定替你们催着啊！
4: 千万别忘了啊！
1: 你们放心放心放心，哎，真的走了？
4: 记得给我们要钱啊！
1: 啊，放心放心放心，慢走啊！

0: 倒好的茶叶一品茶叶啊，高桥菜的倒好的茶叶一品茶叶啊，来了，瞧瞧看一看上好的茶叶啊，一品茶叶，来瞧瞧看一看上好的茶叶一品茶叶啊，
1: 先生买点茶叶，
2: 我想买些普洱茶。
1: 好，我们这有上好的普洱茶砖，您看看。
2: 算了，不要普洱了，来点杭白菊吧。
1: 哟，真不巧，我们这的杭白菊最近可有点沉了。
2: 不要紧，我都让了。
1: 好，您里边请。
3: 你好，青松同志，我是大川。
4: 你好，
3: 来坐。刚才那个伙计是我的助手，他负责日常的联络工作。
5: 啊，你刚才进门的时候，是不是看见在大门口有三个大茶叶桶啊？
2: 看见了，
5: 这三个茶叶桶里装的分别是绿茶、红茶，还有碧螺春。日后如果要传递情报，可以将情报直接投入到碧螺春茶叶桶里。我们每天都会对茶叶桶进行翻新，所以这种方式很安全。哦，还有，如果你在我的店门口看到挂上了新茶的牌子，便是呼叫信号。
2: 好，我都记下了。
3: 来之前啊，就听乔燕同志经常提起，
5: 今日一见啊，果然是沉稳老练。
2: 乔燕
5: 啊，
2: 他还好吧？
5: 啊，你放心，他已经安全地撤回了解放区。他让我代他向你问好。他说，在他撤退的时候，你也遇到了危险。他当时想劝你跟他一起撤离，可你就是不肯。结果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乔燕同志说，现在看来，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2: 啊，大川同志，你对这一带的情况了解吗？
5: 哦，有一定的了解。来之前，乔燕同志都跟我介绍了，而且早年间我也在西南区这一带工作过。
2: 工作过？
5: 啊。哦，当然不是情报工作。抗日的时候，我在这一带打过鬼子，我是游击队的。
2: 游击队？
5: 啊。
6: 你没事上来。
7: 是老爷。
8: 夫人啊，这几个月的抚恤金呢，我已经存到南阳的户口了，让你继续查查。
7: 真的？这次又存了多少啊？
8: 不少。哎，别跟别人说。
7: 知道了。
8: 最近那些遗孀啊，在总署门口啊，天天围着要钱。哎，咱下个月就别存了，安抚一下他们。
7: 好。哎，对了，我听说啊，那个于老板老会做生意了，他那个烟馆生意啊，好得不得了。
8: 你怎么知道的？
7: 曾诚告诉我的。
8: 就是这个曾诚。
7: 你不知道，这个曾诚啊，自从知道了你和于老板手里有了他的把柄以后啊，他可老实了，对我那是鞍前马后，服服帖帖的，你就放心吧。
8: 哎，夫人呐，这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你小心点啊。
7: 哎呀，我晓得啦。给。
8: 好。
6: 今天会就开到这儿，散会吧。少杰，留下。
8: 少杰啊，听说你小子和那些遗孀打成一片呢？
9: 没有的事儿。
8: 那帮老女人呐，就吃你这一套啊！不错
9: 啊，对了，处长，
8: 这是什么？
9: 您看看，大华山那边不是死了20多个人吗？我找人开了一张证明，就说他们是在监狱里得了疟疾死的，因为怕传染，所以就草草的处理了。这事儿也就算这么糊弄过去了。

0: 大寿马上就要到了，特意让我前来为您祝寿。哎，并且老爷在大上海饭店的包间里正恭候着您大驾光临呢。哟，处长，您要过生日啊？
1: 我跟谁都没说。
0: 哎呀，这于老板呢，就是心细呀。
1: 处长，
0: 哎，
1: 这是我家老爷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哟。哟，
0: 于老板客气啊。
1: 处长，你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要不咱们，恭敬不如从命。哎呀，
0: 少剑，跟我一起去。
1: 这于老板是请您，我去不太合适吧？
0: 哎，陈秘书，你太客气了啊！一起去，一起去啊！行，行。
2: 周首长，这五十大寿可得打办呢，排场方面我是行家，交给我吧。少杰啊，你还是太嫩了，刚夸你就露出破绽了。现在大敌当前，前线战事有吃紧，这处理呢？ 于汉群和乔岩的事情刚刚了解，再加上那帮遗孀，我要是再做寿，那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呀！不能太招摇。

这里是铁蹄马之乡克什克腾旗。草原上的夏天从孩子放假那天开始，都日斯木吉酷爱骑马，放暑假了，他连书包都忘了拿，匆忙赶到了夏季牧场。都日斯木吉4岁上马背，7岁骑赛马，最近几次大型那达慕他都拿了冠军。草原很大，大的能装下一个孩子的梦想。他骑着黑马从早跑到晚，每天嘎查的几个小骑手也来，孩子们一起骑马，一起聊马，说着只有他们才懂的话。

0: 明天白眼乌拉嘎查有赛马比赛，都日斯木吉和黑马要去参加。妈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低头做奶豆腐。调教这样的马，看的是汗，泥汗浑浊是马在和自己较劲儿。等到跑出清澈见底的水晶汗，马和人都成了。
1: 像那有那汉的擦亮的是什么？
2: 有
1: 十多年。这么多下的，我们都是最难的。还有什么？那干嘛什么？
2: 嗯，听我那么说。我那那
1: 那那节目。
2: 这反正个啥子？他那那用来什么？
1: 漂亮的出来。
2: 我比漂亮的好，我儿子那边我就不。
1: 你哪位人？你看你到多少年，做哪门生意还是几年？
2: 这是一个不是？
1: 很久记得，就不容易弄出来。但是现在第一个也没人问了，就会哭了。
0: 草原上的赛马在晨露未干时开始，所以头一天晚上，保勒尔和嘎查的几个调教师就约好了，今晚不到会场附近住，明天怎么看地势。他们拉着马往巴彦乌拉嘎查走。
3: 明天哈达哈达江表哥都是中国的退休的，整个人民的在那谁。
0: 开了一个小时的车，他们到了山脚下，把马拴好，准备过夜。对赛马人来说，露营是常有的事。那达慕是草原的盛会。没有约定，牧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不是为了看奖牌归谁，只是想看看风里奔跑的快马和马背上的孩子。用牧民的话说，看一眼马蹄扬起的尘埃就够了。都日斯木吉的父亲保勒尔远远地坐在人群外，他指着远处给孩子看赛马的路线，那里有弯道，有坡，有黑马没跑过的地方。比赛开始了，黑马像风一样，都日斯木吉伏在马背上没有回头。冲过终点的时候，

0: 张永厚平时晚上不用车，一般都是黄山自行开走。
1: 记住时间，
2: 案发当晚12点进山，没有出来过，而且从那天开始，这辆车没有任何的行驶记录。
0: 不过后面还有一辆面包车，4点出山，人脸现在看不清，我们已经发给省厅去比对了。
1: 张雅颂的死亡时间是几点？
2: 晚12点到凌晨1点之间。
1: 10点进山，12点死亡，透视时间。

0: 报告是从张远厚那边要过来的，有什么问题吗？
1: 报告被人篡改过，不经过鉴定根本发现不了。
0: 篡改？改了什么？
1: 其他都正常，唯独这些。
0: GH、IGF， 这什么意思？
2: 你可以理解为生长激素。在这份报告里，张华桥的血清 IGF-1 数值高于正常人两个标准差。
0: 所以呢？
1: 所以他应该患有末端垂体肥大症。
2: 可我看过他的手脚，正常。真正患有末端垂体肥大症的是死者张扬。
1: 可你看他的这份报告，激素正常。
0: 所以你的意思是，张华桥和张雅森的报告被调包了？
2: 你见过张远厚？
1: 他的手脚和别人一样。
0: 好，您好。难道张远厚的亲生女儿是张雅素？
3: 你确定这个亲子鉴定报告是错的？
0: 以戴宇的能力，不会有问题。
3: 那这么看来，难道这个张华桥有嫌疑？
0: 从我们新掌握的线索来看，张华桥的嫌疑不大，案子现在还不明了。
3: 那你们接下去打算怎么做？
0: 我们需要拿到张友厚的生物样本，重新做一次鉴定。一旦确定张雅颂是张友厚的亲生女儿的话，立刻把张华桥带回来审。
3: 可以。
0: 各位，张雅颂的案子有重大发现，戴法医，你跟他们说说。
2: 张华桥不是张雅颂的亲生女儿。
4: 啊？
5: 谁是？
2: 张雅颂。
5: 凉亭里的小兵就是张华桥，他也是最后一个回来的。
2: 我跟你说，
5: 他不是去凉亭里找人，而是去行凶。
2: 张雅颂曾经做的比对被人篡改过，原本跟张雅颂有血缘关系的张雅颂被替换为了张华桥，只是我目前还不知道到底是在文件上做了手脚，还是对样本直接做了更换。
1: 不管是样本还是文件，这么做最大的受益人都是张华桥，他很有可能害怕假身份暴露，所以杀了真女，杀人动机完全成立。
0: 动机是合理，但是
6: 小小年纪就策划出如此缜密的谋杀，而且还成功骗过我们的盘问，万一以后再有人威胁他的身份呢？他会不会再动手？他接近张友厚一定是另有目的，张友厚恐怕有危险。
0: 放心，他跑不了。叫你们过来是分析案情，排除迷惑选项，不是安排行动。你们看这几个人，戴法医，你说一说尸检结果。
2: 死者张雅颂未发现有性侵，有阿莫西林过敏史。
7: 我们在杯中发现有阿莫西林残留物，
8: 不过从浓度来看，量不致死。另外，从尸表的伤痕来看，都是在下坠、额中和拖拽时造成，没有搏斗和反抗性的伤痕。致命伤在后脑，那是在下坠过程中与悬崖磕碰造成的。
0: 大家都听见。

0: 看了吧，
1: 水杯上就有张华侨的指纹，掉应该是他下的。趁着张亚松意识模糊，然后将人推下了山。可是也不对呀，凉亭里的脚印，张华侨根本就没有到达推人的位置。坐椅下的半个脚印是另一个人，而且更奇怪的是，两组鞋底、鞋码不同，但是鞋底的花纹相同。
2: 没错，我们查到了张华侨在 APP
1: 上的运动轨迹，他在爬山时打开了定位功能，的确是在凌晨1点到达凉亭。他到达凉亭的时间的确是在死者落水后，这也就排除了他下药、发现受害人没死、来到凉亭杀人的可能。
3: 王胖是合谋杀人，一个下药，一个抛尸。
1: 黄山，你们还记得吗？刘宗案的当事人，当晚他的车也出现在了景山，但是他的车并没有开往王振家的路上，车辆驶出时间。
4: 是在张亚松死亡之后，
5: 可张亚松跟这人八竿子打不着啊。
6: 我们见了张有后的助理李岩，从他口中得知，黄山在公司的时候曾经骚扰过张亚松，被张亚松拒绝，他也曾想继续揭发黄山。
7: 他可能还怀恨在心，也有可能是盯上了张亚松，准备趁他爬山的时候下手。
8: 有没有可能搞到他的鞋子？交给技术一比对，全都明白了。
9: 我这记得，黄山是张有后的远房亲戚。
10: 张化桥即将是张有后的女儿。假设张化桥接近张有后是为了钱，黄山以前也有挪用公款，这两人会不会为了钱合谋杀人？毕竟想要伪造 DNA 报告，在张有后身边必须要有张化桥的内应。没错，这是第二种可能。然后黄山又托齐欢宇搞到了 DNA 样本。假如黄山是张化桥的内应，想要调换样本。
1: 也是非常容易的事儿，是吧，
11: 戴法医？
12: 动机都说得通了，我更在意的是尸体上穿的位置，
11: 这就更合理了呀。黄山跟张亚颂还有刘聪都有过节，所以他把他们都杀了，放进一个棺材。
1: 戴法医，还有思路吗？
13: 时间，给大家买了些咖啡，辛苦了。
1: 干啥去呀、啊？穿这么好？
14: 我去夜跑呀。
13: 还去夜跑？时间夜爬都出事了，不够危险。
14: 哎，
13: 那是在山里，纯六十亩危险的。大家要不要一起去啊？
14: 啊，不了不了，
15: 还没过呢，哪有这闲情逸致？
1: 好吧，那我先走了，明天见。今天就到这吧，大家都辛苦了。等明天把黄山带回来之后，咱们再继续。
16: 手机都记得开机啊。
1: 明白。你干嘛？
17: 买鞋啊？
1: 今天孙权提出来，案发现场那两组花纹一样的鞋印，我之前一直忽略了这一点。
17: 有头绪？说不清，但总觉得哪里有些别扭，进去看看吧。
1: 帅哥，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你推荐一下？没事，你随便看看。谢谢。
17: 帅哥，我们店里新进的鞋子，我看跟你这身挺搭的，你要不试一下？
1: 我们这还有同款的情侣鞋，让瑞可以带一双回去给各自的女朋友。
17: 哎，我们……我……
1: 董事长，
17: 帅哥，你看，就这，现在卖的特别火，而且我们这个是镶金底，特别……
1: 哎，
17: 等等，
18: 你问过小伟干嘛？张有后想催着你见面，你为什么要拒绝他？
17: 我听不下去了，
18: 我觉得马上就要瞒不住了。赵西刚才跟我说，说他捡到了亚森的水杯，警察一定马上就能知道是我给他下的药的。如果那个时候他们发现了 DNA 报告，
1: 不可能，我已经改过了，不可能有问题。可是我还是很担心亚森到现在都没有回来。你说？ 你说亚松是不是发生什么意外了？会不会是因为我给他下的药？
18: 你不是说你下的药很少吗？

0: 走了，你先上车等我吧。
1: 那你快点。
2: 你说他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他如果发生意外的话，我怎么办？
3: 能更好，
4: 省得之后担心是我爸被拆穿了。
0: 是不是他动了什么？
3: 没有，就是不想让你永远担心被替代掉。况且他都失踪了这么多天了，他很难说是不是还活着。我觉得你还是尽快跟丈夫相认。本来上次在公安局那天，我就想安排你们俩见面。
2: 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我却跑去跟他相认，好像显得我很不关心雅颂一样。
3: 这样也好，说明赵永侯心里面更心疼你，想尽快跟你见面。
2: 但是我还是很担心，我就是怕。
4: 别担心，以后有什么事儿，我来想办法。
3: 再说了，他在这个节骨眼上消失，说明也是老天爷在帮你。
5: 在这里合适吗？会不会不太正式啊？
4: 放心吧，这家店我打听过，他平时经常来这儿，在这儿他也轻松自在一些。
5: 对，我的礼物还有呢，我的股权赠送协议书备好了吗？
4: 一切都按照您的意愿，全部都安排好了，放心吧，董事长。
5: 可是，一次给那么多东西给他，会不会吓到他？
4: 董事长，这也是您对他缺失父爱的一种弥补方式，我想他只会感觉到幸福快乐。
5: 是，也是。

0: 你怎么打发他的？我就摸了他一下，他就吓跑了。
1: 喂，李总，我们已经到公司楼下了，马上上去。
0: 嗯，好。
1: 黄师傅，
0: 哎，
1: 李总说后备箱有他的东西，让我帮忙带上去。
0: 好，我帮你拿。

0: 傅，帮我拿一下吧。
1: 啊。我就只摸了一下他屁股，不过摸一下也犯法。
2: 我们已经掌握了相关证据，你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猥亵。
1: 不是，警察同志，我也不想摸的，他长那样我也没兴趣。不过上面吩咐，我也只能照办。
3: 回来了。
1: 刘聪他媳妇儿不依不饶的，你们怎么搞定的？
3: 我自有办法。我帮你费了这么大周折，你也帮我做点事儿吧，把他给打发了。
1: 我姨夫的意思，这人不是公司的吗？什么原因？
3: 心术不正，才来几天就想勾引张总，他不方便出面，你想办法。
1: 明白。
2: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女孩？
1: 是。不过这是……
4: 她死了。
1: 哎，警察同志，这真的不跟我没有关系啊！我真的就只是摸了他一下，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干。
2: 5月25号晚上，你去干嘛了？
1: 哦，老家。25号我在老家。
2: 在老家？在老家干什么？和谁？
1: 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有点记不清了。
4: 记不清了？你老实说，是不是又去骚扰张雅颂了？
1: 警察同志，真的没有啊。

0: 他都已经离开公司了，我还找他干嘛？监控拍到，当天晚上你开着车去了小山，你去那边干嘛了？啊，我想起来了，我在老家，我打了一晚上麻将，不信你们可以去调查。再说了，杀人是要坐牢的。
1: 我至于吗？郑队，案发当天，黄山一整晚都在老家的麻将馆，很多人可以证明。看来黄山没说谎。哎，你问张友厚了吗？张雅颂是否对张友厚有过暗示？张友厚压根不知道张雅颂是谁。你没提
2: DNA
1: 的事吧？你放心，没有。查查李岩吧，打着张友厚的名义让黄山去骚扰张雅颂，这点很奇怪。
3: 张华强跟李岩是地下情侣，
4: 唐诗是昨天晚上去夜访，正好撞见了他们俩在谈恋爱，他拍下来的。两个人在社交软件上没有任何的合影，还有互动，而且开房记录、转账记录一概没有。我还是查了他们聊天记录才知道，原来他们俩在谈恋爱。我试图一查，李岩这家伙房子、车子全部抵押，并且有大量的房贷记录。
1: 金额多少？
4: 至少5处。
1: 立刻审讯张华强。
5: 陈医师，你去查一下李岩在哪儿。是。哎，
6: 小胡，你帮我冲杯咖啡吧。
5: 好的。
6: 嗯，不要放糖啊。
5: 好的。
6: 什么事儿？之前你们让我打发的那个女的张雅颂还记得吗？啊。
5: 她死了。
6: 死了？你怎么知道？
2: 经过我们调查，他是被谋杀的。你不好奇他怎么死的吗？
7: 我怎么知道？
2: 有人在他杯子里下了药，趁他意识模糊的时候把他推下悬崖。我们在他杯子上发现你的指纹，你动过杯子吗？我在他上山之前喝过他的饮料。
7: 我怎么没有事儿？以你们的关西，我不相信你不知道张雅颂对阿莫西林过敏。我们检查过你的宿舍，你没来得及处理的胶囊是空的。你把胶囊里的药粉倒在张雅颂的水杯里，为了掩人耳目，你喝了一口。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2: 我没有，是齐欢宇的胶囊空了。你们不是应该去怀疑他吗？他跟雅颂本来就不合，可能是他想要报复雅颂。
4: 我们可没说江南是齐欢宇的。

0: 看娘的，他刘红果真如此。是啊，我奉团座之命送刘红出岛，谁想途中却中了刘红一伙的伏击，兄弟我忍无可忍，只得下令自卫。不信，你问问这两个弟兄。是这样吗？
1: 是，刘红打死了我们七八个兄弟，我们的小命也差点没了。
0: 他娘的，团座，你可千万别信这个刘红，他能做出两面三刀的事情，我看他就不是什么好人。
2: 可看上去，刘红像是个讲义气的人。你们送他走的时候，是不是在路上出了什么差错？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团座，兄弟们办事，你还信不过吗？咱们诚心诚意的跟他合作，怎么可能出什么差错？我看，刘红就是想借机对微臣岛进攻。
3: 他奶奶的！传我的命令，立即带两个连上岛，日夜巡逻，严防飞虎队上岛。
0: 他刘红打着抗日的旗号，想吞并老子，占据微山岛，哼，没那么容易。

回电，严密监视，伺机行动。 港村郡，飞虎队在阳极一带出现。

0: 嫂子，你去歇去吧。从夜里，你就这么一直看着，看到天亮，我来看着大队长。
1: 小坡，你去跟队长说一声，
0: 可大队长还没有醒过来，我不放心。
1: 哎，老红，老红，
2: 明哥。

0: 嫂子手里你一整夜，凡子，谢谢你啊！夜里都吓死我了，你流了那么多血，
1: 我这不是又活过来了吗？这都怪我！哎，我的护身符呢？
0: 这真的是你的护身符啊！
1: 是啊，你们打开来看看。
2: 哦，这上面绣的是什么呀？
1: 这是一面党旗，咱们铁道游击队唯一的一面党旗。
0: 哦，原来是这个。大家一直以为是你的护身符呢，
1: 哎，这就是我的护身符啊！哎，它保佑我大难不死啊！啊，
0: 我
3: 这次虽然没有抓到刘红，可盐田一枪打伤了他，刘红又打死了崔团的几个手下，这把火点得更大了啊！
4: 这个梁子算是结下了，飞虎队再想上微山岛可就难喽。
3: 崔团拒绝收编，我们的计划也就基本奏效了。
4: 松伟老弟神机妙算呢，对崔团和飞虎队的行动真是了如指掌啊。
3: 哎，大哥过奖了，这次崔团和飞虎队的矛盾加深，大哥可是功不可没啊。日后拿下微山岛，我要向村上将军给大哥请功。
4: 多谢贤弟抬来。
3: 大哥，从今天起，你一定要抓紧搜寻飞虎队的下落，有了消息即刻报我。
4: 没问题，包在我高某身上。
1: 放心吧，我这伤啊过两天就好了啊。
5: 你就闭目养神，别说话。
0: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
2: 大队长，来喝药了。
1: 哎，我自己来吧。
2: 客气啥呀，我照顾你啊也算是给抗日做贡献了，
5: 我们大队长也就只能靠你照顾了
2: 啊。没事儿，老红这次啊伤得不轻，照顾他是应该的。
5: 哎呀，好在这次没伤到骨头，养一养就好了。
2: 这个爱钱刀的不打鬼子却打中国人。哎呦哎呦，对不起对不起，
1: 没事，
2: 你看我这
1: 是，我自己
6: 来。哎呦哎呦，哎呀，张管阳，没想到咱们给方林嫂添了这么多的麻烦啊！啊，
2: 哎，谁说添麻烦了？
5: 哎，是啊，王强，你说让大队长在哪儿养伤好呢？
6: 这个，
2: 哎，就让大队长在我家养伤吧。
6: 啊？哎呀，这个，
2: 这什么呀？你们是不是还拿我当外人呢？
6: 哎呦呦，没有没有，你看我们这嫂子的叫着，怎么可能把你当外人呢？是吧，政委？
5: 啊，是啊，那个可不是嘛，嫂子。
2: 就是，你们天天管我叫嫂子，

0: 哎，我说大队长啊，你可真有福啊啊！你这一受伤，就能和嫂子天天在一起啦啊！
1: 王强，就你坏水多。
2: 嫂子，我跟你说啊，我们来的路上就商量好了，老红在你家养伤，既安全又可靠，我们都放心，是吧，老红？
0: 哎呦，方林嫂，刚才逗你呢。老红有你照顾着，会好得更快些。哎，这其中的奥妙嘛。政委啊，咱们走吧。
2: 啊，走啊，啊，走走走走走，
0: 我们走了。
2: 啊，你们好好聊吧。
0: 哎，走走
2: 走走走。
1: 我忘了，我外面还坐着水呢，这药，你赶紧喝了啊。

0: 王叔叔，你咋不吃啊？再不吃面条就糗了。嘿，
1: 这面条啊，比小鬼子还难对付，红叔叔吃不到嘴里。
0: 王叔叔，我喂你。
1: 好啊，凤儿喂我。嘿嘿，看看凤儿厉害。嘿，哎呀，嘿，凤儿真厉害。
2: 哟，凤儿。喂叔叔饭呢，
0: 王叔叔手夹不起面条来。
2: 好，我来喂啊。
0: 红叔叔说面条比小鬼子还要难对付，我要帮红叔叔和面条打仗。
2: 这孩子。
0: 红叔叔，你以后住在我们家不走好不好？
1: 哎，不走哪行啊，那红叔叔还得去打鬼子呢。
0: 你一来娘就笑，你要是不走就好了，娘就能天天笑。

0: 嫂子。
1: 小破啊，
0: 你怎么一惊一乍的？
1: 哪有一惊一乍呀？怎么，你找大队长啊？
0: 嫂子，你的脸怎么红了？是不是红哥欺负你了？哎呀，
1: 哪有啊？别胡说八道的啊！
0: 你告诉我，我去帮你报仇。哎呀，
1: 行了行了，该干嘛干嘛。

0: 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哎、
1: 我听说你把咱们俩一块写的那歌那歌词给改了。
2: 红哥，那不是我改的，是政委改的。哎、哦、那词改的才叫好呢。
1: 真的
2: 啊？
1: 那你给唱唱。
2: 哎，
0: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0: 好，改得好。回头啊，你把这首歌交给大家伙都唱唱啊。
1: 行。

0: 哎，哥回来了，
1: 你们记者站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我呢，在济南给你找了份工作，你去济南吧。我不去济南。
0: 为什么不走？你是不是还惦记那个彭亮那个怂货？我告诉你啊，只要你哥没死，你就别想跟他在一起。
1: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是我妹妹，怎么不用我管？你上次被抓，咱娘一病不起就没挺过来。现在咱娘不在了。
1: 长兄如父，你就得听我的。哥，我已经是大人了，我有自己的打算，以后不用为我费心了。我不费心，谁费心啊？你给我听好了，准备一下，这两天买火车票跟我去济南。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哎，你干嘛呀？进来也不说一声。
2: 不是，妮子，我以前进来也不用说呀，怎么了？
0: 哎，跟师傅顶嘴了啊！哎，师傅，你回来了是吧？
2: 最近你瞎折腾什么呢？嘿嘿，没折腾什么。师傅，我最近啊弄了条枪，死40的马枪。
0: 不赖呀！
2: 哎，师傅，你对这枪熟？
0: 这枪和三八大盖吃一样的粮食，枪身比三八式短，射程比三八式远。
2: 哎呀，我师傅就是师傅啊，真厉害！
0: 少拍马屁。今天来什么事儿啊？师傅，我这不是放不下梅妮儿吗？妮子越苦，我越是觉得应该保护她。我这两天都魔怔了，老做梦。六子，我给梅妮儿在济南找了份工作，让她离开枣庄，你愿意陪她去吗？哎。
1: 师傅，我愿意，我太愿意了，师傅。
0: 我不愿意。这次可由不得你了，你必须离开枣庄。六子，哎，你去买明天的车票，2张济南。
2: 哎，好，师傅，我这就去。

0: 我又睡觉去。你没听见吗？回屋睡觉去。
1: 哥，我不要去济南。
0: 走。
1: 哥，
0: 进去。你给我乖乖的待着，一早去济南。

0: 来影票
1: 啊，
2: 好，过去吧。
1: 这是我的，
3: 来把票拿着，看看。
0: 过去，过去。哎，
1: 谢谢。
2: 啊，走吧，
3: 快点，
0: 抓过去。
1: 是我的，
2: 小暖，
4: 美女，
0: 来走吧，走，
4: 济南听话，
2: 走吧，
4: 让六子照顾你的生活。
0: 把票拿出来，
2: 走吧。
1: 我能照顾自己，用不着。
0: 哎，走，
3: 什么东西？
5: 妮子，到济南谁敢欺负你，我就跟他脸。
4: 行了，六。

0: 来接下石头，
1: 一路顺风啊！
2: 来信啊！
3: 你等会儿我呀！
2: 哎呀，六子，跟我这么近干嘛呀？
0: 回去吧。
2: 跑不跑啦？
3: 不是，你看车站那么多人，我不是怕你丢了吗？啊！
1: 操心这么大了。哎，
4: 回去吧。哎，干嘛呢？后面排队
3: 不是？哎，我这人上
4: 排队去。
3: 哎，妮子，妮子。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咋走了？你又来了你！
1: 师傅不是让我跟着你吗？要是把你丢了，我怎么样？师傅解释啊！
0: 你烦死了！
1: 哎，妮子，妮子，你别走啊！妮子，妮子，妮子，姑奶奶，咱啥时候去济南啊？
0: 你先去，我过几天再去。
1: 这怎么行啊？师傅叫我寸步不离啊！
0: 你烦不烦啊你？你跟屁虫啊你！
1: 跟屁虫就跟屁虫，反正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0: 你。
1: 你是不是又去找彭亮那小子？你要你管？好，反正我就跟着你了。嘿，你要真去找彭亮，我也跟着你去。我非得跟那小子过两招，我就不信了，我脸不过他。哎，妮子，妮子，哎呀，妮子，妮子，
2: 亮子哥，哎，梅妮儿，梅妮儿。
1: 你怎么来了？哎哎哎，
3: 我刚让我去济南工作，我跑出来了。
1: 干啥呀？啊，这手就拉上了。啊，这大白天的，你们铁道游击队不行这样的吧？
2: 关你什么事儿？
3: 关我什么事儿？亮子，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跟妮子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师傅可交代了，啊，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啊，哎，师命难违，没办法，你可别嫌我碍眼啊。
1: 好。
0: 既然来了，我也不能赶你们走。我倒希望你帮我们赶走。
1: 陈六子，我还有急事儿，你们先去队部跟钱哥说一声。嗯，
0: 哎，你这是去哪儿？谁受伤了？
1: 是红哥。
0: 啊？严重吗？
3: 不严重，胳膊受伤。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去看看红哥。
1: 哎，我也去。
3: 不行，人多容易暴露。
0: 六子哥，你赶紧走吧。
1: 哎哎，这，哎。

0: 晚上就到了啊！来，小心点啊！西边太阳就落山了，山湖上静悄悄。是小峰吗？他唱的？
1: 不是他，是谁啊？前面就到了。 嫂子，
0: 哦，亮子来了啊！你就是方林嫂，姑娘，是你。

0: 外活着呢，啊，这人要没了，就啥都没了。好了好了，啊，好了，你有啥想不开的，走，跟我说道说道去，啊，走，走，走。原来你就是李九的妹子啊？那你和亮子这是？哦，好好，梅妮儿是个好姑娘，上过洋学堂，有文化。亮子，你好福气呀！
1: 嫂子，就别开玩笑了。
2: 哎，什么开玩笑？我彭亮就是有福气。等打完了小鬼子，我让红哥、嫂子还有政委给咱们主婚，我彭亮这辈子一定要娶你。
3: 哎，红哥，我觉得方林嫂这个人挺好的嘛。
2: 嗯，
3: 是不是啊，红哥？
4: 当然了，方林嫂是咱们最可靠的堡垒户，革命意志坚定，哎，当然是个好同志。
3: 我说的是方林嫂，如果做媳妇儿挺好的。
4: 说什么呢你？
3: 红哥，你不觉得方林嫂做媳妇儿挺好的吗？
4: 哎，咱这说正经事儿啊，扯什么你？
3: 我一开始就没打算说正经事儿，是你一直往正经事儿上扯。
4: 你说你这熊孩子，净胡扯呢你！
3: 红哥，你说实话，你有没有想过要方林嫂做你媳妇儿？
4: 嘿，你小子，我揍你呀我！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啥呀？多危险呐！啊，
1: 你让我死了，死了干净了。

0: 妮子，你咋才回来呀？怎么了？哎，怎么了？我等急了呗。我，
1: 你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等我干嘛？哎，
0: 妮子，我可告诉你啊，师傅让我跟着你的。
2: 我在这里很安全，你回去吧。
0: 我知道，你不就是为了彭亮吗？啊，彭亮，彭亮，彭亮，他就不是个男人，啊，他连你都保护不了，我不放心。
1: 你小子说谁不是男人？谁搭茬儿，我就说谁不是男人。
2: 田亮子，你住嘴！
0: 我偏不！我他娘早憋了一肚子火了。彭亮，你摸摸自己的良心说，你他娘算个男人吗你？啊！
2: 你信不信我揍你？
1: 别打了！别打了！
2: 哥，
1: 哎呦，
2: 这俩是谁？
1: 我他妈我！
2: 田亮子，你住手！有本事打鬼子去，你在这里逞什么英雄？
3: 你彭亮同志，你是中队长了，怎么这点觉悟性都没有啊？大白天的打架，你好好想想，这是什么影响啊？这田六子跑了，他万一透露了消息，铁道队就全都暴露了，知道吗？
0: 政委，都是我吧，我现在就把他抓回来。
3: 站住！你抓什么呀？你凭什么随便抓人呢？
4: 政委，我比较了解田六子，他不是那种告密的人。何况，他还是那么喜欢梅妮儿，梅妮儿还在这儿，他要是告了密，梅妮儿就麻烦了，那李九能轻饶得了他？
3: 那要防患于未然，从今晚开始，村子各路口增设岗哨。
5: 以防不测。
6: 拿来了吗？
7: 没有，怎么拿呀？那么长的家伙，街上到处是宪兵，还有特务。

0: 你说你这个背面，哎，
1: 刘子哥，你怎么不去济南了？
0: 不去了，我要留下来打小鬼子，让梅妮看看我不输给彭亮那小子。
1: 哎，刘子哥，你知道彭亮那帮人打鬼子为什么那么利落？
0: 为什么？
1: 就因为人家有这个。
0: 费了半天劲，马枪还是不行。
1: 哎，再想想看有什么好办法。
0: 嗯，来，喝酒。
1: 来，
2: 你看，咱靠那边啊，那边往那边跑。哎，对，就这儿，靠近这条船啊。
3: 王林嫂，梅妮儿，哎呦，
4: 哎，哦，小心点，
0: 嫂子。
5: 嫂子，你看红哥对你还怪关心呢。
2: 哎呀，你就不会少说两句？进去吧，我给你换药。
3: 哎，好好好，
0: 来。
5: 小坡，小坡，小坡。哎，小坡，
0: 干啥？
5: 嫂子，你好好给红哥换药，我们先走了。
2: 哎，哎，梅妮儿，你们别走啊！
5: 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2: 哎，
5: 快进去吧。
0: 哎，梅妮儿，真有你的。梅妮儿，去看。
2: 嗨，这个梅妮儿。你还笑？赶紧换药吧。

0: 看我干啥？
1: 好看呗。
0: 有啥好看的？风里雨里的，没过过一天好日子，都快成老太婆了。十岁上，我爹就死了。我娘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二十岁上，嫁给了方林。本指望这辈子能安安生生的过日子，可谁想到，他不明不白的就被日本鬼子给……男人没了，家里面天都塌了。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真不知道这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自从我知道了共产党，遇到了你，我就觉得以后的日子有奔头了。大队长，不瞒你说，我这心里头啊，从来没这么踏实，这么敞亮过。
1: 都一样。我那小时候，爹娘死了，是姐姐把我拉扯大的，后来啊就给那地主家放牛，哎，有一天牛跑了，我也就不敢回家了，就只能到处流浪。后来啊扒火车啊，是八路军把我给救了，要是没有共产党啊，今儿个我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0: 哎呀，咱们都是命苦的人呐。哎，大队长，你说要是小鬼子们都死了，咱们的日子会变成啥样？
1: 哎呦，这我也说不好。不过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啊。
0: 嗯。
1: 哎，那天相亲你干嘛不去又回来了？
0: 怎么，你还想让我去啊？

0: 高桥，
1: 大队长呢？
2: 大队长就在。
1: 胡闹！你们俩还有心情唱歌？大队长出事怎么办？
3: 快去找大队长！
4: 我上有老下有小，大字不识几个，谁能看上我呀？
5: 哎，我这每天东躲西藏的，连命都不是自个儿的。哎，比你呀也强不到哪儿去。
1: 干什么呢？快点出来！快点！
3: 哎，你先别动。
6: 哎，老总啊！
1: 干什么呢？
6: 这不，下网抓几条鱼，去集市上卖俩钱儿。
7: 哦，打鱼的。
3: 是。
6: 哎，老总，是你呀？
7: 啊，你认识啊？
6: 哎，你前些日子还去俺家要抓那头小猪，你忘了？
1: 哦，对了对了，你家的小猪长大了吗？
6: 快了快了，再有俩仨月啊，就可以宰了。到时候是俺家吃红烧肉去啊。
1: 好好好啊。
6: 老总，这两条鱼先拿着，回去炖炖下酒啊！啊，拿着。
1: 好，好，好。哎，天不早了，你啊也早早回去吧。万一飞虎队来了，我们就要打仗了，枪子儿可不长眼啊！
6: 哎，
1: 走吧。
6: 好，慢走啊，老总。

0: 田六子，几年不见，出息了。说，深更半夜来高宅干什么？少他娘的废话！要啥要剐，随便来。哼，有种啊！真不愧李九的徒弟，压下去。
1: 走，走，老实点，快点，快走。
0: 问一下，前院里乌泱泱的干什么呢？是老爷。老爷，抓到了一个毛贼，叫田六子。少什么了？刚跳进院就给抓住了。没少东西就好，把贼打伤了扔出去。老爷，你猜他是谁的人？
1: 谁的？
0: 李九的徒弟。
1: 哼，
0: 偷日本人还不过瘾。 竟敢偷到我高某人的头上，
2: 这个田六子贼大胆，又会武功，其实是可以利用一下的。
0: 说说看，怎么利用？
2: 咱民团正缺人手，特别是像田六子这样有勇有谋的家伙。再说了，他师傅是李九啊。如果田六子归顺了咱们，那李九跟咱们也就算沾亲带故了。
0: 嗯，有点道理。哼哼。

0: 高老爷，我夜闯你家，你不但不怪罪，还好吃好喝，这是唱的哪出啊？
1: 我高某人喜欢结交朋友，尤其是像你这样的侠义之士。
0: 过奖了。
1: 高某有一事想问，你为何深夜潜入避寨呢？

0: 偷枪。
1: 真是快人快语，我喜欢。我这儿的枪可是不少啊，你钟情什么样的枪？
0: 听说高老爷新买了不少二十响盒子炮，就是想弄一只玩玩。
1: 哦，口气不小啊，是条汉子。我这里的枪好用不好拿。
0: 怎么讲？
1: 我高某人看你也是条汉子，想有意挽留，我正组建民团，如不嫌弃，可否留下做我的左膀右臂，

0: 听说高老爷新买了不少二十响盒子炮，就是想弄一只玩玩。
1: 呵，口气不小啊，是条汉子。嗯，我这里的枪好用不好拿。
0: 怎么讲？
1: 我高某人看你也是条汉子，想有意挽留，我正组建民团，如不嫌弃，可否留下做我的左膀右臂？
0: 哎呀，不稀罕。
1: 那这酒你是喝得下咽不下？
2: 老爷，老爷，不好了，老爷。
1: 刘和
3: 师傅。
4: 刘和，
1: 想必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九爷吧？
4: 高老爷，徒弟不敬，多有得罪，我李九向你赔礼了。
1: 九爷今日光临，真是令寒舍蓬荜生辉啊。我高某人对九爷的名声早已是钦佩有加，今日难得一见，请九爷赏脸，坐下喝杯薄酒。
4: 好，恭敬不如从命。
1: 请。

0: 师傅，咋了？
1: 我让你送的梅妮呢？
0: 在铁道游击队，跟着彭亮呢。
1: 你还有点出息吗？
0: 师傅，我知道，我是没看中梅妮，但他彭亮那小子又有枪又有人，梅妮觉得我这……
1: 觉得你没出息是吧？
0: 我这不是吗？才想着弄这把枪，寻思跟彭亮比划比划，咱也出息出息呗。
1: 六子，你不嫌弃梅妮，我倒是有意撮合你。本来想让你守在他身边，日久生情，可你呢？
0: 师傅，你也知道妮子的脾气，我从小迁就她，迁就惯了，那我也降不住她呀。师傅，
1: 谁让你在梅妮面前没个爷们样，什么都让着她，惯出毛病了吧？
0: 师傅，那还不是因为我喜欢她，我舍不得吗？师傅，
1: 偏偏是彭亮，要是换上别人，我也就不拦了。他对不住梅妮，我不会原谅他。
0: 师傅，我现在有枪了，我这就去找彭亮。
1: 站住！不是让你去拼命，动动脑子。

0: 你到底找我什么事？
1: 衡亮，我求你一件事。
0: 你说，
1: 把妮子让给我吧。
0: 嘿，你想什么呢你？衡亮，我实话告诉你，我师父不会让妮子跟你好的。你俩在一起，大家都痛苦，妮子早晚还让你给害了。
1: 我不会害他的，我会好好对他的。
0: 妮子已经让你给害了。
1: 我知道，是因为我让明玲受苦了，可我今后会加倍弥补他。
0: 你用什么弥补妮子？
2: 你自己都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啊！你怎么保护妮子？彭
3: 亮，你抗日打鬼子，我钦佩你，但是你干的这事儿是会掉脑袋的，
2: 到时候剩妮子一个人，你让她咋办？哎呀，哎，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3: 哎，六子哥。 亮子，陆子哥怎么走了？
1: 明玲，你还是回去吧。

0: 是不是田六子跟你说什么了？
1: 美女儿，我整天东躲西藏的打游击，你跟着我太危险了。
0: 是田六子说你的吧？
1: 不关他的事儿。
0: 亮子，枣庄大洋街上大白天到处都有子弹飞，哪里不危险？街上的老百姓随时都可能被鬼子的刺刀挑，哪个又不危险？只要小鬼子在中国，天下就没有太平的日子。亮子，我告诉你，我梅妮儿今天不是要跟着你，我是要参加铁道游击队打鬼子。
1: 梅妮儿，
0: 亮子，你不用说了，我不会回去的，你放心，我梅妮儿不是要赖着你。
1: 梅妮儿，我不是那个意思。哎，梅妮儿，梅妮儿，你等等我。
2: 师傅，妮子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3: 什么？梅妮儿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2: 啊，
3: 你是怎么劝的？你是干什么吃的？
2: 师傅，要不我也参加铁道游击队？
3: 放屁！我娘死了以后，世上唯一的亲人就剩一个妹妹了，她竟然要参加铁道游击队，简直是魔怔了。六子，刘红他们现在在哪儿？你领我去，把梅妮救回来。
2: 师傅，红哥去养伤去了，现在铁道游击队啊，是王强说了算，还有一个叫，还有一个叫政委的。

哎，这是九哥吗？哎，这是军事要地，不能随便进的。九哥找谁呀？我要想进，你拦得住吗？哼，拦住拦不住，得拦着试试啊！你，啊，哎呀，干什么呢？哎呀，这不是九哥吗？我，把枪放下！干什么呢你？九哥你都不认识了，真是的。九哥，里面坐。来。

0: 哎呀，来酒哥，喝水。这次酒哥来有什么吩咐啊？
1: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直说了吧，我想把梅妮儿带走。
0: 哦，好好。梅妮儿呢？
2: 何亮这起出去办点事，一个下午就回来了。
0: 好，那我等着。
2: 哎，好。哎，哎，
0: 亭，来了哟。
3: 屋里很热闹啊，来客人了。
2: 正好啊，九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的政委。啊，这位就是文明鲁南的九哥。正先生，是敬。我们的政委啊，不姓郑，姓李。
3: 为什么叫政委？
2: 政委就像是官职，啊，不是人名，就像这站长啊、队长一样的。
0: 哦，其实也不是什么官，就是耍耍嘴皮子而已。哎，
2: 政委啊，我忘了说了，九哥啊是梅妮儿的亲哥哥。哦，怪不得梅妮这么好，原来有这么好一个亲哥哥。九哥这次是来接梅妮儿的。
3: 九哥是怕梅妮参加我们铁道游击队吧？
2: 一个姑娘家东游西逛的不是个事儿。现在时代变了，巾帼不让须眉啊。
3: 那些大道理不适合我们老百姓。
2: 如果九哥甘做平头百姓，那真是枉费了一身的好功夫啊！如今日寇当道，恐怕想做一个平头百姓都是很困难的事情。
3: 我离就杀过小鬼子，可就是不愿意受制于人。
2: 抗日单打独斗，哪能把小鬼子赶尽杀绝呀？要说受制于人，咱们现在不都受制于小鬼子吗？只要咱们心里都想着打鬼子，才能让鬼子在中国无立足之地彻底把鬼子赶出中国去，咱们最终才能不受制于人。
0: 哼，
3: 政委说的有道理，我还有事，先告辞。
0: 不送。哎，哎，我说九哥，哎，九哥，喝完水再走吧。哎，师傅，咱们不是找梅妮儿吗？怎么这就走了？
3: 不走还天天念经啊？
0: 那妮子咋办啊？
3: 到时候去找刘红。
0: 哦，
4: 这个李九啊。 就是喜欢独来独往，从小就是。

0: 光凭个人英雄主义，将来会吃大亏的。别说了，我李九就是这么个人，就是搬来了天王老子，我也不买账。六子，你要想带队伍跟彭亮较量，你自己想主意，别打我的谱。
1: 师傅，你说高胖子这个人能成事吗？他就是一个大财主，折腾来折腾去。
0: 还不都是为了守自己那份家业，能有什么道理？
2: 高胖子很想让我跟他干民团呢。
0: 他的民团说白了就是给他看家护院的狗，没啥意思。
1: 嗯。
0: 哎，高进寨不是说过，微山岛有一支国军队伍，领头的崔团长是他的结拜兄弟吗？
1: 师傅，那可是吃过败仗的顽军啊！
0: 我倒听说这位团长仗义豪迈，我看是个成大事的人物。
3: 走，老实点，快点！你是什么人？找我什么事？
1: 你就是崔团长吧？哎呀，我找的就是你啊，崔团。
3: 什么事？快说。
1: 报告团长，我是来投奔你的。
3: 投奔我？
1: 我听说崔团是台儿庄战役上的抗战英雄，我想跟着崔团抗日打鬼子。
3: 小鬼子跟你有仇？
1: 有。
3: 好，有仇必报，真爷们儿。
1: 不过我还有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1: 我要当中队长，你要答应我，我就留下；你要不答应我，我天留都不留。
3: 中队长？什么中队长？
1: 中队长就是那个管二十人的那种官。
3: 那不是中队长，那是排长。老子这里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不是土八路游击队。
1: 对对对对，就是排长，就是排长。
3: 哎，你来投奔我还要讲条件，你凭什么？
1: 哼，凭本事。
3: 有本事，老子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来人呐！
1: 走。
3: 这是老子的武术教官，你是田六子是吧？ 你说你有本事，敢不敢跟老子的手下比划两招？哼！
1: 讨教，
4: 承让了。

0: 我点到为止，又没打死他，你这是咋回事啊？哼！你知道我为什么抓你吗？我下手重了。 我没给团长留面子，哼！少他娘让我猜来猜去，嘿，这不要我就说不要我，少他娘捉弄人。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日本特务？嗯，
1: 我呸！少他娘血口喷人，
0: 就是打死我，我也不当汉奸特务。
1: 那你怎么会日本柔道？
0: 日本啥玩意儿？嗯，日本柔道是日本的一种格斗术，有些像中国的摔跤。哎，
1: 误会了，团长，我以前啊跟小鬼子交过手。
0: 哦，
1: 我觉得这功夫吧好用又简单，还不伤人，这不就学会了吗？哎，
0: 放开。
1: 那你还会什么？我还会扒火车呢。嗯，
0: 你会扒火车？
1: 啊，
0: 不管跑多快，我都能上去。哦，
1: 过来。

0: 哎，你说你会爬火车，你见过这个东西吗？团长，这有什么稀罕的呀？这不剪子骨吗？你们爬火车的人，有谁用过这剪子骨？用刀的，用改锥的，用钳子的，用剪子骨的吗？想不起来了，团长，你问这干嘛呀？
1: 2年前有一个朋友，就是用这把剪子骨在火车上把我十几个弟兄救了下来。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寻找这位救命恩人。
0: 哎，团长，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了。我道上兄弟多，都是两条线的，保证给你打听出来。
1: 好，我就收下你了，给你个排长，啊不，给你个连长当当。
0: 是，谢谢团长。

0: 直纳闷儿，这崔团长虽然不愿意跟我们合作，倒没有伤害我的意思，可你说他为什么派人伏击我，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1: 老侯，你确实没有看错。
0: 没有，国军那帮人一身黄皮，怎么可能看错？再说那小坡也看得很清楚。
2: 现在看来还有一种可能性，除了崔团之外，还有人想要大队长的性命。
1: 嗯，谁啊？
2: 谁最恨咱们？
1: 当然是小鬼子了。
2: 虽说不能确定到底是谁干的，但一定能确认这和小鬼子有脱不了的关系。
0: 嗯，这岛上的情况看来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啊。
2: 现在我们对岛上的情况一无所知，为了慎重起见，我认为我们下一步行动计划先摸清岛上的情况再做决定。
3: 弟兄们听我说啊，从今天起咱们呢就是国军了啊，是正儿八经的正规军，比那个什么铁道游击队强多了
4: 啊。有多大呀？
5: 有多大呀
3: 这就好比啊，咱们呢是正方，他们呢是偏方。
4: 哎，那铁道游击队就该听咱们的吧，六哥。
3: 切，叫什么六子哥？叫连长。
4: 是六子哥。不是连长。连长，连长，咱们这是国军了，就几颗枪，还没军装呢。
6: 对呀，
7: 军装。
3: 就他娘你话多，老子还没说完呢，说话之前要喊报告。
4: 是连长。
3: 弟兄们，咱们现在啊，虽说是枪少，军装也没有啊。但是团长呢和特派员都说了，蒋委员长已经把这些东西给咱送到微山岛了，马上就到了啊。咱们现在要做的呀是把这个队伍先拉起来，明白吗？啊，
8: 我去。
3: 哎呀，都他娘国军了还卸了光机的。从现在开始任命，王虎
4: 到，
3: 你当一排排长。哎，你二排排长。
9: 好。
3: 哎呀，真是的，跟你们说啊，咱们现在呀照一个连差远了，就你们这十几个鸟人连铁道游击队一个中队都不如。从现在起你们都给老子拉人去，拉来一个班就当班长，拉来一个排就当排长，听着没？
4: 报告。
10: 我
4: 连长，你缺点东西。
3: 缺啥？
4: 你去压寨夫人。兄弟们，以后啊你们都长点眼睛，看见俊俏的姑娘给连长带回来做压寨夫人。
3: 行。少他娘瞎扯淡，还压寨夫人？你以为咱们是占山为王的土匪啊？咱他娘是正规军，告诉你，老子心里只有梅妮儿。
11: 赶快把网收了，咱该回去了啊。哎，梅妮儿。
12: 哎，
11: 你听说了吗？田六子投靠了微山岛上的崔团。
12: 这事儿我听说了，也不知道他到底想什么。不管他，随他去吧。
11: 哎呀，你说这个田六子他到底怎么想，怎么想去投靠国民党呢？
12: 是啊，人是个好人，就是有点犟。
4: 哎呀，我跟你们

0: 说啊，以后啊咱就好好干，到时候啊大洋有的是，你信不信啊？那些小子都不管用，
1: 真的
0: 真的。
2: 嗨，行了，咱别管他了。
0: 哎，那不是没妮儿吗？
3: 是
1: 是。哎，
0: 你俩在这盯着啊。
1: 哎，好嘞。
0: 哎，六子哥，六子哥，压寨夫人找到了。哎，
4: 什么压寨夫人？
0: 不是压寨夫人，是梅妮儿姐。梅妮儿在湖边呢。
3: 梅妮儿，
0: 哎哎哎，你，哎呀，哎，

0: 我要田六子。
1: 啊，田六子，你放我下来，你快放开我。
0: 我今天说什么也不放你走。哎，
1: 田六子，你混蛋，把我放下来。
0: 哎呀，妮子，你听我说，到地方我就把你放下来了啊。
1: 放我下来，田六子，你快放我下来，能放我下来。
0: 妮子，对不住了啊！你说，那我要不背你回来，你也不跟我回来，不是？啊？
1: 田六子，你还真是好样的！我不跟你走，你就把我给劫了，你还算不算是男人呢？
0: 哎呀，妮子，那你说你也不能怪我呀！啊，谁让你没事老跟到彭亮屁股后边，连正眼都不看我一眼啊？
1: 我呸！田六子，我那是参加铁道游击队打鬼子，你别天天给我胡说八道，你还能不能干点正经事儿？就知道天天跟彭亮较劲，有本事你打小鬼子去啊！
0: 妮子，你说我让你来，不就是想让你看看我干的都是正经事儿吗？啊！妮子，你听我解释，啊，你哥我呀，现在可是国军的连长了啊，那可是国民党的正规军，比那什么铁道游击队强多了。那彭亮不就是个小小的中队长吗？管二十号人，你哥我呀，不多不少，哎，管二十一个。嘿嘿，比他多一个，
1: 你就吹吧你，谁都会。哎，
0: 你还别不信啊！哎，列队，哎，
2: 好，
0: 快点，来，向右看去，向前看。嘿嘿，妮子，检阅队伍吧，啊？
1: 田六子，你参加国军，难道就是为了跟我显摆这些吗？参加国军，难道就是为了证明你有能耐是吗？这一点，你同彭亮怎么比？彭亮参加铁道游击队，那是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他参加是为了打鬼子。你呢？你让我瞧不起。
3: 这是去哪儿？
0: 算，走。妮子，你别生气啊，哥不好啊。
3: 刘子，不用给他道歉。
1: 哥你，
3: 我告诉你明明。你说什么，我也不会让你和彭亮走到一起，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1: 哥，怎么连你也这么逼我？是我没娘没福气，我配不上彭亮，也配不上田六子，我这辈子就自己挂，行了吧？
0: 哎，妮子，你可别说气话呀！啊，
1: 我没说气话，我谁都不跟。
3: 以前惯着你，现在什么都不听我的，白给你操那么多的心。你当我不知道？你说不跟彭亮好。还往彭亮那里跑个什么劲儿？
1: 我说了多少遍了，我那是参加铁道游击队打鬼子。
3: 你是我妹妹，我从小看到大，你想什么疑问我不知道。我今天告诉你，彭亮你想都别想，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待在这边。刘子，你把他给我看好了。
0: 妮子，别惹你哥生气了啊，先跟我走啊。
1: 别过来，你们都别过来。
3: 梅妮儿，
0: 妮子，
1: 哥。以后不用为我担心了，我今天就死个干净，以后你也不用为我操心了。
0: 哎呀，姑奶奶，你快把枪放下！
3: 妮子，哥不出了，快把枪放下！
0: 姑奶奶，六子哥什么都依你啊，只要你把枪放下，六子哥马上放你走，行不行？妮子，哎，
3: 明妮儿。

0: 都是我吧，我对不住你，别叫我九哥，我担当不起。我妹妹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是你他娘的害的，你还有脸在我面前叫哥？
1: 九哥，虽说家务事儿外人不便插嘴，但是今天我得问问，你对亮子真就有那么大仇恨？
0: 不是仇恨，是他娘的我瞧不起他。
1: 彭亮开火车扒火车样样精，哪点凶？啊！彭亮杀鬼子端炮楼冲锋在前，哪点凶？彭亮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爱憎分明，哪点凶？以为彭亮让美女受伤害，他又没本事替美女报仇，这仇还得红哥你替他报。彭亮，他就不是个爷们儿！
0: 你放屁！光天化日之下，他敢独身一人，当众砍下日本人的脑袋，整个枣庄。
2: 亮子，无时不刻不想着去给梅妮儿报仇。当他知道九哥没有成功后，亮子就打算白天去做。
3: 哎，爸爸，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

0: 子兄弟啊，男女之间的事儿是最不能勉强的。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嘛。有时候你就得想开点。
1: 是。
0: 我承认亮子比我强，但是我就觉得心里憋屈。嗨，男爷们儿放宽心，心胸敞敞亮亮的，他就不憋屈啊。
1: 嗯，行，红哥，我听你的。
0: 对了，我跟你打听个事儿。
1: 什么事儿，红哥？你说吧。只要是我知道的。
0: 你现在是崔团的手下，这岛上的情况你应该知道一些吧？
1: 知道。红哥，这可是军事机密。

0: 你，我只对你一个人说。嗯，我们崔团虽号称一个团，但其实啊，也就200来人。不过呀，那都是个顶个的好汉呐，都是台儿庄大战的时候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战斗力那叫一个强啊！我们崔团长也是铁了心的抗日，每天都带着兄弟们训练。
1: 那个特派员呢？
0: 特派员那人不好说话，挺傲气的。 不好接近。你觉着你们团长这个人怎么样？
2: 好啊，
0: 我们团长特义气，特豪爽。哎，对了，洪哥，说起我们团长，我还想跟你打听一件事儿呢。
1: 什么事儿？
0: 啊，洪哥，2年前我们团长坐了俘虏，有人在火车上救了他的命，他一直想找到这个救命恩人。
1: 没名没姓的，他怎么找？
0: 这个扒火车的呀，使的是剪子骨。洪哥。
1: 你知道吃两条线的弟兄们，谁使剪子骨吗？
3: 剪子骨，
1: 不是你用剪子骨吗？啊！哦，我想起来了，咱俩刚回枣庄不久，想弄几条枪，就去扒鬼子的军火车。谁知道这车门一打开，里边全是国民党的俘虏，还有押车的鬼子兵，弄得差点丢了小命。当时啊，你在另一个车顶上。啊！
4: 千万不要开枪！我们是国军俘虏，也是中国人。
0: 鬼子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自己动手吧。后来我们跑到苗庄，是方林两口子帮我们逃脱的。
4: 啊，这么说，崔团一直要找的救命恩人就是你刘红啊？<笑>
0: 肯定没错，用剪子骨扒火车，那是我的独门绝技啊！哎，
4: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二上围山岛。
0: 对，对呀。<笑>有了这件事儿，做崔团的工作就有把握了。<笑>
4: 行，我马上再走一趟围山岛。
0: 现在不行，你的伤还没有好呢。
4: 放心吧，我这早好了。不信你看啊。<笑>
0: 老胡啊，你再好好养养吧。政委，要不我去一趟。
4: 我看这个行，
0: 哎，还是我去吧，再不让我动动，我这就得养发霉了。你瞅你这话说的，就算你今天长毛了，你也得好好养着，这以后靠你的地方多着呢。哎，你这伤养不好啊，大家都不踏实啊。特别是嫂子啊，<笑>
4: 你这家伙就知道胡说八道。
0: 大队长，王强说的没错，以后需要你的地方多了去了啊。<笑>
4: 你看。 政委都同意了，
0: 老胡，你就放心吧，这事儿啊，我能应付。<笑>

0: 么了，六子？走啊，你俩都带路，给引荐一下。
1: 哎，强哥，你这么突然见我们团长，有啥事儿啊？
0: 哼，不是跟你说过吗？没什么事儿，交个朋友。
1: 哎呀，强哥，要是没什么事儿，我看你就回吧。啊，强哥，你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0: 回什么回呀？我都走到这儿了，哪有掉头的道理？不是你小子到底怕什么呢？
1: 强哥，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团长那脾气坏着呢，他尤其不待见你们这帮铁道游击队的。我是怕闹出什么误会来。
0: 没事儿，放心吧，六子啊，你们团长啊不会对我怎么样的。走吧。哎呀，走吧走吧。
1: 哎，好，
0: 没事儿啊。
2: 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
1: 是团长，他叫王强，是我从前道上的朋友。
2: 他找我有什么事？
1: 啊，他说呀，仰慕团长大名，想跟团长啊交个朋友。
2: 哼，交朋友？上次刘洪来没有达到目的，他就反目为仇，背后打黑枪。他们铁道游击队的人就是这样交朋友的吗？老子正要找他们算这笔账呢，他倒自己送上门来了。带进来，
1: 团长。
2: 带进来。
1: 是。
3: 崔团，铁道游击队这回来，恐怕是要二。

0: 见荆州啊！
1: 做梦！老子今天要让他先走麦城。
2: 团长，带来了。
3: 这位就是崔团吧？久仰久仰，
1: 给我拿下！
2: 啊，团长，
3: 慢！给。
1: 嘿，阎王爷不请，你自己找上门来了。你小子的胆量都不小啊！
3: 崔团夸奖了，天大的胆，地大的胆，借的是朋友的胆，千条路万条路，走的是朋友的路，我有什么不敢来的呢？
1: 巧言令色，压下去！
4: 是。哈哈
1: 哈！你笑什么？
3: 我笑什么？我笑，天下竟有崔团这样忘恩负义之人！哼。

0: 饿了，来，快吃。哎呦，先垫吧垫吧。你还这么一说，我还真饿了。你说你还笑得出来？我说不让你站催团吗？你看现在可好，被关起来了啊！这放心吧，没事儿。这还没事儿啊？
1: 别急，别急啊，没事儿。哎呀，
0: 这样吧，强哥，我晚上偷偷弄条船。 把你悄悄送出岛，我就是拼了这个连长不当，也不能不顾兄弟的性命。没事儿，放心吧，你不用偷偷送我走。我估计啊，不出今晚他就得亲自把我接出去，到时候你可是大功一件啊！
1: 强哥，你说胡话呢吧你？<笑>
0: 是不是说胡话？很快就知道了。嗯，这煎饼啊，真好吃啊！<笑>嗯。
2: 竟敢骂老子忘恩负义，老子什么时候忘恩负义了？
3: 崔团，何炳跟他们主人一般见识，我看他也就是过个嘴瘾。他骂老子别的行，侮辱老子人品不行，
2: 那就把他杀了。
3: 不行，我怎么琢磨着也不对劲儿。
2: 杀个人就是眨巴眼的事儿，有什么不对劲儿的？
3: 为什么要杀他？
2: 他是共产党八路军的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
3: 你小子怎么提起八路就要杀？
2: 我这也是想替兄弟们报仇啊！再说杀了他，让游击队从此打消上岛的念头啊！
3: 杀了他只会与游击队结仇，中国人不杀中国人。
2: 可他们背后打黑枪，杀死过我们的弟兄。
3: 哎，那也是扯淡，他们巴不得跟咱们合作，怎么会打黑枪呢？脑子让门给挤了！
2: 我这个国民政府的特派员，看来是徒有虚名啊！
3: 该管的你管，不该管的你别管。现在在这微山岛上还是老子说了算。哼！上次让刘洪侥幸逃脱了，这次绝不能再放走王强。
4: 可是团长不发话，我也没办法呀。
0: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你一个人去把他带到后山，悄悄干掉。那万一团长要怪罪下来呢？
3: 怪罪下来我负责，你给我做干净就行。
0: 是，团长，我求求您老人家了，放了我那位朋友吧。他可是我带上岛的，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跟道上的兄弟们没法交代呀，团长。

0: 我求求您老人家了，放了我那位朋友吧。他可是我带上岛的，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跟道上的兄弟们没法交代呀，团长。
1: 哼，团长。

0: 我这位朋友他可是好人呐，绝对没干过对不起良心的事儿。你要不信，你可以去道上打听打听去。
1: 好人，
0: 团长，要说起这个王强，在临城枣庄，哎。

0: 这倒是有点意思，团长，你不是让我打听那剪子骨的事儿吗？我跟他说了。哦，打听到了吗？暂时还没有。没打听到你跟我说什么？哎，
1: 团长，你别着急呀、啊，我田六子好歹也在道上混了这么久，这要说这扒火车，那除了林城，那就是枣庄了。团长，说实话。
2: 在林城，我打听过了，没人用那个东西。那就只能是枣庄的弟兄们干的。偏偏我这位兄弟就是枣庄的，而且吃了那么多年两条线。您说，您要是把他给咔嚓，您还上哪儿打听恩人去？
3: 哼，好你个小子，在这儿等着老子呢。
2: 不过我看你这兄弟倒也挺嚣张的，敢骂老子忘恩负义。
3: 老子什么时候忘恩负义了？哎呀，
2: 团长，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我那位兄弟啊，他也是瞎说的。瞎说？哼，瞎说是要付出代价的。跟老子走一趟。哎，
0: 团长，
2: 会会你那兄弟去，只要他能给老子说出个离根能，让老子心服口服，今天我就放了他。哎。
4: 起来吧！怎么，你们团长请我过去？团长请你，到阴曹地府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走。
5: 好，走。
4: 别动！你小子就这么点能耐，也来敢向你爷爷追命索魂？告诉我，谁派你来的？说！我说我现在就崩了你！说！
5: 我说是特派员让我来的。
4: 特派员？起来！
5: 是。别。 对不住了，兄弟啊，没有别的意思，就把你在后面打黑枪。走吧，带我去见你们团长。

0: 团座，把门打开。团座要接见我那位朋友。这熊玩意儿磨磨唧唧的，还不给老子打开？
1: 是是是。
0: 哎，你小子胆够肥啊！老子关起来的人，你要带到什么地方去？
1: 团什么团？
0: 给老子说清楚。
1: 报告团长，特派员说要亲自提审，让我把人带过去。
0: 屁！
2: 老子关起来的人，关他个屁事！丫头团部去。
3: 是。
2: 强哥，哎，倒是个硬骨头。
4: 崔团，我到了你的地盘上，怎么说也算是个客人啊？连个凳子也没有啊？
2: 您是不是有点太小气了呀？
0: 说吧，老子怎么忘恩负义了？今天你要给老子说清楚。
1: 哎呀，团长，你还真当真了？他是乱说的，团长。<笑>
2: 我可是从来不乱说话。
0: 哼，好你个不乱说话！今天你要说不服老子。
2: 别怪老子下黑手。哎，
3: 强哥，你快认个错呀！强哥，哎，崔团啊，你可记得2年前9月初8的晚上？啊，
1: 你怎么知道？
3: 那天晚上，兄弟们爬了一辆火车，在一间闷罐车里救了一帮国军兄弟，后来还跟小鬼子开了枪。崔团，这事儿。 您还记得吧？啊，
1: 你是？
3: 哎呀，不过呀，后来兄弟们来了崔团的地盘上，崔团不仅不认，还把兄弟给关了起来。你说崔团是不是忘恩负义呀？

0: 是你！哎呀，这好人呐，可真难做啊！不说，当你是坏蛋；这说了，还不信。哼哼，也罢。崔团，这个东西你还记得吧？
1: 救我的朋友当时在火车上还说了一句话，他说：“朋友，自己动手割断绳子，下车吧。”啊，
2: 恩人呐，请先受崔某三拜。
0: 哎，咱们之间用得着用这样吗？<笑>
2: 恩人，崔某今晚略被薄酒，给恩人赔罪。哎呦，
0: 崔团呐，你这一口一个恩人，我听着实在是不舒服。哎，要不这样，兄弟相称，你长我几岁为兄，我小你几岁为弟，你看怎么样？
2: 痛快！以后咱们就是兄弟，来，干，
0: 来，干，
2: 干，
0: 来。
3: 兄弟，救命之恩，如同再生父母，莫齿难忘啊！大哥，你太客气了啊！田六子，你小子这事办得不错，老子高兴，到底没有白收留你。来，喝一个。
4: 谢团长，
0: 来，
3: 强哥啊，你说你。
0: 啊，你既然是团长的救命恩人，你咋不早说呀？啊，害得我整天为你担惊受怕。啊，我可在团长面前啊，没少为你费唾沫星子，求情说好话呀！啊，我呀，相信大哥一定是通情理之人呐。再者说了，大哥您莫怪啊，我呀，不说就是想试试大哥的人品。
2: 兄弟，见谅，见谅。
0: 哎呀，都过去了，别提了啊！来，喝酒啊！来，大哥，这位是？哎，啊，这位是国民政府派来的严特派员。
5: 哦，严特派员，哈哈，
0: 久仰久仰啊！
2: 严特派员，您好像看起来不太高兴啊，怎么嫌弃我这个铁道游击队？哼，哪敢！崔团长，严某还有事，先行告辞了。哎，他就是这个德行。兄弟，不要理他，来喝酒。
0: 来，大哥，我敬你啊！
2: 大哥，其实啊，
0: 救你的不是我，你小子跟我说的言辞凿凿的，不是你是谁啊？虽然当时我也在场，不过救你的不是我，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2: 你小子不是你救的，你干嘛要冒认？那刘红怎么不来？
0: 这就要问大哥了。刘红为什么不能来？
2: 你这别给老子打哑谜。
0: 刘红受伤了。 上次从你这儿离开的时候，您的手下打了黑枪了。胡说！明明是刘红开了黑枪，打死了我兄弟。
2: 崔团，这种话你能相信吗？刘红大队长只带了一个人。再说了，他从你这儿离开的时候，你也没有为难他呀。刘红有道理先打黑枪吗？崔团，
0: 我还想问你，您的手下为什么敢在刘红二人上岸之前事先埋伏在湖边了呢？
2: 啊？ 有这事儿，兄弟，为了避免再发生意外，我让田六子带一个排专程护送你。
0: 多谢崔团了，告辞了。
2: 兄弟一路走好，请转告刘洪大队长，改日定当重谢。
0: 好，
2: 请
3: 出发。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你差点杀了老子的救命恩人，我怎么知道刘洪是你的救命恩人呢？不管怎么说，老子的事你别管，老子的兄弟你不许动。哎，崔团你言重了，既然现在知道了，自然另当别论。无非是一场误会，消除误会就行了吧？我不会让崔团你难做的。你说，怎么消除？这很简单，重新请刘洪他们再上岛，只要崔团有诚意。 他们不会不来的。你说的是真的，索然，我和您都是为党国效力，意见再不合也不能闹分裂，是不是？再说，既然是你的救命恩人，我还能说什么呢？铁道游击队也罢，共产党也罢，拉拢过来一起抗日便是。你看我说的在理不？
1: 特派员就是特派员，思想觉悟不一样。好，就依你的。 正好过几天就是8月15了，我要派人去下帖子，请他们8月15上岛来，我要当面赔礼谢罪，共商大计。

0: 我们必须趁此机会，一网打尽铁道游击队的首脑人物，阻止他们联合，彻底控制蔚山岛，确保金浦铁路路南段的交通安全。
1: 将军阁下。
0: 这些国军残部困守孤岛，远离战场达两年之久，已完全丧失斗志。我们只要派出步兵营和宪兵队，就足可以扫平蔚山岛。冈村君，你考虑问题总是按照你个人的主观臆测吗？总卫军，来告诉冈村君，什么才是真实的蔚山岛？
2: 嗨，蔚山岛上驻守的国军残部虽说是一个团的编制。 但实际上只有196人，各型号长枪120支，短枪25支，轻重机枪没有，子弹10000余发。虽说枪械配备不足，远离战场2年之久，但他们在岛上一刻也未曾停止过训练。这样一支拥有丰富的正面战场作战经验的残部，绝对要比一两支游击队更难对付。 虽然蔚山岛的国军残部不好对付，但就单纯的国军来讲，并不会对皇军的领导地区构成威胁。事实已经证明，这两年以来，国军残部一直龟缩在孤岛上，并没有任何的军事行动。可怕的是，刘洪部的铁道游击队，如若刘洪部上岛，二者联合起来，那就等于激发了国军残部抵抗皇军的斗志。
0: 继续讲下去。
2: 将军阁下，冈村君，我们如若采取军事行动，就必须派遣足够的兵船登陆。如果兵船不足，那我们就必须分批登陆。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登陆多少，就会被对方消灭多少。
0: 这样的话，我方将会出现重大伤亡，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2: 不错，中国的《孙子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方为上策。”
1: 我已经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完全有可能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以占领蔚山岛。宋卫军，按照你的分析，国民党残部那么难对付，你说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是不是有些异想天开了？
2: 蔚山岛上早已安插了我的内应，
1: 如果我启动的话，
2: 就凭一个内应，
0: 冈村。

0: 你给我住嘴！宋卫军，快说说你的计划。老爷。
1: 深夜造访，多有打扰。哎，宋卫老弟不是外人，我这寒门陋舍随时随地都被老弟敞开着。宋卫老弟深夜到访，不知有何要事啊？啊，张彪，你下去吧。
2: 是，老爷。
1: 请。
0: 皇军已经决定。
1: 8月15中秋节，
0: 进攻微山岛。啊，这么快就要进攻微山岛？8月15是你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皇军打算给微山岛上的国军残部制造点欢乐的气氛。
1: 可8月15是个团圆的日子，这个时候打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0: 正因为8月15是个团圆的节日，所以这次行动。
1: 你的民团必须参加。啊，我的民团刚刚成立，羽翼未丰，经验贫乏，恐怕难以胜任宋威老弟的重用啊。
0: 这是皇军的决定，怎么，你想违抗皇军的命令吗？不要误会，
1: 只是鄙人实在是有难言之隐呐。
3: 崔团下帖子邀请我们三个人，8月15上岛去共议抗日大事。哎呀，
4: 强子，这回真是立了大功了，还是你会谈判。嗨，人家崔团啊是找到恩人了，要是没这个茬啊，我觉得我也难。
5: 俗话说得好，万事开头难嘛。不管怎么说，这事儿成功一半了。
6: 哎呀，这8月15可真是个好日子。8月15团圆节。
4: 咱们铁道游击队和国军崔团相聚在微山岛，这等于是啊，我们国共两党团圆在一起，共商国事，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啊！嗯，
1: 是啊，哎，
4: 咱们啊，带点月饼给那个崔团长啊，总也得表示表示。
1: 好主意啊，
7: 这倒是艰苦，
1: 崔团啊，要是吃上咱们送的月饼，呵，那这事儿啊就更好办多了。
0: 老兄，你怕是至今还在犹豫观望吧？
1: 怎么会？我是偏向皇军这边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呀。哼，
0: 现在因为皇军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倘若国军或者共党的八路转为上风，你是不是又要偏向另一方了？
1: 不会不会，那我高某成了什么人？
0: 那为什么不能直接站出来同皇军合作？
1: 难道？
0: 还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吗？当然要给自己留条后路。我们大日本帝国讲究的是勇往直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你作为皇军庇护下的臣民，必须也只能绝对服从皇军的安排。所以，你的民团必须参战，而且你要亲自上阵。
6: 头阵，攻打微山岛。这个事儿啊，好是好，可是我总是担心那个叫盐田的特派员。要知道啊，老洪第一次就差一点儿，我这次啊，也是他捣的鬼。你们说这次他会不会再捣鬼啊？我觉得，咱们有必要防着点儿，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1: 我倒是觉着不会啊！你看啊，这前两次啊，都是咱们找上门去的，是吧？他们有防范心，很正常。可是这回是崔团长主动邀请咱们，这情况不一样了。
0: 也有道理啊。
6: 那行，那咱们就抓紧准备吧。
1: 好。
0: 我琢磨着要夺取微山岛，这样大动干戈，是不是得不偿失啊？
6: 哦，
0: 看来老兄。 你似乎还有什么高招啊？

0: 有个36计，其中一计叫调虎离山计，可以把隋团长诱骗出微山岛，这样岛上便会群龙无首。那帮残兵败将还需要派出大批的兵力吗？
1: 当然不用。如果是这样，那么你的民团就不用参加这次行动了。
0: 正是此意。
1: 也好，我的目的在于崔团，只要攻下微山岛，你的民团不用也罢。高兄果然智谋不凡呢。
0: 替老弟分忧理所应当。
1: 那你就应该一如既往地分忧下去。你的任务就是立刻发出邀请，请崔团长8月15中秋节那天到你的高家大院来赏月喝酒。
0: 啊，这
1: 还有，同时邀请刘洪王强一起来，我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2: 你们又改到高胖子家了？
3: 哦，是啊，嫂子，这不高家来下帖子的人说啊，崔团原定的计划改变了，8月15那天包括崔团在内都在高敬斋家聚齐，三方会谈，共商抗日大计。
4: 啊，高敬斋加入，这是好事啊，这是。
5: 是。
2: 政委，你别嫌我话多啊，我老觉得这高胖子加入可不是什么好事。
5: 哎呀，方林嫂，你老是用你这老眼光看人，那都把人看扁了啊。
2: 哎，
5: 你没听政委说吗？这叫抗日统一战线啊，你不管这人啊过去犯过什么错误，只要一条愿意打鬼子，咱们现在就是一伙的，就得团结起来。
3: 对对对对对。
5: 嘿，你说你摔什么盆儿啊，你的觉悟你还真是得提高提高。
2: 我要那么高觉悟干嘛？我又不当大队长。
5: 喂，
6: 不当大队长可以当大队长媳妇儿吗？
2: 哎，你王强，你说什么呢你？
6: 啊，哎呦，嫂子，那嫂子不愿意。哎呦，我可怜的大队长啊，那算了吧，咱们就给大队长找一个愿意的媳妇儿呗。
4: 是。
5: 该会说正事了，你扯什么你啊，都扯到茄子地里。
4: 就走吧。
7: 怎么，你们家老爷撒泡尿的功夫就觉悟了，主动要求抗日了？
8: 崔团，您是不知道啊，我们家老爷自从上次从您那儿回家之后，别提多后悔了。
7: 嘿，
8: 哎呦，我们家老爷回来就说呀，咱们中国人怎么能偷靠鬼子当汉奸呢？哎呦，他更不该劝降您崔团长，这不是毁了您崔团长的抗日英名吗？这是天下人要知道了都得戳脊梁骨骂祖宗八代。我们家老爷这个毁呀，一想起来他就扇自己嘴巴子。
7: 嘿嘿，说得夸张了吧？
8: 嗨，一点也不夸张。为了表明我们家老爷认错的诚意，这次还专程让小的把吉言给送来了。我们家老爷说了，一念之差，说了错话，办了错事儿，请崔团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们家老爷要借中秋聚会之机当面向您赔礼认错。
7: 这个老高啊，倒是能知错认错，我就再信你家老爷一次，还认他是兄弟，只是这中秋节不行。
8: 哎呦，崔团，您这是还生我们家老爷气？
7: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
8: 哎，自然不是。那中秋节，
7: 这中秋节我要请铁道游击队的刘洪他们上岛来。
8: 哎呦，崔团，这可又巧了。中秋节我们家老爷不光请了您，也同时请了刘洪刘大队长。
7: 哦，他奶奶的，这可真是凑巧了，全都撞到一天了。
9: 崔团，其实这主意也不错，三路诸侯汇聚一堂，共商抗日大计，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也是大喜事儿啊。
7: 嗯，这倒有点意思。那一天你们家老爷向我赔礼道歉，我呢向刘洪赔礼道歉。
8: 崔团，那咱就这么定了。
7: 说定了，回家告诉你们家老爷，到时候我一定准时赴约。

0: 师傅，师傅，快过节了，徒弟来看看你。
1: 你这客气什么呀？对了，六子，你投奔了郭军，干得怎么样？啊，
0: 挺好的。崔团啊，心情特别好啊，对我也很仗义。
1: 是因为你的加入吗？
0: 不是，自从刘洪、王强上岛以后啊，崔团就找到了自己的救命恩人，就是刘洪。这不，中秋节的时候要去高胖子家过节去，刘洪、王强也被邀请去了，说是要联合起来抗日打鬼子。
2: 他们联合起来了？
0: 是啊，这下能成大事啊！本来枣庄就属铁道游击队厉害，这下就更强大了。
1: 看来他们是想威震整个陇南呐。
3: 哦，这边
0: 就是他。
4: 欢迎飞虎队三位长官。
5: 您客气了，我们联合抗日，那我们就可以称呼同志。
4: 好，好，同志，同志，请，请。
5: 好，请。

0: 二哥，二娘，你怎么了？怎么了？哎呦，怎么了？这是啊！我做了个噩梦。
1: 做噩梦了？没事儿，没事儿，梦都是反的。啊，别怕，接着睡吧。啊，接着睡吧，别怕啊。
0: 娘，我没事儿，爸你睡吧啊。哎，
1: 好好，接着睡吧啊。
0: 啊。
2: 离岛是为了团结众人打鬼子，岛上就要麻烦特派员镇守了。嘴团说的客气了，这是我应该的，您就放心的前去吧。
3: 田六子，带弟兄们好好训练。
4: 团长，你还是让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2: 我不放心。
3: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拜把子的兄弟还能吃了我？给我好好带着训练。
2: 是。
3: 嗯。
2: 哎，
3: 团长，
2: 嗯，
3: 把特派员给我顶进了。
2: 我不在岛上的时候，好好配合特派员的工作，听见了没有？
5: 听见了。
2: 下去吧。
5: 是。
2: 开船。

0: 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 方林嫂，瞧你这样子，信誓上战场去啊！
1: 说对了，我今天啊，就是要去会会高胖子。
2: 哎呀，你瞎说什么呢？车呢？
1: 我想好了，我要跟你们一起去。要是不让我去啊，今天就没车。
2: 哎，别瞎凑热闹，我们是去会谈，赶紧把车牵来。
0: 我知道，你们不就是会谈统一战线吗？但我信不过高胖子，今天啊，说什么我都得去。
1: 哎，方林嫂，我知道你担心大伙。
2: 可是这是会谈，不是开玩笑。
0: 我没开玩笑，我保证绝对不捣乱。但是，我是从小在这长大的，最了解高胖子。他这人墙头草两面三刀的，我要不去啊，我放不下这颗心。
2: 那你怎么不听话啊？就算你去了，那要是高景斋真有什么打算，你能怎么办？不也是干看着吗？
0: 没办法，可以想办法，总比我在家里担惊受怕的强。
2: 说你这是犯糊涂，我怕你们犯糊涂。你说你真是……
3: 哎，老胡，嫂子，我们欢迎你的加入。既然加入了，就要听从我的命令才行。
0: 一定听命令。
3: 这位，
2: 你，
3: 嫂子，你的任务就是把我们送到阳极。嗯。

0: 我也要参加。哎，
1: 嫂子，你刚才不是说要听命令的吗？
2: 行，听命令。
3: 嫂子出马，一个顶俩。哎，时间很紧了，赶紧走吧，
1: 走。
2: 美妮儿，
3: 走，
2: 走，
1: 好，好，
2: 走了，
1: 行吧。
2: 哎。

0: 怎么样，他们来了吗？这时间可到了，他们还没出现呢。
1: 你送帖子的时候没说漏什么吧？
0: 小的是按您教的说的，绝对没说错。该不是发现了什么，不会来了吧？哎，你送完帖子，他们怎么说？崔团刚开始还有点不愿意，后来就一口答应了。
1: 刘洪答应的也痛快啊，说一准准时赴约。再等等，再等等。是，老爷。哎，日本人都布置好了吗？都好了，这屋里屋外里三层外三层都是小鬼子。这一旦打起来，这祖宗家业就全毁了。不行。
0: 不能听小鬼子的，张彪。
2: 哎，老爷，
1: 你马上到村头去，不管是崔团还是游击队的人，只要他们一进入日本人的埋伏圈，你就假装抢走火，让他们在外面打起来，明白吗？
0: 明白了，我马上就去。
2: 崔团长到。
1: 这家伙该来的时候不来，不该来的时候这么快。
2: 老爷，崔团长到了。
1: 算一步吧。
2: 嘿呀，崔贤弟可来了，让老哥好等啊！

0: 红哥，政委，早上方林嫂跟我说，她夜里做了一个噩梦，说是你们三个遇上危险了，她不放心，死活要跟着去。
1: 也许是女人太敏感了吧，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样也好，方林嫂给咱们提了个醒，省得咱们麻痹大意了。
2: 你看看，这谈判时间都快到了，都是让你给搅和。
3: 高胖子说几点就几点啊，反正是他请咱们，就让他等呗。
2: 咦，真拿你没办法。
1: 嫂子，咱们说好了啊，你把我们送到阳极，任务就算完成了啊。
0: 嗯。停车，停车。
4: 咦，怎么了？
0: 你没看见大队长都急了吗？还赶这么慢，让我赶，你去保护大队长和政委。
4: 你会赶吗你？
2: 行了行了，别闹了，你们俩
4: 闹什么呀你？
3: 行了，你俩都别争了，让我来赶啊！我来。
1: 嫂子，梅妮，你们俩什么时候见过女人赶车的？弄不好会引起鬼子注意，别争了啊！还是让彭亮来吧啊！
2: 回来吧，
4: 这。
5: 高大哥，没说的。从前的事儿咱就不提了，从今往后把脑袋拧在一起，抗日打鬼子，
6: 那是自然了。
5: 高大哥，你在看什么？
6: 我是在看刘队长他们怎么还没到啊。
5: 可说不是啊，这刘队长是不是路上有事耽搁了？要不咱们到村头迎迎去。
6: 我也是这么个意思，就怕怠慢了贤弟啊。
5: 哎呀，什么怠慢不怠慢的，走，咱们一起看看去。
6: 好。
7: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8: 崔团长，幸会呀。
5: 高定斋，你个狗娘养的，老子戎马一生没有战死在疆场上，竟然栽在你这个卑鄙小人的手里，算老子瞎了眼，没有认出你这个狗汉奸。
6: 崔团，得罪了，我那么好心的上岛去劝你，谁让你不识时务呢？
5: 呸！老子的兄弟不会放过你的。
8: 你的部下，你以为微山岛上还会有你的部下吗？现在按照计划，大日本皇军已经登上了微山岛。
5: 高景斋，你个狗娘养的，勾结日本人给老子下套，夺老子地盘，杀害老子兄弟，老子就是死了

0: 我不会放过你！哎，
1: 把嘴堵上！
0: 顶斋，你个王八蛋！我不会放过你！
1: 老爷，老爷，九爷来了！
0: 什么？
1: 坏事了！这个时候他怎么来了？谁是九爷？他是我的一个朋友。
0: 他们都拉进去，谁都不许开枪，惊动了刘红，破坏了计划，谁也别想活着离开。

0: 今天是午，杨吉又该大吉了。哎，你说这好好的，让你们这一闹耽误这么大半天儿。待会儿啊，到了集上赶上人多，那车就走不动了。咱第一回跟人催穿越，你说这迟到叫什么事儿？
1: 我们待会儿向他们解释一下啊。
2: 哎，红哥，你和政委扎上这皮腰带可真威风啊！到时候也给我跟嫂子弄一根呗。
3: 行行。
4: 料子，哎，再快点行不行啊？哎，好嘞。大哥，嗯，
5: 兄弟今天怎么有空来了？请，
4: 请。
3: 这不是过节了吗？过来看看你，串个门。这不，专门从济南买的五仁月饼，送给你高大哥尝尝。
5: 这是有名的月饼啊，是听说过，没吃过。哎，多谢多谢，
3: 那你可以好好尝尝啊。如果高大哥喜欢，我还可以让人捎来。
5: 哎，太麻烦太麻烦。哎，
3: 兄弟，这大过节的，怎么也不回家呀？
4: 哈哈，我一个孤家寡人，走到哪儿哪儿是家。今天呢，就在高大哥家过节了。

0: 大哥，
1: 兄弟今天怎么有空来了？请，
0: 请。这不是过节了吗？过来看看你，串个门。这不，专门从济南买的五仁月饼，送给你高大哥尝尝。
1: 这可是有名的月饼啊，只听说过，没吃过。哎呀，多谢多谢。
0: 那你可以好好尝尝啊，如果高大哥喜欢，我还可以让人捎来。
1: 哎，太麻烦太麻烦。哎，兄弟，这大过节的怎么也不回家呀？
0: 哈哈，我一个孤家寡人，走到哪儿哪儿是家。今天呢，就在高大哥家过节了。啊，
1: 好，好，欢迎欢迎啊。没什么事，接着聊接着聊。
2: 告诉你，还是给我放老实点。别动。
0: 高德格大人大量，你上次不但不怪罪我那不成器的徒弟，还赠送盒子枪，真是涵养好啊。
1: 哎，都是自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啊。
0: 我那徒弟现在崔团长那里谋得要职，也着实感谢高大哥呀。
1: 啊，他去投奔了崔团长。
0: 正是，现如今满腔热情的要打小鬼子，走上正道，总比整天跟我吊儿郎当的要强得多。
1: 好，好。
0: 大哥，这里屋这是？
1: 啊，没事，没事，
0: 没事。
1: 哎呀，真的没事，
0: 真的没事。
1: 哎，你。
3: 千万别乱动，这擦枪走火可不好受。
0: 高清斋，原来你邀请魏山岛和铁道队来你家过中秋节，就是个圈套。你小子够阴险的。
1: 兄弟，不是老哥没给你机会，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要闯。本来没你的事，可你自己非要卷了进来，这就怨不得我了。
0: 放你娘了屁！
4: 别动，

0: 给我压下去。
1: 是。

0: 不太对劲儿啊，今天是大吉，人都去哪儿了？
1: 嘿，你这疑神疑鬼的，走吧走吧，政委。
2: 老胡，我也觉得气氛不正常，这阳极的大吉怎么没有人呢？
0: 哎，我们先去探探路吧，以防万一，要是没事不更好吗？是吧？美妮儿，走。
1: 哎呀，这都怎么了这？哎，你给我回来！
2: 这样也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再说了，他们比咱们方便，让他们去摸摸情况。

0: 枪声好像是从高胖子家传出来的。
1: 梅妮儿，你快回去报信，不能让他们先来，我在这盯着点，万一他们不听我的怎么办？
0: 那你盯着，我回去啊。
2: 不能让他跑了，追！把他抓了！
3: 刚才的枪声一定惊动了刘红。
4: 是。
3: 不行。去迅速把他们押回临城县兵队。
4: 怎么样了？
0: 高胖子家打枪了。
4: 看来崔团出事了，我们得去看看。
5: 现在高家就是一张大网，我们这样去是自投罗网啊。
4: 是啊，那我们得救崔团长。哎，梅妮儿呢？
0: 梅妮儿还在那守着呢，我先回来报信了。
4: 赶紧去看看，不然就出事了。
6: 大队长。
7: 哎，大队长，政委不好了。崔团被苏梅压向临城方向了。
4: 政委，我们绕道堵截，设法营救崔团。
5: 好，
4: 你们俩去通知王强，让他带队去临安路上接应我们。走
5: 走走。

0: 老爷，我们遭到了游击队的伏击。
1: 崔团呢？
0: 崔团受伤了，不知死活。

0: 死就错了，从尾先生，这才逃了回来。这样也好，他崔团与我兄弟一场，总算没有送我这儿落到日本人手里。
1: 老袁，那日本人会不会怪罪？哼，人是从他松尾手里被劫，这能怪我吗？再说这是件好事，我正愁崔团记恨于我。这下好了。 被飞虎队救走了，我何不顺水推舟送个人情？
0: 老爷真是高见。

0: 各位，无论你们以前如何仇视皇军，但皇军还是不计前嫌，本着宽宏大量的态度，决定接纳你们。希望你们将来在严参谋长的带领下，能够继续守好魏山岛，防止飞虎队登岛一步。
1: 现在娘的不是要我们做汉奸吗？
2: 不能干！
3: 弟兄们，够日的！谁敢不从，他就是下场。还好没有伤筋动骨，我已经包扎好了，再过10天半个月就会康复的。
4: 好，谢谢大夫，谢谢你了。
3: 没事，我估计晚上可能会发烧，我开了一些退烧的药，吃进去就没事了。没事，我先走了。哦，请。那多谢你了，
5: 高司。哎，慢走啊，
3: 杜班长。你把崔团长送回去休息吧。
5: 好嘞，放心吧。
3: 那我先走了，
5: 慢点啊。
6: 方林嫂，今天真是多亏了你们，真该好好谢谢你们才是啊。可大队长还嫌我们误了事儿呢。哎，洪哥，你要怎么感谢嫂子啊？
3: 方林嫂，要不你打我两下，解解气啊？
5: 谁打你？老洪，总有一天咱们一定要重新夺回微山岛。
7: 行动，我们不费一枪一弹，成功的占领了微山岛，拔掉了长久以来我们眼中的一颗钉子，解除了津浦铁路鲁南段的一个心腹大患。我特地对你们表示嘉奖。
5: 嗨，可是，将军阁下，这次行动并未达到真正的成功。
3: 嗯，为什么这么说？
5: 很显然，我们虽然占领了微山岛。 但是殃及高家大院里的行动却彻底失败了，崔团逃脱，刘洪他们根本就没有上钩，负责这次行动的宋伟军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3: 宋伟军，你认为呢？
8: 将军阁下，一张精心布置的大网已经赶往以待，可突然游来了一条不知名的鲨鱼，撞破了大网，我对此估计不足，我应该对此承担责任。
3: 哈哈哈哈哈！你们都想错了，我们所看到的胜利是战略上的，而不是细节上的。我要为宋卫军颁发一枚天皇勋章，以表彰他的杰出智慧。
8: 将军阁下，我想提个要求。
3: 请说。
8: 我请求保存这份荣誉，而不是佩戴。
3: 哦，为什么？
8: 在没有彻底摧毁铁道游击队、抓到刘洪他们以前，我不会佩戴任何勋章的。
3: 我尊重你的意愿。嗯，谢谢。嗯，你们二位在这次行动中功不可没。
6: 啊，属下微不足道啊。
3: 现在我正式宣布，盐田出任微山岛警备团团长，高景斋先生。 出任微山县县长兼微山湖地区民团联防司令。
9: 高某才疏学浅，定当竭尽绵薄，不负重任。
3: 严团长，你好像有意见？
10: 严田不敢。

0: 说吧，你有什么委屈？当初松尾太君派我上岛去潜伏的时候，你曾经亲口对我承诺，事成之后让我当威山县县长，可是你的承诺并没有兑现。
1: 这是村上司令官的决定，他是临枣地区的最高长官，我只能服从。
0: 可他高敬斋手无寸功。 他凭什么抢我的位子，赏罚不明，我不服，住口！没有我出生入死的在岛上卧底，没有我提供的情报，没有我作为内应，你们能够不分一枪一弹占领蔚山岛吗？
2: 放肆！来人！嗨！
0: 忘了，你像一条狗一样跪在我面前，求我不要杀你。记住，你的命都是大日本皇军给的，所以你只能无条件的为我们服务。哼！岩田，你会为你的桀骜不驯付出代价。
3: 六六六六，马奎少啊！
4: 您的菜，
5: 说了，
4: 慢用啊，慢用。
5: 真是的，这道上一夜之间就成了小鬼子的天下。原来是他们设的局啊！怪不得八月十五那天我差点栽在高家。
3: 哎，
5: 师傅，看来高敬斋这小子是狡猾多端啊！啊，你可得注意啊，师傅。
4: 我原以为高敬斋能成什么大器，结果是个彻头彻尾的汉奸。他既然和日本人走得那么近。
6: 我离九从今以后不会跟他有什么来往了。哎，
7: 赌气呀！
6: 我要不是岛上有一二十个兄弟，我就不回去了。师傅，你说这不成了给日本人干了吗？
8: 六子，你找机会把你属下带出来吧。嗯，
9: 山里来了命令，形势需要我们立即撤到山里进行整训，等待时机再出山，坚持湖边的斗争。
8: 嗯，太好了，都准备好了吗？
9: 都准备好了，放心吧，下午我派人接你，一会儿我和王强去申茂那儿弄些炸药过来。
8: 啊，有行动！嘿嘿，咱们呐，不如给鬼子打个招呼啊，顺便给山里闹点见面礼啊！嘿，好啊！
10: 妮子，不要是走了，你好好照顾自己，这世道不太平，别到处乱跑。
3: 回去找你哥，要不铁六子也行，也能保护你。你就没啥跟我说的，我说啥你都嗯。
10: 亮子，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哎，你说，要不我跟你一起进山？
8: 我倒想，可是这进山整训没有带家属的。
3: 哎呀，你胡说什么呀？我是想进山找共产党，看能不能参加革命打鬼子。
10: 三句话离不开打鬼子，你心里就真没我。亮子，你进山好好训练，我在这儿等你。妮
3: 子，这么说你是愿意跟我好了？哎呀，你放开，人家看见多不好啊！
8: 不行，你今天得给我个准话，要不这心里不踏实。就算进山训练啊，也得跑出来找你。
10: 哎，你胡闹什么？你是一名游击队队员，要服从命令。再说。
8: 我不会跑，你是跑不了，可是我怕有人把你拐跑了。
10: 亮子，我……
8: 哎呀，行了行了，妮子，这次我进山训练还不知道啥时候回来呢，你得给我留个物件，留个念想。
10: 什么念想？
8: 你这也不带花，也不带首饰的，想从你身上拿个物件还真难。你铁公鸡啊？
10: 什么铁公鸡啊？真是的。
11: 这是平安节，图个吉利，你放好了。
12: 妮子，你手太巧了，以前学的，这回行了吧？不说我铁公鸡了吧？
11: 行行行行，太行了！哎，来，都带上。

0: 哎呦，你看这又是吃的又是穿的，你这干什么？这是，
1: 这是我上午刚弄的，都带上路上吃。
2: 嫂子，这也太多了。
1: 啊，这个呀，我连夜给你做的，万一待的时间长，也好有个替换啊。
3: 嫂子，你对我们红哥可真好。
1: 哎，小坡，这鞋我来不及做了。哎，这花生你都带上啊。
2: 嫂子，你对我像我亲娘一样。
1: 嘿，我有那么老吗？
0: 方林嫂，我们这是去山里整训，什么都不缺，你别弄得我们跟逃难似的。
1: 哼，我打听过了，山里东西不全乎，你呀都带着，万一不够呢？再说你这一走，我也不知道该准备点什么。
2: 红哥，我去看看兄弟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一会儿再过来啊。
0: 啊，好，去吧。
1: 你这次受伤，我也没照顾好你，到现在都还没好全呢。金轮山自己要多加小心，要我给你包好了，让小坡提醒你吃啊。
0: 怎么没照顾好？你看我这壮实，都赶上熊瞎子了。
1: 行了吧，你别逞能了。
0: 我们这一走，你少出去，不安全。
1: 不走行不行？
0: 眼下这鬼子和微山岛的岩团两面夹击，我们留下群众也不会安全。啊，不过你放心，我们只是啊，暂时撤往山里休整一段时间，咱们可以保持联系，过不了多久啊，一定能够回来。
1: 行，我知道，你们都是干大事的人，我也不懂。不过你放心，我会多加小心的。
0: 放心吧，我会好好回来的。

0: 同志们，大伙儿在这里凑合凑合吧。
1: 冯大爷，挺好，
2: 这厅好，这厅好的啊！这西屋和东屋还能睡不少人呢。好，给你添麻烦了，让冯大爷给咱们讲讲这里的情况吧。
0: 来来，坐着坐着，
1: 别站着，
0: 坐坐坐来来坐坐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哎呀，尝尝尝尝，
1: 你看啊，
2: 来一个，
0: 来一个，
1: 来，
2: 这你抽不了。哎呀，估计以前啊没抽过这烟。嗯，行吧。哎呀，
3: 还说人家
2: 可不是。你看，不能抽吗？
0: 哎呀，怎么样？
4: 这人美。
5: 从小屯到山里，这一路上还算太平，基本上遇不上敌人。你们白天都可以放心的走啊。
6: 哎呀，太好了！我们原先还担心这么多人转移会引起鬼子的注意，现在看来还挺方便的。
5: 这一带小鬼子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过了。小鬼子自从知道你们转移到临城一带的农村活动，对临枣县的防守都放松了不少啊。
3: 哦，有这么回事啊？
6: 大队副，你笑啥呀？有什么想法你说出来啊。
7: 我琢磨着大队长有想法。
6: 哦，你们俩在打火车的主意。
8: 什么？
9: 哎，是大火车。
10: 是是，
11: 真的不少的
12: 马呀。
13: 太
12: 好了
13: 吧，红哥，
14: 咱干呀。
3: 哎，行了行了，你们看啊，咱们啊这是第一次全队进山啊，总不能空着两手啊，得意思一下吧。
15: 哎，是这样。
3: 政委，
16: 对对，
3: 你说呢？
6: 我赞同。
17: 就是不知道能弄到什么。
3: 管他能弄到什么了，总比空着两手强吧。
18: 就是啊。
3: 咱们大家伙啊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18: 好好好。
19: 老洪啊，你的伤刚好不适合扒车，你和政委到下一个点接我们。
3: 没事，我能行。
6: 老洪，为了安全你还是不要上了，走吧。咱们走，咱们带几个人去接应点。
3: 强子啊，记住了，要行李车还有货车，没车就算了。
6: 啊，放心吧。

0: 撤。哎呀，
1: 再等等，
0: 强哥，这要放在以前，没车也不放过的。

0: 找找看有什么好东西，快！好。嘿，强哥，这里有香烟，有毛巾，这里还有肥皂呢。
1: 太好了，搞！林冲、刘华，父子把侧门打开，其他人往门口搬东西，越快越好，快！

0: 你这娘的走不走啊？
1: 不是，你疾跑，
0: 下去吧。

0: 政委，啊，政委，你说咱们这礼物能行吗？太说得过去了，张司令见了以后一定会高兴坏的。哎，
1: 没遇上押车的，
2: 没有，车厢里是空的。
0: 陆陆哥，你也忒狠了点吧，要不是我身轻如燕，不得被你弄残废啊！
3: 合着残废了是轻的。
4: 咱们的队伍又壮大了，来威猛！哎，好好，听见人说什么？
5: 没有啊？哎，你看，
6: 女兵！哎，
4: 就眼尖，
6: 皇，
4: 有没有？
6: 就是不满，
4: 别那么丢人现眼。
6: 哎，行，你看，咋没看正气？
4: 哎，
6: 你看，政委，那不也一个劲盯着看呢？
4: 这套军服真是好看。

0: 怎么看？别看了，去去去去！来了啊！走了走了走了！哎，
1: 政委，快走吧！
0: 嗯，来了来了！太好了，太好了，可解了咱们队伍的燃眉之急了。好啊！啊，来啊，把我的宝物拿上来。嗯。来，同志们，抽烟吧。抽烟啊，别跟我客气啊，这包关东烟我平时舍不得抽啊，啊，别客气了，来来来来来来，
2: 我们张司令啊有两样东西小气着呢，一个是枪，一个就是烟，要不是你们来他真舍不得拿出来呢。哎，
3: 首长，你们太辛苦了。
4: 小铺
5: 到，
4: 去把咱们的礼物拿来。
5: 是。
0: 还有礼物啊！
2: 是啊，
5: 红哥，
2: 陈哥，
5: 来拿进来，放这。
0: 老红啊，
2: 啊，
0: 你们平常就抽这么好的烟啊？啊，还有这么多的好酒？啊，一定是铁道上的鬼子提供的吧？
2: 来，
0: 别动，啊，这可是宝贝呀。过几天王政委要去延安开会，叫王政委把这烟带上，
3: 带给咱们的毛主席啊。
2: 啊，毛主席，
5: 毛主席还抽这烟啊？
0: 你们知道吗，延安比咱们这儿还要艰苦，毛主席、朱总司令都住窑洞，他们每天吃的是黑豆杂粮。
6: 好，来来来，
5: 龙王，怎么了？
3: 你看对面，那是司令部。
5: 不是，和司令部对门，说明人家看得起咱们。
3: 你懂个屁呀！过来看看。
5: 嗯。
3: 看，正好监视咱们的动向嘛。
5: 人凭什么要监视我们？
3: 打算吃咱们吗？
5: 吃了咱们？
3: 对啊，外面群众都有议论了。
5: 那吃了咱们那好啊，吃了咱们那就可以天天跟女兵在一起了吗？
7: 小兔崽子！就知道想这个，
3: 真不上道。
5: 哎呀，鲁哥，你别瞎操心了。你
3: 哎呀，咱们要是让张司令给吃了，以后就不是铁道游击队了，也回不去了。吃不成两条线，你他娘的还有小酒喝？
5: 真的吗？
3: 那还有假？群众都议论了。
5: 有什么邪乎啊？
3: 哎呀，你这熊孩子，是光顾头不顾腚啊！哪想这事儿啊你？
2: 哎呀，政委啊，这首长对咱们的评价很高啊。
1: 那当然，咱铁道队的成绩在那摆着呢。
8: 老黄，这次回来呀，感觉就跟回家一样
2: 啊。踏实。

0: 嘿，哎，看什么呢？怎么不做啊？红哥，红哥，你看，这么整齐，怎么做呀？
1: 是
0: 啊，
2: 怎么做？啊，
0: 哎，看着啊。
2: 哎，
0: 嘿，就这么做。
2: 就这么做。红哥，
0: 这么板正怎么睡啊？
1: 是
0: 啊，
1: 睡觉吗？
0: 能啊。
1: 可睡完怎么收拾啊？
0: 睡完了就给恢复成这样，知道吗？这叫整理内务。
1: 整理内务，
0: 对，整理内务是咱们八路军训练的一项内容。早操以后啊，第一件事就是叠被子，要叠得方方正正、整齐划一，培养步调一致的战斗作风，明白了吗？
1: 哦，
0: 红哥，
1: 俺不睡这儿了，俺出去找柴火队员。
0: 不行，
1: 营
0: 长，
1: 这是做合格八路军的第一步，知道吗？慢慢的你就适应了。
3: 俺不想当八路军，俺只想当铁道队员。哎，我想当八路军。你以后
4: 在这里啊，要和我一样。
0: 进来。
3: 请问哪位是刘大队长？
4: 哦，
1: 我就是啊。
4: 报告大队长，文工团海红奉首长指示，前来向您借鬼子服装。
3: 笑什么？
0: 嘿，小妞，
1: 哎，这，
0: 不，海红。

0: 你可真尊，
1: 瞧你个熊样，别吓着人家。韩红啊，我们是铁道队，哪有鬼子服装啊？
2: 张司令说你们有啊。
3: 啊？哦，是有这么几套，有三套啊。你要几套？
2: 我要两套就够了。
3: 哦，那行，小波
4: 到，
3: 你去一中队那儿拿两套鬼子衣服来。
4: 是。啊。
3: 哎。来，韩红同志，请坐。
4: 坐坐坐，
2: 谢谢大家。
0: 再看看，韩红同志，请喝水。
2: 谢谢。嗯，你是鲁汉吧？
0: 我不是。哦。
1: 你瞧他那熊样，他能是俺吗？
2: 你是鲁汉？
1: 哎，是。
2: 哎，你们这个林中和彭亮都是谁呀？
5: 我是林中。
3: 我是彭亮。
2: 你好，你好，你好，你们两个名气可大了。
3: 是吗？
2: 这位是？
0: 哎，黄二，听说过黄二吗？黄二。
2: 哎，你们这里大名鼎鼎的李正是哪位啊？
5: 哎，这个就是我们的李正政委。
6: 韩红同志你好。
0: 哎，韩红呢？你怎么见到政委脸都红了呢？哎呀，
1: 是啊，
0: 就你下头啊！
3: 啊，那什么，韩红，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的副大队长王强同志。
5: 你好，
2: 您就是血染洋行的二头？
5: 怎么，看着不像吗？
2: 不像，我觉得你应该是很高很大的那种。
5: 不像，那像什么？
2: 像伙夫。
5: 像伙夫，行。
6: 韩红同志，给。
2: 谢谢。哎，你就是小坡吧？我听说你懂音乐，你还会弹琵琶，是吧？
6: 哎，你是怎么知道的？
2: 哎呀，你是大名人啊，我们团都传唱开了你那个《铁道游击队之歌》。
6: 真的？嗯。哎呦，我的妈呀！哎，不过那个歌是我们政委写的。
2: 这个我知道。哎，政委同志，我觉得你那句“爬上飞快的火车，忍受强风的吹打”，如果能改成“像肩上奔驰的骏马”，会不会更好啊？
6: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0: 好，改得好啊！
6: 谢谢你，海红同志。
2: 谢什么？哎，政委，您能不能批准小坡去教教我们这首歌？我们有些音符还是拿不准。
6: 当然可以，可以。
2: 谢谢二位首长。那我们俩
6: 走吧，
2: 走吧。这。
1: 哎，政委啊，政委，
0: 哎，你
1: 我说，你看着人家海红，你这眼睛发直，老实交代，这怎么回事啊？哎，
0: 交代一下。
1: 哎，就我来，我来吧。我说政委啊，你这不显山不露水的行啊？啊，我看这个海红好像对你也有那么点意思，你说说，你是不是下山前跟人家好过了？
7: 你瞎说什么呀？好过，
3: 政委。这事儿可马虎不得。
5: 哎，是啊，
6: 真是瞒不过你们几个。我跟你们直说吧，以前张司令做媒啊，给我说过海红的事儿，当时急着去枣庄跟你们会合，根本就没见面，就这么回事儿。
1: 上次是为了咱们铁道游击队给耽搁了啊，这次可不能再耽搁了啊，政委，
6: 对，
1: 加把劲儿吧。
0: 对呀，加把劲儿啊，
3: 加把劲儿，
0: 加把劲儿啊，加把劲儿，加把劲儿。
8: 哎呀，太香了，
9: 太香了，
10: 这烧饼香，
0: 就是香，
11: 哎，好，我跟你说，正好吃。
3: 哎，大家伙儿都把吃的东西放下啊，都过这边来。
12: 来来来，队长。
3: 王政委啊，给大家伙儿讲几句。
13: 好。

0: 我是朵朵，今年12岁了。我从4岁开始就会骑马了。我喜欢马，它们就像我的朋友。
1: 朵朵的家就住在呼伦贝尔新巴尔胡左旗中俄边境线旁。每当放假的时候，朵朵就和父亲一起在边境线上巡护，是一名小小护边员。父亲常常说起他小时候骑马的模样，小小的身影却有着超乎年龄的勇敢。
2: 朵朵嘟噜那斯特就开始那种了，4岁就开始就是喜欢骑马了。我一骑马他就是非要骑，上骑一回就不愿意下来了，有时间就开始就上马。那时候有一个，那你第一次骑那是哪个马来的？
0: 大黑，
2: 大黑，那是个儿马子，但是可老实了。
3: 儿马呀，
2: 儿马子，那自己骑，
3: 能骑来了？
2: 骑了，那儿马子老实。完了，他那啥呢？不让我们带，非要自己骑。哎呀，完了，9岁的是，暑假呗，就开始参加这个什么小型的这个，我们跟前的那大牧啊。
1: 那达慕是草原上的盛会，也是和自己的爱马展示的机会。对于初次参赛的朵朵来说，30公里的赛程，无论对于马还是骑手，都是不小的挑战。
0: 我第一次赛马的时候，从来没跑过这么远的距离，有点害怕，但是跑起来就忘了。我和飞鹰好像要飞起来了，虽然没有得第一，我也很开心。
4: 那你妈给你找一下，
5: 对，搓搓手。
1: 每天放学回家，朵朵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向她熟悉的马群。于他而言，马从不是单纯的坐骑，而是最亲密的朋友，是朝夕相处的伙伴。
0: 我喜欢马，他们就像我的朋友，有时候他们像大人，有时候他们又像小孩。
2: 这一带
1: 朵朵曾经听父亲讲过，爸爸的爷爷就是护边员，护边的责任在这个家里已经传承了3代。父亲带着朵朵在草原上学骑马，也会给他讲些边境线上的知识，讲保护祖国边疆的意义。今天朵朵又要去呼和哈达边防站了，边防站的叔叔们都格外喜欢这个勇敢的小姑娘。
6: 这张照片就是我们23年我们的护边员楚鲁带着大女儿和朵朵李志涵在边境线巡逻的照片。当时这张照片以后发到网上以后，引起大家的一致共鸣，觉得10岁的小姑娘能在边境线骑马巡边，而且举着国旗，这个象征意义特别强。
7: 这个马是我们最早先巡边用的，然后后来就到28大杠，然后摩托车。
1: 曾有一次，朵朵跟着叔叔们一同巡边，一路经过沼泽湿地，走了近100公里的路，他从未喊过一声累。
2: 因为我们大水吧，有点那啥，那个被水冲得倾斜了。我俩从早晨

0: 7点钟出去，下午3点钟吃。
1: 没事，你没事，姑娘，这要不实不撑，快慢点走。哎呀，太棒了，姑娘。
2: 通过骑马，我知道了祖国的边境线，我能找到20多个界碑。他们说我是护边小骑手，我很开心。以后一有时间，我就会跟着爸爸去巡边。我长大后想参军，成为一名军人，保卫祖国。
3: 从此，在呼伦贝尔辽阔的边境线上，总有一抹耀眼的中国红迎风飘扬，伴着一个策马前行的小小身影，在天地间勾勒出最动人的模样，也传承着3代护边人的初心与坚守。

0: 海底小纵队与高山雨燕。
1: 瞧瞧这个坦克，现在我们有了这个白蚁飞艇，白蚁飞艇可以去到我们通常都没有办法去到的地方，
2: 真是太棒了，兔兔兔！
1: 它能飞到昆虫都飞不了的高度，瞧这儿，哦，看看它绚丽的飞行花样啊，坦克！
2: 这真奇怪，一般来说我们应该能在悬崖边看到高山雨燕的身影，但我怎么什么都没看到？
1: 让我们的白蚁飞艇四处找找看吧。
2: 那雨燕看起来很着急，我想知道她要去哪里。
1: 那跟上她看看。
3: 啊，不好意思，我们并不想打扰你，但是
4: 我没空，已经迟了，已经迟了。
5: 等等，你说什么已经迟了？还有你的同伴们都在哪里啊？
1: 哇，那只高山雨燕飞得真快呀，白蚁飞艇都跟不上了。
2: 雨燕算得上是鸟类世界中的速度冠军，
1: 但就算它再快也没有我们的蜂鸟艇快。我们可以驾驶蜂鸟艇跟上它去找其他雨燕。
2: 看样子它正在往地中海的方向飞去，如果它的目标是地中海，那沿途可没有落脚点供它休息了。
1: 我们赶紧动身的话，说不定能帮上忙。来吧，坦克，我们会追上那只雨燕，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找到白蚁飞艇了。但是雨燕在哪里呢？
2: 它在那里，它飞得可真够高的呀。女士，打扰一下，你好。
1: 估计它听不到我们说话。
2: 看样子它应该是睡着了。
1: 我只听说过梦游，可是从没听过空中梦游。
4: 喂，你们是谁？
2: 我叫坦克，他叫兔兔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4: 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史黛拉。
1: 抱歉吵醒你了，我不知道鸟儿在飞行时还可以睡觉。
4: 没关系，雨燕一族会在迁徙的途中小睡片刻来恢复体力。
1: 的确是小睡片刻，你大概也就睡了十来秒而已吧。
4: 你说十来秒吗？那么长，我睡过头了。如果我想赶上我的同伴，就必须再飞得快一点。
2: 你的同伴在哪里？
4: 在非洲南部。
2: 在非洲南部？哇哦，那离得可真远。
4: 对我们高山雨燕来说不算远，我们可以一口气飞200多天，而且中途不用着陆。
1: 为什么不和其他雨燕一起离开呢？
4: 因为我今年褪毛褪得比往常慢了一些。
2: 褪毛就是鸟类长出新羽毛替换掉旧羽毛的过程。
4: 是的，整个过程费时又费力，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早些时候我不得不休息整整1分钟。
1: 但是你不会感觉到饿吗？
4: 哦，其实在空中有很多美味的橙子可以吃，简直像是在吃自助餐一样。事实上我现在就发现了一只。
2: 抱歉史黛拉，这不是虫子，
1: 这是白蚁飞艇，它只是看着像只虫子。
4: 哦，我搞错了，但是我要去的那个地方有很多美味的橙子可以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年都要到非洲去。
1: 你快看呢，我们现在已经在北非上空了。哇，雨燕飞翔的速度确实很快。
6: 啊，有只雨燕。
4: 我很想和你们聊聊天，但是我必须赶紧追上我的同伴。独自在天空中飞行可是很危险的。
2: 哦，快看，那是一只烟色隼。烟色隼是很敏捷的捕食者，它捕食的对象有蜻蜓和
1: 雨燕。雨燕的速度要比烟色隼快吧？
2: 没错，但是隼的机动性要好得多。
1: 我们要帮帮史黛拉。

0: 那块鱼饼干吧，何必费力气去追捕猎物呢？哦，
1: 好香，谢谢。嗯嗯，啊！
2: 救命！海底小公鸡，坚持住，史黛拉，我们来了。
0: 史黛拉，你没事吧？史黛拉，
2: 我还好，但是那只夜色隼丢下我的几根尾羽，我现在没办法飞行了。
3: 哦，天哪，真糟糕！你的脚也受伤了吗？
2: 没有，只是雨燕不太擅长走路而已。我们很擅长飞行，但是走路呢就不太行。
0: 不用担心，我们的朋友皮医生可以帮你，他医术很好。
3: 我们先帮你下来，再带你去找他。
4: 天气这么热，我们还怎么去打猎啊？
5: 不要抱怨了，女士们，这会儿大草原上会有猎物的，我哪次只会出过错呀？
6: 那次捕猎水牛可是碰了一鼻子灰呢。
5: 你能不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好吗？
7: 哇，狮子来了，
2: 我们没办法在不引起他们注意的情况下绕过他们回到蜂鸟艇上。先是和同伴分开，又被夜色隼吹逐，现在又有狮子，我今天可真是太倒霉了。别让他们听到我们说话。
0: 也许可以用鱼饼干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就像刚才做的一样。
2: 好主意啊，
3: 但现在的问题是，
0: 所有的鱼饼干都落在蜂鸟艇上了，这下可麻烦了。
2: 看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悄悄的，
8: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们和一只高山雨燕被困在树上了。
9: 它被啄掉了几根尾羽，现在几乎飞不起来。
8: 你们不能大点声吗？
2: 因为树底下有一群狮子。
7: 狮子吗？哦，我的小乖乖呀！
9: 看样子他们现在应该正在睡觉，但这种状态维持不了多久。
2: 帮帮我们！我不喜欢在陆地上，不喜欢坐着不动，更不喜欢被狮子吃掉。
7: 我们必须赶快行动。
8: 达西西，你和呱唧、皮医生一起乘坐飞鱼艇前往非洲。
10: 我这就去，队长。
8: 等待救援期间，你们要仔细观察那些狮子的动向，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保持安静，不发出响动。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比起观察狮子，我宁愿去观察鸟。
2: 只要他们不醒过来，一切就都还没事。
0: 但愿这里的苍蝇别为难我们。
5: 你们这些苍蝇嗡嗡嗡的吵个没完，我还怎么睡美容觉啊？
0: 哦，不好。
5: 什么气味啊？闻起来这棵树上好像有美味的小零食啊。
2: 那边，快点，我们快点往上爬。
5: 我的小零食，你们不要这么着急嘛。打算去什么地方呢？
0: 我们没处可逃了。
2: 哦，也许白蚁飞艇可以分散他的注意力。
0: 看来这不管用，试试飞到他的耳朵边上。
5: 走开，走走。
0: 就是这样，继续保持。
5: 你给我等着瞧吧。
4: 你刚刚是从树上摔下来了吗？
5: 这是我的计划。
6: 跟你计划去捕猎水牛一样。
5: 能不要再说了吗？
3: 那是什么？
11: 哦嘿，伙计们，援军来救你们了。
6: 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地方吵闹的东西也太多了。
5: 来吧，姐妹们，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再睡一会儿吧。
2: 哎呀，总算是安全了。
0: 他叫史黛拉，速度可快了。
7: 你好，史黛拉，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我能够让你再次飞上天空的。好了，这些临时的羽毛应该能够帮助你完成这次的迁徙。等到下次褪毛时，长出来的新羽毛会替代掉这些临时的羽毛。
2: 谢谢海底小纵队，我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现在我就能赶上我的同伴了。
0: 我们会密切关注的，确保一切顺利。
12: 下一站

0: 前往非洲南部。哇
1: 哈！现在我又再次能够恢复高山一样的速度敏捷。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高山雨燕。

0: 这里。
1: 高山雨燕，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宝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迷路的海豚，
4: 信不信由你呱唧。水沿着这条小溪直接流入一个咸水湖里，它名叫海阴湖。海水会随着潮汐起起落落，所以这个湖里全都是爱尔兰地区罕见的生物。
5: 比如说海蛇吗？
4: 这个没有。
5: 那么眼前的是什么货件？
4: 等等，那并不是海蛇，而是一对海豚。
6: 说的没错，我们是宽吻海豚。我是多纳尔，这是我姐姐迪尔德雷。
4: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的名字是帕尼，这是呱唧。
5: 我记得海豚生活在海里呀，你们为什么会在湖里？
6: 我们发现了这条小溪，就决定游上来看看，于是就来了。
7: 我们得走了，离开太久爸妈会担心的，多纳尔。
6: 啊，我们就不能多待一会儿吗？想回去随时都可以。
4: 不一定回得去。
6: 等等，来的时候水没这么浅啊。
7: 这怎么可能啊？
4: 涨潮时小溪里的水更多，所以水足够深，你们游了进去。但现在潮水退了，小溪就太浅，你们游不出去了。
7: 那么我们被困在这儿了？
5: 没事的，别担心。每个勇士都明白，太阳有升也有落，潮水时起而时伏。你们等着潮水再涨起来，那时候就能游出去了。
4: 大约还需要再等4个小时。
6: 但是我们等不了那么久，那时我们和家人们就要离开这里了。
7: 是的，当海水的温度降低，我们宽吻海豚就会游到更温暖的水域。如果现在不回去，我们有可能就会被落下了。
5: 我们可以把你们送回家人身边，但我们需要帮助。
4: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8: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4: 队长，这是迪尔德雷和多纳尔，我们在海阴湖遇到了这两只被困的海豚。现在小溪的水位实在是太低了，要等着潮水涨起来，他们才能游回到海里。
5: 问题就是他们的父母不知道他们在这里，而他们一家马上就要开始前往温暖的水域了。
0: 说的没错，天气变冷后，一些宽吻海豚会迁徙到温暖的地区。
9: 确实是，而一场风暴似乎也正在袭来，海水的温度很快就会下降很多。
4: 不幸的是，还得等上好几个小时，迪尔德雷和多纳尔才能游过小溪。
8: 那我们必须转移他们。
10: 我想蜻蜓直升机可以帮忙转移宽吻海豚。
8: 好主意，兔兔兔。呱唧、帕尼，你们陪着迪尔德雷和多纳尔，皮医生和我会驾驶灯笼鱼艇去找他们的父母。海底小纵队前往海阴湖。
11: 队长，我探测到正前方有一群海豚，
8: 很可能是迪尔德雷和多纳尔的家人。
12: 不好了，马上就要开始迁徙，迪尔德雷和多纳尔在哪儿啊？
8: 抱歉打扰了，你们在找迪尔德雷和多纳尔吗？
13: 是的，那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可能迷路了。
11: 放心好了，我们的朋友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很安全。
8: 你们好，我是巴克队长，这位是皮医生，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3: 我是多莉，他是丹尼。迪尔德雷和多纳尔在哪儿？
11: 他们现在全都被困在咸水湖里了，必须要等到涨潮以后才能够安全游出去，这会耽误好几个小时。
13: 那可不行。
8: 不用担心，我们在想办法让他们早点离开咸水湖。那么现在你们也跟着我们一起过来吧。
13: 谢谢。
8: 我们找到了多纳尔和迪尔德雷的父母，现在正去找你们。
5: 听到了吗，伙计们，你们的爸爸妈妈来了。
6: 但是我们没法游过去，小溪太浅了。
5: 谁说要你们游过去了，伙计们。

0: 去吗？好酷！
1: 我是海豚，我可不想要飞。我就是不想飞嘛。
2: 迪尔德雷，等等，
3: 我们快要到海鹰湖的入口了，我们就停在这儿，等迪尔德雷和多纳尔过来。
4: 队长，我想这个方法也许行不通啊。
5: 有虎鲸，
6: 我听到这附近有动静，应该是猎物。
3: 我们先躲起来吧。
7: 那风还不小啊，伙计。
8: 风太大了，我们没办法空运海豚，飞机得先迫降了。
1: 我不想要飞，不想要飞。
9: 哎，快离开我的草坪！你难道不知道自己已经闯入了我天鹅绒蟹的领地吗？
1: 啊，抱歉，我不是故意的。
9: 我不是在跟你说话了，我是在跟那条偷偷摸摸的安康鱼说话。快离开我的草坪！
10: 什么？看到我了？我明明隐藏得那么好。
7: 打扰一下，请问你见过一只海豚吗？
9: 海豚是什么？鱼吗？离我的草坪远一点。
7: 没事了，我看到他了。
1: 我想要回家。
7: 迪尔德雷，我一直在到处找你呢。刚才兔兔兔告诉我说，最终决定不会让你飞的。
1: 啊，太好了。
10: 一条鳗鱼。
1: 帕尼，小心点。那是尾巴，不是鳗鱼。
10: 搞错了。
7: 没关系，你是怎么用鱼鳍推动身体离开湖底的？太神奇了。说到这个呢，我们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帮助你。
2: 我去看看他们还在不在。
11: 不要丹尼，躲好了。
12: 你快看呐，石头后面躲着两只可口的小海豚。
3: 皮医生，我们得把虎鲸引开，这样才能救下多利和丹尼。
4: 鱼饼干已经准备好了，队长。
6: 这么多好吃的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呀？
12: 是那只奇怪的鱼泡过来的吧？也许它才是我们的猎物，我们一起上吧。
4: 他们来追我们了，
6: 坐稳了。
0: 迪尔德莱，你回来了。
7: 潮水又把小溪给填满了。
8: 不过这也是件好事，风暴还没停止，我现在没办法驾驶蜻蜓直升机。你觉得现在的水位海豚可以游过去了吗？
13: 只有试一试才能知道了。跟上我们，伙计们。
0: 帕尼说的对，水位够高了。
7: 停下，伙计们，前方有泥石流。
1: 现在我们真的被困在这儿了。
14: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两只海豚的父母就在小溪入口处，
15: 但我们遭遇到了两只虎鲸的追逐。你们要让迪尔德雷和多纳尔
14: 马上离开那个咸水湖。
7: 其实我们这里也遇到了一些麻烦，队长。
8: 这场风暴把这里搞得一团糟，队长。不过我们会很快搞定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清除障碍，只要把那棵大树移走，我觉得自己应该可以直接跳过去。啊
7: 哈，你能行的，伙计。
0: 我准备好起跳了。我做到了，该你了，迪尔德雷。
1: 我觉得我跳不了那么高。
7: 你可以的，迪尔德雷。还记得那只安康鱼吗？它是怎么用鳍把自己给推起来的？
1: 也许能够行得通。
7: 简直太美妙了。
1: 谢谢你，盼妮。
0: 是的，谢谢你们。现在我们继续往前游，和爸爸妈妈会合。
4: 队长，我觉得他们很快就要追上来了。
3: 好消息是我们现在离小溪很远了，海豚可以安全地离开了。不如我们就让虎鲸在这里吃点东西吧。
15: 准备发射鱼饼干。
12: 我的。
6: 你别抢，那是我先看见的。
8: 队长，有对快乐的海豚正朝你们那个方向游去。
3: 干得漂亮，兔兔兔。
1: 多纳尔，迪尔德雷。
9: 太好了，你们没事。
16: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海底小纵队。
3: 不用客气，现在你们一家人可以一起开始迁徙了。
0: 爸爸妈妈，我刚才像个勇士一样从泥石流上面跳了过来。

0: 同时我也学会了怎么样利用鱼鳍来飞出水面。哦，
1: 这么一说，你们两个真是经历了不少事啊。
2: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海烟湖。

0: 海豚还是喜欢回归大海。
1: 耶，看这里，
2: 海鹰湖。
3: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宝一起去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戈壁滩。
5: 这个地区曾经是一片绿色的草原，但是现在它退化成了一片棕色的沙漠，而这片沙漠，这个戈壁滩还在不断扩大。
6: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种植树木来改变这种情况，对吧，植物鱼？接得好，小茄子，这些树会改善这里的生态环境。
5: 看起来那些冻龄们吃得正香呢。
6: 哦，我的老天爷呀、啊！打扰一下，我是希瓦，这位是小敏，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想要帮助你们，但是这些树不是用来吃的。
7: 可是我们在附近都找不到吃的，我还要喂养这个小家伙。这个地区曾经到处都是植物，但现在几乎寸草不生。
6: 这个变化的过程就被称为荒漠化。当降雨量不足，又有太多植物被吃掉的时候，新的植物就无法生长出来。但是我们可以重新种植树苗，等到它们长成大树，就有了抵御风沙的防风林，让风不再侵蚀土壤，沙漠也不再向外蔓延，很快生态环境就会恢复，植物也会茁壮生长。
7: 那真是太好了，但我们恐怕等不了那么久。
8: 我们太饿了，等不及了，实在太饿了，
9: 我去找找还有什么能吃的。
6: 没关系的，我们这儿有食物给你们垫垫肚子。小萝卜，
10: 食物，
11: 是食物。
6: 小家伙们，我们要在这里挖一条灌溉渠，给树苗提供充足的水分，否则的话它们没法在沙漠里存活。
7: 怀亚特，怀亚特，来吃东西。怀亚特，打扰一下，你们看到我儿子怀亚特了吗？
5: 我没有看到他，难不成他去别处找吃的了？
7: 我们蒙古邓灵会一起行动来保护我们的孩子，如果他走丢了，落单了，那么就非常的危险了。
6: 你先不要着急，我们会帮忙寻找他的。
12: 怀亚特，
7: 怀亚特，怀亚特，你在哪里呀、啊、我的宝贝。
5: 也许他往这里去了。
6: 等一下，小萝卜，小敏，如果他往那个方向走，进了沙漠怎么办？哦，不好了，是沙尘暴，我们必须赶快找到怀亚特，免得他被困住。
5: 想在这浩瀚的沙漠里找到他，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希瓦和小敏，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有一只名叫怀亚特的蒙古邓羚在我们目前所在的戈壁滩失踪了，
5: 而一场沙尘暴现在正向我们袭来。
13: 我的小乖乖啊，在漫天的尘埃里，可怜的怀亚特也许更容易迷路。
14: 我正在驾驶着飞鱼艇给你们运送更多的树苗，我从空中帮忙搜索。
4: 好主意，达西西，不要忘记带上小敏，她绘制过地图，所以对这里了如指掌。呱唧和皮医生驾驶穿山甲艇在陆地上搜寻。
15: 好的，队长。
6: 与此同时，我和植物鱼负责保护刚种下的树苗。
4: 计划得很周全，希瓦。海底小纵队现在前往戈壁滩。
5: 这是一头戈壁熊，是唯一生活在沙漠里的熊，
7: 它看起来很饿。
16: 我的确是非常饿，我需要吃掉很多的植物才能够为冬眠做好准备，但现在可口的食物太难找了。哦，树苗，好吃的。
5: 等一下，那些树苗可不是用来吃的。
7: 还是没有怀亚特的踪影，不过我们还是得继续寻找。
6: 请不用担心，海底小纵队会找到你儿子，而且现在我们要为沙尘暴做好准备。
13: 找到怀亚特。

0: 莱特并不容易，尤其是还要在风沙里寻找。
1: 而且看着情况，风沙会越来越多的，伙计，沙尘暴就要来了。
0: 既然我们无法用肉眼找到怀亚特，那我想我们就应该试着用热成像仪来找一找他。
1: 快看，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小家伙。
0: 但他身后有什么东西紧追不舍。
1: 就是怀亚特，而且还有两匹狼。
0: 看起来那两匹狼奔跑的速度也不比邓灵慢呢。
1: 坚持住，伙计！
0: 我的小乖乖呀！你好，怀亚特，你不必感到那么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帮你的。
1: 是的，伙计，你妈妈和邓灵群都很担心你，尤其是沙尘暴正在往这个方向刮来。
2: 我没多想就跑出来了，然后就和大家走散了。刚刚还被那两匹狼追着跑。
0: 快来吧，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们必须远离沙尘暴。
1: 呱唧呼叫达西西，我们找到怀亚特了。
3: 那真是太棒了，呱唧，我们正在看还有没有其他动物需要帮助。
4: 我们目前正运送一名乘客，他高兴得很，因为刚吃了我们给的海藻蛋糕。
3: 哇，小心点，呱唧，沙尘暴已经来了。呱唧，
4: 醒一醒，你睡在这里一点都不安全。
3: 风太大，很难操控飞艇，但是如果我再飞得高一点，也许就能搞定。坐稳了。
4: 我说朋友，刚刚真的好险啊。哦，天哪，植物云，保护好树苗，需要挡住风沙，大家坚持住。
5: 这下好多了，大象艇可以帮我们挡住风沙，现在就等我的朋友带着怀亚特回来了。
0: 我的小乖乖呀，沙尘完全挡住了我的视线，而且沙尘暴也影响了导航系统。
2: 你是说我没有办法和家人团聚了吗？
1: 不用担心，宝贝，我以前遇到过比这还要糟糕的情况，我非常清楚我们要往哪儿走。谁知道这儿有个沙丘呢？我的老天爷呀，穿山甲艇陷进去了，一定是沙子卡住了齿轮。
0: 还会有更多的沙尘暴袭来，我们得打电话求助。
6: 皮医生呼叫达西西，我们需要帮助。
3: 皮医生，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你们在哪里？
6: 我们现在在沙丘上。
3: 等等，哦不，到底是哪个沙丘啊？有好几百个沙丘呢。
4: 其实戈壁滩上的沙丘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利用地图我们可以锁定大概的方位。
3: 不过即便是你能够定位，我也看不清楚地面啊。
4: 但是你可以看到山，对不对？根据我的地图，如果朝这个方向前进，下面应该有一些沙丘。
3: 明白了。
1: 呱唧呼叫达西西，你能听到吗？伙计，我们就像宝箱一样被埋在沙丘里面了。
2: 怎么回事？
0: 飞鱼艇来救我们了。哟吼！
7: 这个冬天怎么这么短呢？
4: 你只是打了个盹而已，没有冬眠。妈妈！
3: 怀亚特！
8: 我的小宝贝，谢谢海底小纵队。
0: 我们海底小纵队很乐意帮助你们。
8: 没错，是这样。看到大象艇是怎么挡住风沙的了吗？当这些树苗茁壮成长后，它们也会阻挡风沙，这样风沙就不会吹进草原，而你们就不用发愁没有草吃了。
3: 但我们还需要种更多的树，还要挖更多的灌溉渠。
1: 好的，达西西。
4: 等你冬眠醒来之后，这里就会有很多的植物了。
7: 那谢谢海底小纵队。虽说刚才打了

0: 朵儿，但我现在还是非常困。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哥。

0: 看这里，
1: 隔壁摊。
2: 人不一完成，小总队们准备，就跟着张宇、金宝一起去探险。
3: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4: 嚯，这都第三季了！
5: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6: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7: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3: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8: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祥。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向纵深推进的关键节点，今年内蒙古加速推进45项重大合作事项、重点合作项目，与京津冀地区在科技、能源、算力、生态等多领域全方位协作，加速

产业协同共兴。6月15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

0: 农产品名录，涵盖种植、畜禽、水产、加工品四大类，覆盖六个盟市。至此，内蒙古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总数达到983个，保持全国领先。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眼下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既助力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6月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我国拥有41项世界文化遗产、15项世界自然遗产及4项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总数居世界前列。其中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有45个，居世界第一。我国所拥有的世界自然遗产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份，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填补了全球多项空白。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2: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首先来看热血体育赛事的消息。北京时间6月14号，射箭世界杯土耳其安塔利亚站比赛落下帷幕。由李佳曼、朱静怡、黄雨薇组成的中国反曲弓女队一路过关斩将，决赛对阵墨西哥队时一度1-3陷入劣势，队员们顶住压力，默契配合，接连拿下关键局，最终以5-3逆转夺冠。算上此前两站赛事，中国队目前收获2金1银，整体成绩超越传统强队韩国队。从落后到反超，队员们沉着应战，彼此鼓励，用实力交出了亮眼答卷，也让大家看到了拼搏的力量。赛场捷报频传，有趣的天文景观也如约而至。6月16号，水星将迎来东大距，这也是今年观测这颗星体的最佳时段。水星距离太阳较近，平日里很难被肉眼捕捉，而在本次大距前后，只要天气晴好，傍晚时分，大家就能在西方天空清晰看到它的身影。在这个难得的观测窗口期，感兴趣的朋友们不妨抬头寻找一番，来感受星空的魅力。看完星空美景，再来关注内蒙古金融领域的新突破。在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指导下，内蒙古成功落地首笔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跨境人民币汇款业务。本次业务为伊利集团向香港子公司办理跨境汇款，依托全新的数字金融架构，资金到账时间从原先的6小时压缩至8分钟，交易成本也降低了50%以上。新技术简化了跨境结算流程，安全又高效，也将持续为内蒙古外贸企业发展赋能。金融服务持续升级，文娱活动也传来重磅消息。任贤齐奇迹2026巡回演唱会呼和浩特站确定于7月12号在北方足球训练基地综合馆开演。本次演出实行实名制电子票，门票禁止转赠转售。6月15号上午11点已经开始正式的预售了。那同时呢，划分了不同时段的退票规则，7月5号后将不再售退换票。细致的规定能够有效整治票务乱象，也提醒大家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来购票，理性参与。最后呢，来关注重要天气预警。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蓝色预警。6月15号到16号，华南、华北、东北等地将迎来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部分区域还会出现10级以上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以及冰雹。强对流天气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请大家密切关注气象动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提前做好防雨、防风、避险等各项准备。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
2: 来关注奔腾新视野。端午临近，各地民俗活动热闹开启，江南水乡呢更是节日氛围感满满。

0: 就在13号，浙江湖州南浔区民当村端午民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1: 现场不仅有精彩的龙舟竞渡，特色鹿笛市集也人气爆棚，六大龙舟队挥桨角逐，逛市集、品民俗、玩游戏，上万名游客在这里沉浸式体验地道江南端午风情。
0: 龙舟竞渡是活动的重头戏，在民当村的新港河道上，来自合福镇、八里店镇、道场乡等地的六支龙舟队开展竞渡，队员们奋力划桨，动作整齐划一，向前飞驰，
2: 非常的激动的。今天呢，名次也还是可以的，非常满意。
3: 今天呢，也齐心协力，表现得还好，都是顺顺当当，大家都开开心心的过端午节。
0: 此外，鹿笛市集同样人头攒动，作为鹿村笛岗片区首次举办的大型民俗活动，本次盛会汇集了湖州两区三镇17村的特色资源，现场设置了绿色养生、文创村里、乡村旅游等五大市集板块，还以端午民俗体验为主线，设置了趣味游戏和风俗展示活动，吸引村民游客打卡体验、休闲逛游。
4: 看了那个龙舟比赛很精彩，然后接着又体验那个包粽子、制作香囊，我们感受到的江南端午民俗非常浓厚。
0: 鹿村的前山样遗址被誉为世界丝绸之源，笛岗村拥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桑基鱼塘系统。今年湖州市谋划了鹿村笛岗跨区域片区组团发展的蓝图。
5: 今年在民当村的活动呢，集聚了片区里3个乡镇、17个村的文化资源以及旅游资源，这个通过鹿笛集市来把这些资源展示出来，通过这样的活动来促进我们文旅的消费，能够给老百姓带来一个欢乐安详的端午佳节。
0: 锣鼓喧天，赛龙舟，市井烟火迎佳节。传统民俗活动既丰富了群众生活，也有效带动了当地文旅消费，氛围感满满。
1: 感受过热闹的民俗活动，接下来要提醒大家警惕一种新型违法手段。如今 AI 技术普及，竟有人动起了歪心思，利用 AI 伪造证据进行敲诈碰瓷。
0: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经了解，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
6: 而且那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发现材料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然后带到我们派出所来报案。
0: 餐厅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6: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这材料，明确写明使用未熟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它是由上海市税务局的一个章所开的一个发票，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0: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
6: 他说是通过手机生成的，然后做了一个虚假的材料。
0: 科技呢，是把双刃剑，合理运用造福大众，铤而走险触碰法律红线，终究会付出相应的代价。也提醒大家擦亮双眼，增强防范意识。
1: 看完社会法治资讯，我们把目光转向生态一线。盛夏时节，内蒙古的湿地生机盎然，监测人员就在超原国家湿地公园拍到了灰鹤家庭育雏的珍贵画面。
0: 毛茸茸的小灰鹤紧跟成鸟身后，步履蹒跚，十分可爱。灰鹤对生存环境要求严苛，能在此安心繁衍，足以见证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画面中，成年灰鹤正带着雏鸟悠闲漫步在湿地草甸上。小灰鹤一身黄褐色的羽绒，毛茸茸的步履蹒跚，摇摇晃晃地紧跟在父母身后，寸步不离。据

0: 监测人员介绍，灰鹤在繁殖期极为警觉，对栖息环境的安静程度、食物资源条件要求极高。超原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大兴安岭南麓，完好保留了天然湿地的原始风貌，草甸、浅滩、水洼连片分布，生态环境优越。近年来，公园持续加强生态管护，最大限度减少人为活动干扰，为灰鹤等珍稀鸟类的繁殖育雏提供了理想的家园。珍稀鸟类栖息繁衍是大自然给出的最美答卷，也让我们看到生态保护工作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成效。
1: 生态画卷徐徐展开，夏日内蒙古的大美风光也吸引着八方来客，多样地貌搭配凉爽气候，各大景区迎来旅游热潮。
0: 从敖鲁古雅史路部落到响沙湾乌海湖畔，再到锡林郭勒牛奶湖，民俗体验、沙漠游乐、音乐盛会轮番上演。
2: 入夏以来，内蒙古根河敖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客流量持续走高，萌宠驯鹿不躲不闪，吸引游客合影。游客还能在敖鲁古雅鄂温克驯鹿文化博物馆列民居住区体验敖鲁古雅鄂温克原生态民俗，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千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响沙湾也是今夏内蒙古旅游热门打卡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漫步沙海、驼背骑行、沙漠冲浪，感受雄浑壮丽的大漠风光。今年响沙湾景区打造了雨、雾、河、瀑、洼等多种亲水空间，推出沙丘之境沉浸式演绎、游牧境地实景演出，给游客别样沙漠游体验。6月13号到14号，为期两天的沙漠看海音乐会在乌海湖畔上演，游客白天沉浸式领略沙湖自然风光，夜晚乐享音乐盛宴，品特色美食，购本土好物。
3: 这个夏天呢，我们也会举办很多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乌海人的热情，感受到乌海的魅力。
2: 位于锡林郭勒盟泰卜寺旗的牛奶湖、白银查干湖旅游热度持续升温。从五一假期开始到6月上旬，牛奶湖畔累计接待游客已突破10万人次，景区单日接待游客峰值超过5000人次。
4: 我已经第二次来到牛奶湖畔了，这里的风景特别美，这里相当舒服，特别凉快。
5: 各项配套设施和功能分区已经陆续交付，运营团队提前介入，为游客提供更高品质的游览体验。
0: 风光秀美，体验丰富，多元的旅游产品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流连忘返，也让内蒙古的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1: 畅游美景之余，健康常识也不能落下。今天的生活服务站，我们来聊聊和献血相关的知识。不少人捐献爱心血液，却不清楚不同血液成分的具体用途。
0: 全血会被加工为各类成分血，血浆、冷沉淀、血小板、红细胞各司其职，对应不同病症发挥作用。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常见的血液成分制品主要有四种，首先是血浆成分血。血浆成分血是黄色的，主要为人体提供凝血因子，多用于严重创伤、大面积烧伤、大出血、凝血功能障碍患者。第二种是冷沉淀成分血，这是血浆成分血的加强版，也呈黄色，主要用于治疗凝血因子缺乏引起的出血，包括血友病、术后大出血等。还有一种是血小板成分血，血小板成分血也是黄色的，再生障碍性贫血、急性白血病患者和一些肿瘤晚期患者都可能需要血小板成分血。最后一种是红细胞成分血，成分血的外观不一定都是黄色，红细胞成分血就是红色的。红细胞的主要作用是给人体各个器官运输氧气，带走二氧化碳，主要用于各类贫血、术中术后失血患者。

0: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最近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演了温馨一幕，母羊生完小羊之后呢，身体虚弱，躺在地上输液，主人的举动满是温柔。
1: 他要也在里面这样撒，嘴里面这样撒给丫丫给装个小小碟子，然后我又从家里面给我妈拿了个枕头，她躺下推的羊。

0: 草原上朝夕相处，人和牲畜呢也成为了家人。母羊难受虚弱的时候，牧民就安安静静地守在身旁，默默陪伴。这样的感情简单又纯粹。草原上的温情藏在日常里，而草原的风景也会带来猝不及防的惊喜。接下来这一幕呢，就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感受到了独属于内蒙古的浪漫。
1: 欢迎来到呼伦贝尔，
2: 我是在呼伦贝尔办了一个6天5晚的行程。那天走到陈巴呼吸，突然下雨了，领队说一会儿肯定有彩虹，然后就一路开车带我们往西走，走了差不多20分钟吧。我们走的那条路就一边下着雨，一边出了太阳，旁边还是彩虹，真的超级好看。然后我们就立马下去拍了视频。现在已经回家了，但还是有戒断反应，觉得内蒙古的生态环境真的太好了，还会再去的。
0: 迎着柔光肆意奔跑，晚风落日彩虹，辽阔的草原汇聚在了一起，让所有的烦恼都被吹散。这一刻的自在松弛，大概就是大自然赠予我们专属的浪漫。大自然带来的极致美景治愈人心，而时光留下的成长瞬间呢，也让人破防。一棵时间小树串起了小朋友的成长变化。

老师用特别的方式记录时光，从哭闹依赖到独立勇敢，三年的时光，孩子们悄悄蜕变，褪去了懵懂怯懦，变得阳光又独立，这就是童年美好的模样。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去感受不一样的乘风破浪。我们总在游乐场玩海盗船，可真正的海上摇晃是什么样呢？一起去感受一下。

0: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的摇晃却是海员们的日常，他们在风浪里坚守岗位，守护着每一次航行的平安。那还有一群人，他们经常直面危险却从不退缩。近日，一段消防员沉浸式训练的视频引发了众多网友的点赞。
1: 所有人都在告诉他，你见识到外面社会的厉害了吧？他说不。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1: 早上好，欢迎收看奔腾说天气。最近内蒙古的天气态势持续呈现东边降雨不断、西边热浪滚滚的鲜明格局。那今天白天，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呢，在乌兰察布市的东南部、锡林郭勒盟的南部、赤峰市的中部和南部以及通辽市南部呢，有中到大雨。通辽市南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暴雨的级别，大家在出行时呢，务必要准备好雨具，密切关注当地发布的最新气象预警。在这里啊，要特别提醒强降水区域的朋友，雨停不等于危险解除。由于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且前期降水叠加效应明显，城市低洼路段极易形成积水，农田存在自涝的风险，山区呢更是要警惕中小河流洪水和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建议大家尽量减少涉水行走，驾车遇到积水不明路段呢，切记不要强行通过。另外，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强，一旦遇到雷雨大风，请迅速到安全的室内躲避，不要在临时搭建物或大树下面停留。展望本周的后期，预计随着高空冷涡的继续活动，东部地区呢仍将会被多云伴雷阵雨的天气呢所笼罩，雷雨天气依然多发。我们将视线转向西部地区，未来几天依然会维持晴热高温的模式。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此前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呢，目前依然有效。对于西部的朋友来说，防暑降温呢是这几天生活中的重中之重。在这里啊，要格外关注一下防暑，不仅要防户外的烈日暴晒，更要警惕密闭环境下的隐性中暑。比如长时间待在通风不畅的室内、封闭的车厢中，都极易引发中暑，请务必要

0: 注意保持室内通风换气，及时的补充水分。一旦长时间待在空调房，也要警惕低热高湿环境带来的身体不适。总的来说，最近天气就像开启了复制粘贴的模式，东部雨水连连，西部热气腾腾，请大家根据自己所在的区域做好相应天气的应对和防范。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9到15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4到22度。乌海多云，36到21度。临河晴，34到19度。包头小雨，34到17度。康巴石小雨转多云，30到15度。吉宁阵雨转多云，23到11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26到15度。锡林浩特小雨转晴，24到12度。松山大雨转小雨，21到14度。科尔沁小雨转中雨，25到18度。乌兰浩特多云，23到14度。海拉尔多云转晴，22到10度。满洲里晴，22到8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今年夏天草原绿》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须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6: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7: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6: 我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7: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
6: 哇哦！
7: 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8: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6: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5年，内蒙古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历史上首次实现林草地类回流。
1: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0: 内蒙古加速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45项重大合作事项重点合作项目。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专栏今天播出，数字口岸赋能中欧班列中通道，实现3级跳。
0: 前五月，自治区畜牧业生产稳中向好，子畜成活率超98%。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内蒙古集中力量开展打击毁林毁草总体战。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区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历史上首次实现林草地类回流。
2: 林草地回流的背后有一个关键指标，林草地净流入。简单说，就是一段时期内毁林毁草整改恢复三北，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建设成林成草净增的部分就是净流入，这是生态向好最硬核的指标。而内蒙古能交出这份成绩单，靠的是打击与治理双管齐下。在内蒙古最西端，阿拉善盟开展毁林毁草专项整治行动已满一年，各项整治任务落地见效，生态保护执法成果也实实在在看得到。过去一些群众法治意识不强，私开草场违规占林占草时有发生，加上偏远地方监管跟不上，毁林毁草违法违规行为常常不能第一时间处置。但现在林草、公安、自然资源等部门拧成一股

0: 整，强力整治，林草资源被实实在在地守住了。
1: 我现在是在阿佐旗巴润别利镇的一家企业的治理恢复区。一年前啊，由于企业在修路时将碎石料堆放在这里，破坏了18.3亩的天然牧草地。执法人员发现后呢，对当事人进行了行政处罚，同时要求限期恢复植被。大家可以看到啊，经过整改后，这一片天然牧草地基本已经恢复原貌了。
0: 当地林草资源管护逐步走向常态化、精细化，执法人员坚持宣传与整治同步推进，借助嘎查大会、乡镇集市、入户走访，面向农牧民、辖区企业等开展普法宣传，让林草保护法律法规深入人心。
2: 我们采用无人机巡护加实地核查相结合的模式，提升排查覆盖面与精准度，针对自治区下达的29批次、92个问题突班，实行分类处置、一案一策，存量问题全部清零，从源头遏制了新增违法问题。
0: 内蒙古118.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林地、草地、湿地加起来占了将近74%，保护林草资源担子不轻。去年，自治区党委政府启动全区毁林毁草违法违规行为集中整治，专门成立由自治区领导牵头、15个部门组成的专项机制，纪检监察、政法、编制、自然资源、林草公检法齐上阵，合力攻坚。全年公安机关新立刑事案件1979起，破案率99.2%。
3: 以零容忍的态度，重拳打击顶风作案、屡教不改等违法行为，打消人们因利益驱动破坏林草资源的念头。
0: 提升林草资源管护效能，少不了科技的支撑。在通辽市开鲁县小街基镇综合行政执法中心，林草执法工作人员清点鼠标，部署在重点区域的无人机立刻起飞，按预设路线自动巡航。林地的长势、河岸的面貌、地块有没有被私自开垦，画面实时传回，清清楚楚。
4: 实现了低空巡航加高位扫描功能，监管精度更高，速度更快，覆盖更广，提升了我镇生态治理效率。
0: 内蒙古各苏木乡镇嘎查村两委、护林员、草管员全都下沉一线，前沿布防，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汇聚起了集中整治的强大力量。毁林毁草违规违法行为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区累计整治问题2.76万个，存量和增量问题整改率分别达到99.6%、88.8%，恢复林草植被33.08万亩，打击有力，治理到位，内蒙古林草资源正被实实在在守护住。目前，全区森林覆盖率达21.98%，比2021年提升1.19个百分点。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46.48%，是本世纪以来最好水平。内蒙古台报道。
5: 206万亩内蒙古林草地首次实现净流入，内蒙古这一步走得不易，也走得提气。内蒙古是我国北方最大的生态安全屏障，林草地面积占国土近3/4，保护林草资源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必须始终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保持常态化外部压力。林草地实现净流入，最硬核的支撑是林草保护不断步入法治轨道，重拳打击，重塑执法体系，恢复779个基层林草工作站，组建105支专业队伍，建成自治区盟市、旗县、乡镇四级贯通的监管网络，无人机天上巡，铁塔高位盯，违法涂班点对点清零，法治的笼子收紧，违法行为就无所遁形。久久为功，方得绿水青山。守住绿色，法治是底气，恒心是关键。206万亩的林草地类回流不是终点，要站在国之大者的高度，加强系统保护和治理技术路线研究，让回流变稳流。
6: 6月15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听取全区装备制造和材料工业、农牧业产业及品牌建设等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7: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0: 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立足我区资源禀赋和产业特点，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推动传统制造业提质升级，深化质改数转，延长稀土、现代煤化工、有色冶金等产业链条，扩大风光清储、电力设备、矿山机械等装备制造业规模。要因地制宜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生物制造等领域，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梯度培育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会议要求要紧扣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持续优化农牧业产业布局，深入实施种新、产能提升、精深加工等十大工程，稳定粮肉奶主要农畜产品供给，完善质量保障、食品安全溯源、产地生态保护工作体系，提升农牧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效。要聚焦牛羊肉、奶制品、马铃薯、葵花籽、果蔬等优质绿色农畜产品，统筹建设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塑造好内蒙古农畜产品品牌形象。会议研究了内蒙古自治区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和自治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草案。内蒙古台报道。
1: 6月15日，农工党中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调研对接座谈会在呼和浩特召开。
2: 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胡达古拉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吕中梅讲话，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孙俊清做情况介绍。吕中梅指出，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中共中央委托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展专项民主监督，是对多党合作事业的高度重视。农工党将发挥自身优势，坚持同题共答，为守护黄河安澜贡献智慧力量。胡达古拉强调，农工党中央此次民主监督工作是对我区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指导和帮助。自治区相关部门要扛牢政治责任，全力支持配合，系统谋划落实，以实干实际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12日至15日，农工党中央调研组在我区调研并开展专项民主监督工作。内蒙古台报道。
3: 为贯彻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中越两国地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合作，6月11号到15号，越共省部级干部考察团到内蒙古访问。
2: 考察团先后来到鄂尔多斯市、乌兰察布市和呼和浩特市参访。在鄂尔多斯期间，考察团深入卡尔动力科技有限公司、零碳产业园、现代羊绒产业园和蒙泰集团研发中心，详细了解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技术研发应用、光伏全产业链发展、新材料研发情况及生态治理修复工作。在乌兰察布，考察团先后赴察哈尔右翼中旗和察哈尔右翼后旗，亲身感受辉腾锡勒草原生态保护成效，深入了解旅游业发展和奶酪小镇、民宿小镇建设情况。在呼和浩特市，考察团走进内蒙古博物院、伊利智慧现代健康谷、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和林格尔新区城市大脑及数字化展示中心、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参观亮丽内蒙古飞天神州文脉遗珍主题展，听取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情况介绍，了解乳业全产业链创新体系算力产业，参观伊利液态奶生产线。考察团一行还详细了解了自治区人才政策，并就加强新能源、生态保护、产业升级等领域合作与自治区有关部门及地区进行了深入交流。
4: 内蒙古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保护的协调统一，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学习借鉴的宝贵经验。希望未来能

0: 能够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同推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内蒙古台报道。
2: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向纵深推进的关键节点，今年内蒙古加速推进45项重大合作事项、重点合作项目，与京津冀地区在科技、能源、算力、生态等多领域全方位协作，加速产业协同共兴。
3: 走进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华资合成生物学与微生物改造技术院室工作站，科研人员正在对黄原胶进行新型微生物菌种筛选与发酵工艺优化。企业原有工艺菌株产胶能力有限，发酵底物利用率低，依托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友明带来的微生物改造技术，黄原胶产品产出率、品质和成本都能够得到优化。
4: 我们的机理研究知识储备是不足的，然后制约了我们定向改良的这种菌种的能力。然后院士工作站呢，人家有微生物合成这块专业的技术人才，能够定向的进行改良。
3: 这是自治区首家合成生物与微生物改造领域院士工作站，去年9月落成运营，依托顶尖人才加硬核产业加协同平台创新模式，搭建起链接前沿科技与产业应用核心桥梁。通过产销研一体化体系，企业今年黄原胶产量有望提高到20000吨。近年来，内蒙古持续加强与北京、天津等地科研单位的交流互动，推动智慧城市、绿色低碳、科普资源共享等方面务实合作。仅京蒙两地各类创新主体联合实施的科技合作项目达757项，70项标志性合作项目落地，累计共建平台160个。
5: 强化与京津冀地区创新合作，促进多主体跨区域协同创新，不断提升区域创新发展能力。
3: 今年，内蒙古进一步深化同京津冀等区域交流合作，向更多领域、更广范围延伸。4月，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提出，推动乌兰察布京大150万千瓦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打造雄安新区锰科技平台等45项重大合作事项、重点合作项目。眼下，在乌兰察布市，世纪互联算力基地项目正加紧建设，2027年底整体交付，用于承接北京外溢数据和算力需求。
6: 打造京津冀重要的算力保障基地 ，AI 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高地，总的 IT 负荷是1.3G瓦，这也是全国已知的单体功率密度最大的算力基地。
3: 内蒙古还将与京津冀地区围绕生态治理、农畜产品、绿色能源、对外开放等13个领域开展合作，力争在新型储能、绿氢绿氨、绿色算力、防沙治沙、现代农牧业等领域形成一批新成果。内蒙古台报道。
7: 作为中欧班列中通道的唯一口岸，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过数字化、智能化升级，自2013年通行首趟中欧班列以来，累计通行突破25000列。
1: 数据显示，中通道自2013年通行首列中欧班列以来，通行量实现3级跳，2020年达到5000列。2022年突破10000列大关，到2025年突破20000列，现在已经实现25000列的新高峰。从突破首个5000列用17年，到如今不到1年就实现5000列的跃升，不断攀升的数字背后，是二连浩特片区智慧口岸建设加速推进。通过铁路快通模式，95306数字口岸系统持续为促进跨境运输发展赋能，实现铁路、海关、边检、企业等共享列车运行、货物运单、通关查验等跨境运输全链条信息。口岸通关时间最短压缩到30分钟左右。
8: 推动铁路舱单提前申报，深化铁路快速通关模式的应用，提供24小时预约通关等服务，以智能化、数字化等手段进一步打通中欧班列通关堵点，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
1: 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有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多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 运输货物从最初的金属、化工为主，逐步转变为现在以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家用电器为主。中国制造高附加值产品占比逐年提升，从早期不

0: 足10%，提升至40%以上。今年以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量实现稳定增长。截至6月11号，接运中欧班列2137列，运送货物20.51万标箱196.69万吨，分别同比增长15.1%、9.7%、28.6%。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年，内蒙古扎实推进街高保育各项保障工作，畜牧业繁育形势稳中向好。截至5月底，全区子畜成活率稳定在98%以上。
2: 眼下，呼伦贝尔市街高保育工作全部结束，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镇纳日图嘎查牧民国庆家的工人正在牧业点为产羔母畜添补饲料。
3: 我们家有500多只基础母羊，今年接了400多只小羊羔，成活率非常高，心里特别踏实。
2: 街高保育正值草原返青关键期，呼伦贝尔市提前储备162万吨饲草，为畜牧生产筑牢生态粮仓。截至目前，全市大小畜累计产子450万头只，成活率达98.5%。经过45天春季休牧，草原生态有效恢复，也为牲畜备足了新鲜口粮。生态休牧为畜牧业稳产打下坚实基础，两种繁育则为牧区提质增收注入科技动能。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种畜繁育中心，现有特级一级乌珠穆沁基础母羊1500只，一级种公羊120只，今年已顺利繁育羔羊1100只。目前，繁育中心正与内蒙古大学合作，推进蒙古羊多胎生产性能遗传改良育种体系研发与应用，夯实种源根基。
4: 项目建成后，年可培育优良蒙古羊种羊1000只以上，核心群母羊双羔率提升至60%以上，商品羊收长周期缩短15至20天，养殖综合成本降低12%至18%。
2: 内蒙古台报道。
5: 6月14号晚，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5轮落下帷幕，通辽队与呼和浩特队的强强对决成为本轮最大看点。
2: 昨晚7点半，蒙超联赛第5轮压轴大战在通辽市奥体中心正式打响。作为上赛季联赛冠亚军，呼和浩特队与通辽队本赛季首次正面交锋。比赛一开场就火药味十足，上半场两队立足防守，频繁缠斗，双方进攻端均没能创造出绝佳得分机会。半场战罢，通辽队与呼和浩特队0-0互交白卷。一边再战，赛场局势突变。比赛第67分钟，呼和浩特队抓住对手防线失误，38号球员林华欢抓住机会破门得分，客场作战的呼和浩特队率先打破僵局，1-0领先。通辽队迅速调整进攻节奏，仅3分钟过后，球队就打出高效反击。39号球员李明月禁区前沿射门，足球直挂死角，帮球队扳平比分，比分追为1-1。主场球迷热情瞬间被点燃，稳住阵脚的通辽队持续向对手禁区施压。第79分钟，28号白云飞顶住全场压力，稳稳将点球罚进，助力球队2-1完成反超，并保持到中场结束。
6: 虽然我们家是通辽的，但是我们也为呼市的也要一样加油。无论谁的输赢，我们都是需要为他们呐喊，为他们助威，为他们给把劲儿，就是这样。
7: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2: 随着第5轮赛事全部结束，蒙超联赛积分榜格局迎来新一轮变化。赤峰队凭借稳定发挥，以4胜1平积13分继续领跑积分榜。包头队紧随其后，位居次席。本轮取胜的通辽队也手握9个积分，跻身联赛上游梯队。
8: 分落后了，输球了，咱们没有放松，也没有说是泄气，咱们还是有信心往回扳，这起码打出了体育精神。
2: 本轮比赛，包头、通辽主场观赛人数都突破3万人次，6大主场线下观赛人数共超10万人次，各平台直播在线人数达717.6万人。

0: 内蒙古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2: 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了解到，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近日公布，

0: 包括内蒙古准噶尔草莓、乌拉特中旗红辣椒等在内的13个农畜产品新登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涵盖种植、畜禽、水产、加工品四大类。内蒙古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总数达983个，保持全国领先。全区农畜产品质量安全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马术项目在包头市奥林匹克公园开赛，共有来自呼和浩特、包头、呼伦贝尔、巴彦淖尔、锡林郭勒五个盟市49对人马组合参赛。比赛中，人马组合默契配合，精准完成加速、转弯、起跳、落地等动作。赛事持续2天，按骑手年龄和比赛障碍高度分为甲、乙2个组别，4个项目。近日，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合公安厅印发通知，自6月15号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大中型营运客车源头监管及道路交通秩序专项治理行动，紧盯客运站、高速出入口、服务区、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严查违规改动座椅结构、违法设置卧铺设施、私自加装附属装置和从业人员资质不符、证件过期以及超速、疲劳驾驶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近日，在第7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十位品质鉴评暨国家水稻育种联合攻关推进活动上，21个品种获评全国好味道推荐品种。兴安盟扎赖特旗百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联合申报的水稻新品种中科发2112斩获全国优质稻荣誉。中科发2112相较于普通水稻品种，粒形细长规整，自带浓郁稻香。目前在兴安盟种植规模已达26万多亩。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呼和浩特小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4度，乌海晴转多云36度，临河晴34度，包头晴转小雨34度，康巴什晴转小雨30度，吉宁阵雨23度，二连浩特多云26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24度，松山大雨21度，科尔沁小雨25度，乌兰浩特多云23度，海拉尔多云22度，满洲里晴22度，额济纳旗晴37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多云24度，额托克前旗晴转多云33度，沪阳县晴转小雨29度，武川县小雨23度，察哈尔约后旗阵雨22度，乌拉盖管理区小雨23度，临西县小雨22度，巴林右旗小雨22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多云转阵雨22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准备。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

0: 不行，
1: 播放空城计。
2: 请上阵的来，
1: 化繁为简，
3: 一剑直达。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我们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